0: 抓紧时间，我们吃到最后的五分多钟了，来自我们上海枫泾那边特别有名的点心品牌良心坊的我们的月饼组合。但是真的不单单只有月饼，我们的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还有他们的明星产品酒香月饼，总共各18个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他们家有道非常好吃、得过特金奖的老上海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饼，今天组合很丰富哦。
1: 是的啊，我觉得这四样啊，我真的是挑不出哪一个我的最爱，因为今天尝了之后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吃，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茴香那种鸡蛋味真的好香好香，而且呢很特别的酒香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这个组合我可以说啊，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的，真的。
0: 是的，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夏天，对吧，你说早上其实很早的时候其实太阳也是挺厉害的，又什么万一下雨不放心，
1: 是
0: 你要出门其实买早餐也是挺不方便的。家里面冰箱里面备到一些，对吧，
1: 对，
0: 可能你也就差不多厨房站一会儿，对不对，摊一个那个葱油饼，或者烤箱里面15分钟20分钟，对吧，弄点那个月饼配着牛奶呀、豆浆，家里面都方给我买的很多的热饮，就可以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了。
1: 是，
0: 就差不多你到后面再过那个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其实买啊月饼啊挺紧俏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现场良心坊，我们上海本地的枫泾那边知名的做点心的品牌。
1: 哎，
0: 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气炸锅里面，
1: 哎，
0: 咱们这个酒香月饼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出锅。
1: 对的，非常方便。
0: 这个浓浓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
1: 哇，这种香酥的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浓厚啊。其实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觉得啊吃月饼一定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就是用空气炸锅10来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好了，
0: 是，
1: 就是和门店那种售卖是完全一样的味道，咱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复刻了啊。
0: 是，
1: 关键是我们的材料用得好，27层的起酥皮，然后里面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满满的当当的。
0: 是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酥皮，真的告诉大家，就是你吃那个月饼就是要吃它什么层次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这个酒香不仅仅是黄酒的香味道，还有10多种这种什么香辛料。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香辛料我们那种口感你是感觉是可以去回味它的，
1: 是
0: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你家里面随随便便你说能够配好能够做得出来的，很花功夫的，而且会有到非常非常知名的点心师傅帮大家调味儿。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葱油饼，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的它的这个食材选料都非常非常的精到。
1: 没错，
0: 我觉得4个口味你不是某一个口味可能说你买很多，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说是分别尝一下他们有道非常名气的或者有些得奖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4大不同的东西，我们再在那边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食物。
1: 是的，我们有3包的我们的酒香月饼，3包的鲜肉月饼是各18个，然后呢2袋的我们老上海葱油饼一共是10个，以及2大包的茴香鸡蛋馅饼一共是有到了6个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4样的一个组合。
0: 对，市面上面真的需要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而且所有的每一样它的产品的后面你怎么样去烹饪，对吧，用什么那个厨房电器，
1: 好了，
0: 时间呐、温度啊都给大家标的这个清清楚楚。
1: 是，
0: 包括你看得奖的我们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大大的这样的一包，量也很足，你就放在家里面那个冰箱什么冷冻，后面不需要解冻，不需要加油，不需要你看加盐，平底锅或者这个电饼铛
1: 直接一煎就可以了。
0: 对，烹饪的那个时间温度都告诉大家，像我们这个2个口味的那个月饼没问题，空气炸锅烤箱里面200度温度，15到20分钟一刻钟就可以吃了。
1: 没错，很方便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210块钱整整的4样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组合是特别丰富的良心棒品牌，枫泾那边知名做点心的上海牌子，给到大家他们的四大明星产品。首先，我们月饼是有两个口味的，一个是鲜肉月饼，一个是酒香月饼。每一盒里面都会有六个，总共我们带给大家鲜肉月饼有到三盒，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酒香月饼三盒，各18个，每一个个头都是70克的克重，所以月饼总共会有到36个。

都是什么12个月，冰箱里面你先放着，要吃了拿出来，电热档对不对，空气炸锅烤箱弄一下就可以了，极为方便，赶紧下单，备货不多了，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谢艳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好，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林。雅琳你好，
9: 艳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九月份现在2024年都快过完了，
8: 是的，
9: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8: 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都是小单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9: 对，
8: 石头卷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9: 对，
8: 总共七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9: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六包，
8: 对，
9: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8: 是
9: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六包三文鱼柳，再送一包三文鱼柳，就是七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三斤，
8: 对，
9: 接近小三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8: 是，
9: 然后除以七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8: 40多块钱，
9: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
8: 好，
9: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8: 是的，
9: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
8: 是
9: 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8: 为什么？
9: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8: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9: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8: 已经是成功用过去了。
9: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
8: 啊？
9: 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8: 我们看看这边，
9: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8: 都可以。
9: 如果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这个要去掉。

0: 你要先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1: 是的，是的。
0: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1: 哎，对。
0: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1: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灯的有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成这种橙红色，
0: 橙红色，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2: 脂肪线，
1: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0: 哦，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香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0: 来吧来吧，
1: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2: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煎的时候啊，五成熟就可以了。
0: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几遍，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
1: 哎，
0: 火候是刚刚好，
1: 大概
0: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1: 对对，
0: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1: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0: 蒸鱼豉油，
1: 在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0: 没有错，
1: 好完美。而且真的，这个七八成，就算是十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0: 对，
1: 又没有刺，对吧？
0: 对。
1: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真好吃，也很好吃的。
0: 我更喜欢。
1: 再来一块。
0: 这个是真的，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哦，我喜欢吃蒸的，
0: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1: 是的。
0: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0: 对。
1: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0: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0: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0: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很好。
0: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流醋汁什么也能吃，
0: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0: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成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0: 对，
1: 7整块带回家，
0: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0: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0: 是这样子的
1: 啊，两块是这样的啊，
0: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没新的啊，等到刚刚购物，这个一定要是熟的啊，
0: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0: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一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0: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抢先后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
3: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然后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现在我们298元三文鱼柳6+1七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
0: 等
1: 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0: 对，
1: 一年多
0: 了，等了一年多，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0: 合成品
1: 啥时候才有啊？
0: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0: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4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流。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7包，
1: 七包
0: 对吧？6+1，7包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那能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哎，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
0: 哦，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刚才
0: 蒸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

0: 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1: 对对 对, 对，
0: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嗯、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1: 可以呀、啊。
0: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1: 对，
0: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1: 是的，
0: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
2: 虾仁儿，
1: 我本来
0: 有营养多了，对吧？
1: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0: 我们放的是，
1: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升级到奶油这个三文鱼面，
0: 而且这么厚块，嗯、对吧？
1: 对
0: 你就放心了吃，
1: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0: 对。你切200克、嗯、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嗯、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1: 尝尝那个汤，
0: 你喝当
1: 好好好好。
0: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两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1: 哎，对的，
0: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嗯、两个不一样口感，吃吃
1: 非常的香和。
0: 我来喝点汤，
1: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个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的产品，嗯，是不是也要毛攒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嗯，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0: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嗯，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嗯、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1: 对，
0: 而且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嗯，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0: 送其他赠品，
1: 做卖的节目呢、哎、可能是送其他赠品，七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嗯，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
3: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1: 做了21分钟时间了，我一边在看一边在订，我跟亚玲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啊，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0: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哎、
1: 对不对？嗯，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里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品质真的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0: 对，
1: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的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 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嗯、
0: 对，
1: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嗯、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嗯、小孩儿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0: 我以前啊、哦嗯，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嗯、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1: 哎。

0: 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七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同时间，我们的298元三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特别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他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40块钱，
1: 对吧？
0: 哎，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比如说就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不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又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一直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时间了，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298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几点。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一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在这，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砂锅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哎呦，不是整个的三文鱼炒饭了。
2: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看，
0: 你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
1: 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
0: 是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啊，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什么清蒸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6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家庭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油渍，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您去刺儿啊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给记得。就看到他在点了，
2: 我也来，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其实是可生食。
1: 来，
0: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是智利的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的老火
1: 锅。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6+5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有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11、双12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哦，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对，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
0: 更划算。
1: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今后呢，可以拨打02150199000。

0: 了。所以呢，赶紧按上一号键收听。我说到 Seven Eleven， 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呀、包括分量，然后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二七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刷一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气猛了。
1: 对，
0: 这把大锅气的同学就是赌金工作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重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还好吃，
1: 对
0: 吧？
1: 不饱和
0: 的啊，对，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先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必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龟，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0: 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啊，
0: 对对对，
1: 都行，
0: 这个可以的，5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龟，
1: 来这个，
0: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龟，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可接通可以拨打02-2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收到2分钟的 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盒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嗯，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3: 对，
0: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呢，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哦，
0: 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1: 对，
0: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也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带他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0: 啊，
1: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森拉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

0: 非遗传承的，
1: 是的，
0: 香云纱啊。嗯，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1: 顺
0: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1: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1万多、2万多都有，
0: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1: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0: 对，
1: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0: 哎呦，真的，
1: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0: 是
1: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0: 对，
1: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0: 对，
1: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0: 很有意蕴在里面？
1: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0: 对，
1: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它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0: 水气淋漓。
1: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0: 对，
1: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0: 是的，
1: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0: 对，
1: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0: 对，一个对比。
1: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的，
0: 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1: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0: 对，
1: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0: 对对对，
1: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你看里面
1: 这是花罗，
0: 对，
1: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0: 提花了，
1: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0: 对，
1: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0: 对，
1: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0: 对，
1: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0: 对，
1: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0: 肘部，
1: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0: 是的，
1: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有吗？
0: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1: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0: 天生的贵气十足。
1: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

0: 其实没有，然后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嗯，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所以
2: 很显气色，
0: 对，又很台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
1: 对
0: 好看啊！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嗯，感受到了花罗哈。
2: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2: 哎呦，可以，会觉得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2: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2: 亚洲人的
0: 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2: 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2: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5件了。
2: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2: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2: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2: 吧？能怎么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2: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2: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2: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2: 都是
0: 很费工的。
2: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2: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2: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2: 透光不透肉，
0: 是
2: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 4XL, 根据尺码 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现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
0: 是吧，哎，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苏联粉碎也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3: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是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你把纽子散开来，当一件外套，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
3: 吧？1100多，
2: 对呀、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这件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对对对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
2: 是不是？
3: 马上就到了6月份。

0: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1: 啊，
0: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1: 对，
0: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1: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0: 很高级，
1: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很高级，而且
0: 它不易皱，
1: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又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1: 是。
0: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也穿上，
0: 对，
1: 感觉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1: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
1: 漂亮，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0: 人家一定会
1: 问，角度不一样，
0: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1: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体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0: 对，
1: 不尴尬。
0: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啊。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1: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0: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1: 啊，
0: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

0: 可以去帮大家捕获的，嗯，没有捕获的这个机制，
1: 对对对，
0: 因为香云鲨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鲨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鲨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鲨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嗯，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鲨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鲨。
0: 啊，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
1: 哇，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就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鲨，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啊，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鲨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鲨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
1: 哎，
0: 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确实，香云鲨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鲨，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鲨。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鲨又名响云鲨，本名梁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鲨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鲨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鲨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鲨100%桑蚕丝材质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肩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戴一只镯子，戴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戴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记忆，
1: 包括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
0: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低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1: 对，
0: 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170，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高级。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
0: 哎，
1: 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3: 对对对
4: 对吧？
3: 就这一块，
4: 就这一块，嗯，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嗯、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螺，花螺，花螺更高级啊，比镶嵌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螺工艺来做成的、
0: 嗯、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螺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嗯、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啊啊、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嗯、没关系的，
0: 是的，
1: 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记忆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啊，那是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
1: 真的是好，
0: 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两件怎么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琪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 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啊哦，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两三千、三四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啊，
1: 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哟，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姜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说锅子一定还原一个清凉厨房。但夏天呢，你会发现啊，咱们这个炒菜越来越少。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多吃凉拌的。哎，我尽量呢吃的又健康，而且还我一个清凉的厨房。妈妈做起饭来又觉得方便省事。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咱们喜又多的这个核桃油啊。核桃油我自己家里面在吃，我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有老人有小孩，大家所熟知的核桃，平时咱有时候吃的时候知道是补哪儿补。脑对吧？我们经常民间不是有这种说法吗？核桃补脑，但是核桃油其实也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里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薛总，你好。
1: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少吃油，吃好油，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平时油啊可以常换一下，但夏天到了呢，有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啊、煮菜都可以，那就是我们的核桃油。为什么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特别适合小朋友或者孕妇啊，这类朋友是不是？
0: 对，
1: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我们喜又多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好，先来看一看咱们的组合构成
1: 啊。
0: 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你说，哎，我也没吃过核桃油，我想尝试一下。家里边就像刚才薛总说到的，可能孕妇啊、小孩啊、老人比较多，哎，我要给他时常换一换油啊。
1: 对，
0: 六瓶装今天带给大家，每三瓶咱们有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的，
0: 对吧？
1: 三瓶就是这样礼盒一个包装。
0: 三瓶有一个礼盒包。装啊，所以咱今天的这个你送人也是特别不错的，
1: 哎，
0: 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就我稍微拿出来啊，里面是有一二三三瓶给大家。
0: 对，是，咱六瓶装的价格今天是279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你说哎我要买翻倍12瓶，咱今天性价比更高，499块钱。
1: 那便宜了60几块钱，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油，这核桃油尤其是纯的不便宜的，啊，
0: 对，是。首先我们今天说到的核桃不是随随便便我们收点核桃来就能榨油的。
1: 对，
0: 核桃的选料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选到的核桃是在哪儿？来，观众朋友看看。
1: 哎，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的百年古树，而且我们采用都是当季的现采现发的核桃，也不叫现采现发，就是现采，然后采完之后我们去榨油给到家，每个都是人工筛选的核桃仁给大家啊。
0: 可以看到，首先呢，今天我们的瓶身全都是透明的，
1: 对，
0: 看到里边的整个的油清澈透亮，
1: 哦，真的超清澈透亮，
0: 哎，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咱吃油。首先您看，我说了，我每次做食品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就是它的配料表，
1: 确实，
0: 对吧？咱要知道里边不要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是，
0: 对吧？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
1: 就是古法压制，而且是我们是冷油冷压，我们不是那种高温就是压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冷油呢？冷油才能保持里面的核桃营养的完整，高温之后是不会破坏核桃里面的营养。
0: 对，
1: 我们都是冷油压榨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对。对，然后那个
0: 质量啊，质量等级，
1: 然后人燕刚对人燕刚才说了，我们也很重要，一级的冷油冷压，一级的油给大家啊。
0: 是的啊，包括我们转到瓶身旁边，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这句话啊。首先，观众朋友们，我开场就说了，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欧米伽3，
1: 对
0: 吧？
1: 欧米伽
0: 这个现在有比较的多，哎，这个要好，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好嘛，对吧？咱每100克是大于等于
1: 75
0: 啊，
1: 那就是约75的含量，对吧？
0: 对，所以啊，这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我觉得是什么，就是油要换着吃。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吃的，比如说经常有花生油啊，
1: 有
0: 葵花籽油呀，
1: 调和油也可以，
0: 调和油也有。但是呢，像这种好的纯的核桃油更适合咱夏天去凉拌。
1: 没错，
0: 我请薛总给大家倒出来先看一下，
1: 每瓶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油的品质，因为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
0: 对，
1: 所以其实倒出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效果，真的很棒的啊。
0: 对，哎呦，油，你看清亮吧，
1: 清澈透亮。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放在罐子里头还要再亮，对吧？因为你这个罐子本来颜色就是有一点发这个
1: 发深的，
0: 发深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这样就看出来，你看整个都是清澈透亮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每个都是亮晶，这才是好的核桃油。而且任燕老师，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有的会搭什么，就是调和油、
0: 对，
1: 菜籽油在里面。
0: 对，
1: 不好意思，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我来闻一闻味道。
1: 好，
0: 我跟大家说，首先啊，你买油的时候啊，第一个看颜色、看色泽、看配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油的这种清亮的程度，你闻一闻，就是淡 淡淡的那种
1: 核桃的香味，
0: 核桃的香味在里头，哎，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有那种油蒿的东西，那种油蒿味在里头，
1: 是的，
0: 对吧？嗯，所以这个啊，就是经常家里边，比如说临出锅前，你原来呢喜欢，比如滴一点香油的，哎，你改核桃油，哎，包括还有就是拌凉菜的时候，嗯，咱最近比如说天气热了，你看像家里边原来炒四个菜的，咱现在拌成两个菜了，嗯，
1: 可以
0: 给它哎稍微浇一浇，
1: 对，
0: 核桃特别好，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很高啊，来，薛总帮我拿一下啊。
1: 好的，
0: 嗯，说到营养成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不光您所熟知道的，我们刚才说到的Omega-3、Omega-6系列，还有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K， 包括还有维生素 P，
1: 是，
0: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 DHA，
1: 是，
0: 对吧
1: ？DHA 也是对人体非常好的。哎，然后我们就是熟知的这两个亚麻酸、亚油酸，还有很重要的没有胆固醇的哦。
0: 哦，这个好，这个咱夏天本来就说了，我们对于身材有要求，
1: 是的，
0: 对吧？吃的要少一些，吃的要精细一点，
1: 没错，
0: 而且吃的要健康一点。
1: 对，
0: 关键在外边啊，现在核桃油价格也不便宜，
1: 真的很贵啊。这是我们同事，就是我同事刚生小宝宝嘛，嗯，他是生小宝宝的时候去找了这家店，我们不说什么牌子啊，嗯，多少？250克啊，适合6个月以上的一个胆，哦，
0: 你看看
1: 多少钱？79块钱，
0: 79块钱，
1: 79，哎呦，我说错了，79块2，半瓶就等于我们，
0: 人家是买两件，然后原来的价格你看这儿99
1: 还要贵，
0: 对吧？6个月以上的这个，您想想看，我刚才还在说了一下家里边的，比如说像孩子，我们家是从1岁开始，比如说到8个月以上开始加辅食，他慢慢给他加一些核桃油啊、橄榄油啊，对吧？包括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孕妇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其实都吃油呢，咱们要吃的健康一些。这个批次也很新鲜，嗯，
1: 基本上都是7月份左右的，
0: 基本上都是7月份的。
1: 对的，
0: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18个月呢，
1: 对，
0: 观众朋友们，嗯，保质期有18个月。
1: 你放那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啊，随便放的，哎，不要放冰箱。
0: 我们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它凉拌好，但是你看它的食用方法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很多啊，也可以炒的啊，
0: 对，
1: 就是又可以炒、水煮，
0: 哎，
1: 或者放点蜂蜜什么的都可以，
0: 哎，
1: 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凉拌。主要夏天大家做凉拌菜多，那就我们多放点凉拌。
0: 哎，刚才还看了一个是啥，你看食用的方法，淘米之后滴入3到5毫升入米锅，然后里边再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哎，好会吃，
0: 米饭的口感更加，对吧，
1: 香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核桃的味道嘛，所以你能吃到米饭里还能吃到核桃的香味在里面。
0: 所以啊，电话线爆满了已经，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注重健康，我觉得你刚才开场那句话说特别好，油少吃一些，
1: 对，
0: 吃得精一点，吃得健康一点啊。我们现在4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4盒价格今天499块钱，
1: 真的很便宜，
0: 对，因为确实划算，家里边又要用油比较多的，或者你说我没吃过核桃油的，咱油要稍微常换一换，
1: 对的，
0: 对吧？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Omega-3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Omega-3，然后黑就Omega-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Omega-3跟Omega-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0: 好，感谢3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
1: 我发现大家好有眼光，是不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就是有眼光啊，之前就是只买好的油。油呢，这个东西就我刚才强调一句，少吃油，但是一定要吃好油。
0: 对，
1: 大家平时什么调和油啊，什么花生油都可以吃，但是换着吃，是不是？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长白山的一个核桃树啊，对，我们自己喜又多的牌子的树啊，所以都是用长白山的这种古核桃人工采摘给大家。 我们生产批次新鲜的，也就是到现在的当季的采了去榨油给大家。
0: 咱不是属于什么随便收来的核桃，我给你最后一压榨，对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低温物理压榨的冷榨的一个工艺啊，
1: 没错，
0: 甄选的都是低到原油的这个精华所在。而且就像刚才薛总自己也说了，我刚还跟他在聊，我说我们家也在吃这个核桃油，因为啥？有老人有小孩，小孩的发育生长阶段，你给他要多换一些油，
1: 对的，
0: 对吧？你各种各样的，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包括还有家里边有葵花籽油、花生油，
1: 都
0: 不同的油都要要的，
1: 没错，
0: 对吧？食物的多样性
1: 是，
0: 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咱中国人喜欢，比如说爆炒也好呀，包括油的用量要多一些呀，
1: 都可以，
0: 那你就要选一些好的油品了。
1: 没错，是的，那我们这款喜优多的那个长白山的核桃油一定要，而且我再强调，我们是纯核桃油啊。很多人就是爷叔们、阿姨你们去超市里面要看，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核桃油加菜籽油，或者是三合一的，或者是二合一的。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配料表只有核桃，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的，而且核桃这个东西不饱和脂肪酸真的非常多，大家平时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把它拿去当小宝宝的辅食，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吃了，首先没负担，其次营养，欧米伽三、欧米伽六都在里面，大家吃了就更好一点嘛。
0: 是的啊，电话线爆线了，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观众啊，抱歉了，咱们现在呢499、12瓶的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还是礼盒装，
1: 没错，
0: 这个送人还特别好。
1: 对，
0: 我现在啊就是不喜欢别人到我们家来送点什么水果呀、牛奶呀，你会发现是一个麻烦。有时候别人给你送这个吃的，上面你看现在这种油品啊，大家是特别关注的。
1: 果然当妈妈了就不一样，
0: 对，是
1: 更有家庭的这种责任感。
0: 对，就是你觉得这更实用一些，
1: 没错，
0: 对吧？你这个油给人别人送了，人每天吃饭的时候，哎，这个东西好，
2: 想到你了，
0: 就会想到我，对不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一个礼盒里边是有3瓶装，
1: 是
0: 每一瓶不是什么200-300毫升的，都是我们500毫升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呢，今天如果你要说买小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279块钱，但如果要说翻一个倍的话，按理说应该是要到560块钱左右了，但今天499块钱，
1: 便宜了60块钱，也是的，对不对？你可以多买1-2瓶了。
0: 对，
1: 关键我们是纯核桃油搞的，而且就像那个任燕说的，你看我们送人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对，
1: 这个里面1瓶3瓶，你随手一拎送到人家家里去，
0: 幸福有礼，
1: 对
0: 吧？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啊也起得特别的好啊。
1: 是的，
0: 再一个就是给大家要看一下啊，我刚开始我还在说，我说这个这个油怎么好像颜色深色一些？但其实是这个瓶子，
1: 是
0: 这个瓶子的颜色，你看到了吗？是有点琥珀色的，
1: 对的，
0: 它有点
1: 光的。等会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然后转到侧身之后啊，我们教第一个大家就是辨别好油的方法。就是配料，配料里边现在刚才薛总也说了，有很多核桃油给你要添加的，
1: 2合1、3合1的，对不对？他放菜籽油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就一个配料，就是核桃油，就是100%纯核桃油。
0: 对，没有任何的添加，不给你把其他什么这种低价油给你加在里头。
1: 是的，
0: 加工的工艺压榨法，
1: 就是古法的压榨，冷油冷压给大家，没有高温的那种压榨，因为高温会破坏核桃里面的营养。
0: 质量等级咱不是2级、3级，
1: 是
0: 1级，对不对？
1: 核桃油的 top 的等级给大家。加了啊，
0: 是，包括再往这儿来看啊，
1: 观众
0: 您看到了啊，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这儿呢，您看看。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是有78克啊，
1: 没错，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样子的好油，咱们啊其实不光是比如说凉拌，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一下炒菜都有啊。
1: 好的，
0: 先倒。
1: 好的，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品有多好。
0: 对，
1: 这个瓶身，人家说的也对，我们有点耽误了它的漂亮，
0: 对吧？
1: 你看，
0: 你看油倒出来，其实比咱的瓶子要更清亮一
1: 些。没错，我们是不是锃亮发光的？你看它整个都是一个透的颜色，而且。这就是纯的核桃油给大家，漂亮的油就是这样，是不是？没有杂质，没有那种油耗味，只有核桃的香味。
0: 是，
1: 我刚才人燕闻了，我来，
0: 你自己闻闻看。我就跟大家说，好的油，你不光看颜色，你还再闻一下，它就是核桃的那种香味儿，
1: 对的，就是那种就是核桃的醇香味，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油耗味，
0: 对吧？
1: 这种油你凉拌一个菜啊，爆炒一下绝对没问题，
0: 香，
1: 真的好
0: 香。我跟大家说绝对香，你就哪怕拌一个什么凉拌的茼蒿啊、豆腐啊之类的，你看我们像现场今天做的就比较就菜色清亮一
1: 点。是的。
0: 对吧？
1: 夏天来个就是凉拌的那个
0: 菠菜、金针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平时再倒一点。
1: 对，我那个、我弟弟是健身人士嘛，他就说平时就来点核桃油放上去就完全可以啊。
0: 味道又增香了，
1: 是，
0: 而且身体还没负担，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这个油空口吃也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大家放心啊，
0: 没问题，对，
1: 不是什么。调和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0: 对，小朋友还特别喜欢吃，因为它那个香味比较浓一点。还有就是，你说这只能凉拌吗？
1: 那也不是哦，
0: 也不是。你看，像我们今天
1: 炒了个银鱼炒蛋，
0: 对，然后本来食材就简单，
1: 对，
0: 你如果油用的好一些，那个就会增色增味的，
1: 确实，
0: 对吧？
1: 真的是好的食材加上好的油，一定要完美的烹饪再出来了。
0: 还有，来再看看，
1: 这个是有点西餐类的啊，
0: 对，
1: 来点那个就虾仁、茼蒿什么的，放点我们这个油，也是真的完美。我再说一下，你平时就是如果就是倒上去来一点，健身人士啊或者孕妈妈什么小朋友喝上去都没问题，没有什么大负担在里面。
0: 对，是，而且关键还就是有时候你煲汤的时候出锅，像我们家原来是喜欢撒一点香油在上面再提香，但现在呢就觉得说，我们有这个核桃油的时候给它滴2滴，
1: 对的，
0: 然后那个香味
1: 放在上去，还有上海人爱吃那个蒸蛋，
0: 对，
1: 蒸蛋里面倒一点，是不是也非常好？
0: 再淋点什么酱油之类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盒装的备货已经告急了，
1: 哇，
0: 咱生产批次新鲜吗？
1: 新鲜批次6到7月份的，我可以明确给大家说啊，
0: 保质期18个月，
1: 对，18个月，那就这吃到明年的，可能后年了，
0: 后年了，那吃不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1: 没错，
0: 对吧？咱夏天基本上，我就建议大家你换一换核桃油吃一吃啊。
1: 是，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2: 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嗯，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I must confess,
0: when I wear this dress,感谢已经有8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现在呢都注重健康，你会发现少油少盐，对吧？咱吃油啊，中国人没办法，我们都喜欢烹饪，就是爆炒，
1: 对，
0: 然后凉拌也喜欢倒一些油。那怎么把油吃得更好、更精致、更健康一些呢？家里边的油常换一些。其实刚才啊，像薛总在说的调和油，调和油稍微少吃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因为
0: 你就多吃纯的这种油，
1: 是的呀，
0: 对不对？像
1: 不管是花生油或者菜籽油，吃纯的总会比调和的稍微好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平时也换着吃，就是多吃少吃油，吃好油嘛。那今天这个好油就是推荐给大家，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油。
0: 对，
1: 关键这个核桃油大家都知道，专家都说的嘛，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可以。
0: 对，
1: 当然你如果夏天你想爆炒也没问题。关键要有这个好的油给大家，我们都是低温冷榨的一级核桃油带给大家。
0: 批次非常新鲜，
1: 6到7月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放心大胆买，保质期有18个月呢。你一个夏天，我们天天要吃饭的，现在小孩还放假在家里头了，
1: 没错，
0: 对吧？你原来老两口，你说，哎呦，有时候可能只周末做饭的，人家现在小孩、小孙子、小孙。

0: 西都在你这儿，一天一日三餐都要用到的。
1: 对的，
0: 包括还有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那个色拉，哎，对吗？
1: 这个色拉就非常好，哎、是不是？健身人士、
0: 对
1: 宝妈或者想稍微那个没什么负担的，对的，
0: 对
1: 都可以吃一点。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核桃油，你直接淋上去就行了啊。
0: 对，
1: 你很少听说过什么调和油直接淋，那不行。
0: 对，
1: 我们的核桃油你放心大胆淋，直接吃，没负担，然后营养更加丰富。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宝宝当辅食，叫宝宝当辅食，大家都知道宝宝是需要营养的嘛。哎，这个当宝宝辅食，大家懂的都懂了。
0: 对，是我们家是因为从一岁开始就给他用这个油，就是他的辅食里头，你多稍微加一点油，他吃起来呢也特别的好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咱们赶紧按一号键啊，因为现货已经不多了，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热情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有些观众朋友有点着急了啊，咱回现场了。
1: 哎，好，不好意思啊，我还准备给大家倒一下，所以拿了这个好的东西给大家。
0: 没事，没事，不用擦。咱回现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倒油。你既然弄到这儿了，
1: 好
0: 嘞，先倒油。
1: 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色有多漂亮，所以我拿个湿巾给大家倒一下。你看，我首先是拆过来之后，每个都是单独包装500克啊，
0: 对，
1: 我直接倒油给大家啊，来喽。
0: 来，我刚才还在跟薛总在说，我说这个瓶子耽误他了，为啥？瓶子一看觉得说，哟，这有点像橄榄油的颜色，
1: 是，
0: 但其实倒出来更加的清亮，
1: 是不是清澈透亮，白粉粉的，没有那种就是。
0: 哎呦，大组合预约了。哎呦，大组合预约了。那我们还有现货能给预约一点吗？
1: 稍微能预约一点，这个我来问。
0: 预约名额。
1: 对，预约名额，然后的话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油真的是清澈透亮的油给大家。
0: 你看，如果不好，咱不会预约，
1: 没错，
0: 对吧？咱上海叔叔阿姨啥好东西没见过，没吃过，是不是？来，薛总，我们这刚好有一个是啥？你看啊。最近我看有超市里头还有卖这个新鲜的核桃下来的，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吧？然后
1: 核桃配上我们核桃油，
0: 这个在就是饭店里头特别常见的一道菜，
1: 是啊，
0: 对吧？核桃加一点西芹，再加一点彩椒，
1: 没错，
0: 小朋友爱吃，色泽又好，
1: 是，
0: 对吧？
1: 我来尝一下啊，
0: 你来尝尝看，
1: 是啊，
0: 再淋这样一点健康的油品，吃起来味道特别棒，
1: 西芹的脆。
0: 对，
1: 再加上核桃油的香，真的是凉拌，真的无敌了，这个东西。
0: 是不是？提示大家啊，3天左右到，我们的预约名额特别少吧？
1: 对的，只有20组给大家。
0: 只有20组，就不多开点。我开场还在跟他说，我说今天肯定这个大组合卖得好，
1: 没错。
0: 因为啥？这个包装很多人非常喜欢，你看又是这种礼盒装，对吧？在一个礼盒里边是有3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00克的，
1: 单独包装，就像那个人燕说的。人燕如果想收到有什么，如果来家里来礼物，收到其实好像以前什么水果牛奶有点，现在就要油，是不是？当了妈妈都比较实际一点，
0: 给是
1: 就是油，大家你每顿炒菜凉拌的时候都能想到你。
0: 真的，我就跟大家说了，有时候我给别人去送的时候，我现在什么水果啊牛奶我都不拎了，鸡蛋什么这些都不要，就是这个比如说油啊这些大家日常吃的要健康的东西。
1: 对的，
0: 人收到手之后，你家里边谁家不天天得炒菜做饭？
1: 没错，
0: 对吧？人家基本上家里边有宝宝的，有老人的，有孕妇的，对吧？反正吃这个油的时候，吃着这个份油还想着你的这个情，
1: 对
0: 的，我觉得他这个上面写的特别好，幸福有礼，哎
1: 呀，真的是，哎，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已经开始预约，
1: 好，
0: 但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错过20个你就不约了，
1: 真的不约，真的没有，我们都是新鲜现发现做的批次给大家，所以我们
0: 6、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基本上七月，如果预约的肯定是7月份的批次了，
0: 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工程，你看啊，咱6瓶装279块钱，
1: 没错，
0: 12瓶装按理说应该翻一个倍，接近560块钱，
1: 现在不要，现在是499，能便宜点是便宜点嘛？但是外面这个任燕老师这个真的不便宜的啊！
0: 对，
1: 我们我同事就是刚生完之后，生完小孩之后给宝宝做辅食多少钱？250毫升，79块钱。哦，哎，
0: 人家这是250毫升的，
1: 对的，
0: 那我们500毫升，
1: 对的，那我们就是一瓶，它就是按如果按我们的话，就要160块钱了，对不对？
0: 是，人家这个还是搞活动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全部都是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而且都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
1: 没错，
0: 基本3天就到货。但是如果错过今天的话，你下次啥时候来？
1: 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也没想到这大家这么热情，
0: 对，
1: 真的估计是很久没吃到买到好的核桃油了。
0: 对，
1: 那今天有预约的时候，赶紧趁有预约的时候，大家囤一点。但是关键批次绝对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啊，
0: 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
0: 好，电话线已经现在排队堵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说了预约也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因为今天没办法，谢总给我们开了20个大组合的预约名额。
1: 没想到大家抢得这么热情，也说明核桃油深受大家喜欢，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核桃啊。然后在就是农民伯伯去那个我们核桃基地给大家采，但是如果你预约的收到的肯定是新鲜批次，对不对？肯定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榨现发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你想今天才是7月13号，
1: 对，
0: 对吧？咱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核桃不是随随便便说哪里的核桃新鲜一出我们就收过来然后再给你压榨，
1: 没错。
0: 人家是有这个长白山有这个自有的这片园林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都是千年的就百年的这种老树给大家的核桃树采下来的啊，不是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核桃，那种有的都发黄发苦发霉
0: 的
1: 核桃，我对不起，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有长白山的核桃林给大家做，所以都是好的核桃，然后现压现榨给大家。
0: 因为配料里面很干净，我们不做任何其他的添加或者调和，
1: 不会的，
0: 就是核桃油。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好，对吧？
1: 是。
0: 咱们又是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啊，
1: 是。
0: 我们吃的稍微少一些的时候，用油的量也相对减少一些，
1: 没错，
0: 油脂摄入少一些，但是欧米伽三的成分或者欧米伽六的成分，我们稍微多不饱和
1: 脂肪酸摄入一些。对的，这个时候你这种东西你可以吸收一点，是不是？像一些有负担的东西少负担一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东西关键是好的核桃油真的很贵啊！你像我同事在那，我也给大家看了，多少250毫升是79块钱，那就是500毫升就要160块钱。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价格，为什么哥哥姐姐们就是抢499的组合，真的是很给力啊！大家还是懂油的啊！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真的非常懂油。
0: 我说到这儿的话，你几天发货？几天能到我们预约？
1: 3天就能到，没错。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抢最后个别几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马上也售罄了，没办法，还有10分钟呢。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四瓶装的备货现在售罄，预约名额也只剩最后个别席位。
1: 没错，
0: 我们刚才开了20个预约名额，瞬间十几个已经没有了啊！
1: 我可以说三天给大家
0: 三天送货，对吧？三天送货，所以等三天值得等待。
1: 真的值得等待，
0: 咱天天要吃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不吃，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它今天呢是礼盒包装，你看，我觉得说它这个话特别好，幸福有礼嘛，对吧？
1: 是。
0: 这个你比如说最近还有送人需求的，这个会送到人心坎上的，因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1: 没错，
0: 孕妇妈妈们、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都可以来吃，
1: 对，
0: 吃的又健康的同时，我刚才给大家在说，我说调和油稍微少吃一些，
1: 少吃一点。
0: 这个因为我作为家里边经常现在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没错，
0: 我可能都会关注到咱们的食品的健康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说了啊，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不像有一些什么二合一、三合一
1: 的，对的，它里面有核桃油、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在里面。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纯核桃油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就是古法的一个压制的工艺嘛。
0: 对。
1: 然后冷油压榨，取第一道油，然后的话，质量等级是一级，这是一个那个核桃油的 top 了。
0: 哎。
1: 然后的话是
0: 保质期18个月。
1: 是能放到后年了。
0: 哎，批次都很新鲜的啊，都是6、7月份的批次。
1: 煎、炒、炸都可以是吧？
0: 对吧？你看炖都可以食用，而且给大家还有一个煮饭的方法啊，就是你淘米之后滴3到5毫升到米锅里边，
1: 是，
0: 然后再开始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是，
0: 而且米饭的口感更佳。
1: 哦，这样好像是的，
0: 哎，是，包括你看咱们的配料里边上面也写到了多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八糟的油添加里面，所以真的好的核桃油就是这种透亮色的，
1: 对，
0: 然后闻上去的话是那种，哦，是那种核桃的清香，没有油耗味的感觉啊。
1: 对，这个我是刚才教给大家，就是你第一个倒出来看颜色，第二个你自己去闻，那个好的油的味道呢，它是很清淡的、很寡淡的那种油香味在里面，各种各样炒的、煮的，包括
0: 炸的、拌的
1: 都可以，
0: 晾的都可以，
1: 是不是？但是预约名额现在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啊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有14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咱还要加预约名额吗？
0: 再加个5组吧，
1: 再加5组，
0: 对，
1: 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在说抢不到那个预约的4个礼盒装。
0: 我没想到大组合大家还是识货的啊。
1: 对，是因为你两盒装6瓶下来是279。
0: 对，大盒装8瓶才499，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核桃油真的很贵啊。
1: 是对，12瓶的，不是8瓶。
0: 12瓶。
1: 对的对的。说的是8瓶。
0: 是六，对对，说错了。哎，
1: 所以啊，我们刚才又加了5组的这个预约名额，这5组加完，我估计你不加了。
0: 真的没有了，
1: 没办法，
0: 关键我们都是就是好的现油现的，我们不可能备货这么久，是不是？
1: 是，
0: 我们都是好的油给大家，但是3天的期限送到各位府上啊，
1: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1: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刚才薛总这个大组合就是12瓶装，又加了5组预约。
0: 对的，大家赶紧趁有货的时候赶紧去囤吧，真的是。我们原来以为大组合的话，大家就是
1: 可能考虑考虑。
0: 对，会的，会点考虑，但是大家好像一点考虑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真的很优质啊，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但是我们今天一点都不贵，我们今天49912瓶核桃油给大家，但是你预约的话，我可以保证日期更加新鲜给大家，
1: 3天送到您府上，
0: 没错，
1: 而且关键
0: 的不是很久的。
1: 对，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核桃油不是什么250毫升的，500毫升一瓶的，
0: 没错，
1: 对吧？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吃油要稍微少一些，低油、低脂、低盐，但是油吃的少了，我吃的更精一点，对吧？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孩子放暑假了，因为今天为啥订的多啊？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平时就我们老两口吃一吃，无所谓的。
0: 是。
1: 但现在小朋友放暑假，刚好在家里头，我要给他一天一日三餐要做饭的。
0: 没错。
1: 对吧？
0: 那很多这个就非常适合，就是发育中的儿童啊，或者小朋友吃就非常合适，对吧？
1: 对。
0: 为什么很多孕妈妈把这个当她辅食啊，都是来的，因为里面有。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吧？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关键里面吃了油也没负担，很多健身人都喜欢空口喝一口这个核桃油。
1: 是，
0: 那说实话，那别的油调和的话你不敢这么喝，但是核桃油什么的放心大胆，就像橄榄油一样，大家喝一口也都没事的。
1: 哎，咱夏天的时候清凉厨房，多更多的做的是什么凉拌的菜呀、水煮的呀、蒸的呀，对吧？那你临出锅的时候呢，你稍微淋一些核桃油，而且增香的同时吃的也更健康啊。所以呢，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热情，咱这次确实是不加名额了、
0: 真的没有了，
1: 真的没有了啊、批次新鲜吧？
0: 新鲜批次，你拿到预约的肯定是新鲜批次，我可以保证是7月份。这个我可以说啊，然后的话是预约的话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价格还是49912瓶给大家啊，
1: 对，
0: 大家放心吃，关键保质期是18个月，那你如果拿到7月份能到后年份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油放心大胆囤，我关键夏天暑假在家，这个油小朋友老人真的非常合适啊，
1: 对，
0: 用油的这个旺季到了，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多囤一点，
1: 哎，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赶紧抢最后的几组预约名额，02151119900。

0: 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应该只剩最后两三组的预约名额。
1: 那不管是最后几组，我给大家保证的都是新鲜批次，七月份的，然后你拿到的手还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批次肯定是更加新鲜的。所以大家有预约的时候还是多囤一点。这个油下次直播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点我不敢保证啊。
0: 对，
1: 我们核桃油也是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也是难得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做做宣传，这个价格真的，而且你看都是接受少量预约，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几天送到家里？
1: 三天到各位，三天的日期到我们东方购物，
0: 对的，
1: 然后的话东方购物立马送到你府上嘛。
0: 哎，所以我们说了等的不多啊，不是让大家等上什么一个礼拜、
1: 十天半个月
0: 的啊，就三天时间，大家稍微等一等。但是好的油我们说了，天天要吃，
1: 没错，
0: 对吧？现在呢天气又热，三伏天呢咱们吃的稍微健康一些，
1: 没错，
0: 少油，但是油吃的好一点啊，
1: 对的，
0: 对吧？抓紧时间吧，
1: 少吃油吃好油，对不 对？然后大家换着吃，但是这个核桃油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我们是100%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的啊，最后两组预约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000。

0: 头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 Omega 3、嗯、然后黑就 Omega 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嗯，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嗯，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嗯，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 Omega 3跟 Omega 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嗯，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嗯，但是呢1:4呢是为佳。
1: 好，电话线已经现在排队堵得一塌糊涂、嗯、但是呢我们说了预约也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因为今天没办法，施总给我们开了20个大组合的预约名额、
2: 嗯、没想到大家抢得这么热情，也说明核桃油深受大家喜欢，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核桃啊、嗯、然后在就是农民伯伯去那个我们核桃基地给大家采，但是如果你预约的收到的肯定是新鲜批次，对不对？肯定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榨现发的核桃油给大家、
1: 哎嗯、是，你想今天才是7月13号，
2: 对
1: 对吧、嗯、咱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核桃不是随随便便说哪里的核桃新鲜一出我们就收过来然后再给你压榨，
2: 没错，
1: 哎，人家是有这个长白山有这个自有的这片园林的，
2: 对的，而且我们都是千年的就百年的这种老树给大家的核桃树采下来的啊、嗯、不是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核桃，那种有的都发黄发苦发霉
1: 的
2: 核桃、哎、我对不起，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有长白山的核桃林给大家做，所以都是好的核桃，然后现压现榨给大家，
1: 因为配料里面很干净、嗯、最后两组预约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滇记堂的啊，我们今天的鲜冻干的霍山石斛粉。很多顾客呢都在说了，吃过确实不错，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大组合25盒带给您的同时，我们还有啊试吃的名额。每一次呢直播呢，我们都会开少量试吃名额给到大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秋天大家会发现慢慢的临近了，现在已经入秋了，秋燥很难，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嗓子觉得干干的，身体里边呢觉得这把火在烧的，那我们呢更要补充津液的同时，好的霍山石斛粉咱们及时呢补充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3: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任燕说的啊，秋天的话呢，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都有秋燥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像我的话呢，晚上睡觉，尤其半夜就是会醒来，然后觉得嗓子特别的难受。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喝点水，感觉都是解决不了困难的。那为什么？其实就是什么，体内的津液可能说流失的比较的快一些，比较多一些。尤其我们说换季交替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夏季流失过多的那些津液。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特别棒的东西啊。而且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石斛石斛粉，但今天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只有它这款是真真正正能够拿到 GID 里标识的霍山石斛粉，所以产地够正宗，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2: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鲜字儿，对吧？锁鲜的技术，因为现在比如说小朋友吃的那些什么水果冻干，对吧？咱们用更好的技术来锁鲜的同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鲜的霍山石斛磨成粉啊！
3: 对，
2: 来，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盒身背面，我们了解一些产品的信息。
3: 好，
2: 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的，就是霍山石斛净。人工种植，而且呢我们基本上都是3到5年的，对吧？
3: 对，
2: 原料产地非常的这个地道啊，您看到了安徽霍山，就在那儿。出了霍山，它没办法，它不叫霍山的这个霍山石斛了，
3: 对的，
2: 是不是？
3: 其实人家在给大家讲解到我们产地的时候的话呢，
2: 看看
3: 我就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啊，你看石斛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是石斛吗？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短小，那么小悠悠的？哎，这就是与众不同的点了。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的石斛的话呢，可能是那种长条形的，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短小精悍，它又名米斛。那么它是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长在我们说大别山的这样的一个深山的深处，
2: 对，
3: 太平板乡那个地方，空气的话呢特别特别的干净，然后的话呢它是仿照我们说野某生的这个我们说霍山石斛的这样的种植的一个环境，因为要强调一下啊，野生的这个我们说霍山石斛它是被保护的这种植物，所以我们是什么，一定是仿照它整个的生长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在高山的流水旁，悬崖旁边，环境都是一模一样的，3到5年长成了一丢丢。然后我跟你讲，我们在制作加工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采用到，大家看好了，就是中间的石斛茎中间的那一丢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以前你可以看到的可能是那种干瘪的，
2: 对，
3: 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石斛这个干条，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鲜条，所以你看，
2: 你看看
3: 挤一挤，里面的那种粘液，
2: 对，
3: 感受到了吗？看到我手指的这种感觉了吗？
2: 对，是，
3: 它是里面的这个石斛多糖含量特别高，
2: 是，
3: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石斛鲜条，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啊。
2: 是，而且说到石斛啊，尤其是霍山石斛的营养成分其实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啊。刚才我们说到，您看 到那个粘液，石斛多糖的含量很高，包括还有石斛碱、SOD、氨基酸、非类的化合物，都是对人体呢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
3: 对，
2: 我们现场呢，请这个严欣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3: 好，
2: 我们来看一看，好的，我们今天的冻干的这个霍山石斛粉啊，到底有和其他的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3: 对的，其实每一次的话呢，我们冲泡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盒的话呢，一共有10袋，每一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独立的包装。那么这一袋的话呢，是多少呢？是2克啊。在家里怎么来冲泡？其实很简单，切记不要用过热的水啊，我们说温水就可以了。
2: 对。
3: 然后甚至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哎，你觉得，哎呀，有点体力啊、精力啊不是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点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石斛啊。霍山石斛的一个特点，鲜条打粉。
2: 对。
3: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
2: 哦，
3: 都是有点那种绿油油的感觉，
2: 哎，
3: 特别的漂亮。
2: 对。
3: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当然了，你平时在家里如果说想要水多一点，
2: 对，
3: 像喝那种流质一样的感觉，您就水多一点。
2: 对，
3: 像我们今天这种状态的话呢，您在家里也可以感受一下啊。
2: 对，
3: 像这种糊状的，
2: 对，
3: 黏黏腻腻的，还记得我刚刚的那个石斛鲜条掰开了给大家看到的这种感觉吧？
2: 是，
3: 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各种我们说这个营养元素保留的特别多，
2: 对，
3: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肉眼可见的这个品质好，我给大家尝一尝这个感觉啊。
2: 好，
3: 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只有什么霍山石斛，
2: 哎，
3: 你放心，所以这个口感就是那种啊，就是清香，兰科植物的清香，
2: 哎，所以我们就说啊，它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的好，刚开始吃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糊在你的嘴巴里头一样，
3: 对，
2: 粘在里边，但是吃完慢慢的润下去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哎，口水四溢，慢慢往外溢出来，而且呢，嗓子里边呢，包括嘴巴里边一股淡淡的兰花清香，
3: 对，
2: 没有那种让你觉得有苦啊、有涩啊，或者说不好吃的这种口感，
3: 是
2: 吃惯了之后你还觉得哎，老想着这一口哈。
3: 对的，刚刚其实人家在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在享受啊。当然的话呢，我刚刚泡的是比较的粘稠一些，所以我在回味了一下。第一就是它没有那种怪味，第二点吃完以后，首先的话呢，我的唇齿是觉得非常的清爽的，但是润喉呀，到喉咙这一块我会觉得哎呦特别的滋润，然后慢慢入味。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石斛的话呢，本身入味精，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对我们的肠胃其实也很有帮助。其实现在就是换季的季节，我们多吃一点石斛，尤其是正宗的霍山石斛，对身体的底子很有帮助啊。
2: 是的啊，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组合构成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从来没吃过，你说我想尝试一下，咱们今天有10盒装带给大家啊。
3: 对，
2: 10盒装，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499块钱。但如果说家里边呢经常都在吃的，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大组合构成性价比更高啊。25盒带回去，同时我们还有这个直降啊，899块钱，同时大组合，您觉得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有免费试吃，对吧？这一盒10包，咱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20几盒咱再留下来。
3: 对，
2: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我们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给到大家
3: 嘛，
2: 是不是？
3: 对对，现在来下订单，明后2天拿到现货，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只有这一场，所以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走亲访友、送送人的话，今天来下订单特别棒。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强调
2: 有礼袋，
3: 有礼袋啊。
2: 对，
3: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出去送送人，比如说我到这个人燕家里面说，哎呦，你看我也带点。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错，其实这也是一份心意，而且大品牌有保证啊，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试吃的名额相对会比较的少，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4: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5: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6: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夷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斛石斛。 所以他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7: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咱农民老师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草的。
2: 观众朋友刚才看到了我们这位长者啊，这位这个老师傅，我们也说到了是什么呢？是强音啊，它不是一般的滋音育音。因为呢，现在呢，我们说到了精液消耗比较的大，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吹了一个夏天的空调，
3: 对，
2: 然后呢，身体里边的精液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很多人说是什么呢？晚上啊，起夜的比较的多，这喉咙老觉得干干的，包括呢，还有抽烟的人群说，哎，我这嗓子里头怎么老觉得冒烟似的？那真的啊，今天我们说到了捡到宝了啊！鲜冻的干霍山石斛粉，咱们的滋补组啊，和您平时吃到那个粉斗还是有区别的哈，
3: 不一样啊。就首先的话呢，它是低温打流技术，所以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保留的比较多。第二点，相对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是不是什么风斗啊之类来讲，就是我们在喝的过程当中很简单很简便。以前那个可能是什么，我还要煮还要煎，守在灶台上面。
2: 对，
3: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啦，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办法及时每天补充。那这个我们是什么？单独一包一包小包装，有个矿泉水，你倒在里面摇晃一下，你就可以开始来补充。而且这个吃口还特别棒，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个鲜字，而且我们下方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
2: 对，
3: 产地很正宗，还是用到鲜的这个鲜条给您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你看我们这个粉质细腻吧，再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鲜条的颜色如出一辙啊？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划算的同时还有试吃名额。我们开放了一整盒来，对吧？十包呢，你吃完了咱觉得好，再剩下的再留下来。而且接下来我们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对吧？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哥就说了，这些营养品、滋补品比你要买这个月饼，人一盒现在也不便宜的。
3: 对，
2: 你送过去，人家很多人说了，哎呦，我是糖友，我还吃不了。老年人没办法，身体可能还受不了这个月饼。而且现在一块月饼也不便宜。
3: 便宜，
2: 一家人切成，哎，一牙一牙吃一点，这个你回去普适性还非常的强啊。
3: 对，
2: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不光我跟严欣说了好，我们在书籍当中，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霍山石斛怎么说的。
3: 没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石斛的话呢，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关键你是要明白一点啊，我们说到的九大仙草的话呢，一定要强调它的产地要正宗，一定是霍山石斛。
2: 对，
3: 所以你看到这本书里面就点题了，中华仙草霍山石斛。打开到这边的话，那我们有看到啊，这应该是1936年《申报》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刊登出来。大家也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你看很大牌的一些，比如说老字号当中，同行春堂，它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滋补的一些这个食材，会刊报让大家去买。其实我有写到吉林的野山人参，看一下啊，1930几年每两是50元起。哇，贵的啊！然后这边啊，冬虫夏草王每两是2元2角，然后再来看绿毛老凤斗，大家记住，绿毛老凤斗指的是什么？霍山石斛，不是其他产地的石斛啊，每两是60元整。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在那个年代有那么多的滋补佳品来比的话，依然是我们的绿毛老凤斗，我们说霍山石斛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哪个地方的霍山石斛就是产地是好的呢？你看这边写的很清楚啊，产于入安山谷，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安徽霍山，就是产地一定要正宗啊。
2: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和身上的信息再让大家来对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鲜字，我们今天呢是鲜冻干霍山石斛粉给到大家，
3: 对，
2: 有 GI 的地理标识，这个严欣反复刚才提醒过大家要看到的。转到和身的背面，我们再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3: 好，
2: 配料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就是霍山石斛茎啊，我们是人工种植，因为现在野生的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3: 保护的啊，
2: 原料产地咱看清楚啊， 就是安徽霍山，嗯，地地道道的安徽霍山的咱们的一个霍山石斛啊，
3: 对，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地也产地够正宗，营养价值非常高，那喝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嗯，我跟大家讲，真的非常的方便。我们是什么？单独一包一包独立的一个包装，
2: 是，
3: 然后鲜字当道，意味什么？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很充分。来，今天直接在现场给您冲泡一下。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记住，哪怕你今天是温水或者是凉水，你稍微摇晃一下也没问题。嗯，然后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品相有多好，你看啊，
2: 嗯，
3: 倒出来以后，
2: 对，
3: 粉质好细腻啊，对不对？
2: 是，
3: 你看绿油油的，嗯，因为是鲜的这样的一个霍山石斛，给您快速的喷粉，低温的老流技术，然后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哎，你看到这个杯壁了吗，观众朋友们？
2: 对，
3: 它这个杯壁已经开始那种厚厚的粘液啊，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呀，比如说风斗之类的，我守在灶台，可能我有好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这种厚厚的小糊状的这种粘稠的粘液出来。嗯，咱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你看冲泡一下。
2: 对，是，如果你希望喝的稍微稀一点，咱水稍微加多一点没问题，哎，但很多人现在啊跟着咱们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糊状的，
3: 对，
2: 吃起来口感又特别的好吃，哎，淡淡的兰花清香在里边，
3: 对呀，
2: 对吧？
3: 所以呀，哎，很多的朋友都说方便，就是我们就是出门携带，
2: 对，
3: 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又特别棒，营养价值又保留的多。嗯，我跟你说这个营养价值好与不好咱们说了不算啊，
2: 是
3: 我们有这个你看啊检测检验的一个报告，因为毕竟是霍山石斛，真的它的产地我们说真的叫独一份的。哎，这边我们来看它的粗多糖，你是不是经常买到一些什么人参啦，野山参啦，都看里面的这个人参多糖啊，粗多糖的含量高不高？咱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检测的结果是什么，达到了52.3。嗯，你自己去看看你现在正在吃的比如说各种石斛能不能做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粗多糖的稀疏度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今天确实叫优中选优啊。
2: 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我们现在呢是这个25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嗯，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赶到周末，给到大家周末爆杀的一个价格，899块钱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哎呀，我们就说了，您自己想啊，现在外头这一盒就是一杯咖啡，哎，一杯什么奶茶，好一点的20-30，30-40，对吧？
3: 对，而且市面当中我们也有这个价格给您看得很清楚啊，99块钱单独一盒。
2: 对，
3: 今天是什么？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拿出来？第一是我们价格划算，第二点，你看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啊，
2: 在这儿呢，观众朋友们，这一盒里面有10包，我们是免费试吃给到观众朋友们。
3: 对，
2: 就像我说的，只有大组合有，咱把这个试吃名额也拿回家。试试看嘛，我抱着试试看薅羊毛的一个心态，好了我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但凡觉得没你们说的那么好没关系，这一盒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剩下的全额退款退货啊。
3: 对，
2: 就是这么的有保障，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8: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9: 耳环石斛。
8: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9: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也不错。
8: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10: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8: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供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11: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搿只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短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评弹发扬下去。 杀西鸡一路一那哈哈手到日天南非啊口清一路一要下的一路一个当中啊一路五大当里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快9点半了，我们现在呢，很多人说，哎呦，才9点半，对吧？因为现在呢，咱们的作息都发生改变了，熬夜的，对吧？经常加班的，或者是说老年人现在精力好的，晚上还要刷剧啊，玩游戏啊，对吧？
1: 对，
0: 刷那短视频，一刷刷到11、12点，12点或者1点的，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你身体的精液是不是消耗的比较的多？
1: 对呀，
0: 对吧？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我们说经常虚劳累瘦，对吧？要补五脏的人群，那你想想看，这霍山石斛粉是不是对您的胃口了？但是啊，我们说石斛和石斛还是有区别的。您原来看到的什么铁皮呀、什么紫皮呀、风斗啊，这跟咱霍山石斛还是两码事儿哈。
1: 两码事儿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提到九大仙草之首的话呢，很多人会说石斛肯定在里面，但你要记清楚，它一定是什么霍山石斛，就产地要正宗。很多的朋友都说有那么讲究吗？当然，你看我们这个石斛，跟平时我们说意义上就概念上的这个石斛，长条状的，然后又要干瘪的，就不一样，人家看到吗？短小而精悍，我们说浓缩的都是精华，在这个小米糊上面就已经显现出来。人家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然后旁边是高山流水，所以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是野生的一个环境。但我们实话实说啊，当今来讲，野生的这种霍山石斛，它是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植物。但今天我们是仿照它这样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环境，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石斛的感觉。所以，我跟大家讲，能够拿到 GI 的地理标识意味什么？就产地很正宗，然后拿回去的这个霍山石斛，你来看看，
0: 对，
1: 我们是用的这种仙条，哎，你看到吗？这是我们刚刚拿出来的，就中间把它拧开以后，
0: 对，
1: 你看它这个仙条，它的这个颜色，与众不同的，绿油油的感觉，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你说错了吧？应该是这个才是这个所谓的石斛吧？
0: 对，
1: 恰恰相反，我们就是用到这种小而精悍的霍山石斛，然后是仙条，
0: 对，
1: 给您做到制作加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仙条有个特点，你看啊，
0: 对，
1: 我拧一拧，你看到了吗？它这个粘液，
0: 你看里面的粘液，对吧？
1: 对，
0: 是
1: 黏哒哒的。这是什么？这是它的营养物质析出的特别多，粗多糖的含量也是含量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吃很多的，比如说营养的一些佳品来讲，你就是它吃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这个营养物质是肉眼可见的，待会儿冲泡出来，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的粘稠质地啊。
0: 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咱今天看到的和我原来买到的不一样。你看咱们前面有几个小碗啊，上面呢，比如说有原来最开始的那个。一个风斗，对吧？你宽汤久煮，很多人说，哎呦，我煮了半天，好像一两个小时，也还是这个老样子。
1: 对，
0: 顶多水的颜色呢稍微黄一点儿，发生一点变化。
1: 是，
0: 嚼吧嚼吧吧，嘴里还是觉得干滋滋的那种。
1: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过年的时候家里的话呢，就是也有朋友送了一盒吧。
0: 对。
1: 到今天为止我没吃点，为什么？吃了一回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对，
1: 那炖就守在灶灶台旁边3个小时，也没有出多少的这种黏黏的这种质地，然后吃起来还渣渣的。后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我觉得麻烦，我就吃这种吧。但这种的话呢，依然是有点糊嗓子。
0: 对，
1: 它里面的营养价值，你要吃起来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咱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做到那种啊，你看
0: 粉状很细腻哈。
1: 对，冻干粉的一个技术。首先颜色，哎呦好漂亮。
0: 对，
1: 它跟那个石斛仙条的那个颜色有点那种如出一辙的感觉。第二点就冲泡起来很方便呀。
0: 对，
1: 你就是比如说有个矿泉水瓶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出去旅游，
0: 身边有矿泉水的，
1: 对，
0: 放进去冲一冲，摇一摇。包括还有咱们有时候出去随身带的那个保温杯，你只要水温不要特别高啊，咱随时放进去一包都没问题。今天这一盒里头是有10小包，
1: 对，
0: 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现在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告急了。这个试吃里边有10包呢，咱不是说让大家。大家小气的尝一包两包，我们10包吃完了，这一盒吃完了，您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1: 对，
0: 现场呢，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哈。
1: 没问题，反复给大家冲泡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让大家看明白、看清楚今天我们的这个质地、我们这个品相有多好。首先的话呢，这个颜色，你看啊，仙条的颜色，我们说绿油油的。今天我们说低温的这样个这个喷粉以后的话呢，依然保留它的这种原生态的一个感觉。第二点啊，观众朋友有看到吗？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杯壁上面，粘稠的质地是不出来了。
0: 对，
1: 刚刚我拿到的那个，你看米糊仙条，就霍山石斛的那个仙条，中间一节为二，依然是那个粘稠的质地，也全部出来了。
0: 对，
1: 好，接下来你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吃吗？整个的感觉怎么样？你来看看啊，
0: 对，
1: 这个粘稠的质地， 肉眼可见的好。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平时的话呢，干嘛用多一点的水直接冲服就可以了。
0: 是，
1: 它是什么兰科植物的清香，是沁人心脾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适合吃吗？其实对，针对于绝大多数的女性朋友都适合，
0: 来人群对吧？很多人说那我适不适合？首先第一个啊，您看这两年，如果说您的肺，比如说经受了比较大的考验的，经常这个声音不断的，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说啊，你三餐不定时的，经常叫外卖的，您的胃，对吧？因为人家是虚劳雷瘦补五脏来。还有就是您说，哎呦，这人多处啊，我经常不敢去，或者说呢，我体质呢就好像怎么老有时候容易中招之类的。包括还有咱们吃的多的这种人群，对吧？吃的多，喝的多，对吧？特殊人群，还有就是一些50+以上的女性，动不动容易爱发脾气的，突然一下子到这个潮汗的这种，对吧？
1: 对，
0: 一身汗的，
1: 对，
0: 哎，这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是我跟严欣这种啊，说话特别多的，费嗓子的，家里边有做销售啊，有做老师啊，律师啊，经常要说话的，你这嗓子喝了多少瓶水都觉得不解渴的这种，是吧？
1: 其实我们就是自检一下，对照一下，有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恰巧就是这种人，还有就是妈妈们可能有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觉得处处盗汗，哪怕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夏天我空调开得很足，但是还是出盗汗，还有五心烦躁，手心脚心，特别我们说这个心脏有的时候就心烦意乱，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心神不宁的，难受的不行的，五心烦闷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多吃一吃我们说霍山石斛，那把握住了，如果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今天买大购秤有一盒10条啊，免费试吃啊。
0: 是的啊，提示大家我们免费试吃的这个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一旦售罄咱没办法多加，因为这一盒的成本其实也蛮高的，
1: 蛮高的，99块钱呐，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羊毛怎么薅已经摆在这了啊，你就买大购秤，然后99块钱，今天相当于你就先放在这儿，
0: 对，
1: 然后你吃完以后满意留下来，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这个99我们替大家买单，其余的剩下的全额退款退货啊。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3: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得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一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已经是晚上9:40了，很多人说，哎呦，现在才9点多，我还要刷刷剧啊，玩玩手机啊，对吧？可能还要在什么打打牌啊，看看电视啊。现在睡觉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啊，咱们的作息还有包括饮食规律呢，全部都打破了。
1: 对，
0: 不像原来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像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9点多已经很晚了。
1: 对，
0: 10点钟那是今天晚上有啥家里头有事儿了才睡得晚。但现在你会发现9点多、10点多好像都是很早很早的时间，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像小朋友开学之后，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说9点多、10点钟还能睡。但今天是周末，肯定想，哎呀，我们要享受周末，晚上要熬个夜之类的。但是熬夜是什么？

0: 气，
1: 对
0: 吧？
1: 哎，所以
0: 你伤阴气你怎么办呢？你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觉得晚上可能喉咙干呀，要起夜喝水呀？这有时候是个恶性循环，对吧？你这水一杯喝下去，咣咣咣，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觉得又要起来上厕所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再说了，咱平时的日常的饮食包括作息没有办法调节的时候怎么办呢？好的产品老祖宗已经替咱们早早的就告诉过我们了，对吧？你看九大仙草之首呢，人家说的不是其他的这个石斛，是霍山石斛哈。
1: 对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究就是原产地的正宗性，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说九大仙草之一的这个石斛有一定的了解了，可能你常年也是去吃，然后感觉效果还不错。但你要知道选对产地很重要。我跟你讲，霍山石斛这个东西是名声在外的啊。同样还是这本书籍，我们来看看之前有哪些我们说泰斗级的人物、大拿级的人物都在寻觅它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这本书籍当中说到的人家寻觅的肯定是野生的，但现在野生的它是属于保护名录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听清楚。那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什么？霍山石斛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妙品。那有哪些人在寻觅呢？你看58年的时候，著名的当代京剧大师啊，梅兰芳，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说梅大师，你看啊，就是要求购买霍山石斛，人家嗓子啊，你想保护嗓子啊，刚刚我们还有个唱评弹的老石斛，也是用啊，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59年的黄梅戏的这个演员严凤英严老师也曾要求要购买我们的这个霍山石斛来保护自己的嗓子，所以你就知道霍山石斛它真的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妙处啊。
0: 是的啊，那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产地啊，在盒身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首先你会发现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的，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原料产地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
1: 对，
0: 包括我们的盒身的正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在这一块儿。所以呢，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这一盒里边我们是10小袋，
1: 对，
0: 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特别好。接下来的要出去旅游呀，要出差呀，我们随身携带的话，这个很方便。手边有一个保温瓶，手边有一个喝水的矿泉水瓶，冲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现场呢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对的，反复给大家冲泡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多东西我们不怕给大家看。
0: 对，
1: 我们现在25盒的免费试喝啊，就是名额只有最后的15个了。
0: 对，
1: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把握住了啊，您不要纠结，哪怕你觉得还有点犹豫的话，你把大购车买回家去，有一盒免费试吃，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就是了、
0: 对，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哇，这个阵阵的兰科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脾呀、
0: 对，
1: 然后再来看这个杯壁啊，这个挂壁很漂亮，颜色它也是什么这个绿油油的感觉。我们在家里我们是建议大家，您是什么水稍微多一点，然后直接冲泡来喝，包括放在粥里面等等也没问题，这样是给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它的粘稠的质地全部的保留和吸收度非常之高，然后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我来上一勺啊，刚刚第一趴我已经吃过，但是再给大家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啊。我跟大家说啊，刚入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黏黏的，黏在你的口腔里边，你好像觉得啊开口说话好像比较难，但是慢慢的啊咽下去之后，你的嗓子会有回甘，包括呢口水慢慢就开始丰盈起来了，这时候你吃完你会觉得说，哎呦，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之前就试过，因为有时候经常讲话讲到后边啊，这嗓子干得不得了，我每次旁边有时候会放一杯水，咕喝下去，哎，觉得还是不解渴，吃这个你试试看，感觉跟喝水完全不一样。
1: 对，刚才在说的时候，我那一口刚刚咽下去，首先有一点就非常的通畅，就整个的嗓子你会觉得很滋润的感觉，其实特别适合秋天吧哈，本身就是秋燥，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夏天你的津液流失非常的快，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是经常觉得很虚很疲倦，也非常的累，那有的时候我休息一下可能说回都回不过这个精气神来，那你要想象一下，是不是一整个夏天你消耗过多了，再回想一下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觉得心烦意乱的，甚至觉得觉都睡不好，五心烦躁，手脚心啊等等，就觉得不得劲儿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喝一喝吃一吃我们的霍山石斛，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冲泡吃起来很方便，关键单独一包一克算下来1块多呢。
0: 再次强调啊，今天你管它便宜不便宜，便宜的基础上我还要再薅羊毛，
1: 对，
0: 大组合构成还要再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呢。我们就说了，线上线下你去买，人家给你顶多开放一条，对吧？这一盒的成本还是蛮贵的。
1: 对，
0: 但是啊，我们的试吃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没有办法给您说我多加一盒让你去试吃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的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食物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3: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豆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米，那憨憨手到。
0: 而后您看到这位老先生还唱唱评弹、嗯，对吧？然后呢，您看看我们有时候还要用用嗓的，是不是？嗯。所以啊，有时候嗓子一干，然后你说我想唱，你没办法发出这天籁之音来。嗯、你这嗓子一出来，就有时候像破锣嗓子之后，嗯，你说我多喝水，嗯，水不顶用呀，它不是津液，它不能补到你身体里边强音的这个作用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感受的话呢，我觉得是深有体会的。嗯，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因为就是晚上的话呢，经常我会。嗓子干到想咳、哦、然后半夜要醒来、嗯、去找水喝，
0: 对，
1: 然后甚至的话，哎，我这个现象还挺奇怪，白天还好好的、哎、到了晚上的话呢，就睡着睡着就觉得
0: 干
1: 得很，然后难受、嗯、想咳，甚至有的时候调整一下，因为懒嘛不想起来还不行，
0: 还不行，
1: 你非得起来多喝喝水多调整一下、嗯、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点，有可能这个津液流失的太过于这个多了、嗯、尤其夏天。另外有一点就是在空调房里面你时间长了以后有这种现象的产生、嗯、那如果您是女性朋友的话呢，我们切记啊，就是滋阴养阴补阴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讲，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其实阴这个津液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流失的过快、嗯、干巴巴的，哎，人体就觉得真的没有水分去补充了，嗯，然后包括我们整体的感觉，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是往下走的这种下坡路的感觉啊。
0: 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我适合吃吗？对不对、嗯、我是不是这种适宜的人群呢？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首先我说到了，就是经常你这个肺部这两年受重创了吧， 对吧、嗯、好，接下来经常三餐不定时的、嗯、我这个胃老觉得不舒服的、嗯、你说这怎么和肺和胃它都管呢、嗯、虚劳雷瘦补五脏来、嗯、人家要管你五个脏器呢，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啊，咱体质相对比较差一点的、嗯、经常呢你觉得有这个头疼脑热的、嗯、还有就是吃的多喝的多排的多的这类人群、嗯、以及我们刚才特别指出了啊，50+以上的女性、嗯、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提前了45+的这些女性，是不是、嗯嗯、莫名的盗汗，就一下子出很多汗，莫名的心情不好，我要发火的那一瞬间谁都拉不住的、嗯、是不是、嗯、咱脾气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嗯、还有就是像我们说到了啊， 经常要用嗓的，比如唱歌的呀，或者说说话呀比较多的一些职业呀，嗯，你这嗓子喝多少水，你是不是老觉得不解渴呀？
1: 对呀，对呀，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看了一下，感觉就是跟自己的话呢比较的贴合，那自己应该补起来，嗯。尤其像现在的话呢，是我们说交替季节交替的时候，嗯，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春天我还觉得蛮好的，那秋天是不是秋燥的这样的一个时节？
0: 对，是。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滇祁堂的大品牌？亲爱的地理标识，你要认准了，因为石斛太多了，嗯，你有可能市面当中买到的是这种，咱不是说这种不好，嗯，依然有它的优点，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宗？亲爱的地理标识意味着产地很棒，也有可能你买的是风斗，但风斗你还要去煎，还要去煮，
0: 对，
1: 还要守着那个灶台，有可能吃到最后你都把感受不到那个粘液，这个营养的这个析出。嗯，今天是什么？我们是一袋一袋，就是你平时在家里，你想看一袋一袋冲泡起来是特别方便啊。
0: 是的啊，不需要宽汤久煮，然后你外出的话，那种风斗你还没有办法携带，对吧？嗯，咱这个呢，里边一盒，就是一盒里边都是一袋一袋的，出差呀，或者是说我们出去旅游呀，嗯，随身携带很方便啊。
1: 对，
0: 但关键今天这一盒的免费试吃，咱们的大组合构成。马上快售罄了，因为这一盒我反复说了，这成本放在这儿呢，是不是？
1: 成本方面给大家看一下，99块钱，意味着你今天如果说，哎呦，想看一看，然后到市面当中去看看兜兜的话，能买到99块钱单独一盒的价格。
0: 对，
1: 那99一盒，你今天想要去外面去买去试，你需要花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尝试的成本是什么？不需要花钱，为什么？
0: 对，
1: 买大构成有一盒是免费试吃，这是薅羊毛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晚上快接近10点了，咱们的这个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哦，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哦，叫米斛啊，嗯，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嗯，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5: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6: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民记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7: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本草经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郁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好的。
3: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代代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一。那憨憨手到五十天，南飞啊看清一粒米，要晓得一粒米的当中，啊有的武大当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是开始告急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霍山石斛自古以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嗯，我们从书籍当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原来的这本啊，您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华仙草啊，霍山石斛，
1: 对，
0: 打开之后您看看。人家在1937年、36年的时候，你看这个申报上边啊，非常著名的同含春堂老牌子，吉林野山参每两50元，你看冬虫夏草王每两2元2角，绿毛老风斗说的就是咱霍山石斛，当然那时候是野生的啊，
1: 对，
0: 每两60元，像在30几年的时候，人家卖每两60块钱啊，
1: 对呀，所以这是什么？就说明它的这个价值，包括它的这个作用，一定是值得的，
0: 对，
1: 但是。还是要强调这个产地一定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下方还有一行字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地，优质产地石斛之产于安徽的霍山者才是优质的石斛，才是真正的仙草九大仙草之一啊，
0: 是的啊，
1: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真正的仙草来了啊，
0: 对，那我们现场呢请言行最后的3分多钟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
1: 没问题，
0: 这个其实很方便，我们说现在啊快捷的便利的这些生活就是为我们去打造的，一个是什么，原来你需要宽汤久煮的，原来可能买不到的，
1: 对，
0: 但现在既能买到，而且呢，你看看都是一包一包的，是吧？
1: 哎，方便携带，
0: 方便携带，
1: 对。还是那句话，看到啊，冲泡的逛当中绿油油的，然后的话呢，你看哦，稍许这个水温不要特别烫啊，还是那句话，温水都可以，哪怕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哎，我说个矿泉水，我就觉得这个，哎呀，走一走一身汗，出汗也多也难受，我就来上这一包，哪怕有个矿泉水摇一摇也没问题。你看这个杯壁，它的粘稠度，它里面的这个粗多糖稀稠度有多高，然后你再来看一下，就是整个你看啊、哦、冲泡出来这个绿油油的、
0: 对，
1: 碧绿碧绿的，我们这个阿姨刚刚说了这碧绿碧绿的，然后再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粘液啊，粗多糖的含量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吧，它这个整个的检测结果也非常高，你可能平时吃到的10几20几很好了，咱们多达50几呢，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到啊，咱东方购物的任何的产品我们都是要做这些检测的报告的，能让你出具的必须不得少，关键我们说到了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的25盒其实比小组盒更划算，对吧，还有免费试吃，这一包里头有，这一盒里头有10包来，咱们这10包吃完了您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对不对，
1: 对的，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可以拿到现货，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啊，你想想看可以送送人也不错的，关键是自己吃，您爱人吃，全家都可以分享，还有就是免费试吃名额，这个羊毛你先薅啊，
0: 是的啊，我们的试吃名额一旦售罄我们不加这个试吃的名额啊，因为成本放在这儿，而且呢今天很多顾客都是抓紧要多订一些，接下来走亲访友，对吧，节假日就我说了，你送个5盒10盒人家拿到手之后呢，确实会感谢你的，因为我们的普适性还是很强，很多人都懂的，因为我一看不光是石斛呀，还是霍山石斛来，
1: 对呀，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礼袋，所以您放心，1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不好意思，很有可能这个试吃名额就没有了，保质期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有到3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得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得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24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啊，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3大有益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3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啊，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3大菌哈，3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嗜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再看到第3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

0: 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合，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1: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

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哎，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导弹的导弹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木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木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以及木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那、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沤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六盒装是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1: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2: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3: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4: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5: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6: 对。
5: 他跑到我们这儿说：“丹丹啊，你这个10000亿，我有话要说。”
7: 这10000亿他必须得吃。
5: 对的。
8: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5: 对。
9: 您得动。
10: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5: 对。
10: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啊。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1: 喝酒吧，
10: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12: 很舒服，
10: 对，很舒服。

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倒，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万亿，1万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的，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
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0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待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白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是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5: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 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8: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9: 是吧？就算要帮我同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8: 也是搿搭个数，
9: 伊拉是也买搿搭个活。

0: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下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吧？他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他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他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我给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0000亿。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10000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 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六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1: 我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2: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3: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4: 是吧？
2: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种，
1: 也
2: 是搿搭搿种，伊拉说也买搿搭搿活动。
5: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6: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7: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
5: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6: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7: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
0: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一天两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 所以就是这种天气像，因为我们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两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家和人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哈，那我们的9月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佳节。那中秋佳节啊，有一道菜必不可少，就是我们的老鸭扁尖汤。所以今天东方国正正很好，养足400天的安徽的老麻鸭为您所献上，有两个不同的规格，2只装和4只装。当然了，买大组和4只装更加优惠。除此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扁尖能不能也送上呀？今天本档节目当中由扁尖来卖，来自我们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我打锁线上了，也会有4包以及是8包装带回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更优惠的价格、更优惠的组合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哈？首先是要过节了，第二今年的夏天真长、真热、真闷，所以啊，这么燥的漫长的秋老虎的时候，吃点润润的、滋阴的鸭子，不仅是过节很应景，第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另外今天给大家配了扁尖，有机的扁尖跟鸭子一起烧真的是绝美，所以今天不管是扁尖还是鸭子，您都一定要拿下，真的很划算。
0: 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有很多熟悉这款商品的人，不用我们多介绍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看有了赶紧来订，对不对？
1: 对，
0: 2只我们的安徽老麻鸭178块钱，那如果乘以2的话，要这个300多块钱了，
1: 350多，
0: 对吧？
1: 350多，
0: 对不对？然后这边呢是4只装更加优惠了，2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那直接买这个比买2只的好多了吧？
0: 那肯定啊，
1: 便宜，
0: 对，而且正好要吃，再加上秋天。吃鸭子还蛮好的，
1: 对，
0: 再加上它是400天的啊，这个胡养的老麻鸭带回家。当然有我们的扁尖组合，扁尖呢是4包装啊，每包是300克的分量，关键是有机的哦，有机天目山的扁尖笋，150块钱是4包，那乘以2的话，8包是1万300块钱呢。这个扁尖你炒的也能吃，烧汤也能吃，8包装更加优惠了，238块钱，
1: 划算。不管今天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反正这两个一起买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包括是扁尖，它的一个这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1: 我们今天安徽的老麻鸭，我们是慢养了400天，鸭子一定要讲究天数啊，朋友们。然后它这个不是白条鸭，白条鸭可能20-30天就出炉啦、出栏啦。我们今天是叫做老麻鸭，这是安徽的一个特别好的鸭种哈。怎么来看它是麻鸭还是白条鸭？首先你看它身体里的毛根，我们给大家都弄得干干净净，毛都去过了，但是这些毛根在皮肤里的是它是麻鸭的一个特别好的证据。毛根是黑色的，说明它是麻鸭。如果它是白条鸭，它的毛根应该是白色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是非常非常硬的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老麻鸭它是在巢湖水系慢养400天，野外自己要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来吃的，所以你看它这个嘴巴这个地方都已经磨成一个豁口了，都已经完完全全放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看得更清楚，是吧？
0: 像这只鸭子在那看谷子一样，
1: 对对对，它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圆润的形状了，这就是它在野外放养400天的一个证据。还有一点，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鸭腿、鸭脚哈。因为这个鸭子的脚啊，你说它养足了400天，一般的鸭脚我们看到都是白白嫩嫩的，但是我们这个鸭脚皮很薄，筋很多，然后它还有茧，说明什么？这真的是一只赶路的鸭子，真的是锻炼了很多，每天都有很大的运动量，
0: 自己去捕食。
1: 太对了，是的，这就是老麻鸭的一个标准，给大家都看过了啊。
0: 确实，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当中还有它的一个鸭心啊、鸭胗啊、鸭肝啊，都帮大家所保留掉到了啊。而且看看，因为400天，在东方给我买到这个鸭子啊，老鸭的
1: 老鸭
0: 能够到400天的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所以大家想中秋佳节啊，老鸭汤、老鸭扁尖汤、老鸭笋尖汤，这个麻鸭得要多少天？那么鸭子越老呢，它整个的一个营养也是能够沉淀下来，
1: 鸭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0: 它那个香气非常的扑鼻，你平时在家里头啊，就煲个要2个多小时了，
1: 真要煲，这个一定时间给的足啊，朋友们，因为它实在是够老、够有味儿。看看这个汤的颜色，金黄澄亮的，没有那种很油，但是颜色非常浓郁。
0: 我看中这个扁尖，然后再尝一尝它汤，
1: 对
0: 不对？
1: 这汤非常非常好吃。我给大家把鸭子拿起来，让大家看看这个汤和这个鸭子都很棒，
0: 好香，又鲜又香。而且这扁尖啊，它有味道呀，
1: 对，
0: 鸭子的鲜香味是嵌入到扁尖当中，
1: 扁尖当中去的。
0: 这个汤当中，我发现应该是冬瓜最好吃了。
1: 汤冬瓜汤、扁尖汤加上鸭子，
0: 看到它那个纹理，
1: 我直接就今天这个包的特别到位哈，直接脱皮了、脱骨了。然后您看它这个肉，玫瑰色的，颜色很深邃。然后我告诉大家，四百多天的老麻鸭，它的肉一

0: 垫儿都不会柴，一点儿都不会老，您吃到嘴里就知道，那真的叫做入口即化，
1: 真的
0: 非常非常嫩。你尝尝这个腿吧，
1: 杨华。这个腿，我正好是没有吃午饭，
0: 太好了。那你今天这个午饭没有吃是很明智的。
1: 对的，因为我怕嘛，这个鸭子如果说不好吃，很柴，不好吃。
0: 来尝一尝我们的鸭子，哎呦，好不好？滑不滑？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
1: 有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它入口之后有点像这种童子鸡的嫩，
0: 对，非常嫩。
1: 但是它又有这个老麻鸭的这种鲜。
0: 我们的扁尖朋友们，您看它是不是很粗？
1: 特别好香。
0: 你会觉得哎呀，这上面还能吃吗？会不会很老？不会的，我们的扁尖很长很粗，但是从头到尾都很嫩，一点点要吐掉的纤维的结构都没有。
2: 是
0: 从里到外，这里面都是嫩嘟嘟，吃起来跟肉似的啊！而且好干净，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扁尖，天目山的笋尖，
2: 对，
0: 真的好吃。所以今天光买鸭子不够，扁尖一起要带回去。有机的扁尖，我们今天合下来好便宜啊！
2: 这家确实是香，
0: 真的很香。
2: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品牌啊，包括是这个套组合。
0: 是
2: 鸭子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先看
0: 扁尖
2: 特色，好吧？
0: 我先把这个鸭子给大家保证一下哈，保证八百里巢湖，这个我们大家都学过那个散文的诗句，巢湖的风景那个环境很好，巢湖水系散养的400天的老麻鸭，保证不使用激素，保证不使用催生剂，保证是整只鸭子给到大家，当然进堂了，但是呢头爪鸭肝鸭胗鸭心都有，冷链配送，新鲜到家，刚刚生产出来的，就为您中秋节的这顿大餐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扁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完了扁尖也尝过了，它那个扁尖的鲜香啊，
0: 是
2: 特别是这个能入味，
0: 有机的，然后这边会有有机标，您回去可以去查询。它这边呢其实是半透明的视窗，你可以通过这个视窗就看到，都是很长很粗的，没有那种半根碎碎的给你拼重量，没有的，都是整整的，非常好。天目背西就是天目山的这个扁尖，非常非常好。然后我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可以，
0: 太好吃了。好，给大家来就是撕开一包看一看，
2: 能看到吗？
0: 这个地方，
2: 对，
1: 它的味道沁进去，然后因为呢扁尖它是这种就是帮你处理过的，对吧？所以你要买有机的。
0: 我戴手套不是很好撕，艳华帮我撕一下，或者是我们找一个剪刀剪一下也可以。
1: 不用不用，这种我来干。
0: 对对对。
1: 可以了，
0: 不戴手套就好撕很多。
1: 对对对，不会打滑，对吧？
0: 对，
1: 那它那个点心啊，没有什么水帮你压分量。
0: 是的，是的，
1: 干干的。但是你看到吗？它水分都在这个扁尖里头。
0: 电话帮我端一下啊！
1: 这个扁尖烧汤应该特别好吃，
0: 非常干净，我随便对，
1: 还有咸味的。
0: 拿起一只或者是两只，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它的品相就是很好，都是从头到尾很长很粗的扁尖。然后我们如果是在菜市场或者在外面买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块我是要损耗掉的，我默认是我的损耗，一定会嚼吧嚼吧就吐掉，全是纤维。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从头到尾都很嫩。就您回去做跟我一样的事儿，你随便拿起一根，从头到我一撕，是不是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撕得开？
1: 你看这个扁尖可以煲汤，弄点什么就最简单的冬瓜汤里头弄点扁尖，好嘞，不要太厚，对吧？
0: 对，大家如果是口味淡，你就泡个几个小时，3-4个小时，
1: 差不多，
0: 把这个水分沥掉以后，然后再煮汤的时候，你不用再放盐了
1: 然后还可以当做小炒菜一起，可以
0: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红烧也可以，吃起来就是这个肉的质感。
2: 而且我刚才做的是嚼的那个，就是靠近尾部的那一段。不老不柴，
0: 一点都不
2: 咬得动，对吧？
0: 这就是我们的尾部
2: 啊！现在离我们本场直播结束最后的39分钟时间，四只老麻鸭只需要299块钱，
0: 买这个组合划算，
2: 对吧？
0: 299四只。
2: 八袋我们整个的扁尖只需要238，扁尖是有机的啊，
0: 才20几块钱。
2: 是对，02151119900。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现非常繁忙，很多人都在这个为中秋佳节来备货了。
1: 对的，
0: 而且平时到了立秋之后啊，这个买鸭子的人特别多。嗯、那我们今天299块钱是四整只哈、啊，来自安徽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关键是养足了400天的，每只养足400天的，什么概念？你要到安徽当地本地去买的话，都买不到400天。
1: 是是是，
0: 400天的成本啊，这些鸭子要吃的呀。而他们家的这个鸭子啊，是自己去觅食的。
1: 对，
0: 不腥不柴不油腻，肉质很 Q 弹。就是啊，要花费您点时间把它炖炖熟，炖炖好，把它当中
1: 一些
0: 对这个营养物质给逼出来。
1: 对的，
0: 秋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嘴巴当中啊，这个起泡泡了呀，嗯、对吧？
1: 我就是这样，现在一摸这个脸上，哎，过了秋天以后，立秋以后，你明显感觉到那个皮肤首先就干了，对吧？很燥，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嘴巴里面长包包，脸上长泡泡。其实节气就是这样，过了秋天以后很容易上火，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说要多吃点水芹，水芹里面什么时候适合过中秋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的大菜肯定是鸭子、啊、但是一般的鸭子啊，你在那个比如说你在菜市场随便找个小店买的那个烤鸭、嗯、是不是回来一股鸭腥味鸭臭味、嗯、撕开皮一看，哇，好厚的板油在那边一凝固，哇，你看到饭都吃不下，那是普通的白条鸭，可能养殖条件也不好。但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麻鸭来了、嗯、而且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安徽巢湖，要全期放养400天，吃得好，住得好，锻炼得好，所以一身的腱子肉，一点鸭臭味、鸭膻味都没有。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东方购物所有的鸭子应该没有哪个比我们这个受欢迎的，啊、我想应该是。
0: 更关键是因为它是禽类嘛、嗯，保证不使用激素哦，
1: 对，
0: 不使用任何的催生剂哦，
1: 保证
0: 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今天是四整只带回去，对吧？299块钱，立刻再次把时间和措施都给您了。当然，也可以把天目山的隼给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啊！大家一边在看打电话订购，我的四姑拿马顶菇啊，一直在那边嚼啊嚼，因为这个鸭子确实是又鲜又嫩。然后呢，因为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就像傅州说，它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那种肉鸭，
1: 对，
0: 品种不一样。
1: 真的，
0: 那如果在市场当中你看到麻鸭有便宜吧，有的。但是它天数不足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今天养足400天，
0: 成本不一样。那羊也说您养到40岁，羊也说您养到10岁，那成本还是不一样了，
1: 真的，400天慢养，而且是在安徽巢湖，非常好的风景的一个地方，环境特别特别的棒。这边直接写了推荐煲汤，观众朋友，如果鸭味不足，如果美味不够，它怎么可能推荐煲汤啊？ 对不对？另外我们这边直接也是有可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鸭子非常干净。然后这个鸭子呢，它的名字就叫麻鸭，我们的种就叫麻鸭的种，不是普通的白条鸭，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你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安徽巢湖那边生产的，特别特别的好，包括我们的品牌哈，龙头企业工艺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基地，包括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这个鸭子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哎，
0: 说到这个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的，
1: 对，
0: 是蛋先生，他们家鸡鸭禽类特别好，就是最出名蛋先生的这个。就可生食鸡蛋先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这种坑的什么鸡呀、鸭呀也都出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蛋先生合肥是长三角、绿色这个农产品产业加工基地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哈，它是2023年商业质量奖的获得企业、包括也是高新的一个企业，所以给大家用到的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非常先进，
0: 确实。所以您看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9月份开学了，对吧？4整只的老麻带回去299块钱，单独每只才几十块钱，
1: 对啊，
0: 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就半只的这种什么
1: 70来块钱
0: 啊，对吧？就半只的老鸭什么煲，
1: 那都不止这个钱，
0: 汤都要100多、200多了。我们今天4整只，在家里头自己煲好了，你给他点时间，
1: 对，
0: 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时间，因为毕竟人家到400天的老麻鸭，
1: 哎呀，我的天
0: 哪，那这个是养生汤啊，
1: 这个是养生汤，老麻鸭煲当归，哇，家里有女性朋友。

0: 男性朋友真的是要多喝一点啊，这个季节喝点那个当归麻鸭汤，非常滋阴润燥，非常对身体有帮助，而且真的很好喝，很香。看看这个颜色，朋友们，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吧，但是它是清澈的，又是浓郁的，你通过颜色就能看到它那种浓郁的质感，有没有感觉到？但是非常干净，没有那种很多杂质在里面。
1: 它上层没有一层非常油的这个油花，我想一点
0: 来来来，我给这个念华咬一点哈。
1: 对对对，然后尝尝。然后呢，它那个白颜色炖出来的，但是呢，记住哈，这个鸭子炖起来的时候，包括是这个钱，你要炖出这种白色，冷水，
0: 对，
1: 冷水放进去之后，慢慢给它炖。然后最好是小火吊着，
0: 真的，
1: 包上这个
0: 真是这个麻鸭真的浑身都是腱子肉，都是肌肉。观众朋友，你看我拿起一个还挺费劲的，它是很扎实的。
1: 麻鸭就是骨头小，
0: 对对对，
1: 肉
0: 特别的多。我给大家就是再撕一个腿儿，哎
2: 呦，好的好的，
0: 这个我们
2: 已经脱骨了，基本上
0: 已经脱骨了，这个太到位了哈，我直接就把这条腿给大家撕下来看
1: 看呀，
0: 哟，
2: 没事啊，要紧啦！
0: 太到位了，太到位了！这个包的很酥，
1: 对对对对对，
0: 包的很酥，好，直接。哦，哎呦，这个肉非常非常赞，太赞了！哎呦，观众朋友，你来看看这个肉的颜色哈，这种玫瑰的颜色，嫩不嫩？这养足了400天都不敢相信，对不对？400天的肉还有这么幼滑，还有这么幼嫩。
1: 好好，这点肉给我吧。
0: 给你，给你，给你。啊，然后
1: 我刚才已经一个腿吃掉了，然后再吃一个腿。
0: 对，
1: 他们家这个老麻鸭虽然说是400天，
0: 是
1: 煲好汤之后，它那个肉质是鲜美的，
0: 哇，
1: 不像有时候到外头去吃一些鸭
0: 汤，胸脯肉啊，
1: 要么就是一股鸭膻味、鸭骚味，这个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其二呢，它那个肉质呀，不像有一些就是不太能吃的、肉模模糊糊，它那个肉是鲜的、紧的，
0: 太对了，
1: 皮下脂肪是薄的，
0: 特别薄。
1: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老麻鸭都会觉得，哟，这只麻鸭好的，400天，今天优惠价格有4整只带回去299块钱的，买那套组合更加优惠一点。
0: 真的，观众朋友，这个我撕开的感觉就是除了皮就全是腱子肉、
1: 对的，真的
0: 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就跟那种运动员似的、就跟那种打乒乓球、打网球的运动员，体脂量太低了，肌肉量超高。
1: 这就是这种什么筋肉会不会塞牙齿啊，或者会不会老咬不动，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
1: 但是肉质还是很嫩的，
0: 我撕开一块皮给大家看。这个皮下面有没有脂肪？
1: 特别特别浓，
0: 皮下连一点脂肪都没有，朋友们，皮下就直接是肉了。所以你说你买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得肉率特别特别的高。就我随便翻开一个地方哈，都是肉，都是肉，而且它的骨头很小，肉特别特别的多。它的大腿啊，就不像你平时吃的那个鸭大腿那么的硕大无比，但是它的肌肉量含量非常的高。你看皮是真的很薄。
1: 这个鸭子建议大家就是煲汤，
0: 就是煲汤。
1: 哎，你做其他的还真的是有点浪费掉了。
0: 哇，这个
1: 肉好滑。你把它给足时间，让它把里头的营养物质逼出来。
0: 太顺滑了。
1: 那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排队了。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包括有还有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不用担心，有4整只老麻鸭为您所献上299块钱，保证400天。那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
0: 保证一下，
1: 除了400天的这个时间之外，
0: 对的。
1: 我们还为您保证，您所担心情的一些东西
0: 是是是
1: 解决，
0: 真材实料，巢湖水系散养400天的老麻鸭，它是麻鸭种啊，不是白条鸭，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也不使用催生剂，很自然，很天然，而且整只鸭给到你，什么昂贵的鸭头、鸭爪都留着，还有大家喜欢的鸭肝、鸭胗、鸭心都留着，但是已经进堂，非常干净了，冷链配送，新鲜到家，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这都是新鲜出来的批次。
1: 提示一下，目前电话线还是很满的，299块钱。这个4整只鸭子很划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8包的扁尖，真正好老鸭扁尖汤。扁尖不需要买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家，238元是8包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扁尖那么多啊，这吃不掉，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是4整包带回去的扁尖，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今天有4个货号，好吧？老会员的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预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2: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说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鸭子啊，老麻鸭四只中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提示一下，这个鸭子呢，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是放在冷冻的这个地方
1: 12个月。
0: 嗯。然后呢，它是因为是老麻鸭，四整只，很多人想啊，现在就是马上9月1号开学了。
1: 对。
0: 然后秋天的时候呢，郑郑好像也是吃只鸭子，
1: 嗯，
0: 就是买四只装。第一点呢，价格便宜了，
1: 70几块钱一只、
0: 啊，对吧？然后又有保证，400天的鸭子，然后呢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啊，不使用任何的这个催生素、催生剂。
1: 对，你就是找朋友或者亲戚去乡下买，可能70多块钱，你肯定买不到400天，你可能200-300块钱。
0: 是的。
1: 然后谁给你来保证有没有激素，有没有催生剂？可能帮你买的人都不知道。
0: 哎，不要说这个什么激素催生剂，他连那个什么这个动物
1: 检疫
0: 的那个标志都没有的，你敢买吗？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鸭子啊，确实是香，
1: 是
0: 它鸭子那个香味哈、啊，就告诉大家，它除了这种啊非常浓郁的鸭香味之外，它那个肉还好吃，
1: 好吃很嫩。
0: 哎，很多人说老鸭，哎呦，像以前啊，就是现在到外头去吃汤嘛，喝最多了，鸭子肉没啥好吃的了。
1: 嗯，
0: 它那个鸭子真的是不一样，
1: 它种都不一样。
0: 我吃过那么多的一些鸭子啊，你会发现，无论是100多天的、200多天的。有300多天都已经很少了，
1: 对对对，
0: 400天的老麻鸭今天吃到嘴巴当中，汤头是奶白色的，
1: 对，
0: 很有营养的感觉，不油腻，
1: 而且很清澈，
0: 对，
1: 又很浓郁啊。
0: 鸭子它的那个肉啊，无论是腿肉还是它那个就是胸脯那边的肉，不柴，
1: 对，
0: 不是那种很老的不咬的没味道的，它鸭肉咬到嘴巴里哦，是那种就鸭香味啊，
1: 是
0: 特别好，和大自罗清嗓啊，还有呢就是它那个鸭子是自己捕食，你看它的嘴巴嚼谱就知道了，
1: 对吧？
0: 吃到我们整个安徽当中有很多一些这个湖当中
1: 野外放养，
0: 对，
1: 巢湖水系800里巢湖，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环境超级棒，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景区啊。它因为是生活在这样好山好水里面，然后自己在巢湖里面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吃，它的身体非常强健，就像那个敏捷的猎手一样，一身的腱子肉。观众朋友，我刚才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除了皮就是肉，但你吃一般小店买的那个烤鸭，除了皮就是板油，对吧？
0: 那种不一样，
1: 对，种不一样，
0: 烧法也不一样。你能把这个老麻鸭去烤一烤嘛？的嘞，
1: 对，有道理。
0: 这个老麻鸭们带回去煲个汤，
1: 但是它就是没有鸭臭味，没有鸭膻味，
0: 这倒是真的，因为跟它的这个喂养啊、捕食呀，包括环境啊有
1: 关，环境都有关系。
0: 都能够今天的是两只带回去178块钱，好像。对，178。
1: 对，
0: 四只带回去更加优惠啊！四只带回去是299块钱。那这两天真正很好，两只嘛你囤着，等到中秋佳节的时候正好拿出来。总过程啊，那个过年过节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对吧？特别是食物当中，还有呢，中国人蛮讲究的，每到是农历节气的时候，该是什么样节气吃什么
1: 吃什么东西，
0: 对吧？
1: 对，中秋节
0: 要吃的，
1: 要
0: 麻鸭要吃的，
1: 没错，
0: 老鸭汤要吃的。我们今天是400天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蛋鲜森品牌，
1: 是
0: 他们家无抗鸡无抗鸭特别的多，
1: 特别的好。你看这边400天印在和身上，这个赖不掉的呀。你说我是不是会拿300天的来冒充，就印在和身上，谁敢做这个事儿？
0: 你看
1: 他
0: 的脚掌，
1: 对，
0: 包括他那个身形就知道了。哦，
1: 推荐煲汤，
0: 对，
1: 大家今天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多给他一点时间来煲，因为
0: 2个半小时。
1: 对，养足了400天以后，它没有那么容易烂，但是一旦你煲透了以后，那个肉非常的软滑，
0: 对，
1: 好吃。
0: 你一煲20分钟熟了，或者已经脱骨，我们童子鸭。
1: 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怎么来鉴定它是个麻鸭？因为麻鸭呢，它身体上的毛是麻麻点点的，但是我们把它毛去了以后，你可以看毛根，它身体里面毛根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标识。如果毛根是白色的，对不起，那是白条鸭。
0: 对对对，我们快速看一下啊，
1: 再看它的这个嘴巴，因为在野外觅食吃那些坚硬的小鱼、小鸭、小螺丝，已经磨得豁口了，不是那种漂漂亮亮的、很完美的嘴巴了。
0: 哎，是的，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所以老坤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
1: 再看看它的脚蹼，而且很老、很薄，没有什么肉，只有很多筋，这就是在外奔波的，在湖里面运动觅食的一个特征，所以它是野外散养了400天啊，
0: 所以赶紧来抢线，因为电话线这个太堵了，然后走一波。两只装和四只装供大家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嘛，就单价四只装更加优惠一点点，两只带回去是178块钱。如果你只是想留在中秋佳节，你可以就买两只。但如果平时知道了要养生的，到了秋天要这个进行吃的，对不对？喝鸭汤的也好，煲鸭汤的也好，平日也可以。那么正正好好，299块钱。 四整只，这个呢比它乘以二的话要便宜56块钱。
1: 对啊，肯定买四只划算。
0: 你56块钱还能够多这个扁肩嘞，对吧？150块钱能有四包的扁肩。
1: 对，
0: 当然了，扁肩我们也有这个170多块钱是八包带回的，哦，238块钱是八包带回的组合，
1: 大家自己选吧
0: 啊，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送订购，因为鸭子啊，你越临近中秋，它的备货越少，价格你在市场上自己心里头清楚的。嗯，你再要等到400天的老蛮牙出现，我们的这个直播不知道
1: 什么时候。
0: 所以赶紧趁现在，反正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嘛，保质期是一年了，对吧？
1: 对，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9000。

0: 499元的老麻鸭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们很聪明，因为第一点呢，你想想看，就算到了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你到外头去吃一整锅一整只的老麻鸭扁尖汤的话，这一锅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块钱
1: 了。肯定要的，
0: 东方哥今天四只带回去200多，干嘛舍我的？没事，刚弄弄回来的，
1: 真的
0: 就是煲个汤，而且它那个鸭子呢，不腥不柴不油腻，这也就算了。就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又腥柴油腻，加点什么佐料，不一样的。我们除了它的肉质更加的紧实 Q 弹，然后不腥不柴不油腻之外，还保证了不添加任何。和的使用的这种什么激素呀、催生素啊，这些没有。因为你想啊，蛋先生这个品牌，他们是做无抗的一些鸡蛋啊、母鸡呀、鸭子啊，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
0: 整个的环境当中不允许，一下一样要养了，对吧？一块这个地当中都是不用这个激素的、催生素的，包括是那些什么环境当中的东西的，我一样养了，我鸡鸭这个鱼一起养好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第一点，品牌大家放心的；第二点，他不说只做这个鸭，
1: 是
0: 吧？只做什么？他有无抗鸡蛋在那边，包括是可生食鸡蛋在那边的，
1: 是
0: 经常是做出口生意的。
1: 太对了，
0: 他呢就是这个鸭子啊，因为它是属于巢湖水系的，天然的这个自己去捕食的啊，养足400天，自由的放养。其实你说了，就对于一般来说农户来说，养鸭子成本蛮高的，你要给他买饲料，
1: 对。
0: 但是他有这块地，有这片湖水，有这个成本在，他既可以挣钱的，鸭子那边就放着，让他这开开心心的，对吧？在那边生活，
1: 正正好好，没错。
0: 然后我们鸭子正正好好，也是这个。
1: 哇，你看我们的电话排队，
0: 大家都
1: 堵起来了，大家赶紧自动订购吧，或者APP订购吧，一会儿你快抢不到了。
0: 好了啊，我们这个四只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我们299块钱的这个四整只老麻鸭，备货达人周做的几十组了。所以呢，还没有订到这套大组合，优惠划算的又是应时应景的这个老麻鸭的组合，要抓紧时间。
2: 对，
1: 这其一。其二呢，就是今天因为有四个货号啦，四个不同的价格，大家有点搞不清楚，对不对？
2: 对。
1: 你说呢？我要订鸭子，订哪一个？299块钱四只，好吧，四只。要订扁尖的呢，你可以150块钱四包的，也可以。那扁尖就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爱好啊，包括是这个。 人口来进行定了，好吧？
2: 是，
1: 反正就保证新鲜。嗯，鸭子是老麻鸭，养老麻鸭400天，扁尖是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
2: 都是好东西，
1: 有机食品。
2: 这个是让我们的鸭子，好吧？一些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不使用催生剂的安徽老麻鸭，而且你看它多少天它写在这儿啊，观众朋友，你要是请亲戚去乡下帮你去买200多一只的，你敢？它能给保证400天吗？我们保证400天只多不少，而且是在巢湖给你散养的，这边直接把它的鸭种写在这儿了。 麻鸭跟白条鸭价格千差万别，吃口也千差万别。我们今天就是麻鸭，另外蛋先生的品牌非常好的品牌，给你保驾护航，都帮你进堂过了啊。但是你喜欢的那些鸭真鸭肝，都给你留着的。
1: 哎，是的，有些你想想看，自己农户家里头，我说这个养鸭子，
2: 对，
1: 养个400天，一年多的感情处下来了。
2: 真的呀，你看到过有遛这个鸭子的吧？有的呀，
1: 对，
2: 他们只有是这种长龙头实验嘛，你看帮能养足400天，对吧？这跟我们整个的鸭子品质。是的，这个嘴巴都稍微有点不规则，都有点豁口的感觉，大家不知道看这个地方完全可以看得到，因为它要在野外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全靠自己生存。然后这个毛根都是黑色的毛根，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识。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啊，脚蹼上面长满了茧子，没什么肉，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不沾。
1: 地的鸭子，它是真的要靠自己去奔波，自己去觅食的。这就是野外散养了400天的老麻鸭的非常坚实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今天放心，你买的说是400天，一定400天；说是麻鸭，一定是老麻鸭。
2: 这400天是不低于400天的，
1: 不说是克克克总和400天，不低于400天。那这鸭子带回去还是一点。 我今天一点都不推荐你什么用这个鸭子来进行炒，不推荐，就是煲汤。因为吃鸭子啊，特别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当中那些这个氨基酸啊，包鸭子当中那些营养物质能够逼出来，
2: 滋阴的好东西。
1: 鸭子我会发现，因为皮下脂肪特别少，
2: 是
1: 煲出来汤啊，奶白奶白色的。
2: 真的，这个颜色太漂亮了，非常清澈，非常纯净了，但是却很浓郁。观众朋友，你感觉到吗？有那种淡淡的黄色，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浓郁，感觉好像氨基酸的溶解。
1: 在里面那种香味儿哈，
2: 真是汤的颜色。我们今天是包了一点芋奶，芋奶包鸭子也是非常非常赞的。
1: 你可以跟扁尖一起，扁尖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的卖，对吧？然后也可以跟芋奶一起包。
2: 把这个鸭子给大家撕下来看看啊，
1: 两个半小时哦，这个鸭子真的，
2: 这个真的运动员的大腿的感觉。然后这个皮撕下来真的细，就是薄到不得了。
1: 人家骨头多细，
2: 对，它是
1: 的骨头很细的，但它肉啊还是得肉率可以的，
2: 不小肉多。这个肉。 跟那个奶油一样，你往嘴里都一抿，感觉都要化了，绝对不是那种很粗老的鸭子。养足了400天的麻鸭，肉仍然如此幼嫩。关键它的颜色那种玫瑰色哈，颜色比较深邃，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成分，来，燕华再来吧，咱们别浪费了。
1: 我都不好意思在旁边啊，
2: 没事儿，
1: 在那边。
2: 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油的啊，皮下脂肪没有什么的。
1: 为这个鸭子啊，就是汤好喝，营养够，
2: 芋奶一起，
1: 然后这个肉也好吃。
2: 对，浪姐。
1: 太赞了，而且我把整个鸭子给大家就端起来看一下，很扎实的，看到没有？非常扎实的，但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像那个大肥烤鸭一样，很硕大傻大个那种，它是比较精干，但是除了皮底下全部都是腱子肉，真的是一只好鸭子，而且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鸭膻味、鸭臭味。有时候我儿子要吃烤鸭，我去那个菜市场旁边的小店给他买，哇，那个骚的不行，那个鸭骚味儿，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0: 我就这么说吧，我在录这个摩登厨房的时候啊，黄浩老师来压踢出来，
2: 也喜欢吃哈。
1: 那个鸭汤我印象很深，那弄得两只小瓶的，啊，扣了啊啊，自个就在啊扣了不打完起，啊，汤它拿了那个一次性的这个饭盒过来，
2: 哎呦，
1: 你要落下呀，买那个汤有点，这汤了太好了，对
0: Bien. 扁尖，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好吧？
1: 好好好，包装在这边哈。我们的扁尖，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扁尖全部都是有机的。
0: 今天扁尖你小组可以带头，
1: 对的，是的。
0: 鸭子推荐给大家大组合。
1: 对的，今天买不买扁尖呢？至少鸭子你要先定，然后你要是没有东西烧鸭子，或者你要更好的滋味，你就买我们的扁尖，因为我们的扁尖都是有机的，然后天目山原产的扁尖，每一个都又长又粗又大，但是从头嫩到尾，没有一点点说很老要丢掉的一个地方哈。这边直接是拆开来给大家来看，就是这样的品质，一袋就是这么多，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粗，但是每一根都非常非常嫩，没有一点点说不能吃，很老，
0: 确实
1: 都很嫩。
0: 我们是300克一袋，关键它是有机的，
1: 有机的，
0: 是的，食品认证，
1: 有机的。
0: 你烧烧什么红烧肉啊，或者是和红肉都可以跟扁尖烧在一起，
1: 好吃。
0: 你炒个时酥也可以，对吧？
1: 这块很粗吧，朋友们？如果你是在菜市场或者其他地方买的，你会不会觉得这块我肯定吃不了，肯定到最后得把它就是吐掉的，嚼一嚼得吐掉。但是我们今天呢，有机天目山扁尖不用，
0: 它
1: 这块好嫩，就跟吃肉的口感是一样一样的，非常的好吃。
0: 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哪两套组合的备货的货号越来越少呢？一个呢就是四整只的鸭子，老麻鸭，299块钱四只带回去，品质那么好的。接下来它什么时候来直播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但是中秋佳节快临近了，越到临近的时候，鸭子自己去看看它那个价格，
1: 备货越难。
0: 它那个对400天正宗的老麻鸭，蛮难得的，
1: 是
0: 也很好吃，不一定要等到中秋佳节嘛，立秋过后那鸭子的老鸭汤可以包起来了，
1: 包起来了。
0: 还有呢，都保证新鲜批次啊，放在冰箱当中这个储存的话，是一年的保质期。另外一套组合就这300克的四袋的扁尖，妈妈的麻罗肚，对吧？4袋150块钱。那有些朋友说我一直是喜欢吃扁尖的，我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你想，如果说是150，我乘以2的话，8包要300块钱。这套组合一样是买扁尖的，或者你朋友亲戚当中可以分一分，邻居当中可以分一分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呀，238块钱，对吧？
1: 扁尖好吃，
0: 大家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现在我们这个150块钱四包的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啊，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对，
0: 然后呢，299元四整只的养足400天的老麻鸭，
1: 这个快没货了吧？
0: 只有大概最后的这个20多一点点的组数。
1: 大家都好懂，都买这个四只鸭子的组合，因为合下来每只鸭子才70几块钱。
0: 大多数是买四只鸭子的组合。哦、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又真正好好买了鸭子，肯定买扁尖带回去。
1: 是，肯定要一起配，
0: 可以一起烧。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扁尖除了烧汤之后，你只要把它就是漂洗好了啊，浸过一段时间的水，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因为那个扁尖真的，你把它泡过之后，它真的好像肉哦，吃起来嫩嫩的、滑滑的、厚厚的，很有那个肉的质感，而且扁尖非常有营养，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的含量都特别的高，它还没什么热量，所以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管理身材的朋友非常喜欢扁尖笋，老年人也喜欢扁尖笋那个吊鲜味的浓郁，其他的菜也比不了。
0: 关键它好吃啊，
1: 好吃，
0: 它有点像你家有火腿的呢，老鸭你会放火腿，
1: 对，
0: 没有火腿没关系，那个扁尖啊，把当那个鲜味完全可以这个吊出来了，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当然是抢到最后的这个备货和组数，好吧？东方购的订货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本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有是老鸭，对不对？老麻鸭。然后呢，很多一些朋友提出了，哎呀，拿个鸭子的配备的有什么啦？帮一配嘛，比鸡，对吧？那么今天就真正很好，买了鸭子千万不要忘记带这个，你无论大组合小组合吧，这四包扁鸡你带回去，好了，总不要烧的。那关键呢，为大家所精挑细选啊，鸭子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对吧？没有任何的激素啊、催生素、抗生素，蛋先生品牌的扁鸡是有机的、
1: 鸡木山的，是的，所以这两个一搭那真的是绝配。哎、但是今天哈、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把麻鸭带回去，因为快过中秋节了嘛。那这个扁鸡，你今天想要大的、小的随便你，但是鸭子我强烈建议大家买4只，因为合下来每只才70几块钱。对于养足400天的老麻鸭来说，哪里都没有这个价格，只有东方购物窑。
0: 然后关键是他说养足400天，这肯定是保证给到大家的，
1: 保证。
0: 还有就是没有不使用任何的这个激素啊、催生素啊这些，大家也很
1: 也保证，
0: 因为禽类东西啊，它现在蛮多的，又保证它的一个身体状况，包括是保持肉头
1: 是
0: 被晒得晒黑了，对吧？可以继续很活。
1: 对，
0: 那么他们家的蛋先生本来就是潮湖水当中，它是跟无抗的一些鸡呀、包括它的一个蛋啊一起生长的。那么鸭子正正好好，
1: 是
0: 它也得到了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反正呢，不在于多，在于精。再加上养足400天，因为麻鸭啊，你400天老鸭好吃，煲汤特别好吃。
1: 真的，
0: 鸡嘛童子鸡炒一炒，老母鸡嘛煲煲汤，对吧？我们整个鸭子这已经是开了我
1: 第四个汤了，对，
0: 第四个来
1: 点，菌菇汤，
0: 到第五个了吧。第四个汤吧
1: 、第四个汤，菌菇老麻鸭汤，放点赤松茸，放点这个海鲜菇，各种菇，什么菇都好。
0: 对对对，是第四个，我看到我碗里有3个腿，还
1: 有这个腿一会儿也给你，给你凑足4个腿。
0: 每一锅弄个腿，
1: 真的非常浓郁的颜色，但是非常清澈。这个香味儿，观众朋友，你就是现在现场闻不到，我们闻到我们都觉得哎呦好陶醉呀、好香啊！整个鸭子，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整个鸭子的大小。然后我给大家来撕开一个腿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是太诱人了，这个肉就像奶油一样化开，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的肉居然如此的顺滑，如此的幼嫩、关键是你看老年人，你是不是不带什么，就是不带假牙你都能咬得动，你都能抿得开，小朋友换牙期
0: 不带假牙，对啊，刚刚不带假牙，
1: 带假牙都能咬得动啊，应该这样说啊，
0: 带带着假牙可以的
1: 它的皮下面哈，直接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多，肉的颜色还非常好看，就是这种玫瑰色的肉，出肉率有多高？来，这个，
0: 凑足4只，
1: 对，凑足4个腿儿给我们艳华，今天赶紧补一补。然后它的出肉率非常非常高，我就随便就不拿这个腿的地方哈，我随便拿一个胸脯的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肉特别的多、哇，这个肉真的是绝了，鲜香。
0: 你看它怎么包啊？我印象中第一锅跟我们扁煎着吧，然后当中有芋奶的，还有跟着红枣、当归的，这个都是跟我们菌菇的。
1: 对，
0: 每只鸭子的鲜味都有的，而且汤头都很浓郁的，
1: 哎、
0: 好吧？这个鸭子就是既可以喝汤、又可以吃肉的鸭子，而且皮又很薄，关键是香，它那个香绝对不是这种什么鸭膻味、鸭
1: 骚
0: 味，
1: 而且
0: 就是鸭的这种鲜香味，
1: 而且这个。麻鸭特别的清火，特别的去暑，小朋友一个夏天是不是也是很燥气、很火气？咱们也好好的给孩子去火，补一补。
0: 要开学了，燥气可能越来越旺了，对吧？然后呢，赶紧吃点鸭鸭汤。

0: 对的，那啊，就做的三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99元四整只，备货快要没有了，要抢这条现货的立刻来把握住。当然了，千万不要忘记啊，带回去150块钱4包的扁尖笋，正好是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对，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幺9900。

0: 今天的直播时间，我们的这个200九十九元的老麻鸭400天4只的哦，只有最后大概10个位数了。
1: 对的，
0: 所以还没有订到这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抢幸运回去。
1: 是的，
0: 不只有你下一次这个马牙什么时候出？
1: 真不知道中秋节前有没有都很难讲，因为所有的渠道都在跟我们段先生抢这个马牙，这个马牙在所有的渠道都是爆品哈，但是没有其他渠道能比东方购物更便宜、更划算了。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下一档直播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很有可能中秋节就没有直播。
0: 哇，所以你想看现在呢，饭店里头在订这个马牙的特别多，
1: 对的，
0: 总要大家就中秋佳节当中，如果外头去吃的话，
1: 必吃菜嘛，
0: 对吧？就肯定是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400天的老麻牙炖出来这个 Hi.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说到这个舟山的海鲜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而且隔三差五就要吃上一顿，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三阳镇的特别地道的我们的红膏蟹糊，还有到了非常好吃的醉黄泥螺啊，下酒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东哥，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我们的9月6号，也就是还有差不多2天不到的时间，我们就是中秋节了。
0: 对，
1: 对于上海人来说，对于南方人来说，中秋节啦，包括各种节假日啦，家里面如果要备凉菜、备冷盘儿，蟹糊少不了，泥螺少不了。
0: 是的，
1: 那你知道我们吃这些东西其实很认品牌的，不是随随便便小作坊、小店去买的。
0: 没错，
1: 今天三阳镇中华老字号，而且今天是我们的特卖价格。
0: 是的，而且的话，一说三阳镇这个品牌，你都觉得比较放心啊。
1: 对，
0: 上海很多门店都是在卖的啊。
1: 对，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门店价格，好吧？就现在天气还稍微温度比暑假降了一些，对吧？但是你自己也给要去南京路啊，对吧？去我们三阳镇的门店啊，舟车劳顿的一罐我们的蟹糊，看清楚，180克的分量啊，多少钱？48。小50也不算特别贵，
0: 是的，哎，我觉得很正常价格，蟹耶。
1: 对呀，你去买一只差不多180克的这个蟹，
0: 也要这个价格吧？
1: 完整的蟹可能比它便宜一点，可是它有蟹盖、蟹腮、蟹脚趾头，那些是不能吃的呀，我们不会做到蟹糊里面去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还算比较公道，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特卖的价格，
0: 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说哦。真的没有标错吗？因为是海鲜呢，蟹糊哎，还有我们的醉泥螺啊，大家看一下，6罐的我们的红膏蟹糊，1罐是180克，还有2罐的黄泥螺也是180克啊。
1: 对，
0: 248，就是之前的价格。我们今天朋友们还有惊喜，大家看一下，哇，直降30了。
1: 对，218，一共是8罐带回家，每一罐核算下来多少钱？27。记得刚刚我给大家去看的我们门店的价格吗？
0: 天哪，
1: 48。一个48，一个27，相当于一罐，我们是不是省了21块钱？
0: 那是，
1: 而且东方购物是帮你全程冷链配送到家，
0: 是的，
1: 你自己不用出门，不用舟车劳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抛货清仓直播，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没错，
1: 来，今天是9月6号，您收到手的看多新鲜。8月底的新鲜批次，好吧，都是新批次给大家，所以27块钱你抓紧囤啊！保质期的话，我替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0: 是的，
1: 有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
0: 所以看起来很干净哦。
1: 对，所以之后的话，你不可能每一次都看到我们有特卖的，也不是每个月都来做直播的啊。
0: 是的，
1: 好这一口的家里吃差不多，你就囤货吧。
0: 没错。
1: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老观众的话肯定第一时间就定了，
0: 对
1: 的，因为一直吃我们的蟹糊，所以你看配料表就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因为叫我们叫红膏蟹糊嘛。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百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没有，
0: 是的，
1: 对吧？那么这个颜色，来，产地啊，产地是浙江舟山。哇，舟山的梭子蟹现在是不是价格老贵了？
0: 那是，
1: 对吧？我们还是红膏梭子蟹，好吧？我们还是三阳镇的中华老字号。然后里面再看。看看这个，
0: 哇，
1: 看
0: 看这个高的耶，
1: 红红的，这个不是任何色素啊，或者什么添加呀之类的啊，
0: 我们是纯梭子蟹啊，
1: 对，现场开一罐啊，没开封的，
0: 是的，
1: 就是所有的爸爸妈妈你下单，就是收到的。
0: 都是一模一样的品
1: 质，一模一样，
0: 朋友们，完全可以放心。
1: 对，27块钱一罐，跟您48块钱去我们门店买的每一罐都是一样，品质一样啊。来，哇，
0: 哦，好，哎，量好多呀，
1: 而且一股这个大海的味道，
0: 真的，就是种鲜的味道，
1: 来来来，
0: 冲你的鼻子了。
1: 180克，180克是个什么概念？就差不多小4两，对吧？
0: 对的，
1: 小4两不到一点。但是蟹糊，什么叫蟹糊？蟹糊是不是蟹盖、蟹腮、蟹脚趾头那些要把它剃掉？
0: 对的，
1: 对吧？然后你看像这样子的糊糊的状态，然后这个180克，其实你光蟹的话，可能要用个2只左右这样子梭子蟹。这2只蟹现在成本多少钱了？
0: 真的，这两天正好是这个吃蟹的一个时机了啊！
1: 你看看，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
0: 我
1: 们
0: 这个
1: 跟你自己去买梭子蟹回家蒸一蒸，葱姜吃，那口味不一样啊！熟吃的好吃，生吃有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口味以及口感？
0: 是的，
1: 这一口我跟你说，吃下去之后别提多开胃了，真的就胃口大开，而且你看肉很厚， 看看这肉，
0: 好鲜哦，
1: 是不是很鲜？
0: 好鲜哦，
1: 而且没有齁咸哈，对不对？
0: 我跟你讲，我觉得拿起这个粥，我觉得搭配粥简直是一绝了。早晨，我跟你讲，没有胃口的时候，
1: 你吃到南方人的这个精髓了，就是配粥，就是胃口不好的时候，然后想要下饭菜的时候，就是吃个蟹糊，
0: 哇，
1: 蟹壳很软。
0: 以前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啊，说北方人，我真的是没有吃过这个蟹糊的。我说我本来以为我会接受不了，没想到朋友们，这个鲜味十足，真的让我一直在流口水。
1: 你有没有吃到这个蟹肉？就是又嫩又滑，特别嫩，特别滑。当然呢，鲜度肯定是必须的，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有泥螺，泥螺的话，每一罐呢也是180克，对吧？也是舟山的，而且滩涂上面芝芝，你看都挑大规格的泥螺给大家捕捞上来，看看干净不干净。
0: 干净的
1: 也是现场直接开，好不好？哎呦，都是我们的大货，好吧？
0: 是的啊，我就像平常爷叔要下酒啊，或者咱们这两天没有什么胃口的朋友们啊，像这样的小菜一定要备上一点。
1: 有没有发现？
0: 你知道好多呀！
1: 你知道泥螺是怎么定价的吗？很多的泥螺都是按照几 A 几 A 来几级定价的。这个 A 的就是代表这个个头大小。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泥螺给到大家，我就随便倒出来啊。倒出来之后拿一颗起来给大家看，哟，这个泥螺好肥哦，
0: 真的好大颗。
1: 还有。油露哦，哇！
0: 它真的没有一点点的沙子啊，看不到任何的沙子。
1: 老字号，对吧？我们土沙呀，我们洗呀，都是很干净。你看这壳里面，
0: 好干净，
1: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你看这肉很弹，
0: 是的，
1: 因为吃泥螺就是要吃它脆脆的、弹的，然后咬在嘴巴里面还是嫩嫩的那种感觉。我们山阳市的这个泥螺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这个口感。所以之前有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单独打电话过来问我们买这个，说有没有单独的这个货号？没有哦，我们今天只有送的，好不好？
0: 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保证给大家什么？配料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香精呀、色素，通通都没有，
1: 对，
0: 就是很干净纯粹的我们的这个蟹糊，还有我们的泥螺。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最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糕蟹糊和黄泥路。搿红糕蟹糊呢，改成了以黄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有对吧？海、甜、水，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的红糕，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糕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伐啦？伊没馊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味道的。菜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门。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菜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哇，大家看到没有啊？就是这样子新鲜的梭子蟹，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之后呢，给大家
1: 鲜活的时候啊，
0: 现做处理啊，
1: 鲜活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给处理了。处理什么？你看这个蟹心，对吧？不能吃，特别的寒凉，把它去掉。
0: 对。
1: 然后蟹腮把它清理干净，包括蟹盖子、蟹的脚趾头，脚趾头那些地方是没有肉的，
0: 对的，
1: 我们要给它剃干净。剃干净了之后，再把它剪成这样子一块一块。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一罐是180克的净重哦，基本上是不是闭着眼睛要两只蟹左右？
0: 真的，
1: 两只红膏梭子蟹的成本你自己去买买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现在还是蛮贵的。
1: 还有一个，买这种生腌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买，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都比我们更挑剔。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的食品卫生、食品新鲜度没有把关，把得非常的严格的话，不是很靠谱的话，这个其实吃到身体里面对你的肠道不是很友好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认准老品牌，认准我们的老字号。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像这样的蟹糊啊，包括说泥螺，在外面价格还是蛮贵的啊，你动不动一盒40-50块钱，我跟你讲，真的是要的，
1: 对，
0: 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品质很棒啊。但今天朋友们，价格真的太合适了啊！今天是直降30块钱，218是8罐带回家了啊。
1: 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哦，提醒清楚哦，在我们节假日之前就这一次周末爆杀的机会。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这款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常来，对吧？
1: 对对，不是频繁出现的，也不是特别固定，因为特别是我们的爆杀的价格，因为本来山羊肾的话，这个品牌人家的老店。
0: 对吧？
1: 对于这样的百年老店来说，平时就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生意都很好，
0: 很火爆的。
1: 对，就去买各式各样的南北货呀，买干货呀，买这种什么水产啊之类，对吧？像我们这样子生腌，
0: 没错。
1: 那过节的时候更加不用说了，对吧？
0: 是的，你看马上端午节了，我们中秋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想要招待客人的话，当个小菜凉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
0: 把握机会了啊！02151119000。

0: 辰光过上这个蟹糊跟这个黄泥路，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蟹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蟹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才吃不惯。当我拿个两样么子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在抢上来才小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1: 讲起这个三亚城啊，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货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亚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噶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在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着良好的信誉，飞升海上。
2: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叔叔阿姨，我觉得真的是太会识货了啊！因为确实，第一点牌子好，第二点食材又新鲜，
3: 其实买东西很
2: 处理的也干净啊。
3: 对，我们现在对吃食越来越挑剔了，对吧？哎、一个呢是吃得好，吃得好的话，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吧？对我们的身体，因为食物是赐予我们身体能量的。
2: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吃得非常的放心，吃得安心，
2: 没错，
3: 不要给你的身体造成额外的一些负担。那么放心安心前提是什么呢？首先配料表你要干净，
2: 对，
3: 加工过程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原材料要放。放心踏实，所以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山羊胜品牌今天是周末爆杀，
2: 没错，
3: 他们家的王牌单品红膏蟹糊，顾名思义，我们就是拿红膏梭子蟹过来做蟹糊的哦。
2: 对的，
3: 红膏梭子蟹来做蟹糊，不是现在的白膏蟹，懂吗？所以红膏梭子蟹价格更贵，但是不管它在什么季节，哪怕逢年过节，
2: 是
3: 180克分量，我们的门店都是48块钱，
2: 没错，
3: 就我们是统一售价48块钱，
2: 是的，
3: 不会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蟹少，我们给大家价格就抬高之类的，
2: 对
3: 吧？所以48我们在门店都卖得很好，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节假日之前就这一次周末爆杀的机会，
2: 朋友们啊，今天这个力度其实不用我说，其实我们的订购已经说明一切了。为什么？因为很多老观众在反复回购啊，
3: 其实无所谓，价格爱吃的人
2: 真的
3: 对吧？
2: 而且其实现在也很划算了，并且的话我们也是很久没来了，一来的话就是个王炸的一个价格啊，6罐我们的蟹糊，2罐我们的泥螺，248也不要了，朋友们，给大家一个惊喜价格，大家看一下，我的天哪，直降30哦。
3: 对，你就说山羊胜门店。是小50块钱一罐，对吧？那你这个6罐已经多少钱了？300了。
2: 哇、哦，
3: 300块钱，你再加2罐泥螺，
2: 哦，
3: 这个市场价你都给花多少钱？
2: 是的，
3: 原价248，是不是很划算？
2: 没错，
3: 你去三阳顺门店不可能讨价还价，划个100块钱下来的，
2: 那是
3: 不可能。更何况我们在本身就优惠基础上再降30，所以今天就现货就这些，卖完就结束啊。单罐27块钱。批次来，再跟您强调一下，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是的，
3: 您放心，看到吗？8月底，哎，也就差不多上个星期的新鲜批次，
2: 对的，
3: 对吧？这种你一定要吃新鲜的，
2: 没错。
3: 但友情提示大家哦，这个拿回家之后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
2: 冷冻，对的，
3: 冷冻哦，因为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2: 是的，
3: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而且因为。

0: 口味呢要满足现在更多人的需要，
1: 对的，
0: 不要那么的咸，酒味不要太重，把蟹的什么这个什么味道给盖掉，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啊。
1: 是的，
0: 配料表来，就是我们的海蟹，就是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
1: 没有了，
0: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啊。
1: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就是相对于枪蟹来说，嗯，其实我更喜欢吃蟹糊。
1: 是的，
0: 因为佳佳应该也没有吃过枪蟹。枪蟹你知道吧？它就一个咸味，咸的味道，
1: 没有吃过，
0: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嗯、但是蟹糊不一样，
1: 哎，真的，我是第一次吃蟹糊，本来以为它这个会有点腥啊啥的，完全没有，朋友们，就是一个字儿鲜啊！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哇，什么是红膏蟹糊？
1: 天哪！
0: 你知道啊，像这种红膏梭子蟹哦，这种蟹糊、嗯、到了大过年的时候啊，你去宁波当地，你去舟山当地那种海鲜批发市场、嗯、这么多这种高的这种红膏梭子蟹，价格老贵了，
1: 真的、啊、
0: 真的老贵了。
1: 而且的话，其实这样一罐180克，朋友们给大家讲啊、嗯、其实我觉得最少你都要用两只蟹了，对不对？
0: 对，
1: 去脚去身子，对不对？把那不能吃都去掉，
0: 来，
1: 看到没有，都是精华在里边。
0: 年长的人，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一辈的祖籍宁波这一块地方的，有、哎、爷爷奶奶爱哦，真的爱这一口，
1: 好诱人、哦。
0: 因为现在有一些蟹，对吧？嗯、你比如说你自己清蒸呀，或者是什么烧法，它那壳太硬了，
1: 是的，
0: 你吃不了，哎、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把那些坚硬的这些把它剪掉了，
1: 对，
0: 蟹脚趾头，
1: 你看它把剪成一块的，
0: 哎，它把剪成一块一块的，而且我们的蟹糊跟很多的蟹糊还不一样，嗯，我们是得肉率更高。
1: 是的，
0: 就我之前也有买过，自己买过啊、嗯、有的蟹糊就是吃拿回去吃，
1: 对，
0: 一口里面吃不了太多蟹肉，
1: 没错，
0: 都是蟹壳，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就是那种感觉。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老这也是老字号为什么说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嗯、我们屹立不倒，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原料用的太好了啊，所以大家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包括说我们的尼罗，朋友们个个大颗，而且里面干干净净的。
0: 今天这个品相是真好，大家就抓紧时间快点看一眼吧，好不好、哦、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哎呦呦呦呦，马上要过节了、哎、你想想看，对吧？中秋节呀、嗯、之类的，家里面有个小凉菜呀等等的，需要用这么大规格的尼罗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啊、个头特别大，很肥。
1: 而且你说今天这个价格218，
0: 对，
1: 八罐带回家，一罐才20来块钱
0: 啊，
1: 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嗯、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山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市买东西的，这里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市，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
3: 吃老酒辰光，过上那个蟹糊跟那个黄泥路，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那个蟹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阵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把了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亚镇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啊，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蟹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一记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小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冷啊，每到逢年过节啊，像基本上啊水产市场红高粗这些就是卖的贵，
1: 是的，
0: 我们基本上很多人喜欢吃蟹糊，但买到比较多的就是那种白膏蟹的蟹糊，
1: 对，
0: 就里面膏没有那么多，对吧，鲜也是鲜的，
1: 但是我们膏多肉也多，
0: 对呀，一样要吃，我是不是就更加愿意去吃红膏蟹糊，
1: 是的，朋友们，
0: 而且如果两个放在一起，价格呢就是一个便宜一个贵，那你可能是说啊，我为了这个叫什么图实惠，对吧，可能去买白膏的，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红膏梭子蟹的蟹糊一罐才多少钱，
1: 是的，朋友们，周末爆杀的力度啊，真的是史无前例，我觉得真的很少见到这个价格的，
0: 真的真的是，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这么说，推荐了很多年了，对吧，我们这个价格基本上到底了，
1: 对，
0: 基本上真的是到底了，然后每一罐呢我们还是这个分量，180克的分量，
1: 没错，
0: 批次呢全部都是八月底的新鲜批次，
1: 是的，
0: 你把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们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大家一算218，然后的话你去市面上我们的门店里面去买一盒是48块钱，将近50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盒下来的话多少钱，27块钱啊，
0: 对，
1: 现在正好是一个吃蟹的季节了，所以大家囤一点当做小菜呀，对吧，下粥下饭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朋友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阿拉三亚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又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啊、经常来跑跑南北户，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知道吗？我吃完这个蟹糊，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鲜。
1: 我以为你说买回家再给你爸妈尝一尝呢。
0: 哎，不过确实真的哎，我觉得它这个下酒啊，爷叔，你说喝点小酒，带点这个蟹糊啊，或者我们这个泥螺呀，
1: 带点南方的特产，
0: 哎，
1: 就真的是不一样。南方人吃这些海鲜啊，吃生腌啊，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对吧？特别是宁波啊、福建，就是潮汕啊这一块地方的人。
0: 对。
1: 但是每个地区呢，有每个地区的口味以及特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宁波舟山的红膏梭子蟹的这个蟹糊。
0: 对，
1: 因为今天的直播呢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周末爆杀，大家懂的，周末爆杀肯定性价比就是拉满的，
0: 没错，
1: 对吧？在我们门店一罐5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一罐。
0: 对，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是看天吃饭的商品，
0: 哎，
1: 我们不是饼干零食，
0: 对的，
1: 生产线不停，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去加工包装，对吧？然后销售，但是这个蟹捞上来有多少？今年是小年还是大年？今年捕捞上来的大个头多小个头多，其实真的就是靠运气靠天气，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红膏蟹糊不是固定的这些频率直播的，
0: 是的，
1: 就有的时候大家看到就看到了，隔2个月来一次，隔3个月来一次，甚至到了天更冷的时候啊，捕捞上来的量啊，或者在市场上价格更贵的时候，我们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大家可能好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次。
0: 真的，我觉得就是看一档少一档了，而且的话是要把握机会的，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等不到了，就真的是得去门店48一盒去买的，也没有办法，确实是不是想吃嘛？
1: 对。
0: 但是你今天就是遇到我们的这个力度了，朋友们，我觉得就不能错过了啊！
1: 而且你买着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不是说拿回家之后，哎呀，我们冰箱冷藏，然后你可能只能放什么这个3个月呀，或者只能放30天啊、哎，你要快点把它吃完，不是的啊！我们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
0: 没错，
1: 12个月保质期，听清楚了吧？12个月保质期，然后产地是哪儿的？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蟹的品种，蟹的品质。
0: 那是
1: 来浙江舟山，
0: 哎，
1: 哎呦，东海舟山啊，舟山群岛、舟山渔场，全世界闻名的渔场。舟山的这个地标的带鱼啊，什么价格都贵的，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舟山。

0: 湾的产地，然后来配料表就是海蟹，然后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对吧？嗯，上海人跟浙江人还不一样，对吧？浙江人呢可能比较偏咸一些，上海人的话比较偏
1: 甜一些。一点点的白砂糖，
0: 对，一些白砂糖，一些食用盐，一些白酒，一些味精，
1: 没有了。
0: 关键的一点，它的口味不像以前的蟹糊那么齁咸。
1: 对的，
0: 以前保鲜工艺
1: 它是刚刚好。
0: 哎，以前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家没有冰箱，嗯，这个就是没办法，你要把它做得偏淡一点，它放不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咸淡口味刚刚好。
1: 真的，
0: 然后来生产日期。
1: 非常非常的新鲜，朋友们，
0: 8月25号，新鲜批次。哎，再给你看看净含量好不好？
1: 180克。
0: 嗯，你现在去买一个完整的180克的蟹，都给花多少钱？
1: 是的，
0: 对不对？嗯，可是我们这个里面哦，你是买180克的蟹，做不出我们180克的蟹糊的。
1: 没错啊，
0: 对吧？
1: 满满当当，我们都是这个蟹糊。然后的话，去脚，
0: 对，
1: 去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啊，其他都是精华在里边的。
0: 蟹盖、蟹腮，你买的时候整个都是算你分量，
1: 是的。
0: 但是蟹糊，你看我们，
1: 你看红膏有多少啊？
0: 而且你知道这蟹糊就好吃的点是什么吗？就是年长的一些爷爷奶奶牙口不是很好的，哎，你让他们去啃蟹啃不动的，哎，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0: 但是你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蟹糊，
1: 哎，它是那种口感比较软的，它不硬的，
0: 对，它不需要太费牙口，嗯，你看
1: 太香了，
0: 哦，而且我们剪刀帮你剪的这个大小也刚刚好，还是什
1: 么是的，
0: 得肉率都是非常高的，哎，就是肉更厚的，
1: 没错，
0: 是不是这种样子的？
1: 是的，
0: 漂亮，哎呦，
1: 真的很鲜，朋友们，
0: 这个吃一口 啊，
1: 特别的好吃。我觉得平常能看像这个季节，咱们本来就吃蟹的季节，嗯，我们配点粥呀，配点饭，
0: 这个，
1: 对吧？老合适了，当做一个小菜去吃都没有任何问题。
0: 这个吃蟹的季节，跟你自己去买个蟹回来蒸啊，葱油啊，
1: 那是
0: 味道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不一样的。包括说咱们还有我们的泥螺啊，泥螺也是的啊，泥螺非常的新鲜，给大家处理特别干净。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老字号能够屹立不倒呢？它真的是品质好啊，完全没有吃到任何的沙子，而且颗颗都是大颗的泥螺在里边。
0: 来。看看，哇，哎
1: 呦，这个酒香味好香哦！
0: 个头大不大？
1: 超级大颗的，而且里边的含量很多，
0: 哦，全部都是这么大颗的，都是这么肥的，看到没有？
1: 天哪！
0: 其实摸泥螺也是个很辛苦的事儿。
1: 是的呀，
0: 对吧？滩涂上面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们主持人，哎，然后去那个当时舟山那边滩涂上面自己去摸过，那脚现在那个叫什么滩涂上面就拔不出来了，哦，就整基本上那个腿陷了半个腿进去，就基本上这个真的是个技术活。哎，
1: 这个的话其实刚刚我吃了一颗啊，它里面的这个沙子处理得很干净，
0: 好带，
1: 它那个壳是透明的，你知道吗？
0: 就是它，对，因为吐沙的过程也很讲究，吃泥螺最百味，最败胃口的就是吃完一口 沙，
1: 没错。
0: 哎，
1: 我觉得哈，就真的是为什么说我们老字号能够就是做的比较好呢，嗯？确实是品质有所保证的，特别的鲜啊。
0: 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是9月6号，哎，马上快要过中秋节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给大家做特卖，
1: 没错，朋友们，
0: 做宝沙，
1: 这个力度大家一定要把握，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很长时间见不到的一个力度，大家看一下，248，6罐的红膏蟹糊，2罐的黄泥螺啊，248其实已经很划算，但今天朋友们还没有结束，立减30块钱，218带回家，嗯，一罐只27块钱左右。
0: 对，生产批次都是8月底的，8月25号的新鲜批次，
1: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吃老酒辰光，过上这个蟹糊跟这个黄泥路，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蟹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啊，伊最关键一点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得蟹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么子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还有最后7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给力了，因为确实这个力度也是大家
1: 我们价格也给力啊，
0: 哎，难见到的，所以的话大家真是抢疯了，而且我们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
2: 嗯，因为我们是三阳山的老品牌，还是提一嘴啊，就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有自己的门店，南京路门店，很多爸爸妈妈也去逛过，对吧？各式的这种腌腊制品啊，南北干货呀，
0: 对，
2: 有的时候就愿意去这样的老字号店里面去买，因为老字号的话很多啊，标准啊，包括选材呀、啊。对吧，包括工艺啊，它的要求都是真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买的很踏实很放心，
0: 没错。
2: 但老字号它有老字号自己的定价的体系、哎、所以这个一罐我们的蟹糊，红膏蟹糊一年四季反正都是48块钱一罐，
0: 是的，
2: 也不会说什么老字号经常给你打折促销的，没有
0: 的
2: 对。但
0: 是我跟大家讲啊，就真的这个力度啊是真的很高，因为的话我们也不是很常来，常来的话你看今天这个力度一盒的话下来才20来块钱，
1: 对。
0: 但是啊，如果说你今天错过了，朋友们你需要再去到门店去48块钱买了，
2: 而且
0: 可能看到这个价格了。
2: 而且冷冻品，你这个、哎、对吧？舟车劳顿的，也爸爸妈妈应该也不开车吧？对吧、嗯，要不叫自己的子女，
0: 是
2: 双休日路上也挺堵的。
0: 对的，
2: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罐27块钱是周末爆杀的价格，
0: 没错，
2: 帮你全程冷链配送到家的同时，哎、更关键的一点哦。很多时候说灵宝的商品，包括你自己去有一些对吧，什么官旗啊等等，灵宝商品啊，还有多少时间要开始要保质期到期啦？
0: 对，
2: 我们给你降价促销。哎，我们没有，我们全部都是8月25号的新鲜批次。嗯，好吧，就是因为马上快要中秋节过节了，给大家做个一档的周末宝沙。
0: 你跟大家想一下啊，你说中秋节的时候咱们来个小凉菜，对吧？
2: 对呀、
0: 啊，开一罐尼罗或者开一罐我们蟹糊，
2: 是
0: 又新鲜又好吃又划算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今天组合就不多了，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货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亚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扎实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是良好的信誉，必胜海上。
1: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刚刚我俩一直在吃，然后配这个白饭，真的吃了好多，这个
2: 粥都下了一大半啊，太合适了。
3: 夏天的时候开胃，对吧？哎、冬天的时候呢，家里面就是上台面的这个凉菜、
1: 对啊、
3: 咸菜、下酒菜，对吧、嗯？因为是真正的好东西，确实，因为红高粱这些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是属于海鲜当中，是不是也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
1: 那是了。
3: 红高粱啊、嗯，我们今天看清楚了。红膏蟹糊，哎，每一罐180克是蟹糊，
1: 没错。
3: 然后呢，生产批次8月25号都是新鲜批次的。嗯，你去我们的门店，就这一罐啊，一模一样的，看到吗？批次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我们今天一样新鲜批次。哎，可是价格你看48块钱，哇！而且冷冻品，对吧？你要快点买完了，快点回家，因为现在温度你说低它不低，它也30度的温度，
1: 没错。
3: 48块钱你买个6罐多少钱了？哎，300块钱。
1: 是的，朋友。朋友们啊，今天来看一下我们什么价格啊？刚刚说了6罐3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朋友们6罐红膏蟹糊加2罐尼罗248哦，
3: 对，
1: 还没有结束啊，立减30块钱，218，一罐只有27块钱左右。
3: 对，
1: 你去门店朋友们48一罐，没有任何的这个要涨价的一个空间了啊。
3: 对，3万多吨的时间，我们的货呢也不多了，在我们中秋节这个过节之前不会再有这个周末包杀了，
1: 是的，
3: 你就今天快点时间来抢，
1: 哎，把握机会了，朋友们打电话02511。9900

0: 宝宝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刚看一下组合数也不多了，这个哑铃咱们能不能
1: 不加了？加不了的，因为对要过节了，对吧？然后天气越凉了，越往后面的话，我们其实这个红高梭子蟹的这个价格啊、成本啊不一样的，好不好？
2: 所以今天你看做中贸爆杀一罐，我们核算下来才27块钱，
0: 是
2: 在我们的门店哦，不会打折的，
0: 没错，
2: 就是小50块钱一罐。
0: 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吃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因为它到季节了，而且啊，你说下一个就是我们下粥，下米饭都特别合适的，特别鲜啊，
2: 特别是做成这样子的蟹糊，它不单单是挑蟹的新鲜度了，对吧？不单单挑蟹的品质，还有挑我们老师傅的这个调味的记忆了，因为生腌的东西、深坠的东西，你跟老师傅的记忆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是的。
2: 所以你认我们的品牌三阳神中华老字号，
0: 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你看你吃这种就是生腌类的东西，一定要选好品牌。如果说是那种三无的一些品牌的话，我觉得
2: 不要买，
0: 不建议大家去吃。
2: 对，
0: 真的啊，不知道哪里的蟹，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好不好吃，能不能吃，对不对？
2: 我们卫生状况怎么办？
0: 对呀，品质是有所保障的啊，朋友们。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多囤一点的。马上到中秋节了，想要去当这个下酒菜的，对不对啊？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啊东滩绿港的2026年的新米的预售。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预售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只有500组，而且关键今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大家都知道，每天我们都是要晚上吃那碗米饭的，吃的一定米要好吃，要新鲜。尤其是东滩绿港，在咱们东方购物也做了很多年了，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3: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应该出来了吧，因为东滩绿港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每次东滩绿港的新米上市，我都会买好多送给自己的老师长辈朋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就是香糯软滑，不是那种可能会有一些地区的米特别硬，吃了以后感觉胃里头不消化，它就是糯糯的软软的，特别的好吃。
2: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是做一个预售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共呢是买三送一，也就是四大包带回去，40斤。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288块钱，我们如果是从 APP 下订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83，减去2.88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80块钱。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订单的顺序啊，最早的话基本上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
3: 是的，所以今天大家赶紧先定下来，先下订单，我们就先送你家，所以你就能更早的吃到我们的东滩绿港，这是真正的崇明米啊，朋友们，你来看。绿色食品的标识，现在大家吃什么都讲究一个绿色食品，我们今天完完全全的绿色食品，吃起来放心。东滩绿港的标识在这边，东滩大米，崇明的大米，崇明东滩。再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哪里生产的，这个名字大家一看就特别放心，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国企的大米，
2: 是
3: 崇明的大米。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反面，真的来看
2: 看
3: 这个地方，叫做上海的后花园马崇明，然后崇明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整个崇明岛是一个狭长的形状，但是上石东滩的地就只在入海口的这块这个堆积的地上，然后您看哈，旁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一条河也是非常好的河质，旁边就来种我们的大米，所以它跟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水源，
2: 是
3: 非常非常好的环境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好，来我们再看看，
3: 对它的这个品名就叫东滩大米，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上海市的崇明区，质量等级达到1级，它是属于精米，12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现在是预售出来的第一批头茬的东滩大米就会送到你家里面去了。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早要下订单，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打开的呢也是我们今年的米啊，当然
3: 新
2: 米是要等一等的，要预售
3: 的
2: 啊。
3: 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啊，上面有一个把手，您拎着的时候也不伤手，
2: 是。
3: 然后这里面呢会有2层的一个包装，
2: 是。
3: 除了这个非常好看的包装以外，我们上面我把它这样脱下来，
2: 脱下来
3: 这个地方。 包得特别严实，
2: 对，是
3: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这个透明的包装加上我们外面的一层包装，完完全全给它做到了，防止它就氧化呀、
2: 受潮呀、
3: 对
2: 发霉呀，
3: 对，
2: 对吧？
3: 所以啊、虽然这个都不是新米，我们给大家演示的都不是新米，还新米还没有上市，
2: 但是米的质量也很好呀，
3: 都很好，
2: 是不是？
3: 都非常漂亮，然后我直接
2: 来，
3: 你看都还保持着这个形状的啊，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
2: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一看啊。你的质量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咱们上海本土的米，崇明岛的米呢，很多人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就是像刚才傅舟所形容的那个口感，不是很硬，软软糯糯的，而且呢米粒呢，您会发现呢，它不是那种晶莹剔透，它是有一点点泛白在里边的啊。
3: 这就是它的我们所说的那个就是核心的地方啊，白度的地方，胚芽的地方，
2: 对，
3: 给大家留着了，不是说把它打磨得特别光滑的，
2: 是
3: 它是需要比较短胖的，不是那种东北比较狭长的米，
2: 对，
3: 所以它很糯，真的吃起来，很多朋友说哇糯糯弹弹的，入口的感觉太好了，
2: 是
3: 它就是偏软。老年人，我们上海人本地人就特别喜欢这个米的一个质感和吃口，
2: 是，
3: 但是呢它在软糯的同时不是烂乎乎的、还是有自己的质感和嚼劲儿啊，所以真的好吃，不管是煮粥煮泡饭还是煮米饭都特别
2: 都
3: 特别的好吃、
2: 是，我们来
3: 煮了一锅粥，
2: 对，
3: 给大家来看，观众朋友，它是能煮出这个米油来的，看到没有？哇，这个米油
2: 哇，亮晶晶的那一层，
3: 对，亮晶晶的，就是你多放置一会儿，哇，我们现在都卖爆了，朋友们，都是我们的老客户，
2: 是，
3: 这可是预售啊，我们都还是在卖预售，名额500个，卖完就没有了，很稠厚的一个米油，
2: 对，
3: 我把这个米油给大家捞起来看看，哇，天哪，传说以前就是生活特别不好的时候，
2: 拮据的时候，
3: 对
2: 吧？
3: 就是
2: 咱们那时候比较苦的年代的时候，都要把这层米油留下来，
3: 留给婴儿吃，
2: 对
3: 吧？很有营养，很有营养。这也是说明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米种特别的好，米的核心营养留存的特别多。你看，粒粒开花，虽然这里面没有几粒米，你都可以感觉到粒粒开花。然后您稍微少放一点我们的米哈，都能煮出一大锅。哇，这个太软乎了，这个一口下去真的好。很过瘾的，
2: 对，
3: 如果
2: 因为其实说实话，咱们现在呢吃米吃的相对呢都比较精，都比较少，这碗米的质量咱一定要吃的好一些，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越是这种好的新鲜的米呢，一打开那个锅的时候就有那个锅气在，那个香味儿啊，一下子呢大米饭的那种味道呢就出来了，包括这种米粥的话，你会发现很香，米香味儿啊，再配点一些什么我们说到的清粥小菜，配点小菜酱菜之类的，吃起来老年人绝对喜欢这个。
3: 哎，任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崇明东滩的大米啊，就是不用清粥小菜，就只用清粥，不用小菜，你都可以喝得下去。
2: 对，
3: 吃下去之后有回甘的，
2: 是，
3: 而且这个像果冻一样很稠厚，喝下去特别舒服。
2: 是，
3: 有人不舒服的时候，大鱼大肉吃不下，来一碗这个粥，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很妥帖，很舒服的、
2: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做预售啊，价格呢是288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有再减5块钱的优惠，以及我们说到今天积分还有2.88块。咱们算下来一袋基本上呢是在70块钱左右，
3: 是
2: 关键。我们今天预售是什么呢？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下订单的顺序，最快9月30号，明天已经开始9月1号了，
3: 对，
2: 刚好接到你11长假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要给亲朋好友送一点，
3: 没错，
2: 自己要招待亲朋好友吃这个新米的话，我们多下2组订单，
3: 每年就等这一口。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也特别优惠，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要300多块了，或者起码是299了，我们今天居然才288，这也是个早鸟的价格，只不过是分量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名额特别的少，所以大家多囤几组，这是新米，大家特别喜欢。
2: 提示大家啊，因为刚才傅舟也说了，我们今天一共就是限量的5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没有办法给大家多加名额，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那个我还得再替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啊，就是咱们这个东滩大米，就吃过的人就觉得真好吃，就不想换了。这个好吃固然是跟比如说它的品种是有关系的，跟你们的田间管理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第一个感觉跟土壤肯定也是有很大关系吧。
4: 对对 对，因为我们这片东滩这个土地都是从下来的、然后呢是说这边的时候土壤还是比较干净的、对吧，因为周边也没有工厂、也没有生活区，因此它土壤还相对比较干净的
3: 干净
4: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东滩的也 土地还是个盐碱地啊，
3: 哦哦，
4: 因为虽然说轻度的中轻度，
3: 哦，
4: 因为这么多年也改良好了，
3: 哦哦哦，
4: 那么但是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土壤当中本身就有一个钾离子，
3: 嗯，
4: 它是游离状态的钾离子。
3: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块土地天然它就就是说钾含量高点，
4: 对，
3: 就
4: 钾含量高，因为我们施肥嘛，就氮磷钾嘛，一般最基本。但我这个钾肥也用的比较少了，
3: 哦，
4: 土壤本身有，还容易被作物吸收。
3: 哎，我
4: 这个就是有利的条件。
3: 我说一个小细节啊，
4: 啊，
3: 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脚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贝壳了？
4: 啊，这就是一个生态。
3: 啊，
4: 就是土壤生态啊，这个我们环境当中就是说，这个又能种水稻，我们环这个表面我们动它的水也好，你看灌溉水当中啊都有这个，
3: 小贝壳，
4: 小贝壳，
3: 小螺丝壳
4: 啊，包括我们渠道里很多很多都是贝壳类，
3: 对对对，
4: 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态的表现。
3: 哦，真是啊，
4: 对对对对，
3: 你说这样的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它能不好吃吗？嗯，
5: 心情是舒畅的，
4: 对呀，啊，
5: 真的好热。
6: 你看，卖好卖好，做的蛮好的，
5: 好。
4: 一大锅饭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5: 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4: 小时候就是喜欢吃个锅巴，
5: 对，
4: 怎么还弄点糖蘸一蘸？
5: 只弄点糖，
4: 哎呀，真好吃。
3: 哦，哎呀，哎呀，这水平好高啊，
6: 好一点，
3: 哎呀。
4: 来来啊，一整锅，一块，
3: 来来来来，用手没关系，这样扣在这个上面，这样扣上来，
4: 扣了米面了，
3: 哇，太漂亮了，这锅巴，哦，这真太香了，这样，
4: 很脆的啊，非常脆的。它的锅巴讲究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3: 嗯，
4: 你看早也不行，晚也不行，
3: 对，
4: 要早了还没形成，晚了
6: 省时间的，
3: 又有时间的，
6: 过了时间也不好，哎，不到时间也不好，
3: 这水平太高了，这锅巴你看炕的金黄黄的啊，均匀的，谢谢大妈啊，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啊。

0: 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咱们呢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最快呢，我们是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因为说到崇明的时候呢，我们上海人真的最后一片净土，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上海的后花园。嗯，我们但凡想吃点农家菜，想吃点这些有机的东西或者是绿色食品的时候，
1: 啊、
0: 想到的是什么？去崇明啊，对吧？
1: 对，是的。
0: 崇明买蔬菜，买什么鸭蛋、鹅蛋，
1: 买米
0: 、买水果，对吧？所以我们一说到的那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一块呢，确实是没有工业的污染，
1: 对，
0: 生态环境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已经卖了那么多年了，
1: 那么多年了，真的口碑太好了。很多的我们的 VIP 用户就是买东滩绿港的新米拿来送人呢。
0: 是
1: 我们这个外包装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品质又特别的过硬哦。
0: 对，
1: 吃过的人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观众朋友，买大米是这样子的，很讲究土壤、土地、环境、水源。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我们是在崇明岛，没有工业，没有污染，是一个。那个就是长江的入海口上冲击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原，另外它旁边就是你看啊，多么广袤，鸟类的自然保护区，所以鸟的环境保护鸟的水源能不能有污染？肯定不能有，非常原生态。而我们的东滩绿港的大米就种在旁边，共享一片蓝天，共享一片水源，所以我们的生态太好了，所以我们连土壤、稻谷、大米、饮水全部都有检测报告，一会儿我一一给大家展示。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大米有多好了。
0: 对，
1: 稍微远一点一点的地方，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工业，有没有工厂，有没有污染过，哪里种出来的米，我们自己崇明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我们自己清清楚楚啊。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送货到您府上啊，不需要又搬又扛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楼下提一袋吧，稍微有时候10斤啊，腰也疼，然后呢提上来之后呢呼哧带喘的。咱今天无论您是老公房5楼、6楼、7楼的，我都给您送到府上。
1: 太好了，
0: 对吧？足不出户，而且关键呢，我们一年等的。有时候就是这一口新米的感觉，
1: 是的，
0: 新米上市一吃，那个香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
0: 8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今天一共就有500组的这个预售的名额给到大家。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快一点，9月30号开始，基本上呢，像这个我们11长假之间，
1: 对，
0: 你可能就收到货了啊。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爆线了。首先和各位观众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3+1，也就是买三袋，我们送一袋，一共是40斤四袋米带给大家，
1: 是
0: 288块钱。咱没有298，也没有什么328的价格。APP 订购再减5块钱，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袋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预售名额啊。就500组的名额，一旦售罄，对不起，我们不多追加。
1: 是，
0: 今天下订单，9月30号左右，咱们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发货了。
1: 所以货非常非常少了啊，朋友们，这是属于今年一年一季到的头成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我们的品质太好了。刚才说了，我们所有的报告都要给大家看一遍。首先是我们绿色食品的证书，我们今天的大米是绿色食品的大米，所以在外面10几块钱已经很正常。我们今天7块多钱一斤，是不是很便宜？另外，大米有检测报告，然后稻谷有检测报告，
0: 对，
1: 另外我们这个是灌溉水都有检测报告，
0: 对，
1: 还有甚至园区的土壤都有检测报告，就是这么有底气。因为我们和上海这个崇明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
0: 对，
1: 共享水源，共享这么好的空气，所以我们才这么有底气是绿色食品。
0: 是的啊，所以咱吃的放心，每天大米饭都要吃一碗的，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吃的精致一点，吃的米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啊，我们现场当然不是新米啊，但是也是今年的米，给大家来看一看，它呢是属于比较圆润饱满型的，对吧？
1: 颗颗都是圆圆鼓鼓，没有那种残粒吧，没有那种半颗半颗的吧。另外你看它的腹白都在，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胚芽都给您留着，有些米不新鲜了，它就反复打磨抛光，把外面那层抛掉，然后里面就溜圆溜圆漂漂亮亮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脱了壳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米种太好了，不需要那样子做。而且它都是那种糯糯的口感，你看它长得就有点像糯米哈，所以是我们很喜欢的糯糯的口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老年人很怕那种硬的米吃到胃里面硌着难受，
0: 不消化，
1: 不消化。我们不会，我们吃在嘴里不是烂乎乎的，是糯糯的，有质感的，但是又是软软乎乎的，这很难得啊。哎，
0: 我们现场呢，请傅州待会儿再再打开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呢是煮了一碗粥，然后呢，其实现在呢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就做这个焖的白米饭。
1: 哎呀，这个白米饭，朋友们，您看弹不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Q 弹？另外，我咬起来的时候，哇，它有阻力，
0: 对，
1: 但是又特别特别的 Q 弹。
0: 是，
1: 我稍微给大家哈，就是把这个米粒对往下拨一下。
0: 哎呦，
1: 好，谢谢人燕给我们垫一下，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米粒虽然很软糯，
0: 对，
1: 虽然可以粘在一起，但是它不是半粒半粒，它不会断，不会散，
0: 对，
1: 它还是非常整颗整颗的，所以让你的口感会非常好。像不像糯米，朋友们？但是有些糯米朋友们吃下去会反酸，会不舒服。这是精米，这不是糯米，不会让你有那种不好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它的口感好像糯米哦，好糯好弹，你看黏黏糊糊，好弹牙，
0: 是，
1: 但是它不会黏成一团，它不会烂烂糊糊，它还是保持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个感觉哈。
0: 是，
1: 所以真的太好吃了，太香了，闻到这个独特的米香味儿啊，我感觉我就接受不了别的米了，我就只吃东南绿港才能过瘾哈。哎，
0: 我给大家说啊，米香味十足的时候啊，你就能多吃一点儿，
1: 对
0: 吧？咱们就说了，好米当时候新米吃起来的时候呢，口感更好。
1: 是，
0: 但是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呢，基本上家里边米饭晚上咱也不会吃太多，就那一拳头，
1: 是
0: 这一拳头的米饭，咱们吃的好一点。今天一共是4大袋4斤啊，我们这40斤，我们的预售给到大家，因为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预售要等，那好东西当然要值得等，对吧？你看，刚好到饭点了，傅州这时候一边吃我一边来说啊，
1: 没有菜，不用菜，
0: 不用菜，
1: 直接空口吃，太好吃了，太香了，
0: 是吧？你看那个米香味就出来，我站得这么远，我就能闻得出啊。咱今天呢是如果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基本上像11长假期间您就陆陆续收到货，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说了，咱们的名额不多啊，就500组的限量的席位给到大家。
1: 现在好像没有多少组嘞，大家真的是买的太疯狂了，都想吃这口头肠米。
0: 我们今年应该算是头肠的这个预售，
1: 对不对？头肠预售，所以特别好吃，很难得，就这么一点点的机会。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今天不仅是我们拍到了今年的东滩的新的大米，我们也收割了新的大米。中午这顿饭李总请客
1: 啊，而且还是用新大米呀、啊、有的菜都是聪明的哦、
2: 对
3: 我们
1: 配上我们的新大米。
2: 对了，
1: 大家品尝一下看看，
2: 快吃快吃啊、哎、我就再问一句啊、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大米跟我们回头观众吃的大米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我们是现场拿过来的大米，亲自煮的
2: 啊，尝一下，开整。

0: 吃的开不开心？
1: 开心开心。
0: 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嗯，这大米呢，我吃了四年了。
0: 就在东方购买了。
1: 哎，东方购物买了四年了。我这概括四个字。
0: 四个字。
1: 香糯，沉润。哦。啊，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0: 是什么意思啊？给我讲讲。
1: 吃下去挺纯的，
0: 哦，纯，
1: 对对对对，啊，可能普通话不怎么标准，因为我们南方人嘛，上海人，
0: 我就问你，今天吃的这个米跟你以前吃的米一样不一样？
1: 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今天在这里呢，配上了，大米，配上这个农家菜，味道更好了，味道更好了，
0: 好吃啊，这个米，
2: 好吃，
0: 好吃
2: 啊，哎，现在嘛，家里条件嘛也好了，我们对质量吃饭的质量嘛也米的，因为质量也要高了，对呀，要求家里老老小小都要叫我们要买点好的米，今天真的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啊，怎么样？这一桌开心吧？
2: 开心，
0: 开心啊！
2: 谢谢李总，哎呀，我们
0: 这一次了。
3: 我们都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
2: 对
3: 吧？
2: 对对对，
3: 尤其是每天这个主食一吃的时候呢，人特别的开心。我们现在呢，不像原来说，哎呦，天天要吃个两碗三碗的，就那一碗白米饭，咱吃的质量高一点，吃的米好一些。而且呢，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卖了这么多年，外面价格贵，有时候舍不得买。那现在新米预售呢，今天做到一斤下来在7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吃的少了，那我就把米的质量提上去一点嘛。
4: 对对，
3: 是不是？
4: 任燕，我今天刚看到一个美食博主去测评一个那个板前料理嘛，我妈她塞嘛，然后他就说300多块钱，我一吃都不是新米，你都给我的就不是那个什么特别好的米，不是新米，他就觉得他要去投诉，他要去就是怎么就去提意见，可见我们中国人对米饭他是特别有讲究的啊，
3: 对，
4: 是不是新米一吃就知道？我们今天就能给大家保证，我们今天出售的预售的东滩绿港的大米绝无一粒陈米，一定是2026年的新米，现在还没有开镰，但是今天你买下来，你买到的一定是我们9月中开镰，然后马上加急生产出来的头茬新米。东滩绿港的精米是一年一季的，而且这个米种是很有讲究的，是跟一个大学一起来研制的，所以别人没有办法就是复制，别人可能也是在很好的地方种的米，它不是这个米种，它就没有这个香气，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就知道这是东滩绿港，这谁也就是控制不了啊。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您看呢，基本上呢，我们过一两年呢就会有主持人带队，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 VIP 的顾客都会去品尝，然后都会去看一看这个的好的米到底是怎么收割来的啊。30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意味着呢，我们1/5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不想像画面当中一样，您自己那么辛苦拎着大袋的米的话，有时候买不好，那个陈米味道还特别的难吃，
4: 就是啊，你自己弄回家里面，你要搬到厨房，又是一段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今天的快递员就是，您说放哪儿，咱们就给你放哪儿，
3: 是
4: 服务特别特别的周到。还有，如果你要给自己的师长、亲友、闺蜜、长辈寄上一点，你不用自己搬了，你就把他的地址一填上，
3: 一填就好了，
4: 对，你就给他发个微信，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寄到你家，哎呦，
3: 是的啊，
4: 这个真的是一份厚礼。
3: 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最快的话是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发货了，也挺快的。明天就9月1号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到了这个11小长假期间，新米吃起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咱也有一个谈资嘛，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啊，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商谈人数非常的多，你看
1: 电话打爆了，
0: 瞬间咱的直播备货就是只剩102组了、
1: 是的，
0: 今天是预售，再次强调，咱们今天心理预售，500组的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100组左右，对吧？所以你看看今天400组的名额抢得快不快？我们早下订单，我们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按照您订单的顺序，早下订单咱早收货，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哇，确实好划算，
1: 真的好划算，因为我记得去年前年新米上市的时候300多，最低最低不过是低于299，
0: 对，
1: 所以今天早鸟价给大家便宜了好多好多，还是你非常熟悉的绿色食品东滩绿港，这是崇明的大米，大家非常喜欢的崇明大米，而且我们是哪里的公司啊，朋友们，它是国企，是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以不能乱来的，大家不用担心，像某些私企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怎么样的啊？你看我们崇明岛，我们上市东滩，对，就是它皇冠上的这颗明珠，就是在长江入海口的这个地方非常纯净，这边种我们的东滩绿港大米，这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共调共享一条非常好的水源，共享这个空气。
0: 是。
1: 另外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参数，它的商品名称就叫东滩大米，它的配料表是精米，我们是达到了一级，产地就在上海崇明，土生土长的，大家特别放心的大米，
0: 是
1: 常温储存12个月保质期，但是今天只要你下单，你买到的就是9月我们刚给大家弄下来的新米，生产出来的新米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绿色食品让大家吃得更好的同时，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全部是新米预售，
1: 对，
0: 那拿到之后呢，秋冬呢，你说秋天想多吃一点的时候，这碗米饭吃的质量高一点的时候，新米就来了。我们现场展示的也是我们今年的东滩大米，
1: 对，新米还没下来，我们就是今年刚脱壳的东滩大米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拿到的只有比这个更新鲜，
0: 对，
1: 非常好，每颗都是圆圆鼓鼓，完完整整，没有那种残粒儿，半颗半颗的，而且每颗都有富白，都留着胚芽，说明我们没有过度打磨，就是脱壳就够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米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吃到嘴里啊，真糯真软真香真滑，是别的米种没有的香味儿，因为我们这个米是有学术背景的，是跟大学的教授一起研制的啊，
0: 所以我们说了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它不是那种硬撅撅的那种米，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吃起来好像觉得特别的夹生胃，不好消化。还有就是什么呢，新米来了之后，除了我们说做粥做白米饭之外，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菜饭，是不是？
1: 做菜饭也很棒，观众朋友您看，
0: 是，
1: 哎呦，我们这个菜饭直接，哎呦，
0: 这个金黄色的锅巴，
1: 对，刚才在这个在那个小片里面大家看到的锅巴，您自己在家里直接可以做出来，
0: 是，
1: 这跟米的好坏直接有关系，你要用到不是这么好的米，你未必能做得成功这个锅巴，然后因为我们在菜饭里面，这个米要是烂在菜里面了，就糊糊的一锅不好吃，
0: 是，
1: 我们不会，美丽还是金黄透润的，还是完完整整的，真的好好吃哦。
0: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别光听我跟福州说，因为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没有办法多追加，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哎呀，
1: 漂亮，
0: 新米预售，越早下订单，咱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啊。来，福州吃着，我再次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下订单的话，9月30号左右，最快9月30号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到您府上的话，差不多11小长假，我们快一点就能收到。然后呢，比如说您今天想要给自己的父母呀、师长呀、亲朋好友订一组的话，直接填他的这个地址就可以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是70块钱出头一袋儿。
1: 太美味了，没空理你了，人家太好吃了。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2: 吃了4年了，你们都是在以前都是在电视上
1: 看到的
2: 林总，是不是啊？今天到田间地头了，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高兴高兴。
2: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李总的？抓紧时间啊！
3: 是啊，李总，我真想问一下，这个米为什么这么好吃？我们吃了4年了，
4: 一个原因是品种好，为什么呢？这个品种是东滩独有的，上海其他地方不种的，而且是最早熟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土壤好，崇明是盐碱地啊。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好吃的，什么原因呢？里面的钾含量很多，它里面的品质也好，所以你越吃越难忘，肯定是这个原因。
3: 我们吃了4年，我们都舍不得放弃，
2: 是吧？
3: 啊，每次选择。
2: 其实啊，现在想想，其实现在选择余地还是很多的，各 种各样的米都能买得到的，你说是不是？但是这个米客观的讲还是很好吃的吧？
4: 对对，不错不错，真的好吃。家里有老人，嗯、有老人，
2: 老人吃完以后什么？
4: 哎，我母亲就说这个米特好吃。
2: 老母亲多大年纪了？
4: 我老母亲90岁了。哎
2: 呀，李总，我不瞒大家，不瞒您说，我们收到很多啊，对对，就说你这个米好吃，对对，有很多是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呢，他就是胃口啊、消化能力啊没有那么好了，他吃了咱们这个米以后又好吃又好消化。
4: 为什么呢？我这个品种糯。它就是适合上海人吃的品种，你看、嗯、我这个稻谷闻到鼻子里面一股香味、嗯、香啊，一股清香啊，哎呀，
2: 香很香的。

0: 提醒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真的没有办法多追加，因为呢，我们大家都只想吃头茬的这个心理嘛，是不是？
1: 一年就奔着这一回，不知道为什么哈，人呀，我每到八九月份，我就想着呀，东滩绿港什么时候上啊？
0: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说实在，节日也特别的多，要给自己的老师啊、
0: 对
1: 长辈呀、还有好闺蜜呀，都送上一点。那你自己吃的这么香，你就不想想你所爱的人吗？对吧？我们今天只要填地址，你就可以把东滩绿港的头茬心理送到你的所爱的人家里面，你不用辛苦的去搬去提、或者是开邮费花钱送到人家家，我们直接给你快递到家，你说放哪儿咱们就放哪儿。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米真的是作为礼物要送给别人的时候特实在，因为为啥？一心米人家爱吃，天天吃着这碗米饭还想着你这份情，
1: 真的好，
0: 对吧？又好，米质又好，又是咱们的上海的后花园崇明产的本地的米。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的，经常有空的时候说，哎呀，想起一口农家菜、想起一点大米水果，都去崇明那边自己开车去买的，自己去拎回来的。现在不需要了，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啊！最快的话，我们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名额即将要售罄，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六分多钟时间，我跟大家说，刚才为什么傅舟说话说的少，一直在吃。刚才是满满的尖尖的一碗啊，已经吃了差不多一半了。然后跟我说那个米香味儿，虽然啊，我们说也是今年的米，还不是新米，都吃起来口感
1: 好，
0: 对吧？你看，尤其是做粥啊、白米饭呀、菜饭呀，你要是做得好的话，这个米好的话，它有那个金黄的锅巴，
1: 而且每颗都是弹牙，它不会说我煮久了之后我可能烂烂的变成一大坨，不会，每一粒每一粒你的舌头能分辨这每一粒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东山绿港这个米在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换过，因为它那个香味，它那个质感，你吃过以后你根本就忘不了。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是新品预售啊，给到大家一个预售的一个名额，一共就限量的500组，现在只剩最后32组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价格呢是288块钱，4大袋40斤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减去积分相当于1袋70块钱左右。关键是什么？很多顾客说什么时候发货呀？来，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11小长假期间，基本上你就开始陆续收到货了。
1: 头茬儿，
0: 对，
1: 自己订了，别忘了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0: 对，
1: 老师、师长、贵人也订上一份，我们直接寄到他家里去。
0: 哎，我们现场好像还有个啥？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哎呦，你看这个粥，
1: 对吧？
0: 哎呦，你看那个上面那个米油，
1: 米油，
0: 对吧？
1: 对，我稍微给大家晃一晃，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米油的稠厚程度。你在家里用电饭煲就是能煮出来的。
0: 对，
1: 来。哎，
0: 小时候啊、咱们有时候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个好的米油那一层永远是留给你的，
1: 留给你的，
0: 消化不好的时候，对吧，咱们想吃这一口的时候，最有营养的时候，老人都会说上面是这层米油、对不对？
1: 哇，
0: 你看那个小米都像开花了一样，
1: 对，粒粒开花，它每一粒都好像膨胀的特别的完整啊。
0: 对，
1: 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过瘾。
0: 哎，
1: 有时候人不舒服，比如说你可能感冒发烧了，或者肚子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吃，就想来口白米粥，
0: 对，
1: 这个时候用好米就很重要了。你别说人家都不舒服了，你还搞个陈米的粥给人家煮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这碗粥如果要是新米煮出来，米香四溢，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发现满屋飘香哈。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打爆了，观众朋友们，名额即将要售罄，我们今年现在只现场做的啊，这些全部都还是今年的米，
1: 对，
0: 还都不是新出的米，
1: 因为新米还在地上，
0: 还在地上呢、等到我们真正收割，然后开始采收、包装、加工的时候，就给到观众朋友了啊，
1: 真棒！
0: 绿色食品的好产品带给大家，米是每天都要吃的，咱们吃的品质好一些，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个米线就算熟了是吧？熟了，
1: 熟了。你看金黄色，
0: 金黄色，
1: 但是呢，它有个特点，你看，因为它是最早熟的品种，它叶子还是青的。
0: 青的。
1: 如果是中晚熟的，它是黄的。你看，哎呦，这个这么香，清香。这个就是我们天然的稻花香啊，一年丰收又在稻花香啊。所以你第一次看到这种土吗？
0: 对，
1: 是吧？
0: 哎呦，这个油亮亮的，
1: 对呀，
0: 这么肥沃的土。
1: 这主要是我们每年那个有机肥下的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秸秆回填，每年大量像这个秸秆，我们是用拖拉机把它翻到地里面，它就成为天然的有机肥，
0: 在养这块地。
1: 是的，所以它每年有机肥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是绿色食品生产，它不用国家禁止的这个什么农药啊。的不好的化肥啊等等。
0: 等一下，咱们东滩大米好吃，第一个就是咱们东滩这块地方就冲击出来的土质本身质量就好，
1: 对的，
0: 没有开垦过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说咱们上市农业自己的田间管理做得非常的好，
1: 对的。
0: 现在种咱们这个稻米一共有多少亩呢？
1: 5万亩。对。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预收名额即将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观众朋友有点耐心，因为呢，大家要知道今天5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
3: 对，
2: 因为大家都想吃新米嘛，是不是啊
3: 、一年就等这一回，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我们积攒了好多好多的忠粉，所以今天也给大家一个超大的福利啊！以前我们新米上市300多，最低也不会低于299，今天直接288，同样是4袋40斤，都是崇明东滩绿港的大米新米给到大家头茬预售，也就是说可能别人吃不到，只要你今天下订单，你一定吃到了我们新米预售，而且您最早下订单我们最早给你送，你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给你送啊！
2: 9月30号左右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陆续的配送了。十一小长假期间，你基本上有时候想要吃这口新米，招待人的时候想要吃的话，我们就陆续送到您府上。而且就像刚才福州说的，你给亲朋好友呀、师长呀想要订的话，你直接提过去多麻烦，
3: 就是
2: 填一个地址，填一个电话，我们就直接送货到府上了，
3: 真的特别的方便，而且也不用你自己搬上楼，你住几楼咱们的快递员都给你送上门。
2: 是的啊，名额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玉必有意，一必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8: 宋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7: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天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8: 售罄，
7: 售罄。
8: 对的，
7: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

0: 从前往后通体雪白、嗯、
1: 对的、啊、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然后也是软玉之首、嗯、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嗯、啊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0: 好棒哦
1: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 是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0: 对
1: 越带会越亮的
0: 对的、啊、
1: 从内散发出来的
0: 没错
1: 反面是一个福字、嗯、啊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福州了、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啊、
0: 不是铜镀金、嗯、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1: 对
0: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哎
1: 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嗯、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嗯、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0: 很精美是的哦，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嗯、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嗯、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1: 对、嗯、
0: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啊、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嗯、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要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1: 对
0: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1: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嗯、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 啊都是非常生动的
0: 是的
1: 我侧面给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
0: 的、
1: 啊、这个就很难了尤其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嗯、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啊、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嗯、啊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
0: 好
1: 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嗯、
0: 是的
1: 你看和田玉白玉
0: 白玉啊
1: 青墨碧黄糖白我们是白玉
0: 白玉
1: 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 啊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0: 对
1: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0: 是的
1: 我们纯度
0: 足 金对、啊、
1: 这个就很重要
0: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嗯、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1: 对
0: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嗯、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嗯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嗯、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嗯、你的生肖是什么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嗯、一种心安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嗯、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嗯、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嗯、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嗯、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1: 对
0: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嗯、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嗯，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福州介绍的、嗯、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了已经
0: 对
1: 龙年、嗯、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嗯，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啊、马到成功
0: 马到成功
1: 对吧、啊、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嗯、小孩子啊
0: 对
1: 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他踩着元宝
0: 对是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
1: 嗯、
0: 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马很有徐悲红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遒劲有力
1: 对
0: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1: 感觉气势十足、
0: 嗯、
1: 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
0: 的
1: 踩着金元宝哇应该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咱们
0: 懂自己、哎、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嗯、
1: 很大
0: 这一块都是金
1: 而且整体
0: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1: 啊、它是鼓鼓的
0: 鼓鼓囊囊
1: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0: 是的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嗯、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嗯、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的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嗯、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嗯、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对于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哎、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所以我想问问福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嗯、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0: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嗯、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嗯、一小块的玉
1: 对
0: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嗯、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一万

0: 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1: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0: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1: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0: 好，来，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1: 葫芦，葫芦啊，
0: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1: 对，
0: 大大的葫芦，
1: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0: 对，
1: 圆圆的，
0: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1: 对，
0: 今天是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1: 是的，
0: 多少钱？1380块钱，
1: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福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0: 有
1: 这款福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0: 哎、
1: 多少钱？1980块钱，
0: 因为它是。就是那个孕育之王翡翠呀，
1: 翡翠
0: 翡翠呀、啊，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当赠品送给大家。
1: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买一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0: 是
1: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啊。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啊，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1: 好啦，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12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0: 对的，
1: 金玉良缘，
0: 太好了。
1: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
0: 硬
1: 之手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州，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0: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1: 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心心。
0: 是，
1: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来说一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舟，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19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到这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您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的质地，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舟，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纤毫毕现，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
0: 对，那你看鸡，
1: 对
0: 吧？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0: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这边也是什么？
1: 三阳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就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做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对吧？属蛇的。
1: 人家说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啊，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啊，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老鼠，
0: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玉必有意，玉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对吧？
1: 用金项链自己戴，
0: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手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了，
0: 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5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1: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舟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2: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啊！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舟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也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
0: 对对对，
1: 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复收，咱们保证一下材质，
1: 好。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哎、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啊、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到、哦、我们看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啊、
0: 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定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啊、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0: 对，
1: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哎、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的
1: 有弧度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
0: 光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哦，对，
0: 对吧，
1: 是、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哎呦，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分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定五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 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000。

0: 1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一下，
1: 对，
0: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1: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之前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两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舟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0: 好，
1: 两件珠宝 啊
0: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1: 啊，这是送的啊，
0: 对，送给大家，
1: 好好看啊，
0: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
1: 对，
0: 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1: 证书、大家收到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0: 对，
1: 那看清楚啊，
0: 纯的哈，
1: 足金
0: 啊，
1: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0: 真金真玉，
1: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0: 全家人人手一个，
1: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1: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0: 羊、
1: 这几个都在热销。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0: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1: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福州刚算了，单下来
0: 600多块钱一个。
1: 对呀、
0: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
1: 很讲究，
0: 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
1: 对，
0: 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金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啪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金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1: 对，
0: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1: 对，
0: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1: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0: 对
1: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福州，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0: 位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啊，你去喝喜酒，啊，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他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
1: 嗯，
0: 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

0: 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 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福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镀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嘛，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带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我
0: 且不说价值啊，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2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啊！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1: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个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啊，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啊。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 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放在正数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0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所以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两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世界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吸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回来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的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也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带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带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回来
1: 现场，
0: 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是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公正。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要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件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的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收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当然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带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泽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
1: 贝朗今天就带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来王哥好。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0: 对，
2: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0: 对，
2: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 冲马桶冲不干净，时使中中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五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0: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48项功能，
2: 对，
0: 这么多功能。
2: 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0: 对，
2: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万多呢。
0: 是，
2: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000-6000，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0: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
2: 哎，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0: 对。
2: 但我可是智能的，是吧？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五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0: 那当然了。
2: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
0: 完全是不干下风的，
2: 对，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0: 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哎，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
2: 它也没有了，
0: 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2: 对，
0: 气派尊荣。
2: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0: 是
2: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0: 就空间很少了。 对不对啊？
2: 对吧？哎，
0: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2: 化繁为简，
0: 而且旁边的那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2: 嗯，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0: 对
2: 啊，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0: 10公分左右，
2: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
0: 对
2: 吧？你说这点公分是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0: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2: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0: 对。
2: 接那个三叉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0: 对，
2: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0: 对，
2: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0: 没错，
2: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0: 对，
2: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
0: 对
2: 吧？
0: 囤洗啊、复洗啊，
2: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凸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0: 还真是，
2: 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
0: 就是背面了，
2: 对，对吧？不走明线了，
0: 是
2: 这个。你看啊，包括它正脸，对吧？
0: 对，
2: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的。
0: 对，
2: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0: 是
2: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0: 对，
2: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0: 哎，
2: 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了。
0: 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2: 对，水箱水，哎呦，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有点心里
0: 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2: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哎，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0: 对，
2: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0: 对，
2: 未必会吧？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 翻起来，对吧？
2: 用手翻。
0: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个手插口袋，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
2: 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0: 哟，
2: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0: 是，
2: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0: 特别好。
2: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0: 是
2: 哈，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0: 对，
2: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2: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2: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2: 对，
0: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2: 就是个，
0: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2: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2: 自动冲。
0: 自己冲。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0: 这是探头没电了
2: 探头没电了，
0: 但是我感觉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

0: 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1: 是，
0: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1: 那是及时雨
0: 啊，
1: 对不对？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0: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1: 对，
0: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1: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它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男士的喷头，女士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它每次出来都会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0: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1: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1: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啊，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1: 对，
0: 一个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1: 好嘞，好，把它关了，
0: 关了啊，来，
1: 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1: 暖风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啊，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啊，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块钱
1: ，两千多，对对对，而且即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1: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哎，我们眼见为实。
1: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1: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0: 挂壁，
1: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0: 哦呦，这一大堆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1: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0: 这么多吗？
1: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0: 3、2、1，来，
1: 自动冲水。哎，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0: 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的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1: 是
0: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1: 对，
0: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1: 对，
0: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1: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冲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冲只有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0: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1: 对，1分钟以内，
0: 对吧？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啊节能标识，对吧？我们有水效，
1: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座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

0: 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1: 是是，
0: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1: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1: 对
0: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1: 对哦，人不动水动，哎，
0: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然后4G温感关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1: 对，
0: 百年的工厂，
1: 是
0: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1: 153年
0: 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1: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0: 常规促销价格是
1: 2799。
0: 今天啊，一级水效
1: 是
0: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1: 对，
0: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1: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0: 精确到位了，
1: 对，
0: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好，
1: 2380啊，
0: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1: 是
0: 没有短板的机器。
1: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1: 是，
0: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1: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的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块1.5毛，我们会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块8.5毛，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0: 你高于这个价格，
1: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0: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0: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1: 好，我们首先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0: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1: 2379，
0: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1: 对，
0: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1: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啊，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1: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1: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
0: 啊。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1: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定的话，各位放心啊，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得更灵敏，
1: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1: 是吗？就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
1: 你看
0: 啊，
1: 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感应区
1: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1: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你手
1: 搭一下，比如说我手搭一下，你看翻盖了，
0: 翻了，
1: 你比如说再搭一下
0: 啊，
1: 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啊，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就是
1: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1: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了毛巾的，
0: 对，
1: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
1: 啊。
0: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0: 只要在
1: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哎，
1: 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
1: 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1: 对，它就反应了，不会了啊，不会了。
0: 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脚触感应。
1: 对，
0: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1: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 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0: 干净到家了，
1: 那就干净到家了，
0: 干净到家了，
1: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1: 对，
0: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1: 是
0: 那十几秒钟的事情，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1: 对，
0: 3.5升啊。
1: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0: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1: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1: 对，
0: 打了85折啊，每个人省420块钱，
1: 这个难得的，
0: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领。
1: 对，
0: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1: 对，
0: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1: 差420了将近。
0: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啊，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上我好困，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1: 对呀、啊，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1: 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要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云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0: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1: 对，
0: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1: 对，
0: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1: 对，
0: 对吧？
1: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0: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哎，
1: 为什么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0: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1: 对
0: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1: 是
0: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1: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1: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1: 没了，
0: 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1: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1: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1: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1: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0: 自动翻盖，
1: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水。
0: 3.5升，
1: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1: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哎，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1: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水流也是暖的啊。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有温度了吗？
1: 这个温度
2: 33.4度，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你给大家测一下，33.6，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坐圈跟没暖坐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0: 我们的坐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
0: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2: 对，前后移动，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2: 是
0: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除了大号小号的污先给你冲掉，
2: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好，把它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2: 对，
0: 比如说我有点
2: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
0: 啊，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自动冲呀。
0: 对，
2: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0: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冲，
2: 他忙着要去玩，哎，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0: 对呀，
2: 哎呦，交给老宁，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即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即热式出水啊，即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坐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坐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2: 那当然非常精细
0: 了，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2: 啊，对。
0: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2: 对，
0: 你就对得
2: 准吧，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0: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这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2: 对，
0: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啊。
2: 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2: 对，
0: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2: 都能享受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0: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2: 是
0: 6999，
2: 差1块钱7000。
0: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2: 对啊，
0: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2: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0: 5000多块钱，
2: 对，5000多块钱。
0: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2: 对啊，
0: 省掉420块钱。
2: 是，
0: 哎，到手价格2380。
2: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0: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他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2: 对啊，
0: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6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我有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要花到6升水，
0: 我们今天
1: 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哥哥比侬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了，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
1: 哎啊
0: 等等都要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我现在手插口袋、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落地的，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来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再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夏天有时候光脚、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来三温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来测一下、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
0: 啊，
1: 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
1: 哎
0: 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着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哎呦不锈钢
1: 把修改就老清爽了呀，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2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2路水、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2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注意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2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2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
1: 嗯，
0: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哎、
0: 旋风式漩涡式。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哎，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
2: 了，
1: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哎、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说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1: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啊，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2: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
2: 对对对，
0: 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2: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2: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1: 就是更省
0: 水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2: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1: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哎，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1: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0，多400块钱呢？
2: 对，
0: 420块钱呢？
1: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1: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哥说、
2: 啊、对对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1: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他其实他默默工作，
0: 对，
1: 他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他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
1: 哎，
0: 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1: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1: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
0: 嗯，
1: 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1: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
1: 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
0: 嗯、
1: 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那云闪付，
1: 云闪付，
0: 对
1: 啊，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
1: 哎，
0: 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1: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1: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
1: 啊、
0: 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
1: 哎、
0: 啊，对吧？
1: 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对、
0: 嗯、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吧，
1: 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
1: 嗯，
0: 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1: 对、
0: 啊、有一些尿渍、啊、
1: 有都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又成年老坑，
1: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1.5毛，哦，可这嘎地蹭子太感人了，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1: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
1: 嗯，
0: 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1: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
1: 一下，好吧？
0: 好吧。
1: 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
0: 嗯，
1: 能，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
0: 哎、
1: 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1: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哦、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嗯、哎呦，这个是丧死，原来6升呢，
0: 对，然后
1: 你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1: 对、啊、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1: 是
0: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1: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1: 啊，
0: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1: 对，
0: 秃噜了。
1: 对对对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
0: 啊、
1: 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1: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是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1: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1: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嗯？
1: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哦？
1: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天。
0: 有没有搬楼费？
1: 没有，
0: 老人家房间没有。
1: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1: 全功能，
0: 没有
1: 48项功能，
0: 哎，对，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1: 对，
0: 过滤器。
1: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一分半钟加装季到来，
2: 对，
0: 对吧？这个加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1: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
0: 了，不是省40来块钱，
1: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对，
2: 对
0: 吧？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1: 是
0: 按键式的，
1: 对，
0: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1: 哎，
0: 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加装了，
1: 就是
0: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1: 是啊，
0: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1: 对，
0: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1: 啊，
0: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1: 哎，
0: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1: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这可以没问题，
0: 啊，
1: 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最近呢，相信大家出去玩的心情已经到达高峰了，因为这段时间正好稍微有一点点凉快了，趁着这个时候大家出去旅游的、踏青的啊、郊游的，或者是带着孩子们出去徒徒步啊、走走路啊、去爬爬山的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拥有一双又舒服又好看的鞋子真的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盼杰的一个非常好看的男款女款的鞋子。盼杰一直以来的鞋子都是以舒适著称的，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更是2026年的新款，又兼具了舒适并兼具了好看，超高的一个颜值外观。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是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哦，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本档直播，感兴趣的可以快速的下单拼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魏夏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魏老师你好。
8: 哎，杨老师你好。大家好，收到了盼杰，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而且在上海这么高级的五星级的这种 shopping 的商店当中全有它的专柜，专柜当中多少钱大家可以看到，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元左右，999元。这是在哪里？我们的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专柜。同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高岛屋专柜我们同样有女款，也是价格999块钱。屏幕下方的价格你已经看到了，258、268左右，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全新底价。
7: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鞋子是东方购物目前整个夏天销量人气王，一个超大的一个爆款。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颜色啊。女款今天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非常好看的这种红色，这个红一点都不艳俗的，超级搭配衣服显白。还有一个是卡其色，也是米色，有点类似卡其色的啊，实物收到手颜色更好看。还有女款有一个这样一个很好看的蓝色，今年蓝色大行其道，超级流行的。今天这个蓝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下单。三个颜色目前尺码暂时齐全，但是卖着卖着一会儿肯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啊。来，这个是女款的部分，男款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的。
8: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也特别的大气。一个是在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什么是卡其颜色，它是一个浅色系，配上您浅色的衣服显得特别的凉快和年轻。另外一个是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已经立秋了，所以说它是什么颜色稍微是深一点，但是呢也只是一个绿色，绿色要比黑色和蓝色显得更加的洋派。
7: 是的，
8: 男士是两款，是高弹力以及我们透气鞋。
7: 今年如果说流行色是什么橄榄绿，那个男士款的那个绿色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8: 是，
7: 但如果女士说今年穿什么更流行，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红色。今年这个红色大行其道，你拍照片这个红色超上镜。来，观众朋友，首先啊 Pansy 的鞋子你拿到手之后先掂一掂，这个鞋子轻的你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轻。然后再来，整个的鞋子现在热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今年会热到小10月份，10月份都是热的。你看我们今天 Pansy 这个鞋子，这里是什么观众朋友看到我的手机头了吗？这里全部都是透气网孔，这里都是可以透气的。
8: 是，
7: 然后整个的面料全部都是那种非织的鞋帮，
8: 是
7: 非织的帮面，这上面也都是透气网孔，也都是可以透气的哦。然后这个鞋子打理起来非常的简单，脏了之后打一打， 擦一擦，抖一抖，甚至你放到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然后你看观众朋友，我做一个动作，这个鞋子多舒服，多么的柔软，脚穿在里边一点儿不遭罪，这个鞋子超软和，而且你整个拿到手里你去折叠它的时候，像那种 QQ 糖一样，短短的，整个的 Q 弹程度非常的强，然后鞋底鞋后跟完全都不会磨脚硌脚的。你看这里还做到一个这种织面的一个拼接，非常的有设计感。然后你看整个的鞋底，观众朋友 Pansy 的鞋子安全属性给你做到真的很拉满。你看鞋底全部是这种穿插的一个防滑大底，
8: 是的，
7: 在特别容易滑的这个鞋底的地方，这个鞋底一来容易磨，二来容易滑，
8: 是的。
7: 所以你看它做的全部都是这种超立体的
8: 指滑，
7: 超立体的啊，指滑指滑。然后包括你看后面全部有这种超立体的指滑，所以整个的防滑属性做的非常非常非常到位。
8: 对的。
7: 然后再加上整个鞋子，你看啊、看似这个鞋子好像挺秀气的，挺小巧的。我们今天什么样的鞋楦？
8: 我们今天是三亿鞋楦带给大家。
7: 三亿的鞋楦，也就意味着你说我脚背比较宽，脚背比较厚，
8: 对，
7: 这个地方有拇指外翻，
8: 大拇指外翻
7: 完全都可以包容起来。看似精巧的一个小户型，实则里边是大平层。然后不用系鞋带啊，你看观众朋友，
8: 对，
7: 高脚背、低脚背，这里全部是弹力拉绳，
8: 是的，
7: 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
8: 对，
7: 甚至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全部带弹力，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所以让整个鞋子来迎合你的脚，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关键是好看。上脚之后啊，观众朋友，今天我都没有穿袜子，你把它当成一个袜子鞋去穿，你看多显白，
8: 太好看了。
7: 今年这个米色啊，超级大行其道，就是显得人很青春有活力，而且它是一个低帮鞋，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高帮鞋，而且你看运动起来不掉跟吧？
8: 对，
7: 包裹性能特别好，跑跑跳跳特别轻松，整个的鞋底特别的柔软，而且防滑属性做得特别好，下雨天不用怕，完全都是做到很安全的一个防滑。
8: 是，
7: 屏幕前哪怕是老年朋友啊，阿姨们穿，姐姐们穿都好看，年轻小姑娘穿也很好看。
8: 是，
7: 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看男款好不好？
8: 好的，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直接在我们脚上啊，脚在脚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男款也是什么呢？做了非常漂亮的一脚蹬的这个设计。其实男款有一点像咱们现在非常流行的叫做渔夫鞋这样一个概念，整体感觉的是宽宽的，因为它是一个四翼的鞋楦，前脚掌部分啊又透气又非常的柔软，整个这边呢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宽橡筋的这个设计，所以说它也可以做到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不用系鞋带，对不对？鞋带既可以系，也是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然后整个这边大家可以看，通过宽的弹力的网眼，再加上整个的鞋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哈，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具有男人这个味道，包括还有非常大气的感受。鞋呢这边还有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脚步特别轻松。
7: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啊。刚刚我们说了什么高岛屋啊，
8: 对，
7: 什么九光大丸啊等等的，我们都是有销售专柜的。盼杰的专柜当中，男款女款的鞋子的价格，因为是新款，都是999元，1000元一双。
8: 是，
7: 说实话你买双好鞋花个四位数一点都不稀奇的。
8: 对，
7: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男款新款258元带回去，女款更是2026年春夏刚刚发行发布的最新款，价格268元把它带回去。所以今天不管是买男款买女款，东方购物全渠道全网的一个质地价格买盼杰，
8: 是的，
7: 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承诺和保证的，而且都是专柜正品来的。
8: 是的，
7: 所以今天您需要做就是拼手，因为这个鞋子不是第一次销售了，
8: 对，
7: 大爆款来的，本身他们每档的备货都是限量的，都很有限的。所以刚刚葛瑶说了三个颜色，女款卖着卖着一会儿就断码断色了，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根据大家自己喜欢的来，女款是红色卡其还有这个蓝色，男款是橄榄绿再加卡其色，
8: 对啊，
7: 大家喜欢哪个选哪个，先来拼手速下单 02151999000。

0: 俺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阿拉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个。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个，有辰光来跳操个，葛末跳舞个，葛末是跑步个，伊老软个，我还老轻个。
2: 我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一直看好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女款的鞋子，以女款为例，东方购物今年2026年整个的大爆款，
1: 对，
0: 买的人喜欢的人非常非常多，而且今天这款女款，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款式，
1: 对，
0: 是那种年轻化的，
1: 是的。
0: 你知道 Pansy 它一直以来是很多的这种上班族的一个首选，
1: 对的，
0: 为什么？上班族要挤地铁，
1: 对，通勤鞋，
0: 要通勤，然后要走路，然后呢脚又不能受罪，又不能受委屈，所以很多的上班族很喜欢买 Pansy，然后你看。Pansy 年轻人、中年人，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都喜欢的一个品牌，
1: 是
0: 不是说什么哎老人鞋、老头鞋，专门给老年人打造的品牌，不是的，
1: 不是的，不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还给大家带来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功能性。第一点都做了一个超轻的处理，在这个季节当中，不管什么年龄，咱去逛街的话一定要轻。第二点安全性，它一定要防滑。我们做的是双色的超级止滑，不但是在咱们的路上，包括是在有水的大理石上咱们行走，也能保证安全。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它的鞋楦有它自己独到的技术，叫做是超宽。宽的3E4E鞋楦，也就代表脚掌高啊、脚背高啊、脚拇指扁平足啊、大拇指外翻啊等等。脚步平时穿鞋啊，要买大一号的，容易不舒服的，咱们今天就把盼杰穿上。人家这个品牌历史有将近60多年了，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8分钟啊，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我做过这个产品的销售好几次了。
1: 对，
0: 这个产品一般都是卖着卖着现货就没有了，尺码就断码断色了，所以现在趁着尺码齐全的时候抓紧时间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
1: 看
0: 我们今天整个鞋子到底有多轻，实验证明。
1: 对，这个是一个皮鞋，但是我们今天是两只鞋和一个皮鞋在比，完完全全是什么呢？皮鞋的重量太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每一只鞋都做了一个超轻量化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每一只鞋的重量就是在140克到160克左右，按照鞋的大小，这得多轻啊！基本上比咱们一个小的苹果、一个鸡蛋的重量都是差不多的。
0: 是的。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整个的前中后三个位置的超强的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全是网孔，
1: 对，全是网孔，一直到咱们看到这个侧面，咱们说的透气带，哇的不得了。然后再到后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都是超强透气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鞋穿起来方便又非常的透气。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刚才说了，到底你说的四翼鞋楦，我的脚背高、脚背宽怎么办？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小胖脚，咱们这个皮鞋。要给它穿进去，
0: 你穿不了，卡住了，
1: 就这一块是卡住的，因为它脚背有点高，脚掌有点宽。但同样，咱们 Pans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更加的小巧，但没关系，咱们是一圈给做的一个高弹力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弹性的这一圈，再加上我们的脚背这一块也是有弹性的，所以说您看。穿起来是不是很轻松？非常非常的轻松，而且在里边侧边都还有空间，因为前面还是四翼的这个鞋楦带给大家。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底都是给大家做到吸湿排汗的。首先你看啊，这个鞋底它都是带那种硅胶软垫的，
1: 对，
0: 踩在上面你走个1万步、走个2万步，脚不会酸、不会胀、不会累。再来就是你说，哎，我走那么多路，脚肯定要出脚汗的，对不对？出了汗咱也不怕，因为脚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吸湿毡。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啊，平时大家可以想见驴友或者牧民啊，在草地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草地的湿气是很大的，下面一定什么只能铺吸湿毡。毡这个东西有强大的吸湿功能，这个下面又是石英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叫行走一走天，脚底都干净哈，行走一整天，你看
0: 干干爽爽，
1: 出脚汗
0: 没关系，
1: 对，
0: 马上1秒钟吸掉了，
1: 淡淡的吸下去，完全不会让上面形成个滑溜，形成整个的脚底下面是什么？
0: 这种传统的类似皮质的、革质的啊，
1: 您看，
0: 全是脚汗，脚汗顺着会流下来的。
1: 哎、你不管真菌全部在里边，回到家这脚丫子臭的，这鞋柜都没法放。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瞬间就把这个水吸进去了。有吸湿毡的这个鞋垫和没有吸湿毡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好鞋很多，但是一般好的鞋只注重外观的设计，能够里外兼修的就是我们盼杰。
0: 是的，所以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啊，除了舒服。您要的需求它都能满足之外，
1: 都能满足。
0: 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颜值超级高。你看我今天一身休闲打扮，
1: 是
0: 和这双鞋子，观众朋友搭配吧，好看吧，
1: 无缝契合。
0: 而且我跟你说，穿这双鞋子完全不用穿袜子，
1: 对，
0: 超级超级无敌舒服。上脚之后，你跑一跑、跳一跳没问题，整个鞋子很轻盈呀，脚趾头在里边随便动。你看，观众朋友，整个的鞋头啊，它是做了一个加固处理的。你看鞋头，它不是说压一压能够完全压下去的，
1: 对，
0: 它鞋头是有一点加固的。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它的整个空间内。里啊，观众朋友，你看两边两只手，前面两只手，整个塞进去，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说了，好的鞋子，它是整个包裹着你的脚的，
1: 对，
0: 让鞋子来贴合你的脚，而不是您的脚去 将就鞋子，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底，嗯、观众朋友，这个大底特别好，
1: 对，
0: 防滑大底都是立体的，
1: 对，
0: 它这个大底不怕您磨，
1: 对，
0: 不怕您刮，
1: 是的，
0: 不怕下雨天，
1: 是
0: 这个大底的抓地力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我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嗯，哎，我要去爬山，我要去徒步，
1: 嗯、
0: 我就穿这个鞋子，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0: 这个鞋子整个抓地力是非常强的，
1: 非常棒。
0: 3E 的一个超宽鞋楦，
1: 对，
0: 然后整个的透气网孔特别好，脚后跟的地方都是给你做足弓背去给你加固的，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鞋子上脚之后，观众朋友不光是舒适好看，拍照片呀、徒步呀，穿这个鞋子都没问题。
1: 没错，门店当中是999元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淮海路啊、南京路啊、外滩啊，包括古北啊、上海各大的著名的商圈当中，都有我们盼杰的门店。价格是多少？门店当中一定不便宜，999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包括外地来上海的朋友，趋之若鹜啊，真的都在抢啊，买不到啊，
0: 是的，
1: 脚步有问题，脚步大拇指外翻，买谁就买盼杰。男鞋也是的，高岛屋的专柜999元，但在东方购大家可以看到了吗？200多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带回家了。
0: 男款今天东方购我们是258，女款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但我自己看了一下，他们都是有比较高的积分的，
1: 是，
0: 所以积分再减掉自动订购，这个相当于240来块钱，这个相当于25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
0: 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女款红色、米色、蓝色，男款卡其色，还有我们的这个橄榄绿色啊，深绿色，一共是5个颜色，分成男女款，女款是35到40，男款是39到44，根据自己的鞋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哪怕不喜欢不合适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免费退换没问题的。观众朋友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先来感受一下我们盼杰的这个品质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你看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啊，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外加老轻。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听过速度太快了啊！我们最后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节目才结束，但是部分的产品已经出现了即将断码断色的一个情况。
1: 是，
0: 今天女款3个颜色，男款2个颜色。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在东方购物都是新款来的，
1: 都是新款来的，带给大家。对的，
0: 哎，专柜当中虽然卖999，我们今天卖200多，很多观众朋友说是老款吧，新的不得了，专柜当中都在卖的。
1: 对的，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从颜色，包括整个的拼接的这个技术，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男款的鞋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中间还有个凸起状，这个呢，假如说你站直的话，它会轻轻的按摩到你的涌泉穴。我们的概念是一边走路一边养生，而且男款这两个鞋款和女款配在一块，还有淡淡的情侣鞋的概念。因为它完全是通过一个设计团队共同打造给大家的，
0: 都是这种非织的网面，
1: 非织的网面，而且是大地的色系，都是强调的透气、穿着轻便、止滑、防滑。所以说接下来应该说还有2个多礼拜哈，孩子才能够读书啊。最后大家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很多人都去浙江，开渔节了，去那吃河鲜啊，吃海鲜啊等等的，咱们就穿上这个鞋啊，带着孩子们，咱们再去迪士尼啊或者上海到处逛逛走走，是一双非常好的代步工具。
0: 是的，所以说哪都能遭罪，脚绝对不能。
1: 脚真的不行，
0: 不然你走的每一步啊都是钻心的疼，钻心的难受。Pansy 这个鞋子一直以来是以什么著称的？舒适，
1: 舒适。
0: 之前我们就是给很多的这些脚部不适啊、脚部外形可能有点困难的这些观众朋友，打造的一个舒适鞋。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盼杰，
1: 对，
0: 包括很多的上班族啊，很多的这种20出头的小年轻呀，其实他们都在穿盼杰。所以你会发现，盼杰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既有老年人喜欢的舒适，
1: 对，
0: 又有着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外观，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鞋子真的这个受众群体太广泛了，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观众朋友，大家都很喜欢它。专柜当中这双鞋子买1000块钱也不算过分，
1: 999，对，
0: 对呀、啊。你看某现在这些运动品牌
1: 是不是
0: 买一双好的运动鞋都1000多，
1: 都得4位数。
0: 哎，我们今天给了大家200来块钱买到的，既是新款，又有着超高颜值，而且上脚之后那个舒服啊，真的让您觉得200块钱花在了刀尖上，太舒服，太舒服了，太轻盈了。而且我们今天女款是3亿的鞋楦，男款是4亿的鞋楦，所以哪怕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着像拇指外翻，像这个
1: 脚背高、扁平足、
0: 脚容易肿，或者是脚底板比较厚实的，你都去穿我们 Pansy 这双鞋子，
1: 是，
0: 就2个字，舒服，
1: 舒服，
0: 真舒服，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轻盈鞋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和这个分布吧。
1: 对，
0: 女款呢，我们是3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酒红色，还有我们这个是米色，然后还有一双我们的这个蓝色，
1: 对，
0: 都是低饱和度的颜色，搭配裙装、裤装都很好看，
1: 没错，
0: 哪怕光脚露肤度高的时候，光腿去穿它，超级漂亮的。
1: 是的，
0: 男款呢？
1: 2个颜色，一个深色的，我们叫做是橄榄绿，也可以说是有点墨绿色、军绿色的感觉，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沉稳。还有一款是卡其色，显得很年轻、很洋气，两款都非常的好。上面虽然是系带的，但因为它是一圈整个是宽向襟的设计，不用系带，直接一脚蹬也可以。
0: 是的，我们今天女款啊，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这个卡其色，包括我们的这个酒红色。观众朋友，您看一看，这双鞋子拿到之后，你先去做一个动作，先去掂掂它的分量，自重超级轻，你再去做一个动作，你去感受一下它整个的弹性，
1: 是
0: 弹性力度超级好，而且这种非织的网面有什么好处？你不管揉多少次、压多少次，展开之后，你看它有折痕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然后你不要以为说，哎，这种织面的会不会很容易坏？超级耐穿，
1: 是的，
0: 经久耐穿，而且都带弹力，哪怕侧面，你看啊，这里都有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对，
0: 这里都是带弹力的，
1: 带弹力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鞋带它不是真鞋带它全部是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要不要弯腰驼背的去系鞋带，完全不用，并且它是一个中口鞋、前口鞋，所以你直接是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看鞋头小巧，实则穿进去3亿的超宽鞋楦，所以可以包容您的脚，哪怕你是拇指外翻的、脚背高的、脚容易肿胀的，没问题。鞋后跟的地方全部都带软包，你看这里都带软包啊，这里都有软包，
1: 里边像是记忆棉的这个材质，保证第一次穿咱们的脚后跟皮都不会磨开。
0: 是的，鞋垫全部都是这种吸湿粘，
1: 3D 抽脱鞋垫，对，
0: 吸湿粘，而且都是软硅胶的这种吸湿粘，
1: 是的，
0: 摸上去 QQ 弹弹的，特别有回弹性能，在鞋子容易受累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加高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的，支撑您的足弓啊，支撑您的足弓。
0: 然后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防滑耐磨的，上脚之后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哇，超级舒服，
1: 超级舒服。
0: 上脚之后真的你就感觉到像穿了一双超轻的运动鞋，今天晚上。

0: 部插进去，朋友们，它是超弹力的鞋，再加上我们三亿的鞋楦啊，
1: 整个
0: 对
1: 非常的有空间。
0: 你脚掌有宽的，大拇指有点外翻的，是不是？阿姨们走路是有点累的，就穿它。
1: 看看这个鞋底，鞋后跟的地方，
0: 真棒，
1: 防滑吧？
0: 对的，
1: 耐磨吗？
0: 超强的泄压啊，站上去是弹弹软软的感觉。对 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的，
0: 3公分到3.5公分的增高带给大家。
1: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纠结颜色的话，快速的下单就可以了。
0: 快速下单，对。
1: 买白的，买米白色的人非常的多，现在米白色马上就断码断色了。
0: 对
1: 了。然后我们今天男款。
0: 男款，对，男款一定要加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这一款是我们整个在这个秋天系列当中啊，应该说经典的唯一的一款。这款好在哪里？第一点还是保持着一种透气的概念，但是里边还是有个防尘罩的，所以穿上去以后既好看既透气，但是又防尘还保暖。然后整个做了一个三色的拼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超纤的，然后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类皮质的概念。整个颜色贯穿在以后，整个有非常好的露营啊，包括咱们有外出的这种旅行的这个概念。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带有深色的，就是超级止滑的。再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突出感是超越了大底的，就是让您站在地面的时候，这个地方啊会踩进去一点，你会轻轻的按摩到你脚底的涌泉穴，让你更加的舒服。鞋的内里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垫轻轻一拿就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一个小碗一样的。它是一个 3D 的承托鞋垫，你看每一个位置都不一样，然后再把这个看里边，就前面跟您说的里边是什么，里边就是我们的石英石，再加上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一般来说男士的鞋更要注重内在，为什么？男的脚特别容易出汗，有的把鞋垫都沤坏了，有的把整个鞋都搞臭了，外观再好看你也不想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从里到外都帮您想到位了。
1: 是的 ，Pansy 的门店当中这一双鞋，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因为是新款，价格都是999块钱。东方购物男款今天只要258，女款只要268块钱，还有额外的积分夹赠。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感兴趣喜欢，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00。
2: 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定步速越来越快啊！其实这双鞋子可以穿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
0: 首先，现在上海天气还很热，而且这个秋老虎会一直持续到大概十月份左右啊。
1: 对，十月份。
0: 我们这个鞋子穿到十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没问题。对。
0: 然后再来呢，就是明年穿、后年穿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 Pansy 的鞋子，很多观众朋友说，三年前、五年前买的 Pansy 现在还能穿。
1: 还能穿，对。
0: 质量、做工的都是在线的，人家专柜都是卖到四位数的鞋子呀。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主要材质都来自于进口的，所以说质量呢更能够得到大家的保障。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要求非常的多，但有人说了，不管你是休闲啊、健身啊、快走啊、慢走啊，鞋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你的助手，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鞋不合适，你走的时间长以后脚磨破皮了，或者脚腕子非常的累，或者在走到滑的地方还可能扳一脚，有安全的隐患。但盼姐在这方面全部帮您做到位了，它是值得惊奇你反复穿的一双好鞋。
0: 是的，你知道上海的很多的这些咱们的哥哥们、姐姐们、叔叔阿姨们，
1: 对，
0: 不服老，
1: 不服老。
0: 哎，你说真的，让上海的，你不让我公公婆婆去买一双老人鞋、老头鞋啊，
1: 不愿意
0: 不要穿的呀，
1: 对，
0: 土的半土不拉几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说，我也要买新潮的，买好看的。
1: 对。
0: 但是很多年轻人的鞋，说实话，真的不够舒服。你就像很多年轻人的鞋，根本不讲什么鞋楦的，
1: 对，
0: 三意四意这个概念，人家根本就没有的。
1: 是的。
0: 那 Pansy 为什么深受到我们上海人民的喜欢呢？因为 Pansy 既有着年轻的外观，年轻人都喜欢穿，
1: 是，
0: 又有着健康的理念，
1: 对，
0: 超宽的鞋

0: 券，对于一些特殊的脚型呀，对于拇指外翻呀、高脚背、低脚背呀，都有一个很好的包容度。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既能满足好看的同时，又能满足舒适，这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但今天的 Pansy 多少钱？200来块钱。200来块钱的 Pansy 并不稀奇，但你看看是不是新款？因为很多的 Pansy 可能都是一些反季的款呀，
1: 对的，对的，
0: 去年的、前年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款。
1: 这个的新款带给大家，大家从颜色、从配置上就能看得非常的清楚。男款一般就一个颜色，但这款鞋它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深一浅相得益彰，都非常的好看。从年龄20岁一直到年龄60、70岁的叔叔们，完全可以轻松的驾驭，光脚穿鞋完全可以。这双鞋可以穿的时间更长一点，因为它本身这个鞋的厚度，包括它大底的厚度，是可以穿到将近11到12月份的。所以而言，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而且门店当中是999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款式，能够穿将近一年四季最少2到3个季节的，只需要258或者268，真正的性价比之王。
0: 是的，我们今天女款三个颜色部分的尺码都已经告急了啊，
1: 是
0: 米色款3738马上就要售罄，
1: 对，
0: 男款的这个卡其色，热销的是4142尺码也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
0: 这双鞋子，哪怕你说我给家里的高中生买来穿，
1: 完全没问题，
0: 舒服好看，
1: 非常的舒服，
0: 给家里的上班族，30来岁的男性朋友穿，相得益彰，
1: 是
0: 40-50岁穿新潮洋气，
1: 对，
0: 70-80岁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男款是4亿的鞋楦也是目前市场上大家日常当中能够看到的至宽的一个鞋楦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女款3亿，所以脚在里边完全不遭罪，又拥有着好看时尚的超高颜值。
1: 对，
0: 观众朋友，55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根据自己正常的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如果不好看不喜欢不满意
1: 直接退款退货完全没问题，颜色尺码不合适直接赶紧换，咱们一分钱都不需要。
0: 所以你就是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1: 对，
0: 买回家去先给自己一个机会试验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那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外加老轻的。

0: 7分钟的倒计时了，这双鞋子能够看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少的，在东方购物男版看到一次，但说实话，它几乎不怎么出现，但是它只要一出现，一定是大爆款，
1: 一定是爆款。
0: 目前今年夏天啊，东方购物卖到的爆款鞋子就是 Pansy
1: 的这一款，是的，
0: 又好看又舒服，说的就是它。对，专柜同步在销售卖售，卖999，九百九十九块钱，我们今天268块钱可以快速的搞定了。今天三个颜色，每个颜色都好看，我知道大家很难选，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说怎么选啊，来。 如果想要拍照片好看的，细鞋显得特别足的，你买红色。
1: 对，
0: 显得百搭显白好看的，你买这个米色，米色萌买不会出错，永远经典的一个颜色，而且好打理，不用怕耐脏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擦一擦洗一洗都可以的。嗯，然后再来，如果你说我米色红色的鞋子都有了，我想选一个今年的流行色，今年这个蓝色是流行色，三个颜色都是低饱和度的颜色，怎么穿裙装、裤装，怎么配都好看的啊。嗯，这三个颜色。
1: 给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
0: 男款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可以选的，
1: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也非常别致的，咱们叫军绿色。现在这两年哈，男士有这样一个颜色的衣服啊、裤子穿上去都特别的时尚和洋派，而且整体设计的非常的大方，非常的健康，很有男人的味道。第二点就是咱们这边一个米色卡其色带给大家，也是显得非常的干净，显得具有我们海派的特色。更关键是显得非常的时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类皮质的拼接，让整个鞋的层次看上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我们今天。 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都比专柜还要更便宜了，关键是上脚之后真的很好看。我们说一双鞋子，光舒服难看你也不爱穿，光好看不舒服你也没法穿，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既兼具了好看的超高颜值，然后上脚又很舒服。我今天自己非常钟爱这个卡其色。首先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你只能感觉到我的鞋头在动，你看不到每个脚趾头，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的鞋前头啊，全部给大家做了这种加固的处理，它不是。 鞋头软趴趴的，不是那种鞋头软趴趴的，然后整个这个地方都是弹力橡筋，看到了吗？ 不是真的鞋带子，你不用弯腰驼背系鞋带，穿脱非常方便，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脚后跟这里全部做软包，完全不磨脚，这一边全部都是透气网孔，都是可以呼吸、可以透气的，整个里边的鞋楦有多宽，观众朋友，你看我两只手指戳进去，鞋子没有变形吧？鞋子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哪怕你说我高脚背、低脚背，鞋子脚肿一点、胖一点，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里都带弹力，这里都带弹力，但是不易变形，完全。
1: 弯折它，不管是你弯折多少次，它不会有那种折痕产生的。鞋跟也是它的一大亮点，既能做到
0: QQ 弹弹力，既能做到双重的防滑耐磨、防滑打底，所以下雨天、台风天不用担心穿这个鞋子不会容易滑倒的，不会容易崴脚的，大家放心买，放心穿。上脚之后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所以说的这是女款现在卖的是非常的火爆哈，三六和三七这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男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款卡其色男款销售的非常的火爆，现在四零四一四二都在热抢当中，大家可以看。第一点是什么？它的跟很高，四公分，然后大底很厚实，双色防滑的，叔叔们不就希望大底能够什么呢？耐用防滑耐磨吗？回过头来，整个的表面非常的大气，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一脚蹬，鞋带是可以绑的，但是鞋带你绑一次就够了，剩下直接做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脱方便，很
0: 东方购物今天男款258，女款也只要268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全部都是最新款，抓紧时间拼手速，赶紧抢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正码正拍，不合适可以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鞋子真的不在乎多少钱，很多观众朋友，好鞋子跟买衣服一样，第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颜值，
1: 对，
0: 再来是什么？好鞋子一定要满足舒服，
1: 是的，
0: 你光好看，你脚遭罪也吃不消，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舒服的程度绝对是行业内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对的，穿过的阿姨、叔叔们都把它变成什么一年四季的专柜了，这专柜当中全是我们盼鞋的鞋子，因为这个大底的舒适和松软，整个的一脚蹬、脚后跟都不带磨破皮的，更关键是什么？三一四一的鞋楦，让您呢，比如说有问题的这个脚步啊，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舒展。男士的这个臭脚、汗脚在里边的汗水完全被吸掉了，而且鞋垫还带有抑菌的成分，女孩子最怕的滑，是
0: 怎么搭怎么好看。你知道我们最观众有一位观众朋友一个人买了三个颜色，三个颜色换着穿，因为这个鞋真舒服啊。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想要穿的年轻有活力，想要穿的流行，想要穿的舒服的话，碳洁的这双鞋子真的不容大家错过。嗯，绝对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天天看到，难买看到一次，把握住机会，又有高额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
1: 再立减，
0: 并且我们今天也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拿它来凑单也很合适的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钟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正码正拍，
1: 正拍
0: 免费换到满意为止，零。

国际电影节精绝盛典。

0: 好的，各位直播间新月各位好，我是佳佳。说到这个舟山的海鲜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而且隔三差五就要吃上一顿，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三阳镇的特别地道的我们的红膏蟹糊，还有到了非常好吃的醉黄泥螺啊，下酒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我们的9月6号，也就是还有差不多2天不到的时间，我们就是中秋节了。
0: 对，
1: 对于上海人来说，对于南方人来说，中秋节啦，包括各种节假日啦，家里面如果要备凉菜、备冷盘儿，蟹糊少不了，泥螺少不了。
0: 是的，
1: 那你知道我们吃这些东西其实很认品牌的，
0: 哎，
1: 不是随随便便小作坊、小店去买的。
0: 没错，
1: 今天三阳镇中华老字号，而且今天是我们的特卖价格。
0: 是的，而且的话，一说三阳镇这个品牌，你都觉得比较放心啊。
1: 对，
0: 上海很多门店都是在卖的啊。
1: 对，先给大家
0: 看一下，
1: 哎，
0: 对，
1: 门店价格，好吧？
0: 就现在
1: 天气还稍微温度比暑假降了一些，对吧？
0: 哎，
1: 但是你自己也给要去南京路啊，对吧？去我们三阳镇的门店啊，舟车劳顿的一罐我们的蟹糊，看清楚，180克的分量啊，
0: 哎，
1: 多少钱？48。小50也不算特别贵，
0: 是的，哎，我觉得很正常价格，蟹耶。
1: 对呀，啊，你去买一只差不多180克的这个蟹，
0: 也要这个价格吧？
1: 完整的蟹可能比它便宜一点，可是它有蟹盖、蟹腮、蟹小指头，那些是不能吃的呀，我们不会做到蟹糊里面去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还算比较公道。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特卖的价格，
0: 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说哦。真的没有标错吗？因为是海鲜味，蟹糊味，还有我们的醉泥螺啊，大家看一下，6罐的我们的红膏蟹糊，1罐是180克，还有2罐的黄泥螺也是180克啊，
1: 对，
0: 248，就是之前的价格。我们今天朋友们还有惊喜，大家看一下，哇，直降30了，
1: 对，218，一共是8罐带回家，
0: 哎，
1: 每一罐核算下来多少钱？27，记得刚刚我给大家去看的我们门店的价格吗？
0: 天哪，
1: 48，一个48，一个27，相当于一罐，我们是不是省了21块钱？
0: 那是，
1: 而且东方购物是帮你全程冷链配送到家，
0: 是的，
1: 你自己不用出门，不用舟车劳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抛货清仓直播，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没错。
1: 来，今天是9月6号，您收到手的看多新鲜。8月底的新鲜批次，好吧，都是新批次给大家，
0: 哎，
1: 所以27块钱你抓紧囤啊！保质期的话，我替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0: 是的，
1: 有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
0: 哎，所以看到表面很干净哦。
1: 对，所以之后的话，你不可能每一次都看到我们有特卖的，也不
0: 是
1: 每个月都来做直播的啊。
0: 是的，
1: 这一口的家里吃差不多，你就囤货吧。
0: 没错。
1: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老观众的话肯定第一时间就定了，
0: 对，
1: 因为一直吃我们的蟹糊，
0: 哎，
1: 所以你看配料表就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因为叫我们叫红膏蟹糊嘛。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没有，
0: 是的，
1: 对吧？那么这个颜色，来，产地啊，
0: 哎，
1: 产地是浙江舟山。
0: 哇，
1: 舟山的梭子蟹现在是不是价格老贵了？
0: 那是，
1: 对吧？我们还是红膏梭子蟹，好吧，
0: 哎？
1: 我们还是三阳镇的中华老字号。然后里面再看。看看这个，
0: 哇，
1: 看看这个
0: 满满当当的耶，
1: 红红的，
0: 哎，
1: 这个不是任何色素啊或者什么添加呀之类的啊，
0: 我们是纯梭子蟹啊，
1: 对，现场开一罐啊，
0: 哎，
1: 没开封的，
0: 是的，啊，
1: 就是所有的爸爸妈妈你下单就是收到的
0: 都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朋友们完全可以放心。
1: 对，27块钱一罐，跟您48块钱去我们门店买的每一罐都是一样，品质一样啊。来，
0: 哇，哦，好，哎，量好多呀，
1: 而且一股这个大海的味道，
0: 真的就是有鲜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了。
1: 180克是个什么概念？就差不多小4两，对吧？
0: 对的，
1: 小4两不到一点。但是蟹糊，
0: 哇，
1: 什么叫蟹糊？蟹糊是不是蟹盖、蟹腮、蟹脚趾头那些要把它剃掉？
0: 对的，
1: 对吧？然后你看像这样子的糊糊的状态，然后这个180克，其实你光蟹的话，可能要用个2只左右这样子梭子蟹。
0: 是的，
1: 这2只蟹现在成本多少钱了？
0: 真的，这两天正好是这个吃蟹的一个时机了啊！
1: 你看看。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
0: 我
1: 们
0: 这个
1: 跟你自己去买梭子蟹，回家蒸一蒸，葱姜吃，那口味不一样啊！熟吃的好吃，生吃有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口味以及口感？
0: 是的，
1: 这一口我跟你说，吃下去之后别提多开胃了，真的，就胃口大开，而且你看肉很厚， 看看这肉，
0: 好鲜哦，
1: 是不是很鲜？
0: 好鲜哦，
1: 而且没有齁咸哈，嗯、对不对？
0: 我跟你讲，我就是拿起这个粥，我觉得搭配粥简直是一绝了。早晨，我跟你讲，没有胃口的时候，
1: 你吃到南方人的这个精髓了，嗯、就是配粥，就是胃口不好的时候，然后想要下饭菜的时候，就是吃个蟹糊，嗯。
2: 哇，蟹壳很软。
0: 以前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啊，说北方人，我真的是没有吃过这个蟹糊的。我说我本来以为我会接受不了，没想到朋友们，这个鲜味十足，真的让我一直在流口水。
1: 你有没有吃到这个蟹肉？就是又嫩又滑，特别嫩，特别滑。当然呢，鲜度肯定是必须的，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有泥螺。泥螺的话，每一罐呢也是180克，对吧？也是舟山的，而且滩涂上面芝芝，你看都挑大规格的泥螺给大家捕捞上来，嗯，看看干净不干净，
0: 干干净净，干净
1: 啊，也是现场直接开，好不好？哎呦呦呦，都是我们的大货，好吧？
0: 是的啊，我就像平常也说要下酒啊，或者咱们这两天没有什么胃口的朋友们啊，像这样的小菜一定要备上一点。
1: 有没有发现？你知道泥螺是怎么定价的吗？很多的泥螺都是按照几 A 几 A 来几级定价的。哎，这个 A 的就是代表这个个头大小，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泥螺给到大家，我就随便倒出来啊。哎呦，倒出来之后拿一颗起来给大家看。哟，这个泥螺好肥哟、
0: 哦哎，真的好大颗、哦，
1: 还有油露哦。哇，
0: 它真的没有一点点的沙子啊，看不到任何的沙子。
1: 老字号，对吧？我们吐沙呀，我们洗呀，都是很干净。你看这壳里面
0: 好干净、哦，
1: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你看这肉。很弹，
0: 是的，
1: 因为吃泥螺就是要吃它脆脆的、弹的，然后咬在嘴巴里面还是嫩嫩的那种感觉。哎，我们山阳市的这个泥螺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这个口感，所以之前有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单独打电话过来问我们买这个，说有没有单独的这个货号？没有哦，我们今天只有送的，好不好？
0: 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保证给大家什么？配料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香精呀、色素，通通都没有，
1: 对，
0: 就是很干净纯粹的我们的这个蟹糊，还有我们的泥螺。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最欢喜吃的对伐？就是三阳城的红糕蟹糊和黄泥路。搿红糕蟹糊呢，改装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鲜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糕，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辣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糕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伐啦？伊没沙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门。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哇，大家看到没有啊？就是这样子新鲜的梭子蟹，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之后呢，给大家
1: 鲜活的时候啊，
0: 现做处理啊，
1: 鲜活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给处理了。处理什么？你看这个蟹心，对吧？不能吃，特别的寒凉，把它去掉。
0: 对。
1: 然后蟹腮把它清理干净，包括蟹盖子、蟹的脚趾头，脚趾头那些地方是没有肉的，
0: 对的，
1: 我们要给它剃干净。剃干净了之后，再把它剪成这样子一块一块。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一罐是180克的净重哦，基本上是不是闭着眼睛要两只蟹左右？
0: 真的，
1: 两只红膏梭子蟹的成本你自己去买买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现在还是蛮贵的。
1: 还有一个，买这种生腌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买，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都比我们更挑剔。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的食品卫生、食品新鲜度没有把关，把得非常的严格的话，不是很靠谱的话，这个其实吃到身体里面对你的肠道不是很友好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认准老品牌，认准我们的老字号。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像这样的蟹糊啊，包括说泥螺，在外面价格还是蛮贵的啊，你动不动一盒40-50块钱，我跟你讲，真的是要的，
1: 对，
0: 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品质很棒啊。但今天朋友们，价格真的太合适了啊！今天是直降30块钱，218是8罐带回家了啊。
1: 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哦，提醒清楚哦，在我们节假日之前就这一次周末爆杀的机会。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这款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常来，对吧？
1: 对对，不是频繁出现的，也不是特别固定，因为特别是我们的爆杀的价格，因为本来山羊肾的话，这个品牌人家的老店。
0: 对吧？
1: 对于这样的百年老店来说，平时就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生意都很好，
0: 很火爆的。
1: 对，就去买各式各样的南北货呀，买干货呀，买这种什么水产啊之类，对吧？像我们这样子生腌，
0: 没错。
1: 那过节的时候更加不用说了，对吧？
0: 是的，你看马上端午节了，我们中秋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想要招待客人的话，当个小菜凉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
0: 把握机会了啊！02151119900。

0: 吃杭州辰光，过上这个蟹糊跟这个黄泥路，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蟹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我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蟹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搿两样，因为土耳其吃的物事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想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啊。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1: 讲起这个三亚城啊，上海人侪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北通过搿能介只路。

0: 安山亚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的叫山亚城暖烘店，始建于1929年。噶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在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着良好的信誉，飞升海上。
1: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叔叔阿姨，我觉得真的是太会识货了，因为确实第一点牌子好，第二点食材又新鲜，
2: 其实买东西很
1: 处理的也干净啊。
2: 对，我们现在对吃食越来越挑剔了，对吧？一个呢是吃得好，吃得好的话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吧？对我们的身体，因为食物是赐予我们身体能量的。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吃得非常的放心，吃得安心，
1: 没错，
2: 不要给你的身体造成额外的一些负担。那么放心安心前提是什么呢？首先配料表你要干净，
1: 对，
2: 加工过程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原材料要放心踏实，所以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山羊肾品牌今天是周末爆杀，
1: 没错，
2: 他们家的王牌单品红膏蟹糊，顾名思义，我们就是拿红膏梭子蟹过来做蟹糊的哦。
1: 对的，
2: 红膏梭子蟹来做蟹糊，不是现在的白膏蟹，懂吗？所以红膏梭子蟹价格更贵，但是不管它在什么季节，哪怕逢年过节，
1: 是
2: 180克分量，我们的门店都是48块钱，
1: 没错，
2: 就我们是统一售价48块钱，
1: 是的，
2: 不会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蟹少，我们给大家价格就抬高之类的，
1: 对吧？
2: 所以48，我们在门店都卖得很好，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节假日之前就这一次周末爆杀的机会，
1: 朋友们啊，今天这个力度其实不用我说，其实我们的订购已经说明一切了。为什么？因为很多老观众在反复回购啊，
2: 其实无所谓价格，爱吃的人
1: 真的，
2: 对吧？
1: 而且其实现在也很划算了，并且的话我们也是很久没来了，一来的话就是个王炸的一个价格啊，6罐我们的蟹糊，2罐我们的泥螺，248也不要了，朋友们，给大家一个惊喜价格，大家看一下，我的天哪，直降30哦。
2: 对，你就说山羊肾门店是小50块钱一罐，对吧？那你这个6罐已经多少钱了？300了。
1: 哇、
2: 300块钱，你再加2罐泥螺，
1: 哦，泥螺也挺贵的。
2: 市场价你都给花多少钱？
1: 是的，
2: 原价248，是不是很划算？
1: 没错，
2: 你去三阳市门店不可能讨价还价，还个100块钱下来的，
1: 那是
2: 不可能。更何况我们在本身就优惠基础上再降30，所以今天就现货就这些，卖完就结束啊。单罐27块钱。批次来再跟您强调一下，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2: 您放心，看到吗？8月底，哎，也就是差不多上个星期的新鲜批次，
1: 对的，
2: 对吧？这种你一定要吃新鲜的，
1: 没错。
2: 但友情提示大家哦，这个拿回家之后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1: 冷冻，对的，
2: 冷冻哦，因为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是的，
2: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而且因为口味呢要满足现在更多人的需要，
1: 对的，
2: 不要那么的咸，酒味不要太重，把蟹的什么这个什么味道给盖掉，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啊、哦。
1: 是的，
2: 配料表来就是我们的海鲜。就是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
1: 没有了，
2: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啊。
1: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就是相对于枪蟹来说，其实我更喜欢吃蟹糊，
1: 是的，
2: 因为佳佳应该也没有吃过枪蟹。枪蟹你知道吧？它就一个咸味。咸的味道，
1: 没有吃过，
2: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但是蟹糊不一样，
1: 哎，真的，我是第一次吃蟹糊，本来以为它这个会有点腥啊啥的，完全没有，朋友们，就是一个字儿鲜。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哇，什么是红膏蟹糊？
1: 天哪！
2: 你知道啊，像这种红膏梭子蟹哦，这种蟹糊，到了大过年的时候啊。你去宁波当地，你去舟山当地那种海鲜批发市场，这么多这种高的这种红膏梭子蟹，价格老贵了，
1: 真的，
2: 真的老贵了。
1: 而且的话，其实这样一罐180克，朋友们跟大家讲啊，其实我觉得最少你都要用2只蟹了，对不对？
2: 对，
1: 去脚去身子，对不对？把那不能吃都去掉。
2: 来，
1: 看到没有，都是精华在里边。
2: 年长的人，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一辈的祖籍宁波这一块地方的，有爷爷奶奶爱哦，真的爱这一口，
1: 好诱人。
2: 因为现在有一些蟹，对吧？你比如说你。自己清蒸呀，或者是什么烧法，它那壳太硬了，
1: 是的，
2: 你吃不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把那些坚硬的这些把它剪掉了，
1: 对，
2: 蟹脚趾头，
1: 它是软软的，
2: 哎，它把剪成一块一块的，而且我们的蟹糊跟很多的蟹糊还不一样，我们是得肉率更高，
1: 是的，
2: 就我之前也有买过，自己买过啊，有的蟹糊就是吃。 拿回去吃，
3: 对，
2: 一口里面吃不了太多蟹肉，
3: 没错，
2: 都是蟹壳，你知道吧？
3: 是
2: 就是那种感觉。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也是老字号为什么说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我们屹立不倒。
2: 对，
3: 因为我们的原料用的太好了啊，所以大家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包括说我们的尼罗朋友们，个个大颗啊，
2: 今天这个品相
3: 而且干干净净的。
2: 今天这个品相是真好，大家就抓紧时间快点看一眼吧，好不好？哦、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哎呦呦呦呦，马上要过节了，你想想看，对吧？中秋节呀、之类的，家里面有个小凉菜呀。等等的，需要用这么大规格的尼罗吧？
3: 没错，
2: 是不是？个头特别大，很肥。
3: 而且你说今天这个价格218，
2: 对，
3: 八罐带回家，一罐才20来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山上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就是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
3: 吃老酒辰光，过上这个哈乌跟这个黄泥路，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哈乌，那个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了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阳镇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伊最关键一点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虾乌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一记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想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看一下啊，给大家做到的原料就是这么的新鲜啊，给大家报上就是捞上来之后就立马已经做处理了。
1: 你看这一大块大块的，你看那梭子蟹，红膏梭子蟹哦，
0: 是的，
1: 红膏梭子蟹是梭子蟹的一个品种啊，在所有的梭子蟹家族当中，它是属于真的卖的贵的，
0: 是的，
1: 金贵的，比较难捕捞，因为它不是人工养殖的，
0: 没错。
1: 所以的话，每到要天冷啊，每到逢年过节啊，像基本上啊，水产市场红膏梭子蟹就是卖的贵，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多人喜欢吃蟹糊。
0: 但是买到比较多的就是那种白膏蟹的蟹糊，
1: 对，就里面膏没有那么多，对吧？鲜也是鲜的，但是我们
0: 但一样要吃，肉也多，
1: 对呀，一样要吃。我是不是就更加愿意去吃红膏蟹糊？
0: 是的，朋友们，
1: 而且如果两个放在一起，价格呢就是一个便宜一个贵，那你可能是说啊，为了这个叫什么突食会，对吧？可能去买白膏的。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红膏梭子蟹的蟹糊一罐才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周末爆杀的力度啊，真的是史无前例，我觉得真的很少见。
1: 见到这个价格的，
0: 真的真的是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这么说，推荐了很多年了，对吧？我们这个价格基本上到底了，
1: 对，
0: 基本上真的是到底了。然后每一罐呢，我们还是这个分量，188克的分量，
1: 没错，
0: 批次呢全部都是8月底的新鲜批次，
1: 是的，
0: 你把它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们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大家一算，218，然后的话你去市面上我们的门店里面去买一盒是48块钱，将近50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盒下来多少钱？27块钱啊，
0: 对，
1: 现在正好是一个吃蟹。 的季节了，所以大家囤一点当做小菜呀，对吧？嗯，下周下饭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朋友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好了，三亚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又是先进集体，中国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伯父，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知道吗？我吃完这个蟹糊，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鲜。
1: 我以为你说买回家再给你爸妈尝一尝呢。
0: 哎，不过确实真的哎，我觉得它这个下酒啊，爷叔，你说喝点小酒，带点这个蟹糊啊，或者我们这个泥螺呀，
1: 带点南方的特产，哎，就真的是不一样。南方人吃这些海鲜啊，吃生腌啊，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对吧？特别是宁波啊、福建，就是潮汕啊这一块地方的人。
0: 对。
1: 但是每个地区呢，有每个地区的口味以及特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宁波舟山的红膏梭子蟹的这个蟹糊。
0: 对，
1: 因为今天的直播呢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周末爆杀，大家懂的，周末爆杀肯定性价比就是拉满的，
0: 没错，
1: 对吧？在我们门店一罐5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一罐。
0: 对，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是看天吃饭的商品，哎，我们不是饼干零食，
0: 对的，
1: 生产线不停，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去加工包装，对吧？然后销售，但是这个蟹捞上来有多少？今年是小年还是大年？今年捕捞上来的大个头多小个头多，其实真的就是靠运气靠天气，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红膏蟹糊不是固定的这些频率直播的，
0: 是的，
1: 就有的时候大家看到就看到了，隔2个月来一次，隔3个月来一次，甚至到了天更冷的时候啊，捕捞上来的量啊，或者在市场上价格更贵的时候，我们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大家可能好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次。
0: 真的，我觉得就是看一档少一档了，而且的话是要把握机会的，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等不到了，就真的是得去门店48一盒去买的，也没有办法，确实是不是想吃嘛？
1: 对。
0: 但是你今天就是遇到我们的这个力度了，朋友们，我觉得就不能错过了啊！
1: 而且你买着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不是说拿回家之后，哎呀，我们冰箱冷藏，然后你可能只能放什么这个3个月呀，或者只能放30天啊、哎，你要快点把它吃完，不是的啊！我们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
0: 没错，
1: 12个月保质期，哎、听清楚了吧？12个月保质期，然后产地是哪儿的？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蟹的品种，蟹的品质。
0: 那是
1: 来浙江舟山，哎，哎呦，东海舟山啊，舟山群岛、舟山渔场，全世界闻名的渔场。舟山的这个地标的带鱼啊，什么价格都贵的。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舟山的产地，然后来配料表就是海蟹、哎，然后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对吧？上海人跟浙江人还不一样，对吧？浙江人呢可能比较偏咸一些，上海人的话比较偏甜
0: 一些。一点点的白砂糖，
1: 对，一些白砂糖，一些食用盐，一些白酒，一些味精，
0: 没有了。
1: 关键的一点，它的口味不像以前的蟹糊那么齁咸。
0: 对的，
1: 以前保鲜工艺、
0: 哎、刚刚好。
1: 哎，以前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家没有冰箱，这个就是没办法，你要把它做的偏淡一点，它放不起。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咸淡口味刚刚好。
0: 真的，
1: 然后来生产日期。
0: 非常非常的新鲜，朋友们，
1: 8月25号新鲜批次，哎，再给你看看净含量好不好？
0: 180克，
1: 180克，你现在去买一个完整的180克的蟹，都给花多少钱？
0: 是的，
1: 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里面哦，你是买180克的蟹，做不出我们180克的蟹糊的，
0: 没错啊，
1: 对吧？
0: 满满当当，我们都是这个蟹糊，然后的话去角，
1: 对，
0: 去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啊，其他都是精华在里边的。
1: 蟹盖、蟹鳃，你买的时候整个都算你分量，
0: 是的。
1: 但是蟹糊，你看我们，
0: 你看红膏有多少啊？
1: 而且你知道这蟹糊就好吃的点是什么吗？就是年长的一些爷爷奶奶牙口不是很好的，哎，你让他们去啃蟹啃不动的，哎，
0: 对对对
1: 对 对, 对,
0: 对，是的。
1: 但是你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蟹糊，
0: 哎，它是那种口感比较软的，它不硬的，
1: 对，它不需要太费牙口，你看
0: 太香了，
1: 而且我们剪刀帮你剪的这个大小也刚刚好，还是什
0: 么是的，
1: 得肉率都是非常高的，哎，就是肉更厚的，
0: 没错，
1: 是不是这种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哎呦，
0: 真的很鲜，朋友们，
1: 这个吃一口 啊，
0: 特别的好吃，我觉得平常呢，看像这个季节，咱们本来就吃蟹的季节。我们配点粥呀，配点饭，
1: 这个、
0: 对吧？老合适了，当做一个小菜去吃都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吃蟹的季节，跟你自己去买个蟹回来蒸啊，葱油啊，
0: 那是
1: 味道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啊，不一样的。包括说咱们还有我们的泥螺 啊，泥螺也是的啊，泥螺非常的新鲜，给大家处理特别干净。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老字号能够屹立不倒呢？它真的是品质好啊，完全没有吃到任何的沙子，而且颗颗都是大颗的泥螺在里边。
1: 来。看看哇，哎
0: 呦，这个酒香味好香哦！
1: 个头大不大？
0: 超级大颗的，而且里边的含量很多，
1: 全部都是这么大个的，都是这么肥的，看到没有？
0: 天哪！
1: 其实摸泥螺也是个很辛苦的事儿。
0: 是的呀，
1: 对吧？滩涂上面那个时候好像是。哎，
2: 我们主持人，然后去那个当时舟山那边滩涂上面自己去摸过，那脚现在那个叫什么滩涂上面就拔不出来了，哦，就整基本上那个腿陷了半个腿进去，就基本上这个真的是个技术活。
0: 哎，这个的话其实刚刚我吃了一颗啊，它里面的这个沙子处理得很干净，
2: 好大，
0: 它那个壳是透明的，你知道吗？
2: 就是它对。因为吐沙的过程也很讲究，吃泥螺最百味、最败胃口的就是吃完
0: 沙子了。
2: 沙，
0: 没错。
2: 哎，
0: 我觉得哈，就真的是为什么说我们老字号能够就是做的比较好呢？确实是品质有所保证的，特别的鲜啊。
2: 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是9月6号，
0: 哎，
2: 马上快要过中秋节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给大家做特卖。
0: 没错，朋友们，这个力度大家一定要把握，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很长时间见不到的一个力度，大家看一下，248，6罐的红膏蟹糊，2罐的黄泥螺啊，248其实已经很划算，但今天朋友们还没有结束，立减30块钱，218带回家，一罐只27块钱左右。
2: 对，生产批次都是8月底的，8月25号的新鲜批次，
0: 打电话吧，02151199000。

吃老酒辰光，过上这个蟹糊跟这个黄泥路，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蟹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丝巾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蟹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个两样，因为土耳其吃的物事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小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还有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给力了，因为确实这个力度也是大家
1: 我们价格也给力呀、
0: 啊，哎，难见到的，所以的话大家真是抢疯了，而且我们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
2: 嗯，因为我们是三阳顺的老品牌，还是提一嘴啊，就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有自己的门店，南京路门店，很多爸爸妈妈也去逛过，对吧？各式的这种腌腊制品啊，南北干货呀，
0: 对，
2: 有的时候就愿意去这样的老字号店里面去买，因为老字号的话很多啊，标准啊，包括选材呀、啊。对吧，包括工艺啊，它的要求都是真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买的很踏实很放心，
0: 没错，
2: 但老字号它有老字号自己的定价的体系、哎、所以这个一罐我们的蟹糊红膏蟹糊一年四季反正都是48块钱一罐，
0: 是的、啊、
2: 也不会说什么老字号经常给你打折促销的，没有
0: 的
2: 对，但
0: 是我跟大家讲啊，就真的、这个力度啊是真的很高，因为的话我们也不是很常来，常来的话你看今天这个力度一盒的话下来才20来块钱，
1: 对，
0: 但是啊如果说你今天错过了，朋友们你需要再去到门店去48块钱买了，而且可能看到这个价格了，
2: 而且冷冻品你这个、哎、对吧，舟车劳顿的，也爸爸妈妈应该也不开车吧，对吧、要不叫自己的

0: 子女，
1: 是
0: 双休日路上也挺堵的。
1: 对的，
0: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罐27块钱是周末爆杀的价格，
1: 没错，
0: 帮你全程冷链配送到家的同时，
1: 哎，
0: 更关键的一点哦，很多时候说灵宝的商品，包括你自己去有一些对吧，什么官旗啊等等，灵宝商品啊，还有多少时间要开始要保质期到期啦？
1: 对，
0: 我们给你降价促销。
1: 哎，
0: 我们没有，我们全部都是8月25号的新鲜批次。
1: 嗯，
0: 好吧，就是因为马上快要中秋节过节了，给大家做个一档的周末宝沙。
1: 你跟大家想一下啊，你说中秋节的时候咱们来个小凉菜，对吧？
0: 对呀，
1: 开一罐泥螺或者开一罐我们蟹糊，
0: 是
1: 又新鲜又好吃又划算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今天组合就不多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黑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货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
1: 俺三亚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踏实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是良好的信誉，飞升海棠。
2: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刚刚我俩一直在吃，然后配这个白饭，真的吃了好多，这个粥都下了一大半啊，太合适了。
3: 夏天的时候开胃，对吧？哎、冬天的时候呢，家里面就是上台面的这个凉菜、
2: 对啊、
3: 咸菜、下酒菜，对吧、嗯？因为是真正的好东西，确实，因为红高粗这些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是属于海鲜当中，是不是也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
2: 那是了。
3: 红高粗子蟹啊、嗯，我们今天看清楚了。红膏蟹糊，哎，每一罐180克是蟹糊，
2: 没错。
3: 然后呢，生产批次8月25号都是新鲜批次的。嗯，啊，你去我们的门店，就这一罐啊，一模一样的，嗯、看到吗？批次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我们今天一样新鲜批次。哎，可是价格你看48块钱，哇！而且冷冻品，对吧？你要快点买完了，嗯、快点回家，因为现在温度你说低它不低，它也30度的温度，
2: 没错。
3: 48块钱你买个6罐多少钱了？哎，300块钱。
2: 是的，朋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什么价格啊？刚刚说了6罐3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朋友们6罐红膏蟹糊加2罐尼罗248哦，
3: 对，
2: 还没有结束啊，立减30块钱，218，一罐只有27块钱左右。
3: 对，
2: 你去门店朋友们48一罐，没有任何的这个要讲价的一个空间了啊。
3: 对，3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货呢也不多了，在我们中秋节这个过节之前，不会再有这个周末包杀了，
2: 是的，
3: 你就今天快点时间来抢，
2: 哎，把握机会了，朋友们打电话22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刚看下组合数也不多了，这个哑铃咱们能不能
1: 不加了？加不了的，因为对要过节了，对吧？然后天气越凉了，越往后面的话，我们其实这个红高梭子蟹的这个价格啊、成本啊不一样的，
2: 好不好？所以今天你看做中茂爆杀一罐，我们核算下来才27块钱，
0: 是
2: 在我们的门店哦，不会打折的，
0: 没错，
2: 就是小50块钱一罐。
0: 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去吃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因为它到季节了，而且啊，你说下一个就是我们下粥，下米饭都特别合适的，特别鲜啊，
2: 特别是做成这样子的蟹糊，它不单单是挑蟹的新鲜度了，对吧？不单单挑蟹的品质，还有挑我们老师傅的这个调味的记忆了，因为生腌的东西、深坠的东西，你跟老师傅的记忆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是的。
2: 所以你认我们的品牌三阳生中华老字号，
0: 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你看你吃这种就是生腌类的东西，一定要选好品牌。如果说是那种三无的一些品牌的话，我觉得不建议大家去吃，
2: 对，
0: 真的啊，不知道哪里的蟹，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好不好吃，能不能吃，对不对？
2: 我们卫生状况怎么办？
0: 对呀，品质是有所保障的啊，朋友们。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多囤一点的。马上到中秋节了，想要去当这个下酒菜的，对不对啊？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到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常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这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老杂粥啊，总牡丹啊，烧麦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竞速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啊，对，基本上门店在卖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1: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元，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元，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元。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10个。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竞速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而且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元。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为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
1: 的
0: 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来
1: 了。对，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
1: 是的，
0: 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老快了。
0: 我说9月25号，今早就7月初就开始卖月饼啦。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麦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竞速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
1: 是啊，
0: 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1: 大家市场呢？
0: 想以前4点多块，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哈、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三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
1: 一共10只，
0: 10个带回去99块钱，平均下来9.9元一个。
1: 是啊，
0: 门店当中13.9元，
1: 七十块一只，
0: 悄悄

0: 概克重
1: 卡东啊和配料和配方哈，阿拉搿个配方才是经过一百多年传承下来个配方，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0: 我们来先看看啊，先看台条，大家听到搿种搿就像啊素月饼、金素月饼，底下就想到哟。跟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哦，我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就真的是呼烟打得滚。那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电电鸡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
1: 看到搿手臂吧，看到搿弹跳搿清出来吧，
0: 哟，
1: 搿别老个弹跳。
0: 金酥月饼是不是用的侪酥油啊？
1: 搿当然哦，搿是一眼荤油不好用啊，好吧？我切开给大家。
0: 好好好，切一切，而且啊，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
1: 吃的辰光手要脱落，为啥道理？因为阿拉去手起了相当瘦啊，到辰光不要落一地啊，对吧？
0: 嗯，起来手了得露下来了，对吧？
1: 弹跳里
0: 头，弹跳
1: 是啊，
0: 哦，大家想到个弹跳对不啦？弹跳菜麻花，弹跳月饼。
1: 阿拉个弹跳里向不光是弹跳，还有的核桃仁，还有的金桔饼，还有的西瓜子仁，
0: 对的，
1: 松子仁，还有再加上弹跳做出来的，
0: 大家看到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金酥月饼，喜欢的呢就不开了折，那个酥皮把它撕不掉，吃外头是酥香可口，当中呢是包的比较的牢，而且它是属于烘出来的，带回去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次加工了，而且非常的新鲜。
1: 可以看到吧？这个松子，
0: 哎呦，
1: 这个南瓜子，对吧？配料做每。是阿拉乔家式传统的配方工艺
0: 的蛋
1: 饺月饼，
0: 对吧？而且你看台条要新鲜的，然后呢，坚果仁同样也是新鲜的，都是今年新鲜的，所以口味很好。再给大家尝一尝啊，
1: 冷脱了，
0: 冷无赖了啊！好细，它那个鲜味是什么？台条的鲜味加上了松子鲜味，不腻。然后呢，它那个起酥起的好之后，还会有这种酥油的香。
1: 是啊，
0: 在这里头。那刚刚我们真材实料，除了帮大家去切开之后，原材料有什么讲究
1: 吗？原材料才来了，搿些原材料讲究就是阿拉人家讲，刚刚讲个套199个里向，侪是一百多年乔家式传统的配方、传统的配料及工艺，传承下来的。搿是一套新的，像搿种奇亚籽老师，搿属于啥呢？像搿两块是属于今年之新研发出来的口味，在传统的口味基础上，又进行了海加了一些海派的内容。
0: 是的，是的，没错。
1: 真正阿拉上海人欢喜吃的月饼，搿就是啊。
0: 确实，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啊，我们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乔家山。在今年东方购物好像月饼系列，你是打了个头炮，
1: 搿当然，
0: 对吧？然后这个又是我们中华的老字号乔家山。
1: 好好的产品一定要尽早。让大家去尝试
0: 了，对呀、啊、对呀、啊，
1: 门店同款
0: 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有总共会有28个5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1元，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1: 全新鲜
0: 啊。啊，对的，
1: 最新鲜的日节。
0: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元，反正要吃创新的，粉糖米糕、担担米糕、抹茶糊啊，99元；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纷纷的当做点心来吃的。这些口味乔家山也是非常好的，
1: 顶新好吃到中秋节了，
0: 确实，立刻来抢现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

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常繁忙啊，无论是99原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啊，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很受欢迎。那再说到劲酥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特别喜欢。
1: 哎，
0: 我仨，
1: 因为没啥负担吃起来，
0: 对
1: 吧？劲酥啊，加食用年龄广，交关老师可能对。婚啊，婚友咯啥，有的机会啊，今朝叫家啥推出来的，搿不管阿里只套餐，侪是劲酥啊，
0: 是的，
1: 定心吃，
0: 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劲酥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还要健康，对不对？
1: 是啊，
0: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
1: 没错。
0: 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你要保证它的一个美味，要势必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很难保证。
1: 但是阿拉乔家山的配料清清爽爽，
0: 是的。
1: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看乔家山的所有产品的配料。
0: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当时在色工播出来了。
1: 对、啊、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净素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好了，净素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嗯，
2: 阿拉用的素油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做的。
0: 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的一些油不一样？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你香味道还比较结棍，
0: 对
2: 吧？花生那个香味道。
0: 我以为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才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这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2: 材料呢，你用的米粉呢，还是用的是中筋粉，对吧？阿拉打的这个起酥呢，阿拉有讲，阿拉是油酥打好比较形状的，让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1: 那么材料应该啥讲究吧？
2: 材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我豆酥、紧酥、豆酥，阿拉是用的黑龙江啊，就是小赤豆。
0: 小红豆嘛，纯手工制作，为您所标注起来。然后呢，在我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呀、啊，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松，
1: 花生油起酥，
0: 对吧？
1: 啊，
0: 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所以非常非常的鲜红香，那给大家来尝一。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蔬菜豆酥，哎，这家讲究吧？其他的
2: 材料呢，用的是福建的材料。
0: 福建的材料，
2: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材料，你晓得个菜地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乌尼啊，阿拉用的就是福建的，就是高品质，就里向。总共基本上没的。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碾成粉。就是阿道鸟那是用的云南的
0: 云南的
1: 才是有的菜地要求的
0: 哇，福建
1: 最好的料做了一道，对吧？
0: 太好了，我那个屋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1: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能帮我再拆开？
1: 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说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净素月饼，
1: 侪是酥油起酥，
0: 对吧？酥油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啊！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它那个开条，对吧？这个
1: 搿条
0: 油光锃亮的，
1: 那个料老多，看到吧？
0: 老扎粥啊，
1: 阿道鱼啊，松子啊，还有得南瓜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哦哟，搿料子泡泡满。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
1: 是啊，
0: 台条是属于这种咸鲜口感的，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的油啊，
1: 香而不腻。香而不腻。
0: 它是什么经典的？太好吃了。
1: 咱两个人忙了起来，张师傅
0: 闻。我以前觉得啊，就蛋饺菜那块已经老好吃了，但是没想到个净素蛋饺月饼更好吃。
1: 这当然了，蛋饺月饼两年又重新到大家的视线里向来了。搿是老配方的，是啊，
2: 对
1: 吧？搿是老配方，阿拉叫搿是搿一百多年以来一直传承下来的配方，对吧？
2: 这个就是
0: 所以吃到下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2: 还有就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花生奇亚籽，
1: 这是新品的吧？
2: 今年是新品，搿花生奇亚籽呢，奇亚籽用的是进口的奇亚籽。
0: 然后它的奇亚籽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吃哪个进口的奇亚籽出来？
1: 那口味更健康。
2: 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小花生的香味，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的，对
0: 对，吃到现在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错过。 要感谢我们的张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3: 家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常繁忙，199元经典组合卖爆了，很多的老会员都说哟天哪太好了，有台条酥饼啊，这个呢在整个组合当中有8个嘞，因为都是集齐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比如说哎经典的199元当中包含了台条的这个月饼，等于说是8个，豆沙口味的8个，就两大拳头型的产品，然后呢还有椒盐果仁的、核桃芝麻的、5仁的酥饼啊，这些是各4个，总共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只。
1: 好了，每一只在70克，
0: 哎，70克
1: 啊，不是俺这个中国式烤肉很好啊，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朝只叫加上。199块这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你看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把那生地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自玻璃上满米粥，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息，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式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是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没错。
0: 哎，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个种，就讲是老字号的，传统
0: 啊，放心啊，
1: 放心，对吧？用料高头也好，工艺高头也好，配方高头也好，
0: 对，
1: 搿才是经典的味道。
0: 对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想的。DNA 里向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你看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你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个国外的。
1: 山东小伙子。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嗯，俺家是红豆馅，啊，所以讲整个配料工艺高头，阿拉乔家是。八贵也是相当一个，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它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
0: 最新批次的
1: 顶新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蛇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0: 先被收被牛肉白嘛，
1: 是的，
0: 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
1: 哎、想想
0: 而且你想想，刚刚竞速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
1: 平安的话，
0: 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对吧？乔家山它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都为大家所这个做到了。你看有些起酥可能都会叫那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1: 我在傻瓜听啊，
0: 对吧？
1: 阿拉傻海人叫傻瓜眼了。
0: 它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起酥油啊，
1: 起酥啊
0: 用的油都有关系。哎，
1: 有种人有种月饼用的就起酥油，但是阿拉是用花生油起酥啊，
0: 花生油香，
1: 对不对？
0: 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经典口味呢是199元，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盯着它又要买了，对吧？
1: 哎呀妈，
0: 反正90天常温储存。
1: 哎，
0: 有8个台条酥饼。有8个豆沙的，然后呢有4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4个是核桃芝麻口味，有4个是五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28个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是7.1块，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这购物积分的，对吧？
1: 阿拉每一只保证吃得很。
0: 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我也想尝一尝。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咸香啊，然后当中除了有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对，还有奇亚籽，
1: 口味更健康起来
0: 了。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
1: 是啊，所以感觉是老是啊，创新的地方。
0: 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跟阿罗子
1: 啊，更健康。
0: 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比较好的？你现在炎炎夏日，这个也蛮好的，对吧？你看，这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它字母开心果贼老好吃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柚香更加好了，
1: 对呀，
0: 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
1: 99块。
0: 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1: 好。
0: 用的材料当中啊，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它那个油，
1: 我的起酥，搿是起酥米粒啊，
0: 哎，对呀，就是这个不用的，
1: 就是花生油，就是花生，不用起酥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哎，
1: 交关勿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起酥油了，小家子小勿做搿，
0: 好，你再猜猜，再猜猜口味，
1: 要淡掉，
0: 淡掉，
1: 好吧。台条我特别欢喜，我刚刚没吃够。
0: 哎，因为什么？就是台条它是属于咸鲜，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
1: 阿拉搿个月饼，只只侪是手工做，每侪是手工。
0: 那上头都会有，你看手工制作，对吧？手工制作，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拿到手里还要再新鲜。
1: 我家搿个月饼在上海本厂出来，侬看看生产地址，
0: 生产地址。
1: 阿拉乔家山。并没拿出去委托生产，
0: 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吧？
1: 侪是乔家石厂自己生产，
0: 没开自家牌子。
1: 哎，
0: 好嘞。现
1: 在交关老字号开始做委托生产了，啥？乔家石不人家做，
0: 是的。好，
1: 搿只里向台条里向有的啥？南瓜子。
0: 我要吃个起酥
1: 粥。侬要吃酥啊？哎，小姑娘好像侪会吃酥。
0: 不比吃。
1: 是吧？来，搿酥看到伐？一层层，一层层。
0: 对伐？
1: 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啊！
0: 对，
1: 一层侪下来了。
0: 它反正起码12层。
1: 哎，当个酥剥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向整个的，哎，搿花，搿是核桃，
0: 核桃，
1: 南瓜子啊，
0: 中人，
1: 侪有。还要下来再用到新鲜的福建台条。
0: 哎，福建台条
1: 可以看到。
0: 哎，那台条如果不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
1: 是啊是啊。
0: 那个台条搿绿颜色。老师讲了，别了伤心。
1: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别了伤心。到嘴巴里向一口清爽，
0: 是啊是啊，
1: 香啊。
0: 是的。
1: 哎呦，搿是真的蛮好讲。我会吃。
0: 侬拿皮剥它吃孩子，不会一口的吃下去，这个就是进步月饼的灵魂。那同时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经典口味有满满当当5个经典口味，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麻，还有我们的五仁酥，对不对？通通带回去，总共是28个199块钱。另外呢，还有3个啊，是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啊，这个创新口味的。
1: 对呀。
0: 有椒盐花生奇亚籽的，椰香百合山药的，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块钱，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199元大组合经典组合快要没有了。
1: 大家尽快放心，阿拉才是90天的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心吃到中秋节，
0: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个金酥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手工和自产呢，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饼，包括是金酥的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吃到一个矮子里向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岗，哈龙岗啊，
0: 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
0: 对，
1: 所以跟成品豆很多成品豆沙看起油光锃亮，
0: 成品豆沙有光吃凶，
1: 对吧？油光锃亮，
0: 对
1: 吧？阿拉搿个就是配比了噻，
0: 是
1: 普通的配方，通过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那酥皮丝才是吃到净酥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
0: 它好吃，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这就是阿拉传乔家山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啊，绝不委托加工。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手工包出来的，需要有讲究。
0: 对呀、啊，不来不知道，
1: 用料有讲究。
0: 现在你的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
1: 是啊。
0: 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它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料用的
0: 福建啊，对吧？连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的山东的小花生，
0: 对吧？奇亚籽用的什么？进
1: 口
0: 的
1: 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这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
1: 对，
0: 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传统的。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
0: 对，
1: 让奇亚籽老师就拿美味跟健康夹在一道了。
0: 是的，现在已经是这个4:50左右的时间了。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机的一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垫垫饥的，现在真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
1: 90天
0: 常温储存，
1: 定心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的。
1: 蛮稳定
0: 啊！我相信啊，199元带回去，基本上大家平常辰光都用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说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五个都是经典口味，
1: 这是传统的配方。
0: 你能想得到的净酥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
1: 是啊，
0: 对，白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两个是撑场面的啊，
1: 对，
0: 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人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净酥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只，
0: 对吧？
1: 啊，传统的
0: 讲究的是
1: 小家是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夹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
1: 对，
0: 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
1: 对，
0: 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 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时间，但是呢，背后组数大概要到这个个位数了啊，
1: 对
0: 啊，199块钱啊，28个来自乔家山，每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现在很多月饼市场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属于苏式月饼的代表，
1: 苏月饼啊，
0: 对
1: 吧？苏啊，
0: 哎，净苏月饼是什么？你吃的人会更加多了，然后呢，它的那口味也是咸的也有，甜的也有，正正好好，把这个哎哒哒底下哒哒，
1: 是没错。
0: 再加上啊，你不需要什么自己去烘、去烤、放冰箱，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就
0: 在
1: 你包着吃。
0: 对，带出去，对，带出去也是方便，肚子饿了可以吃，你就当做想了这种糕点来吃好了。再加上是乔家山，因为什么呢？乔家山它就是做这样的点心出名的。
1: 1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搿眼功力还是辣海个。
0: 1909年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你看4、5代人这么吃下来，所以今天啊，无论是199还是99，都是非常值得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199当中包括了8个台条酥饼，8个豆沙味的，4个椒盐果仁，4个核桃芝麻，4个五仁，总共是28只带回去，199元。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官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如果说来到了人民广场，您会发现啊，很多的地方都有排队，但是有一处地方的排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多少人是在这个大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闻着这个香味儿就开始排队，即使是排得口干舌燥，就是为了那一口酥脆。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只要囤下咱们今天这个套餐，不仅仅能够尝到的是十人份，人均2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一桌宴席。与此同时，咱们十份蝴蝶酥和咱们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的这个伴手礼也一样要送给大家。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哥，来打个招呼吧。
5: 大家下午好，这里呢可以说是老前锋的代表了，而且这个地段这个环境在这里用餐真的是太棒的体验了。
4: 的确是这样子的。还是那句话，国际饭店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都听说过，去到了那边也想在那边吃一套下午茶。我说句实话，不瞒大家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呢，是特别的想要这个装一下，咱们去到国际饭店来一份下午茶。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点评啊，还是不是那种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团购的一个网站，对吧？我是先在这里搜好了。两个人的下午茶498，两个人下午茶498，我以为多年以后过去了，国际饭店会稍微好一点。那次去外拍的时候，小高跟我说了，那边一杯咖啡加一片蝴蝶酥45块钱，
5: 对的，
4: 这很正常吗？
5: 小片的，
4: 两个人100块钱喝杯咖啡，
5: 对，
4: 你自己去想想看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首先是在哪里吃？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就在人民广场当中，就在南京东路，就是在真真正正的
5: C 位，
4: 老前锋的 C 位。
5: 是的，
4: 国际饭店吃什么很重要。来，真的今天有里子有面子啊，人均200多。首先冷菜8味碟，京味海蜇，熟醉鲜虾，这个夏天就是要来点冰冰凉凉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来，盐擦鸡和盐焗鸡有区别，
5: 是的，
4: 有区别。如果说是盐焗鸡，它是一道半热菜，半热菜，对不对？盐擦鸡是整个的鸡全部用水煮完了以后，再拿盐擦一遍，这样的味道不会太咸，因为盐焗鸡会过于干，而且不润，鸡肉比较的老一点点。但是盐擦鸡可能会更加的好吃一点，而且更加的水分更加的足一点。擂椒半皮的秘制百香果，三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都是咱们本帮或者说是在宴席当中常见的一些菜肴。好，接下来看主菜喽。
5: 哇，都很厉害哦。
4: 手撕黄鱼羹给了大家，这个黄鱼羹我都不惜的说它，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属于陪衬了啊。
5: 再往下看。
4: 2斤重的澳龙黄油焗，
5: 是澳龙哦，不是波龙，是澳龙。
4: 2斤重哦，波龙和澳龙，来，龙虾现在是区别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来说，先是小青龙，然后。

0: 再是波士顿龙虾，再是澳洲龙虾，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档次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然后黑豚肉蒸白蟹，白蟹有光白蟹有1.2斤，有1.2斤。嗯，这现在就是这个大家看得到的啊，两只白蟹，对不对？
1: 上面是
0: 两只，
1: 上面是白蟹，
0: 对吧？
1: 上面是
0: 两个蟹壳嘛，肯定是有两只，对不对？然后盐爆本港鲜鱿给到大家，这是我们的鱿鱼，也有了，没有任何问题。很非常的话，这个盐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1: 对的，
0: 盐碎
1: 香菜，
0: 对吧？
1: 炒鱿鱼，
0: 香菜。为什么我们
1: 金帮菜
0: 用这道这个盐字儿来？因为北京人叫香菜就叫做盐碎，嗯，啊，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叫盐爆本港鲜鱿。然后再接下来，鸡枞菌炒牛柳，又是一道牛肉菜，
1: 对的。
0: 意式黑溜酥肉。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酸酸甜甜的。
0: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国际饭店它虽然是以金帮菜为主，但是更多的是用一些西式的做法，所以它叫国际饭店。 就是用中国菜的做法做西式的菜也有啊，
1: 比较融合的。
0: 油淋脆皮鸡，来清蒸蒸猪斑，
1: 还有一道鱼，
0: 1.4斤。先是看大小啊，再是为什么珍珠斑人家敢用清蒸啊，告诉大家，活的。
1: 是呀，活的才敢用清蒸。
0: 死鱼谁敢清蒸？死鱼蒸完了以后，一股腥味，一股腥味，基本上你不会想吃的。然后再来一个罗汉上书，海鲜炒饭，
1: 炒饭放了一点小海鲜，
0: 这个炒饭里面都有海鲜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接下来就重点了啊，主食还有几个点心啊，银丝卷儿，
1: 银丝卷
0: 是一道非常著名的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菜，说难听点叫做面包面。但是说好听点，它这个里面的面是给大家裹过我们的糖水的，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而且它是一道非遗的点心，
0: 非遗点心
1: 去试一下。
0: 然后椰奶西米露给到大家，这个应该是胃上的，对不对？椰奶西米露是胃上的。锦绣水果拼盘，然后可乐一瓶，雪碧一瓶，再给大家这个是伴手礼啊，伴手里面是有五个的。伴手里面有五个，
1: 而且是单独包装哦，
0: 有五个单独包装的蝴蝶酥，国际饭店单独包装的蝴蝶酥五个，一共10份，也就是有50个。
1: 对的，50个独立包装的，
0: 50个独立包装
1: 直接送给您，不用去排队
0: 了。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2999块钱，
1: 人均
0: 是不是200多？如果说你东方购物有积分，你是不是可能不到2999？非常的划算啊！
1: 是，
0: 你看吃。我们又是在市中心，你1号线、2号线、
1: 8号线，
0: 随便怎么着的都能够到人民广场。我说句实话，你要说人民广场不方便，那是真的，你家住的太偏远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说是老哥几个，以前说我们要去哪里集合，肯定说啊，那么干脆我们包辆车，人民广场集合，从人民广场出发。基本上就这样。为什么都选人民广场？因为第一，人民广场交通很方便；第二，人民广场全上海人都知道，你随便怎么走，怎么走，坐哪辆地铁，全部都能到，
1: 很方便，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四面八方过来都很方便。
0: 接下来我们的面子里子都说完了，就要说到使用规则了。这么丰盛的菜肴，这么好的菜，而且地址这么好，肯定它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说节假日不能用，周五周六不能用，晚餐部分时间不能用。经常因为我卖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餐品了，特别多都会有这样的要求。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咱们国际饭店怎么说的啊？是写错了吧？
1: 这是写错了吧？居然是2027年？
0: 明年吗？
1: 明年，
0: 明年的8月31号
1: 是明年，不是今年，是明年。
0: 这样，我不管是他是不是打错了，不管是不是我们供应商打错了，不关我们事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当2027年了。如果说人家不让进，直接投诉好吧？直接投诉没有问题啊，小哥。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2027年8月30号，除了2月5号到2月12号，我看了一下，这个是过年。好，换句话说，其他所有的时间都能用。中午能用，晚上能用。来，我说几个啊，接下来8月份、9月份整个暑期你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来，9月份全月。中秋节能不能去？
1: 可以。
0: 中秋节团圆月能不能去？
1: 可以。
0: 11黄金周整整7天，今天是七天，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国庆节也能去，可以。
0: 国庆节也可以去。来，11月份、12月份双11、双12，我们很多的电商的这些公司的人，如果说你今年打了一个大胜仗，咱们的销量特别好，团建一下也没问题。你开2桌嘛，
1: 对，
0: 拍两桌或者拍三桌嘛，三四十个人的团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我们跨年的时候，
0: 跨年12月31号也没问题，元旦去也没问题。
1: 嗯，一起庆祝新年。
0: 接下来就到明年了，明年的五一黄金周能不能去？
1: 哦，也包括在内。
0: 五一黄金周也可以去哦。
1: 还有明年的暑假，
0: 清明节啊，暑假啦，也可以去哦。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有效期真的很长，
0: 这个有效期非常非常的长，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1月份、2月14号的情人节，你是不是也可以去？3月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节日都可以去，没有问题啊。
1: 就算今年没时间去，明年也可以去。
0: 明年也可以去哦。
1: 对啊，
0: 你可以先囤下来，可以先囤下来，不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而且秒退秒到账，只要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东方购马上给你退，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延迟，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一次性大厅使用，每次上线可以使用四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的为大家来做到40人的团队也可以来进行接待，没有任何的问题，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在哪里？在我们的南京西路170号国际饭店2楼大厅。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就可以了。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国际饭店的这一栋楼呢，和武康大楼一样，是著名的建筑师乌达克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来上海一定要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了。而一走进国际饭店2楼的丰泽楼中餐厅，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复古精致的氛围扑面而来，每一个装修的细节都十分的考究。更值得一提的是窗外的风景，推窗见绿，心旷神怡。在这样的市中心的地段，闹中取静，为您提供安静、静谧又惬意的慢生活的体验，光是这样的环境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但是我们不仅是环境好，吃的也是相当的好，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餐厅的行政总厨刘总厨，来一起介绍。刘总厨你好。
3: 你好。
2: 我们来一起介绍，从顺序开始，从冷菜开始啊。首先呢，就是非常精致，而且呢，咸甜各种口味都有，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上海的本帮冷菜，比如说是熏鱼呀、醉虾呀，还有四喜烤麸等等，还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开胃的秘制百香果，这是冷菜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热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道龙虾了。这个龙虾它是澳龙，对吧？
3: 对对，
2: 澳龙要比波士顿龙虾要贵很多，是要更高级、更高级的档次的。它是什么样的做法呢？
3: 我们采取一个黄油焗的做法，
2: 黄油焗是有这种黄油的香气在的。
3: 对对，
2: 它的重量有多少？
3: 1公斤。
2: 1公斤的一个澳龙，也是非常能够撑得起场面的硬菜了。除了龙虾，还有一个是蟹，这个蟹是怎么样的做法呢？大厨，
3: 这蟹是用那个猪肉末，然后跟那个白蟹，
2: 上面是白蟹，下面是猪肉末，
3: 对，它一共那个蒸的，就是加工成的。
2: 一起蒸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蟹类啊。还有这一道是鱼，这个鱼是什么种类的鱼？
3: 这个是海虹斑。
2: 海虹斑、斑鱼也是非常贵的一种鱼类了，而且清蒸也就更说明了它的新鲜程度，是活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道非常有特点的菜是这一个，鱿鱼，对吧？
3: 对，这是新鲜鱿鱼。
2: 新鲜鱿鱼
3: 这个做法呢，是我们京帮一个特色的做法。
2: 它叫原鲍。对，国际饭店最开始就是京帮菜，
3: 对
2: 吧？京帮菜非常典型的一道京帮菜，是湘菜，属于湘菜炒鱿鱼。
3: 对对，湘菜。
2: 还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平常吃鱿鱼可能不会用到这样的做法，但是香菜配鱿鱼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菜的这种香气再加上鱿鱼的这种海鲜的香气，相得益彰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重磅的热菜，大的荤菜，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预制菜的情况呢？
3: 我们这里没有预制菜，
2: 完全不用担心啊，没有任何的预制菜，每一道都是我们后厨新鲜现做的啊。那我们除了这些冷菜热菜，还有一个是汤品，这个汤品是十分滋补的，它是黄鱼、
3: 对对对，它是用那个黄鱼经过腌制，干炸
2: 先腌制再干炸，
3: 对，然后 做一个黄鱼羹，黄鱼羹，然后把这个腌炸过的那个鱼肉，撒在这个黄鱼羹上面。
2: 所以听起来是特别费功夫的一道菜，而且我注意到它的这个汤汁十分的浓郁啊，滋补又暖胃啊。

0: 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点心、嗯、这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非遗点心它叫银丝卷、
0: 嗯、银丝卷、嗯、
1: 它这个在国际饭店也有70多年的历史、
0: 哦、很多年，70多年的历史、嗯、这一道银丝卷非遗，
1: 它里面采取了一个北方的一个拉面的技艺、
0: 嗯嗯，
1: 在那个银丝卷里面它是成一丝一丝的，
0: 嗯，
1: 这个像面条一样的，
0: 嗯，
1: 那个
0: 裹在里边，
1: 对对、
0: 像面条一样的银丝卷、嗯、非遗的点心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那其实一提到国际饭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蝴蝶酥了，每次路过国际饭店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想要买这个蝴蝶酥，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作为赠品送给您，而且不是一盒，是10盒，每人有一份。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人均200多块钱，想要吃澳龙，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澳龙。在国际饭店你可以看到菜单的，我们这条澳龙价格就要接近1000多喽。
3: 嗯，
2: 如果说您真的去的话，您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问厨师，或者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员给你先拿一份这个菜单嘛，然后你就看这个菜，这个菜单。就是这个澳龙多少钱？就是要1000多块钱的。
3: 澳龙确实是比较贵的，
2: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才2996块钱，我们还有这个蒸白蟹呢、
3: 嗯，
2: 还有我们的各自的冷菜，还有珍珠斑呢，还有饮料，还有点心，还有伴手礼呢。国际饭店的这个蝴蝶酥的伴手礼，
3: 10份哦，
2: 你自己去排队排一排，到底是要多少钱，对不对、
3: 嗯？
2: 您自己去排一排，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啊，围甲出50块钱，你代帮我代排队，你去不去排？
3: 觉得太热了，
2: 我200块钱出到你，你都要想一想。有一句说到实话，对不对？有一句说一句啊，你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去带排队，你也去、嗯、你要想一想的。但是咱们今天你在那边空调嘛吹着、
3: 嗯，
2: 饮料的吃着，各种海鲜大菜吃着，吃完了以后一人带一份走。
3: 对呀、啊，
2: 亏了，亏了。所以说啊，无论是在接下来中秋节有外地的亲朋好友要来，
3: 嗯，
2: 国庆节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孩子们可能回来要团聚一下的，包括说到了年底跨年的时候有一些
3: 要
2: 聚会的，
3: 团建，
2: 包括说团建的、
3: 嗯、年终团建的，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元旦的时候想要聚会的，因为我们今年的有效期除了除夕到初七不能用，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全部都可以用。
3: 是的，
2: 一直到明年的8月30号，
3: 有效期
2: 包含了今年的中秋、元旦、国庆，
3: 还有包含了明年的
2: 劳动节、
3: 清明节，还有暑假，对的，
2: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各种节日都包含在内了。
2: 关键的是啊，还是那句话，你说要是这个饭店在什么金山呐、奉贤呐、崇明啊，倒不是说这些地方的农家乐不好吃、而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路程的考虑上就有点远了，都不用说是这么远，咱们就说宝山区很多的一些饭店很有名，但是很多的一些住在市区南边的闵行的要去的话也会要考虑一下的。但是你跟我说人民广场必去，
3: 对啊，
2: 为什么？
3: 第一，从哪个方向过去都可
2: 以，开车也方便。
3: 对。
2: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大家支持的是1号线、2号线、8号线，怎么着都能够到。
3: 对啊，就到人民广场地铁站，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3: 就到。
2: 那么好，我们人均200多，你说吃点什么啊？来，每人来点面呐、点心呐，或者说是吃点什么下午茶呀？
3: 嗯。
2: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亏。来，我们今天看啊，人均200多，10个人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菜？首先，3荤5素冷菜8道，
3: 嗯，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3: 8道冷菜，
2: 盐擦鸡，
3: 熟
2: 醉鲜虾，本帮熏鱼3道肉菜、
3: 嗯，
2: 然后3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秘制百香果，京味海蜇，还有垒椒皮蛋给到大家。而且这个垒椒皮蛋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把垒椒酱反浇在皮蛋上面，而不是把垒椒，不是把那个腌过的青椒和皮蛋捣碎了，那个是湖南菜，
3: 嗯，
2: 这个是京味菜，明显的看出来京味菜它的摆盘也好，
3: 更精致了，
2: 包括说整个的菜的调味也好，更加的精致，这样呢就不会太咸或者是太淡，
3: 嗯，
2: 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这只是冷菜，热菜来给大家看看，手撕黄鱼羹，整份上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来，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是去
3: 澳龙，是澳龙，
2: 龙虾现在有很多，

0: 麻辣小龙虾在最底层，因为它根本就跟龙虾没有关系，
1: 对，
0: 跟龙虾没有关系。好，再往上走是小青龙，小青龙小一点，
1: 很小，
0: 再往上走是波士顿龙虾，
1: 嗯，
0: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 是的，
0: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 我们这澳龙足足有2斤重，
0: 所以这个澳龙在我们的门店基本上一道菜1000多，
1: 一千多，
0: 光这一道菜就1000多了，
1: 在菜单上您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0: 那还有这个我们的就是猪肉蒸白蟹，
1: 白蟹
0: 肉饼子蒸蟹，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用肉是黑猪肉。白蟹是专门吃肉的肉蟹，
1: 1.2斤，
0: 而且你看啊，看得出来这是2只蟹，不是1只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盐爆本港鲜油给了大家，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并且呢，咱们今天整个的香菜味道会非常的浓郁一点。
1: 是的，
0: 香菜控一本狂喜，对不对？来，再接下来还有鸡枞菌炒牛牛柳，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丰盛的牛肉菜肴，意式黑醋溜酥肉。这个酥肉是，其实它的口感有一点像是，糖醋的这个排条，但是它整个的外面它会更脆一点，
1: 嗯，
0: 酸味儿会更浓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意式的做法，
0: 意式的做法
1: 啊，
0: 油淋脆皮鸡，其实类似于风沙鸡的这样的口感，
1: 嗯，
0: 但是它会更加的润一点。清蒸珍珠斑1.2斤吧，这个是，
1: 嗯，
0: 我记得没错，而且是活的珍珠斑，
1: 活的珍珠斑，清蒸的做法，
0: 清蒸的做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很鲜活，
1: 鲜活
0: 罗汉上书海鲜炒饭，连炒饭当中都有一些瑶柱啊，海鲜呢，啊，放在里面啊，全部都可以，28分钟的时间了啊，然后还有银丝卷西米露是位上的，然后锦绣水果拼盘，
1: 嗯，
0: 可乐雪碧各一瓶，再给大家每人一盒。我们的蝴蝶酥，
1: 这个真的太
0: 不是每人一片啊！再次强调，不是每人一片，
1: 嗯，
0: 每人一盒，一盒里面有五片，一盒里面有五片。
1: 这个包装也很漂亮，很拿得出手吧？
0: 没问题，
1: 送礼什么的，
0: 没问题，
1: 特别好。
0: 一人一盒，一份有五片，一共有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你看，老上海人都喜欢去国际饭店吃，对吧？带着几位家里的长辈去国际饭店吃饭，哎呦，一开始没有合适的位子。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我们全部都是 VIP 预约制，提前3天预约，不需要排队，
1: 不
0: 需要等位，只要预约，你按点来，一定能够吃得上，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VIP 的待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老上海地标性的建筑，下窗口下面就是黄河路。
1: 嗯，
0: 我说句实话，当年繁花，不是说当年啊。这个是繁花热映的时候，
1: 嗯，
0: 国际饭店你想都不要想定位置，
1: 是的，
0: 全部被约满，
1: 非常火爆。
0: 国际饭店门口还有一堆人在那边拍照做直播，
1: 嗯，
0: 你就这样想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好，我们再回来啊，看一下，给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其实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贵的是我们这个，来看啊，有效截止日期，它我真的怀疑它是写错的。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真的太长了。
0: 维嘉把话放出来了，他如果明年八月三十一号之前说不能，你提前预约了啊，不能进了啊，跟你说，你直接去投诉。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写着的2026年8月30号，当然，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啊，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
1: 只有这几天不能用。
0: 那么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中秋节，
1: 嗯，
0: 国庆节随便用，对不对？
1: 对的。
0: 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再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庆功宴没问题，团建没问题。
1: 对的。还有
0: 再接下来跨年，
1: 还有元旦，
0: 还有圣诞节随便用，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元旦随便用，
1: 嗯，
0: 到了明年你3月份、4月份小的长假没问题，五一大长假。随便用，嗯，没问题。
1: 在
0: 接下来整个的明年的暑假都可以用，
1: 嗯，
0: 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咱们今天有效期是1年多，你可以完全放心。先囤，如果过期了自动退，忘记使用了自动退，
1: 嗯，
0: 然后随时在有效期内不想使用了，随时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钱直接回到你的账户。你用哪个卡付的就回到哪个账户，没有任何的疑问。使用时间中午可以吃，11:30到2点。晚上更推荐，晚上吃的时间更久一点点，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收开瓶费的，
1: 嗯，
0: 不收开瓶费的，
1: 不收服务费，啊，
0: 不收服务费，不收开瓶费的，嗯。国际饭店按照惯例是要收服务费的，15.6%。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 9900。

0: 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饭店，应该来说，很多的上海人一直认为，就是国际饭店能够在国际饭店你吃顿饭，
2: 嗯，
1: 老邓阳。
2: 有腔调，没有面子。
1: 在30年代被称为是远东第一高楼嘛，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这个解放前，对不对？在解放前，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来囤一单，因为今天我们的有效期是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
2: 嗯，
1: 除了过年不能用，其余任意的午餐、晚餐全部都可以用，并且不加价。 并且不加价，而东风购的订购流程是这样的，过期自动退，不满意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您不仅仅能够享受到国际饭店的饭菜，还可以享受到国际饭店应该来说每个来上海人必定要打卡的，
2: 对的，
1: 或者在上海本地人都会想要时不时去买一份的国际饭店蝴蝶酥。
2: 对吧？
1: 一盒是5个，给到大家一盒，每个人一盒，一共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们打今天电话来说，我可以订几份儿？来，各位，每人限购4张，每人限购4张。因为第5张，我说句实话，第5张我们今天就很难再接待了。因为每日的食材是有限的，好吧？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009。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囤下一单，因为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未预约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所以先囤上，
0: 过期自动就退给您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因为它的有效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不用，以后总有可能会用，就算实在忘记掉了，这笔钱也没有丢掉，直接就回到你的账户里面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国际饭店，我相信每个电视机前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就在人民广场，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大概2019年、2017年的时候，你自己去国际饭店想要吃一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4-98、5-98了，很正常，两个人哦，两个人4-98、5-98了，
1: 人均就是2-300块钱，
0: 人均2-300，今天我们还是人均2-300。还是人均2-300块钱，
1: 不到300，200，
0: 你吃什么啊？200多块钱，你吃到是什么东西啊？
1: 硬菜，
0: 首先8个冷菜，3个热菜，3个荤菜，5个素菜。盐叉鸡、熟醉鲜虾和我们的本帮熏鱼，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素菜是3味香拌桃仁，也就是核桃仁，大核桃仁。然后呢，秘制百香果，这一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食材鲜味腌制过的，
1: 所以它是鲜甜咸鲜，
0: 非常好吃。四季烤麸鳝，咱们上海的本帮菜，擂椒拌皮蛋。这个跟擂椒捣皮蛋完全不一样，湖南菜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摆盘会更加的好看。精味海蜇给到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热菜给力了，手撕黄鱼羹给到大家，餐前的一个小汤品，让大家来可以尝一下黄油焗。

0: 奥龙再次强调，
1: 奥龙
0: 在整个的酒店业当中可能都非常的了解了。小龙虾咱们不说了，从小青龙开始说。
1: 嗯，
0: 现在很多的自助餐会位上派送半只小青龙，半只小青龙，那是整个大龙虾界的一个可以说是地板。
1: 嗯，
0: 再接下来会出现波士顿龙虾，
1: 波士顿龙虾
0: 比小青龙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它大一点点。
1: 对的，
0: 那么澳龙肯定是更贵的，
1: 是的，
0: 澳龙肯定是更贵的，因为澳龙就没有低于1.5斤的，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两斤，
1: 两
0: 斤的澳龙
1: 在菜单上卖就要1000多的价格。
0: 来，我们自己去想想看。一般来说，如果是波士顿龙虾，它会加一点什么粉丝啊，
1: 嗯，
0: 加点意面呐、啊，
1: 嗯，
0: 加点年糕啊。为什么？因为波士顿龙虾太小了，撑不起场面，
1: 重量不够。
0: 而我们今天澳龙就直接只用一个配菜，西兰花和黄油。为什么？澳龙的肉多呀。让大家可以吃到过瘾嘛，两斤重嘛，
1: 两斤重，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海鲜还吃不够，来，有黑猪肉蒸白蟹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棒，两个啊，两个蟹给到大家。
1: 下面是满满的猪肉，
0: 下面是猪肉的肉饼，
1: 这种肉的
0: 蟹的这个鲜味也有啊。然后再给大家盐爆本港鲜油，非常的棒。盐水就是香菜啊，给到大家
1: 香菜的香气，
0: 爆鲜油。
1: 特别香，
0: 鲜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鱿鱼还是蛮新鲜的，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炒鱿鱼，
0: 来，鸡枞菌炒牛柳也是拥有到的。意式黑醋，这个溜酥肉这道菜呢，其实相对来说越吃越开胃。它是酸中带咸鲜的一道口感，是中西合璧的一道混合菜。
1: 融合菜。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油淋脆皮鸡一道，让大家吃到的肯定没有问题。来。活的珍珠斑，这个是1.5斤，对不对？1.5斤，一斤半的一道珍珠斑给了大家，而且是新鲜鲜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给大家罗汉上素和海鲜炒饭。那么就这几道菜啊，我们来看啊，10道热菜，8道冷菜加在一起，你说真的，10个大人2个小孩能不能吃？
1: 可以，
0: 肯定没问题吧？
1: 这个菜量很大，
0: 或者说是11个大人左右，应该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甚至还要打包1到2道菜呢。
0: 各位，还没完，
1: 后面还有很多菜，
0: 还有银丝卷，还有椰香西米露，
1: 还
0: 有水果盘，还有雪碧可乐各一瓶。来，走了，大家都不空手走，
1: 对，
0: 每人带一盒蝴蝶酥的伴手礼，
1: 这个太诱人了。
0: 一盒里面有5个，一共10盒。一共里面有5个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好吗？这个应该您自己去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我给大家每人200块钱，你替我去排队，你去不去排？我也不去排啊，
1: 太热了，真的
0: 太热了吧。但是今天你饭吃着，
1: 对，
0: 然后你自己带酒，空调吹着，你饮料喝着，吃完了以后连吃带拿，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有效期实在是太给力了啊，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
0: 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没问题。
1: 对，
0: 在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是想要搞团建也可以，因为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换句话说，你40个人以内的团队。这已经算是一个
1: 差不多了，
0: 这个中小型公司的人了，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40个人4桌
0: 肯定没有问题，四桌那就是40份蝴蝶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年底的团建可以，
0: 还没问题啊，到年底的团建，
1: 年底的
0: 圣诞节啦，什么跨年啦，然后元旦节啦，没问题。到了过完年，就是过年的这段时间，年夜饭肯定不能用啊。因为年夜饭肯定会出年夜饭套餐，
1: 对，
0: 价格会稍微再贵一点的。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我相信应该现在你已经订不到了。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你应该现在是肯定订不到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他，过完年以后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过完年初七以后可以随时可以去，周末可以去，包括说2月14号情人节你想去的话也没问题啊。然后清明节。五一黄金周，然后暑假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到明年的暑假结束之前都可以。就算是你说哦，孩子要升学宴，可不可以？考上了复旦，考上了交大，对不对？
1: 在这里办一个升学宴，
0: 北清复交都考上了，怎么办？来，升学宴考一个，或者谢谢老师也没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现场排队，你不用排队。 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未使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坐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都可以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9900。
2: 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吃饭，尤其是这种10人餐，相信大家聚在一起一次也不容易。那么，比菜还要重要的是什么？比菜还要重要的当然是在哪儿吃了。你跟我说你一竿子给我知道宝山，知道滴水湖，知道闵行，不是说这些地方太过于偏远，而是对于住在我们比如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朋友们都不是很方便。
3: 是
0: 你让我住到虹口的跑到闵行去吃顿饭，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觉得有点远了。但是你跟我说我虹口的到人民广场不远，闵行到人民广场也可以，宝山到人民广场也行啊，
3: 这就是交通中心，
0: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中心，徐汇区到人民广场也可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人民广场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对不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是什么？你看啊，咱们就不说所有的菜肴了，要澳龙有澳龙，请注意我们上的是澳龙哦，不是波士顿龙虾哦。波士顿龙虾现在多少钱一斤？澳洲龙虾多少钱一斤？大家自己去某马的 APP 上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的澳龙是有2斤重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豚肉蒸白蟹给了大家，还有我们的清蒸珍珠斑也是新鲜的鲜活的，1.4斤左右给了大家。并且除了咱们今天8冷10热菜之后，还要有2个点心、一份水果，还有可乐雪碧各一瓶之外，
3: 还
0: 有一份伴手礼，
3: 10份哦。
0: 哎，10个伴手礼，这个伴手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际饭店最出名的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3: 蝴蝶酥，
0: 对不对？来，一盒里面有5片，一共给大家10盒，
3: 直接送50片
0: 送给大家。
3: 大热天再去排队了，
0: 苦一万，
3: 有时候排队要1个小时。哎呦，
0: 哪能啊，真的是。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在右下角，大家可能已经看得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996元几人餐？
1: 十人餐。
0: 换句话说，十人餐人均299元。你在整个人民广场，你准备吃个什么？我前两天吃一顿烙锅，贵州的烙锅，吃的也非常的舒服啊。嗯。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是像这种宴请，对不对？它就是吃的，大家吃个氛围，吃个热闹。现在吃饭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吃氛围。啊，吃的要上档次，因为你十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需要比一比的，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说是啊，咱们今天一大帮子的朋友聚在一起，你真的去吃火锅，其实也不合适，一个锅十。

0: 个人吃，或者说是去吃烧烤，一把串你十个人分，嗯，也不太方便。
1: 是，
0: 来，今天你是在哪里？你既然是十个人，是达到了宴请级别的、宴席级别的，或者说是聚会级别的，那这个一定要看到了。国际饭店这四个字拎出去，
1: 嗯、太有含金量了，
0: 面子有了。国际饭店啪扔到群里面，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
1: 嗯、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吃，
0: 今天老三请各位兄弟姐妹去国际饭店，咱们聚一下，好久不见了，三个月不见了，五个月不见了，半年不见了，兄弟姐妹大家几个聚一下、嗯、国际饭店扔出来，好，面子有了，
1: 太有面子了。
0: 坐下来吃什么？先上冷菜，冷菜八味碟，精味海蜇，熟醉醉虾哦，鲜虾，我们的本帮熏鱼，盐擦鸡，垒椒皮蛋，秘制百香果，香味的泡汤，的四季烤麸全部都有，这个中规中矩。来，接下来越规格的出现了，手撕黄鱼羹不说了，黄油焗澳龙两斤，光这条澳龙1200多块钱，1288，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菜盘上有的，在菜盘上有的两斤重的澳龙。而且是澳龙啊，再次强调，不是波士顿龙虾，
1: 澳龙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0: 小青龙小龙虾、嗯、应该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
1: 档次
0: 不一样的、哦、档次不一样的啊、哦、黑豚肉蒸白蟹1.2斤的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嗯、让大家吃的非常的过瘾，鸡枞菌炒牛柳意式黑醋六酥肉、嗯、油淋脆皮鸡清蒸珍珠斑，请注意啊，很重要，
1: 清蒸
0: 活的珍珠斑，嗯，1.4斤，用清蒸的做法，如果是死的，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活了，
1: 新鲜了，
0: 一蒸出来肯定有股腥臭味
1: 的，
0: 你能闻得到的、嗯。国际饭店不会做这种倒招牌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吃一尝就能够吃得出来，
0: 对吧？你一尝就一筷子伸就知道了。然后罗汉上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鲜炒饭，来十道热菜，我数的没错的话，十道热菜对不对？十道热菜当中，只有一道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素菜，
0: 九道全部都是带荤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带荤的。
1: 炒饭主食里面
0: 八道全部都是大荤，主食里面还给你放点什么瑶柱啊、
1: 小虾仁
0: 啊这类小海鲜，
1: 很有诚意了。
0: 开始说我们的点心了啊，银丝卷，这个是一道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的美食。嗯、好，椰奶西米露锦绣水果盘，这个中规中矩，雪碧可乐各一瓶。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伴手礼，一份蝴蝶酥有5片。一共给大家10份，给不给力、嗯、
1: 太给力了。
0: 你自己我都不说去国际饭店你要排队排多久，要花多少钱，就这个天你在这个下太阳下面你给我站5分钟
1: 都
0: 你肯不肯去，
1: 真的
0: 你肯不肯去，对不对？
1: 农贸购物
0: 福利价格2999块钱，人均299块，
1: 299、
0: 嗯、然后有效截止日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明年的8月31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嗯，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包含了很多个假期了，
0: 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即可用，还有最后的两单了，但是每人上限只能买4单啊，每人上限只能买还有最后的2单，来，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换句话说，中秋节可以用，嗯，国庆节可以用，年底的跨年的
1: 跨年
0: 可以用，元旦也可以用，然后
1: 再到明年了，嗯、
0: 明年的情人节也就是不说、嗯、两个人没有必要用10个人餐啊，五一黄金周可不可以用、嗯？清明节要聚会可不可以用？
1: 对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或者高考之后我们要去感谢老师啊，
0: 对的，
1: 或者升学宴、啊，
0: 暑假也可以用，嗯，只要提前3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全部都是任意时间，不加价。
1: 对，
0: 1号线、2号线、8号线直接去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黄河路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祭奠，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首先，这个饭店叫什么饭店？
1: 国际饭店。你现在这四个字发到群里真的是太有面子，哎、
0: 有镶着金边了的感觉、嗯，对吧？还有最后的两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首先，国际饭店肯定是在市中心的市中心，肯定就是在人民广场上面，在
1: 地铁站旁边。
0: 第二点，国际饭店，您自己去看看，以前在那边你买袋蝴蝶酥多少钱？你现在要去那边喝杯咖啡多少钱？45块钱一杯，嗯、对吧？
1: 一杯咖啡就45了。
0: 你在那边更别说要吃顿饭了。你很多人想着，哎呦，我吃这顿饭我不得人均花个500-600、600-700，
1: 差不多，
0: 对吧？有个准备个5-6千块钱去、嗯，那基本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桌菜啊，只需要2999，
1: 人均200多加，
0: 人均2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而且又免掉了服务费，免掉了开瓶费，
0: 啊、开瓶费您自己。你爱喝茅台带茅台啊，你爱喝五粮液都可以啊，没问题啊，自己带过去就行了，绝对不收开瓶费的。然后呢，有效期一直到了8月31号，不是今年的8月31号哦，
1: 是明年的8月31号，
0: 这个就给力了吧？
1: 真的很厉害了。
0: 咱们今天什么意思啊？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之前，您任意时间，除了啊，除了。我们的年三十到年初七不可以用，其余任意时间你都可以使用，
1: 任何一个假期都能用，
0: 晚上也能去，还有最后的一单了啊！再次跟大家强调，而且再给大家说几个啊，中秋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国庆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好吧？然后包括说
1: 还有劳动节，明年的劳动节，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明年的暑假全部都可以。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来配送的？首先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是给大家送上的一整套的有电子券，有电子券，您可以收到短信就可以了，到时候拿这个短信去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收到的话，看一下有可能会被这个垃圾短信拦截了，你要担心一点哈。还有一点，很多人说如果说我忘记要用了，或者我实在凑不齐怎么办？来各位啊，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过期自动退，未预约随时退，不收手续费，
1: 压上了
0: 对吧？三压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一组看哪一个我们的幸运的观众能够抢得到，0215111-9900。

0: 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众所周知啊，冬虫夏草它是补肺益肾的，也是九大仙草之一啊。所以东方购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也就是我们中秋之前，司马图的冬虫夏草，我们的最后的一天的爆杀节目当中，带给大家品质特别好的高海拔的西藏纳曲虫草，全部都是啊今年的新草。而且我相信很多观众像这样子到了这个快白露节气，对吧？秋冬的这个进补马上就是要开始了，真正是要买点特别好的大补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司马图新草的这个爆杀一定不要错过，全部我们今天的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要准备中秋礼物，这档也可以考虑起来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达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达瓦。
1: 徐阳你好，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达瓦。其实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一周之前，就有很多顾客在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那个时刻午时跟再次跟大家见面，什么时候才可以定？那真的是在今天，而且呢，25就是咱们的中秋节，同时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中秋节前的最后一档爆杀，就是在今天，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0: 是，今天正好是周末，所以很多休息在家的观众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礼盒当中打开来整体的一个套组哦，
1: 是
0: 时刻50根哦，扎成了两个虫草花，全部你看，我们也都是把这个虫草真实的品相展示给大家。
1: 对的，
0: 都是今年2026年的新草。很多观众在东方购这边买我们的这个虫草，就认司马图，还有就是每年的这个新草上市的时候，这个虫草它的这个进补价值啊特别的好。但是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虫草都是来自于高海拔地区，就是我们的西藏纳曲，
1: 对，而且
0: 也是很好虫草的一个核心产地。
1: 没错，我们包括我们后面的盒身的每一盒，您拿到的每一盒原料产地这块呢标的非常清楚，都是来自于西藏纳曲。而且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是在8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所以品质非常不错的前提，虫草也非常的新鲜。
0: 是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对于冬虫夏草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我买虫草，对不对？跟比如说青海草呀、四川草比较起来，大家可能更加倾向于要买什么更加高海拔的纳曲的虫草。这本是我们的这个专业书籍啊，《冬虫夏草》这个蓝皮书当中也说到了，虫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对不对？品相上来说，西藏纳曲那边品质是特别好，
1: 是的，
0: 尤为的好。
1: 而且呢，说实话，我虫草为什么它根据一个从那个海拔来决定呢？就是因为它是在生长过程当中，它的生长会更缓慢一些，当中虫草它的一个素跟它的一些积累会更旺盛一些，所以买虫草的一定要认准高海拔地区，像西藏纳曲地区，对吧？基本上是在一个山间的位置，平均海拔基本上是在4800米左右。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中国所有产冬虫夏草产区，采挖时间最晚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海拔够高，温度非常低，紫外线非常强，只有这么好的地方才能造就高品质纳曲的冬虫夏草。比如说您看四川地区或者青海部分低海拔地区呢，它的生长环境呢相对会好一些，虫草呢长得会更快一些，所以基本上你看低海拔四川那些3、4月份就能够采挖冬虫夏草，青海那些地区4月份已经有冬虫夏草可以出产了，这就是为什么要买高海拔地区的冬虫夏草。
0: 是我们是沿着雪线往上，对不对？海拔越高，其实虫草它整个的一个生长的这个环境越恶劣，在那个羌塘草原当中，所以它自身那种顽强的生命力也就越强，
1: 是
0: 那蕴含的进补的营养价值也就越高。所以很多观众在市面上面甚至愿意要花很贵的价格，就是要认定买每年的纳曲虫草里面的新草绝对就是高海拔的。咱们也把这个产品当中真实的虫草解开这个虫草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对的，
0: 通过我们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你就会发现这个虫草的形态真的是好啊，不愧是新草啊。
1: 第一点，你看它的颜色，如果说您在市面上买到那种特别棕黄或者是特别泛白的，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一定是这种自然的颜色，
0: 是
1: 不能过亮也不能过黄，对吧？非常自然。然后呢，您看一下背后的那些环形纹是不是非常清楚明显的，包括虫体中间的那四对足一定也要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是
1: 这才符合高品质纳曲冬虫夏草的一个典型特征。同时子座跟头接触的位置啊，一定像咱们人一样戴个帽子一样那种。如果说什么小针点儿跟它那个子座接触的话呢，也需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买的那种繁育品了，对吧？跟自然环境当中生长呢，完完全全是两样啊。所以这些典型特征你一定要记住，哪怕您在外面去买，根据这些特征来辨别的话呢，你也不会去轻易的踩坑了，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草头和这个虫体的比例也特别的好，并且虫草外面都是论克卖的，
1: 是
0: 我们这边它这个虫体啊。司马图还给大家处理得很干，我用手用力的去捏它，你看我用力的去捏，你看手指都被压出小坑来。
1: 是的，
0: 但是你看 我们是很瓷实的，没有任何被我捏瘪了或者扁掉了，还是一个你看看自然的一个圆柱，
1: 说明里面是非常饱满的，虫草酸、虫草素那些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同时呢，掰开之后，那个不是脏东西啊，那个黑点是它的一个虫草的消化腺，
0: 是
1: 因为它变成虫草之前，它是正常的一个生物的一个特征，贯穿虫体全身都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选择。如果说您在市面上或者说买到的一些某些部分有问题的产品，掰开之后没有消化腺，看不到，那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
0: 是
1: 吧？
0: 你看，我给大家掰成四节，
1: 每
0: 一节消化腺都有，非常的清楚，是贯穿整根虫体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每一个部分。
1: 是的，
0: 所以在东方购这边，你买这个刺马兔的冬虫夏草，不用质疑什么真假呀，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或者你去质疑什么会不会给我什么断草呀，拿个什么铁丝呀，拿个什么竹签给我切穿起来，对吧？或者拿什么那个胶水给我粘合，完全都不会。咱们给到大家都是根根完好的新草，而且还是高海拔虫草。
1: 没错。
0: 那像我们这个虫草在家里面可以怎么吃呢？每天比如说一到两根，两到三根，可以直接泡茶来喝，或者你把它包在那个汤里面。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到了秋冬进补，做点那种滋补汤，对不对？你就是在那个汤啊，
1: 鸡汤
0: 煮沸以后，对，小火稍微在比如说要关火之前，把那个虫草放下去，或者我们磨成虫草粉，或者泡酒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吃法呢特别多，但前提就是跟像娇娇说的，一定不能什么高温长时间炖煮它啊。因为之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长时间什么晚上。他把虫草放在那个什么炖盅里面，炖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吃。我说阿姨，您这吃法错了。高温经过长时间高蛋白经过高温的一些炖煮的话，会被营养会完全被破坏掉的。所以我们推荐，要不就是直接干嚼，直接研磨成粉，或者说稍微在汤里面放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对吧？吃法特别多。
0: 是。而且呢，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组合也是要特别为我们的中秋之前我们最后的一天的这个爆杀所准备的。
1: 没错没错，
0: 礼盒当中10克50根，每一根都是今年的新草。
1: 是
0: 这个硬质礼盒当中就是这样一个透明的一个盒子。
1: 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礼盒如果在外面买的话，可能4000-5000-6000肯定要。
1: 需要的需要的。
0: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爆杀价格，大家看一下。1680，
1: 没错，
0: 不仅是入手门槛很低，而且你除一下我们总共10克，单克的价格呀，
1: 168元呢，朋友们。其实呢，达瓦在市面上也看到过一些好品质虫草，在9000-100000下面去拍的。
0: 是。
1: 像这样来说的话，同样的规格，单克价格是接近500块钱。如果说您是按照10克一买的话呢，今天入手门槛价至少是5000块钱，
0: 是
1: 吧？如果说是您按照它的一个市面价格，动辄什么8000-7000，甚至上万的都会有，但是。那我们今天是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总共
0: 13位顶了。
1: 10克50根的前提下，您只需要2000块钱都不用，1680块钱就能带回家，但是价格168块钱。
0: 对，如果你要送礼的话，中秋礼物要准备起来，订2组，订3组，总之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于其中一套我们这个组合1280。
1: 是。
0: 那这一套这单克价格才128元啊。
1: 对，您跟市面上
0: 正好就是我觉得现在是凑单的好机会。
1: 对，您跟市面上的这种动辄什么499块钱接。接近500块钱单个价格相比，品质产地同样的前提下，你选择哪个呢？
0: 所以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限时放送的爆杀节目。
1: 是的，
0: 把握住好机会，我们还有礼袋附赠给大家。你要给亲戚朋友长辈拎出去串门啊，对吧？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高档体面，
1: 对吧？
0: 对，所以订购吧，我们把机会和时间留给你。服务线是02151119900。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2: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4: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刺马兔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5: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6: 我当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7: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阿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刚才咱们采访了很多在东方购物这边买过芝麻桃虫草的各个年龄段的很多的一些观众，
1: 对的，
0: 有些是他比如说每年到了秋冬进补都在吃，好多顾客都吃了好多年，或者自己要送人呀，对吧，给自己的亲戚兄弟姐妹长辈都选芝麻桃这个冬虫夏草，因为现在其实买虫草这个时机也刚好合适，
1: 对，
0: 正好就是我们新草上市，然后也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秋冬进补。很多观众说我秋天我感觉就是有点那种秋燥，你秋天你如果用虫草进补大家也可以很放心，因为虫草是比较平补的，它是那种补而不燥的，
1: 对的，它不用怕去上火。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我跟娇娇随便去说，它是在药典当中都有记载的，非常的权威，为肺肾二经的同时温补平补。都知道大家在选择冬虫夏草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一个痛点，就是我老是怕我花了钱买到的是假货，市面上那种鱼龙混杂的也有，对吧，品质也好的也有，我该如何去选择？哎，您不妨相信芝麻桃，您不妨相信东方购物，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了整整17年，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每一根都是我们在西藏那区的地方收来，然后精心挑选新鲜包装的，品质把握，同时我们性价比也有保证。
0: 你看历年啊，我们往年东方购这边达瓦那边芝麻桃新草上市，
1: 对，
0: 单颗价格多少？290几，270几，原来甚至300多。
1: 对的，
0: 再便宜再便宜，200出头肯定要的。今天不得了，我们的爆杀节目168元，不参加活动，单颗性价比都这么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今年中秋之前，就这一天的爆杀的直播，就是给大家自己来进补准备，也是给大家准备中秋礼物特别好的时机。
1: 对，
0: 再加所有这些我们的这个采挖虫草的真实画面，我们都有摄制组团队跟到那边，我们的这个纳曲那边高海拔地区，
1: 是的，
0: 真真实实要去看过。这些就是我们的藏族同胞匍匐在这个羌塘草原地面上面，一根一根采挖这个虫草。草，但是所有采挖出来这个虫草，它这个桶货呀，还不能够完全列入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的这个产品的组合包装里面，我们还要经过层层筛选。大家看一下，这个前面就是桶货，
1: 对，
0: 这也是真虫草，不是假的，但是达不到我们要给你的虫草的要求。
1: 如果说是按照1-2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你，类似于像这种虫草，或者是这种断草、黑草、变质的、空洞的，我相信你肯定不愿意，对吧？我们芝麻桃要干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劣质的虫草全部帮您给挑除掉，正虫草不符合我们跟东方购物的一个品控，让您拿到的一定都是桶货当中这种好品质的，根根棕黄，
0: 是
1: 根根结实粗壮的好品质纳曲冬虫，
0: 是而这样的虫草今天像我们这样一个礼物才多少钱？1680，朋友们，
1: 对，
0: 纳曲高海拔今年的新草，它不是旧草，它也不是断草，
1: 对，
0: 它也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个头非常一般的那种普通草，它都是精品草。而且所有我们给观众啊，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为什么刚才达瓦也说，就是说不仅是什么，就是物美价廉以外，货真价实，我们所有产品信息原料产地西藏纳曲。你说这168元可能在外面有些什么四川草，
1: 对，
0: 青海草，
1: 青海草
0: 或者纳曲虫草的断草或者旧草都未必买得到。咱们这个是今年26年的，你看8月20号给大家包装的，
1: 新鲜为大家
0: 西藏纳曲的新草，这个就厉害了，性价比就高了。
1: 对，而且呢，说实话呢，提到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入手门槛将会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市面上不会像我们一样，什么5克一买，10克一买，很多基本上的什么50克，
0: 是
1: 吧？100克。所以它的一个入手门槛将会非常高，无论您是我常吃的，或者说我想尝试一下冬虫夏草，或者我就是需要一盒去赠送给我自己的亲友的话呢，入手门槛非常高，我需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都不到，无论您是在我们中秋佳节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一盒，或者说我长期吃的，我就要吃新鲜的，我不用去什么多套的去囤货的，没问题，今天都可以为您做到，好吧？
0: 是，而且大家所见其所得，所有东方购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虫草，跟你拿到手的品质品相一模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每一根都不一样，它是天生天养的，
1: 自然环境都是这样的，
0: 它不是那种什么人工繁育啊，生态繁育啊，我们这个就是在羌塘草原雪线往上4800米的，你看 这个
1: 生长环境，
0: 生长环境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它这个就是草头微微露出这个就是土壤的时候，找寻起来这个非常非常的麻烦。
1: 对对，
0: 采挖这个虫草的过程是很艰难的。
1: 是的，所以呢，达瓦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看到那种过于棕黄或者是非常白的那种颜色，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它是跟泥土自然去接触的，不能说是颜色是那种过分的明亮明黄，你知道吗？
0: 这样，
1: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定是自然的这种棕黄色，
0: 对，
1: 尤为重要。
0: 是，而且可以掰开给你看，不仅要看外部的形态，
1: 是的，
0: 是不是真虫草，有没有消化腺？你看，整根我们虫体贯穿着的这个消化腺。
1: 要不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要不就是一条线，你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无论你在掰多少节都看得到，这才是好品质的一个象征。如果说
0: 对，
1: 你在某些渠道
0: 你拿回家煲汤啊泡茶之前你一样掰，你感觉一下这种瓷实的感觉，不是潮潮的软软的，
1: 是的，
0: 掰的时候会有那种很清脆啪的一声，
1: 对的。
0: 而且你看不管掰几节，从头到尾整根虫体当中都是贯穿这样的消化线的，
1: 是的，这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个虫草真的我们是什么不害怕不担心，就是很有自信和底气的给大家展示。
1: 而且呢，说到这个断草呢，刺马头也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就是如果说您拿到家以后这样一盒您去看，但凡是有一根断裂的，您不用去担心，我们刺马头会为您进行整合的更换啊，前提是这个胶带您别去打开，因为是食品嘛，你不能打开它，你就这样透明去看，但凡有什么品相不满意或者说是这种断裂啊什么的，我们直接打我们的售后电话，我们刺马头就安排大家整套的进行更换，售后无忧，所以大家放心的去选择，没问题，好吧？
0: 不是给大家什么虫草花，什么重新扎一扎，或者把这个断草
1: 整套
0: 断一根给你换一根，我们是整合整套更换，所以大家完全放心，能够做到这种售后服务和这种价格，常规节目看不到。为什么今天我们是爆杀？周末爆杀，只在周末才出现。
1: 是的，
0: 而这个也是我们中秋之前中秋特惠，中秋前爆杀特卖节目，司马托这个组合的仅有一天的放送。所以这个十克五十根价格是多少？1680。
1: 对，
0: 真的比外面便宜个3-4千以上，不夸张哦。我们今天价格单克相当于168元，你带着这个单克价格，你去很多买虫草的地方，你走一走逛一逛，
1: 你去看
0: 有些不是什么168、568，
1: 对，
0: 668，那区高海拔今年的新草，我们就是达到这种参数品质的。
1: 其实对比一下市场上，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优势那么大，动辄什么500块钱、400多块钱，其实很简单，我也理解他们为什么人家的一些门店费用、经营费用，对吧？员工费用都得加在里面。我们是省去了中间所有的一些加价环节，不用门店，我们直接通过直播的形式来带给大家，所以能够做到168块钱的前提，保质。保量
0: 是
1: 保性价比，
0: 对，再建议大家可以凑单，哪怕你说我自己家里面跟老伴儿，我买一组进补，我给我的长辈，
1: 对，
0: 爸爸妈妈，我再要订一组，那么选两组，其实你所出的价格差不多已经是将近3400了，
1: 是的，
0: 再选一件东方购的低价位的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凑单成功拿400积分，其中一套我们这个虫草哦，10克50根，相当于1280。这单克价格128元，凑单的好时候，买虫草的好时候。
1: 对的，
0: 朋友们囤货吧，我们今天所有现货每一档也是限时的，售完为止，给大家有到礼盒还有附赠礼袋，
1: 对对，
0: 全部给你快速送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我们俩都给你订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人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9: 我彻底还是西藏了。
10: 去了。
9: 哦。
10: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11: 388，一个十克，各30多，各是2000多。
10: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刚才大家看到吧，那个暗访实体渠道里面，
1: 对，
0: 断草238元一克，
1: 正好它也是十克一装。我们今天也十克一装，我们今天十克才1680。
0: 对，我们还是完好的虫草，
1: 大根一点的都是需要3000多块钱一装，而且只是一个巴掌大的塑料袋，可能你拿不出手的。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就懂了，跟市面上一对比的话，我相信刺马托应该一定是能扛能打的性价比了，可以说。
0: 是的，而且画面上面刚才我们放到的有些身体抱恙的，对吧？大病初愈的，
1: 对，
0: 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身体在恢复痊愈期的，可以吃点虫草。
1: 是，
0: 很多老爷叔长期抽烟，对不对？老烟民抽了十几年、几十年这个烟了，抽烟伤肺呀，对不对？你也可能短时间改不了这样一个习惯。那怎么办？通过好的虫草来养养自己的肺，虫草是补肺益肾，也是入到这个肺肾二经的。
1: 是的。
0: 还有家里面那些准妈妈朋友们在备孕的，对不对？可能您是妈妈，您是婆婆，可以给自己的女儿，可以给自己的儿媳妇买点虫草。虫草真正是一个大补的好东西，
1: 是
0: 它不单单是小滋小补哦，它是在九大仙草当中，我们一提到大补的东西，秋冬季节你要买东西进补的话，虫草一定在我们脑子里面
1: 会第一眼就想到的是冬虫夏草。而且呢它也比较神奇，它不是像那种人参鹿茸过燥过猛的一个滋补品，而人在身子骨虚弱的时候呢，有句话叫虚不受补，这个时候如果说一来就给它什么人参鹿茸过大过燥过猛的东西的话，可能身子骨还受不了，对吧？但是呢您这个时候拿点像冬虫夏草这种温补平

0: 部的先把它的一个地基给打好，哎，再辅以其他织物品进行织布的话呢，那个成效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冬虫夏草非常的神奇，原因就在这儿。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带给大家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司马驼的冬虫夏草。
0: 是的，
1: 因为司马驼其实也是达瓦他们家的这个家族姓氏，可以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这么多的冬虫夏草的品牌当中，我们自己平台的金字招牌。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啊，就达瓦也特别在意自家这个姓氏它的这个声誉，
0: 是
1: 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包括所有这个售后服务。
0: 对，
1: 在东方购物这边这么多年，我们说啊大浪淘沙，但是司马驼冬虫夏草在东方购物这边热销十多年，像20年时间。
0: 17年，对，
1: 没有一根假草，
0: 对，
1: 没有一根我们说什么给大家是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有猫腻的虫草。
0: 是的，
1: 因为大家知道虫草是好东西，但是在市面上面，说实话，有可能如果你作为一些不太会分辨的顾客，也没有什么那种专业知识，有可能比较高的概率会碰到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有的现在一些比如说造假呀、玩猫腻的那个手段，
0: 技术可像了。
1: 真的是大家真的很难分辨出来，
0: 拿上去的
1: 这一捆虫草里面，你觉得又挺好的，
0: 对，
1: 挺粗壮，个头还挺大的，
0: 没错，
1: 跟大家讲
0: 外观也像，对吧？乍眼一看，哎，我今天可能还买到便宜货了，
1: 对，这一捆里面其实没有一根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0: 是的，
1: 你看这个是用模具做的塑料的虫草，
0: 对，
1: 掰都掰不断，
0: 放在一堆里边，他说，哎，你不能去挑啊，我这样一抓一把，算一算多少，有多少就算多少，
1: 颜色还挺澄亮的，
0: 没错，但是你买回去塑料的。
1: 对，
0: 你不能吃它，对吧？
1: 是
0: 啊，甚至有些呢，什么铁丝串联压衬的也有，
1: 嗯，
0: 然后竹签穿的也有，哎，像这种啊，湖北的一种假草
1: 啊，
0: 外观跟冬虫夏草极为相似，但是它跟冬虫夏草完完全全就是两个东西
1: 啊，
0: 甚至也是什么亚香棒、毒草啊都在里边。如果说您不是一个专业的做冬虫夏草很多年积累过经验的人来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难辨别。
1: 是，
0: 所以我就很认同娇娇那句话，司马驼是我们的一个家族姓氏，
1: 嗯，
0: 我们把家族姓氏的品质口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第一点，品质上面我们肯定是不会把品质交给任何人的，都是我们自己去收、自己去挑、自己去包装，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售后，但凡您拿到手里面有断根的，或者说是您对品相不满意的，直接给我们售后打电话，我们都是为大家售后无忧、售后兜底的，所以放心心的选择司马驼，这也是我们司马驼为什么能跟东方购物牵手17年的原因，都在这个里面。
1: 就是您现在在东方购物拿到的每一盒、每一根司马驼的冬虫夏草，咱不是可能有些像市面上面一些不好的渠道，对吧？就是可能有点混乱，对吧？
0: 对，
1: 捅破也不经过怎么筛选，直接到消费者的手中。我们是这个中间，我告诉大家层层的专业金属检测仪的检测，
0: 对，
1: 专业人员的每一根的根根筛选，再到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检测，以及我们东方购物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
0: 是的，
1: 再到顾客的手中，所有这每一道环节，我们的每一年每一季的虫草，我们在东方购物平台销售都是这么做的，
0: 就这样选的。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质检流程环节多严格，但是我们给大家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就是原产地直供，没有市面上面这么多，你看收购商呀、批发商呀、采购商啊、商店各个渠道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中间层层加价的部分，
0: 是的，
1: 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让利空间给到了电视机前的您，所以才能够做到在真材实料好虫草的情况下价格还这么便宜。因为有些比如说便宜的感觉，你觉得哎呦，这怎么会这么便宜？完全不可信，
0: 对吧？
1: 便宜的离谱。
0: 其实
1: 但我们不是这样的。
0: 对，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省去了中间所有环节，把那些有猫腻的那些环节都帮你剔除掉了。
1: 是。
0: 很多人会说，今天哎，现在很发达，有很多渠道去看，对吧？但是呢，达瓦提醒一下，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平台跟品牌。这个是之前三幺晚会上面发的一个消息。就是在某猫上面，对吧？年销量近20万根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啊！用胶水拼接而成，能吃吗？当然不可以，甚至啊，有些是以廉价伪劣商品冒充自然环境当中生长冬虫夏草，同时它的年销量高达20万根，我相信这20万根应该是都不能去吃的，同时可能就是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但是你买的回来的东西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同时没必要去吃它，对不对？
1: 大家买虫草是进补身体的，是要为身体健康来做进补的。
0: 对的，
1: 你在外面花了贵的价格，不仅是钱，如果说买到假货打了水漂，还对自己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老年观众来讲，太糟心太遭罪了，对不对？但东方购物这边，你看看我们的虫草，每一根每一个段落，我都要给大家真实展示。
0: 对，
1: 您仔细看。您甚至可以截屏，可以拍下来，可以去问问身边懂行懂经、专业了解虫草的朋友们，
0: 第一点，
1: 你看一下自然的棕黄色，
0: 自然的棕黄色，
1: 今年新草啊，草头和虫体比例特别的好。
0: 对，没错。其实呢，我们品相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保证每一根都完完全全一致啊，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这样东西。

0: 它不像什么笔啊什么盒子生产一千万吨的完全一致。同时呢，你看背后的一些环形纹，对吧？同时腹部的四对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一定是清晰可见的，对吧？然后呢，你看子座跟头连接的位置像是我们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1: 对，
0: 对吧？把头是那种包裹住的状态，
1: 是，
0: 对吧？如果说有什么一个小点儿连接的那种的话，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了，
1: 是，
0: 这个尤为重要啊。
1: 对，所以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节目，也不仅是买一些好的虫草，我们还要像跟着达瓦这样的专业人士了解一些虫草方面的知识。
0: 是的，
1: 掰开也没问题，所有的每一个维度怎么检测它是好虫草的展示方法、检验方法，我们都展示给大家看。
0: 是，
1: 你放心心的买。你看 V 字形的消化线，而且很瓷实，就是很干，因为虫草我们都是论克卖的，
0: 对，
1: 如果很潮软软的，对吧，占称那个称分量，对，
0: 那就水分卖给你100多块钱，
1: 对，这个大家就是没有说把钱那个全部就是花在那个虫草上面，
0: 对的，
1: 但我们可不一样，
0: 对，
1: 这样的虫草今天你可以拿到足足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十克50根，价格才1680，
0: 还记得刚才放的那个 VCR 吗？就像娇娇手里面那种小段节都需要200多，十克的话就2000多块钱，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十克不是断草，整根的虫草总共是50根，对吧？您只需要1680就能拿回家。如果参加完买赠活动的话，性价比会更高，
1: 是
0: 1280块就可以了。
1: 而且注意到了哦，是新草哦，
0: 对，
1: 新草的包沙特卖哦，
0: 去年前年的这些陈货哦，
1: 对，也不是断草，根根是完好虫草。拿到手看清楚这个透明盒子当中虫草花散的，或者哪怕万一，因为我们包装特别好，但哪怕万一您碰到有磕碰到虫草有断裂的，草头和这个虫体分开的，没问题，给东方购打电话，整套整盒给你更换，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我们全部给大家服务到家。但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因为这档节目只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
0: 是的，
1: 留给大家赶紧把握住了。很多观众多组下单，马上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最近也是要可以准备中秋礼物的时候了。我们的礼盒还有呢，我们这个礼袋全部附赠给大家，
0: 都给大家，
1: 您自己吃呀、送人呀都可以。但是快速来抢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还能够凑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前天还是西藏吗？
3: 你等着拿下，西藏一个地方拿去就拿去，一往后加四百多拿去，一往后下拿去，一北上往后下呢，八个北上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拿去的，西藏它不是四川拿去车怎么着，别个地方拿去车啊，
2: 对，
3: 懂意思了？你刚刚西藏有的拿去，对，一北上往下拿去，对吧？你要下金山，
4: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3: 388，有个十克，各30。
4: 这个断了238一克。
1: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在西藏纳区这边，我们海拔将近4800米以上的羌塘草原上面，每年差不多到了5、6月份，尤其是5月中下旬、6月份开始，采挖时间比较短的我们这个西藏纳区虫草的这样一个找寻的工作就开始了。
0: 对的，
1: 我们这档背后就有最后的20组了，我估计等不到我们将近19分钟直播结束，
0: 是的，
1: 现货都要售罄。因为这个虫草每年大家都是疯抢的，其实你夏天过完以后，你进入到秋冬季节，我们拉开这个秋冬进补的这个序幕，第一个碰到的这个节假日就是中秋节。
0: 没错，
1: 中秋节举家团圆，我们不仅是自己要进补，还要准备礼物给身边的长辈和亲戚。你像这种采挖虫草的过程，它真的就是天生天养，这样的虫草我们从纳区那边还要经过统货里面多道的
0: 再挑、
1: 再给大家多道的这个筛选，再经过层层环节的把控，最终能够给到大家拿到手这样一个礼盒当中，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今年的新草，
0: 对，
1: 纳区的核心产地的高海拔虫草，这1680你买下来，我真的告诉你，很多观众等哦，一进入到我们的9月份，等的就是每年司马托虫草中秋之前的那一次的爆杀特卖。
0: 对，
1: 那今年就是今天这一天。
0: 没错，今天这一天就是您囤货的一个非常好时机。包括之前节目开始前，我还在给家人说，我们节目快开始前的一周左右，就有很多会员朋友给我打电话啊、你们那个10克50个中秋前那个爆杀什么时候开始啊、能不能早点开始？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没办法，我们都说好的是6月6号的时候才能去卖它，对吧？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总归会有，那就是在今天。如果说您是要囤货的，或者说我中秋就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要带一盒冬虫夏草的话呢，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囤货的时间。
1: 对，而且每年差不多到了秋季，又快到年底了，对不对？辛苦了一年，对不
0: 对？
1: 你像之前像您暑假给自己小孩带孩子多辛苦呀，孩子现在开学了，对不对？老两口其实也可以喘口

0: 俺呢，上铺买多加个不够嘛。
1: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2: 我彻底还是西藏了。
3: 去。
2: 哦。
3: 你本身哪吃啊？西藏有个地方哪吃就哪吃，你不好假设不是哪吃，你不好想哪吃。你为啥不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农村啊。哦。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吃吃的地方，这个地方哪吃吃啊？
2: 对。
3: 懂意思啦？你讲西藏有的哪吃？对。你为啥不想哪吃呢？对吧？你要想清桑。
4: 这个蛋炒多少钱一个？
3: 288，有个十克，各30克，各是2000多。
4: 这个蛋238一个。
5: 大家看到没有，市面上面这样的，我们也是实体渠道，我们去暗访，对不对？
6: 对的。
5: 有的断草不是完好的虫草，318元一克，还有比如说稍微你在门槛低一点，2000多一个组合，断草10克，小的，218元一克。但东方购我们今天是单克价格，你看看10克是1680，单克的价格才168元。我们是根根完好的这样子啊，
6: 整根的虫草，不是
5: 整根虫
6: 草，
5: 因为冬虫夏草实在太名贵了。就如果说它不影响吃，它只是断了，它也能够卖很贵的价格。
6: 是的。
5: 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每一根都是完好完整，虫体和草头，虫体也是完整完好的，司马驼的新草。卖到单克价格不参加活动，168一克，参加完凑单活动，128元一克。
6: 对的，
5: 你说这个价格能不疯抢吗？
6: 这个就是性价比啊。所以每次我们做完，包括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有很多老师说啊，当然你们能不能再补一点货，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我们备货就那么一点儿，对吧？可能有些会员朋友们退货的话我们能够补上，但是如果没有退的前提，我们一套都加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法去添库存的原因了。
5: 对，所以你看我们也是礼盒包装，不是给大家随便弄个简易的那种什么袋子装一装。
6: 不可以，不可以。
5: 对我们很漂亮的这样的，你看，
6: 对，
5: 这样一个礼盒，
6: 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说您自己去吃它，都在里面，礼盒带上都非常非常体面。而且包括我们之后25号就是中秋佳节，对吧？那个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您说像普通一样拎盒月饼需要，但是我需要一些花红点心的一些伴手礼的话呢，我想拎上这一盒冬虫夏草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什么都比不上身体健康。
6: 对，
5: 中秋团圆的时候，对不对？咱们家人呐、至亲啊聚在一块儿，总希望什么长辈，对吧？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身体健健康康，
6: 是的，
5: 每年中秋节都能够聚在一块儿，和和乐乐的。所以我们说啊，现在大家也不追求那种特别虚的东西，吃得好，身体棒棒的，晚上休息得好，对不对？所以你每次到了秋冬季节进补的关键时候，买点虫草来吃一吃。我估计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身边的一些老战友呀、老同事呀，
6: 对，
5: 还有那个满面红光的、中气十足的，暑假旅游的，还能给孩子带小孩，帮衬孩子，自己退休生活很丰富的，大家都很在意自己身体健康，选什么东西来进补，虫草就是大补的。我们还是虫草当中真的非常好的产品。哪里的虫草？
6: 原料产地
5: 西藏那曲，核心产地4800米以上的海拔。
6: 是的，
5: 今年的新草，
6: 而且
5: 它不是25年，
6: 非常新鲜，
5: 对不对？或者不是那种陈草，26年的8月20号，今年新鲜采挖的虫草。
6: 对，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5: 是。
6: 所以呢，你不用去担心司马驼不会把什么陈草掺在里边。如果说但凡我们动一下这样的歪心思的话，我相信东方购物跟我们也合作不了什么17年的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呢，大家在选择自补品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哎，对方的身子骨怎么样，我该送什么自补品。冬虫夏草非常神奇，它归肺肾二经的同时呢，也是温补平补的。你不用去担心什么过燥呀或者过寒凉，它都不会，缓慢的给您身体添砖加瓦，非常不错。
5: 它因为是平补，其实各个季节都很适合吃，
6: 是的，
5: 尤其适合秋冬季节。而且因为它也是就是平补温补，所以它也不太挑那种进补的人的各种体质啊，基本上这个适用人群是比较广的。我也觉得我们现在都市人群啊，消耗大的，对吧？身体亏空的，熬夜的，加班的，忙碌的，很适合来。
6: 特别多，对吧？
5: 对，应酬多，忙不过来。这个年底真的冲业绩的，连轴转的，对不对？吃点好的冬虫夏草，看看我们这个虫体形态，这新草真的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
6: 是的，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您不能是拿的什么过于棕黄呀，或者发什么白那种，不可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大家提醒大家。然后呢，你看它背后的一些环形纹，中间的四对足，然后紫座包裹住头部的这种状态，都是标准好品质虫草的典型特征。但凡是在市面上没有这些典型特征的话呢，反而你需要打一个问号，对吧？然后呢，佳佳可以去使劲的去捏它，不能是那种 一捏就瘪掉，对吧？

0: 定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存在。手都硌出印子来，证明它使劲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结实的，包括掰开里边之后呢，您看得到它的一个完整的消化线，
1: 嗯，
0: 一定是贯穿虫体全身的，这才是好品质虫草的典型特征之一了啊。
1: 是，对不对？这个虫体的颜色、消化线的呈现，包括你看是不是？只有什么中间这一节
0: 对
1: 吧，
0: 你看
1: 靠近那个子座和这个你看虫体尾部的地方，
0: 它是虫体全身都有的，刚才看放的 VCR 就是像这种稍微小点断草，它是200多块钱、
1: 哦、
0: 十克的话也就2000多块钱，
1: 哦，
0: 我们今天完完整整的单克也就才168块钱，
1: 嗯，
0: 你说你选择哪一个，对吧、嗯、而且老板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在市面上买断草的话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它断之前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
1: 哦，
0: 万一如果是发霉的，
1: 哦，
0: 变质的，他把那个所谓坏的那一段给您掰掉、哦、另外一段把它放进去都会有可能、
1: 哦、
0: 所以入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一定是我看到清楚的我才敢吃下去，对吧？
1: 是，我们是给大家看到整个的透明盒子里面每一根虫草都是完好的，就是整根虫体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0: 对，
1: 这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0: 是的，
1: 完好的今年的新草纳曲高海拔虫草，朋友们赶紧订吧，我们现在上墙数量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观众可能还放在什么购物车里面有意向要来订、嗯、但是还没有转为订单，您赶紧先把订单下了，可以今天不付钱，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但是你不能只放在购物车，如果你放在购物车别的顾客下订单比你快、
0: 哎、
1: 所有我们这档啊限时备货的爆杀的货都被别人下订单抢走了，您的购物车就失效了，您是没有抢到您就错过了，所以赶紧下订单，这个价格您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考虑，可以闭着眼睛入的就闭眼入，爆杀的这种力度价格，而且是每年我们中秋之前的临近中秋最近的那一次的爆杀的价格力度，一定是给你性价比拉满的，50根10克1680，起板真的比外面省个3-4千都不夸张，单克价格不参加活动只有168元，快速行动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附赠有到礼袋也可以送人，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确定还是西藏吗？
1: 南拳。
0: 哦。
1: 日本的南拳，西藏有个地方南拳就南拳，伊不好加四百个南拳，伊不好抢南拳。为啥不好抢呢？刚刚为啥好抢呢？因为原来是南拳啊。
0: 因为
1: 西藏
0: 他
1: 不是四川
0: 南
1: 充村什么高，别个地方南充村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啊。你刚去那里南充，对的。你为啥要下南充呢？对吧？
2: 要下金山。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1: 438，有个十克，各三十克，各是2000多。
2: 这个段了238一克。

0: 抓紧时间，首先东方购这边买冬虫夏草，有很多观众这么多年也看我们节目，对不对？或者也了解市面上面这个行情，大家最终都很认一个品牌，那就是刺马驼。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刺马驼虫草在中秋之前临近中秋的一次我们的爆杀和我们的特卖，厉害的组合来了，10克50根，价格只要是1680。我觉得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这样一些问题，老年朋友们身体在年岁上去之后，对吧，可能有些功能啊机能方面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或者正处于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备孕啊，对吧，怀孩子的阶段，你需要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身体的底子，你都可以来吃点冬虫夏草。你像我们很多还有男士，对不对，不仅家里面很爱太太，很努力的辛苦打拼工作，您也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啊，
1: 对不对，
0: 工作压力大的连轴转的，对不对，可能有很多一些辛苦的地方都不足外人道，对不对，都不太跟家人分享，一直是自己在硬扛硬顶你自己的那份辛苦。东方购物其实很心疼大家，你可以买虫草来好好进补一下自己的身子。
1: 是的，而且呢在以前啊，包括很多各种什么古装剧里面都知道冬虫夏草它是给那些帝王将相的一些专用的一个滋补品，但现在我们不一样，你直接通过东方购物拉近了您跟西藏的距离，在家里面就能拿到高品质高海拔地区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一个电话就可以给您送到家，包括之后的中秋佳节您拎上一盒月饼的同时也可以备上一盒冬虫夏草，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在东方购这边，今天我们不仅是啊，真假虫草你不需要质疑，
1: 对，
0: 虫草的产地你不需要质疑，
1: 你就考虑多买几套的问题吧。
0: 哎，虫草的这个年份是不是今年新草，完全不用质疑。
1: 是的，
0: 连价格我们敢于说是中秋之前最临近的一次爆杀。
1: 是的，
0: 价格你都不用打问号，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东方购这边跟你一样是我们的顾客，买了以后他们给我们留下什么评价，都是五星级好评啊、哦，妈妈很满意，这个牌子冬虫夏草吃了好多年，赞。买虫草只润刺马驼，每天保温杯泡上3根，咀嚼以后吃下去，坚持了5-6年了。
1: 对，
0: 每个月都在买，喜欢这个产品，质量非常满意，确实不错，
1: 正品
0: 无疑啊！色泽棕黄，干净漂亮，纹路清晰，包装严实，干度也很足，品质让人满意，对不对？适合送人，虫体饱满，一看就是特意挑选出来的优质品。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么好的宝贝，真是物超所值。看看写得很详细啊、哦，大牌子是纳曲虫草，家里虫草不断货的，对不对？一定会回购，给妈妈婆婆买的，买了很多次，今天收到了，送货也快，营养价值高，
1: 所以
0: 煲汤味道好，
1: 对，
0: 都是好评。这不是你看我们这一页哦，好多好多，
1: 真的很多，
0: 这些真的就是
1: 随意摘取了一些而已，
0: 嗯，
1: 对吧？
0: 对的。
1: 但凡是如果说我们刺马驼在品质上面动一些歪心思，或者说给您掺几个什么虫草、假草进去，是赚到了钱、
0: 嗯，
1: 但是我就相信不会有这么多回购几年的客户一直跟随我们刺马驼，
0: 嗯，
1: 所以刺马驼是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家族性，也是一个做虫草的一个招牌，所以呢，我们希望慢慢的传承下去，在品质上面我们一定不会松懈。
0: 对，画面上面看到，你看我们的礼盒包装，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虫草花扎得很好，所有的这个硬质的礼盒，包括关键什么，有些外面你如果是不太正规的渠道，虫草的关键信息它都不标。
1: 对，
0: 有没有有这种情况吧，大妈？
1: 有的，有的
0: 啊。
1: 如果说您是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或者是手机啊、网络渠道买过，你可以去对标一下，你把它的盒身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品牌信息，有没有净含量、原料、产地、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生产商信息，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您去对比一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打一个问号去找找它，对吧？但是呢，我们策划都不一样，我们是通过东方购物的 QC 的一些根据广告法的一些指点，对吧？每一项都清清楚楚的给您标明了，不会弄虚作假，
0: 是
1: 品质非常可靠。
0: 对，年份、产地，
1: 对
0: 它的克重、它的根数。包括你看它所有的关键的一些产品信息怎么储存，全部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正规品牌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冬虫夏草里面的金字招牌刺马驼品牌。那达达，你教教我们大家，如果观众说我买了好多好多组，我就是囤新草，家里面应该怎么样储存？
1: 如果说您家里面买了很多组的时候呢，你拿一个什么密封罐，对吧？密封罐，然后你把它放在密封罐当中，我们建议大家是冷冻保存啊。为什么？因为虫草比较干，最近又下雨，对吧？可能会比较潮湿，吸潮受潮了之后，温度一失宜就会发生变质发霉，对吧？所以千万不可以是什么冷藏啊，是放冰罐的那一层直接冷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0: 是，现在订购的观众非常 多啊，我们的商台很高，所以现在朋友们，这个是我们的爆杀力度，不是常规节目，也不是平时我们一般看到的节目，这个是爆杀特卖，而且是每年大家众望所归的中秋之前，临近中秋最近的这一天的爆杀，
1: 是，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我们给大家拉满1680，给你不是什么六克，
1: 对，
0: 40根、35根，足足10克、50根，1680。单克价格168元，真的疯抢！凑完单以后，你说我中秋我买个3组，兄弟姐妹送一组，爸爸妈妈长辈送一组，自己家里面留一组，3组件数满了，金额满了，其中一套拿400元积分以后就是1280，单克128元。朋友们赶紧订购，最后的2分多钟留时间给你，我们的礼盒和附赠的礼袋全部完备，方便大家自己吃或者送人。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真的大家都会买，大家都会找机会买，找好的时机下手。什么时候？今天东方购物就在今天，我们的爆杀，对不对？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边看你们节目呢，今天中午咱家自己吃的那个煲的那个汤里面放的那个虫草就是司马驼的，家里面可能有什么套组呀礼盒吃完的，今天又买了。不仅自己家里面要买，后面中秋节，对不对？举家团圆送礼物呀，串门啊，我们通过好的这种冬虫夏草给家人大补的好东西，表情达意，对不对？传达一份情谊和感恩的时候，
1: 是的，
0: 冬虫夏草就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份大礼。
1: 而且呢，这个冬虫夏草它不是什么低海拔的产区的，都是每一根都是来自于我们西藏那曲高海拔地区，紫外线那么强烈，正常的生长周期3到4年才能长成一根好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市面上有很多可能是以假乱真，对吧？以次充好，但是在司马驼这个问题不存在。我们每一批货来了之后呢，就会经过一些精心的挑选，包括送到质检部门抽检的一些问题，都帮您杜绝了市场上的一些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一些现象发生啊。
0: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但是每当我们的限时备货，因为是爆杀，售完为止，所以把握住好机会。我们送货速度也很快，别光放在购物车，赶紧转为订单。转订单了以后，你才是真正抢到了。别的顾客转订单了，你还放在购物车犹犹豫豫，对不对？最终人家抢走了，你就错过了。把时间和机会留给大家，附赠礼袋，方便你送人，放心订购，还可以凑单。凑完单以后，单可价格128元，真的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保证，真的就是真实的好虫草。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杨。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呢，很多的书上也都快说了啊，春天到了，穿的衣物也少了，咱们养生的季节开始了。可能呢，吃的方面也比较注意，大鱼大肉的东西、油腻的荤腥减少了，但是好的蛋白质咱们一定要摄入啊。像海参呢，其实我一年四季都给大家推荐，因为什么呢？胆固醇、脂肪含量几乎为零，那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补充起来。而且关键呢，今天啊，我们的同仁堂大连即食海参又给大家做升级了，全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3月14号的关键，我们说了，今天呢给到大家高额的积分，算下来应该算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即食海参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真爱的嘉宾李总，您好。
5: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大家说到海参啊，其实到处都有海参，但是如果你说同仁堂这个品牌，那一定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关键在于啊，我们今天一句话口号啊，同仁堂海参挑战整个即食海参行业当中的价格底线。什么概念？观众，你在外面买海参，不管你是菜场买、专卖店买啊，各种品牌买、线上买、线下买，一斤同仁堂的海参或者说普通海参可能都要动于千元，4-6700块钱，对吧？4-500块钱。注意，今天同仁堂东方购物的海参参加完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以后，最低单斤的含量，最低单斤的价格，因为太便宜了啊！但是300多年的同仁堂老字号，今天让你买到价廉然后物美的好海参。
4: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啊。同仁堂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了，买过它很多的营养滋补品。我们吃海参一定要认准哪里啊？辽参，对吧？来，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上面有 GI 的地理标识，来，正儿八经有两个字辽参写在这儿，所以让大家呢买的非常的放心。有了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您才知道您吃的是哪里的海参。
5: 对，
4: 就像刚才我们李总说到的啊，您有时候在外头买到的海参，你不一定不知道是哪里的产地，对不对？我们今天有 GI 地理标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辽宁省大连市，配料里边很干净，刺身、水。观众朋友要知道，刺身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固形物呢是不低于85%的。
5: 对，
4: 观众也看到了生产的批次3月14号，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装，我们今天头数很大，6到8只，所以意味着基本上呢，咱们每一只的海参是在60克到80克左右。
5: 注意啊，观众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参个头越大，就跟冬虫夏草越大一样，它的价格会越贵。
4: 是，
5: 6到8只是目前同仁堂所有海参规格当中可以说是金字塔尖的，但是越大的海参当中，我们说的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就越丰富的同时，我还再次想强调啊，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高，何以见得？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辽参的同仁堂的辽参的品质，大家首先发现啊，
4: 挖
5: 这个袋子打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首先海参非常非常的坚挺，当我把它已经拿到差不多离袋子1/3左右。它依然可以呈现一种屹立不倒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了，包括人家刚才也说了，
4: 对，
5: 海参当中的多糖多肽包括蛋白质，它就其实都是一种弹性物质，能够屹立不倒，说明它当中这些营养丰富非常丰富的同时，我们现场啊给大家打开以后给大家让它看一下啊。
4: 好，来，我们切一下啊， 哎，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看。首先呢，我们说啊，好的海参呢，它从外形上面来看的时候，乳头状的刺非常的明显， 对吧？
6: 来看一下啊，纺锤形，
4: 对，
6: 乳头刺，这是大连海参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特征的同时，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整个刺耳头上面会含着那个白光，因为
4: 是
6: 当地的水深啊，特别深，特别寒，海参趴在礁石上，所以它需要抵御洋流。所以你看这个刺啊，一方面泛白光，另外一方面它不是均匀的往一个地方长的，因为今天洋流往东吹，明天洋流往西吹，对吧？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的海参说明生活在深海当中。关键啊，我们把海龙须扒开给大家看一下。
4: 对。来，观众您自己看看，非常非常的密实，对吧？我哪怕拿这个叉子，你看使劲的往里头这样去扒一下它，它都会非常的牢固的是在上边。
6: 对，它不像有些海参过度加工以后，这个海龙须其实已经是吧耷拉下来了。
4: 对，
6: 还有大家发现没有？同仁堂的海参特别的干净。
4: 哎，
6: 我想强调啊，同仁堂是四次人工清洗这个海参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切开，大家看到没有？我在整个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弹刀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还是强调啊，多糖、多肽、蛋白质这些物质全部都是弹性物质。现场一刀刀给大家切开，
4: 对，是
6: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4: 好，
6: 完全的满肠满筋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
4: 对，是
6: 非常非常的肉质，非常的肥厚的同时，这个海龙须千万不要扔掉啊，一定要像家伟一样，不要去加任何的调料，因为海鲜海鲜海八珍，你一定要吃到那种海鲜的原汁原味，直接
4: 对。空口吃，然后都不需要蘸酱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呢它的经过的清洗的这个工序会比较的多。
6: 要不要尝一尝？
4: 我要尝一尝，尝一尝。来，观众朋友啊，我可以来看一下，我先吃一口啊。
5: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同仁堂海参，大家话筒当中有没有听到那个我们吃那个同仁堂
4: 对
5: 那个声音？
4: 对，嘎吱嘎吱的有那个声儿，很响的同时，观众您看啊，我哪怕吃了一大口里边的这个海龙须，还是满肠满筋的。关键它没有任何的泥沙和腥膻的味道，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你很容易在里边嚼出那种泥沙的口感。
5: 对，
4: 这个它像肉皮冻一样，越嚼越香哈。
5: 而且我告诉你啊，有很多市面上买回一些海参，上面会有那个沙嘴，那个沙没滤干净，好了，那个嘴巴里面嘎吱嘎吱那个声音，还有有没有那种腥味？
4: 对，
5: 不良的海参都叫海参，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很简单，因为品质放在那里，口感放在那里，给家人尽量吃点好的。
4: 对，
5: 好从两个角度，第一点，咱们的口感好。
4: 对，
5: 口感好，你就能愿意多吃，你就愿意长期吃。还有一点，我们吃海参是为了什么？为了营养，
4: 营养价值。
5: 家伟刚刚吃的那一根啊，很多老年人说，哎呀，一天给我吃三根海参，我也吃不下。来看这张表啊，
4: 好，
5: 同仁堂做了检测，
4: 对，
5: 作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它的整个生产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海参多糖相当于市面上面海参的2.08倍，氨基酸3.17倍，
4: 哇
5: ，SOD 胶原蛋白3.25倍，叶酸11倍，硫酸软骨素12倍。DHA EPA 就是海洋生物当中才会有的23倍，
4: 哇！
5: 是不是说同样的我吃一根海参，我能做到营养价值更高，就能在身体当中，就能在健康方面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4: 是的，而且关键的，一直熟悉咱们同仁堂的海参的顾客会说，平时不都多给吗？这次还能多给一些吗？尤其是恰逢22周年庆，
5: 我跟大家说一下，
4: 对不对？
5: 我们今天一个组合是6斤，
4: 对，
5: 就是一包，大家看到了，500克，
4: 对，
5: 我们直接标在包装上面就是500克，对吧？好，
4: 是，
5: 今天因为价格已经到底了，所以其他的那些隐藏福利，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啊现场称重，
4: 对，
5: 来告诉大家今天同仁堂有多少的诚意啊。
4: 好，我们就拿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是6斤装啊，一袋呢是这个1斤嘛，对吧？
5: 对，
4: 一共是6包，我们全部都是放在咱们的秤里边，然后呢，我们现场称秤，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您所买回去的啊，
5: 现最后一包，这个你看多到连整个秤都放不下啊。
4: 好，
5: 应该是3000克，对吧？
4: 对，
5: 一共是3000克，6斤嘛。好，但观众你自己看啊，此时此刻，
4: 哇，
5: 3380克，
4: 对，是
5: 3380克，足足多了要有8两左右这样一个分量。当我把这个价格跟人一起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电话线会瞬间爆满，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以这种价格能买到同仁堂的海参的品质。
4: 是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更丰富一些。我们6斤装，也就是6袋啊，36到48只，专柜的价格呢是5998，已经接近6000块了。东方购物今天有直降啊，我们2798块钱带回去，同时还有接近200块钱的积分。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一斤的价格就是367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还有隐藏福利，就是多送给大家，对吧？
5: 对，注意啊，
4: 来
5: 多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大家先看清楚。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任何活动，您今天自己看看你 APP 的购买记录，任何线上线下，包括你到菜场去专卖店里去买，
4: 对，
5: 433块钱一斤啊，注意告诉我啊，
4: 对，
5: 每克的海参低于1块钱，参加完活动367，
4: 哇，
5: 开玩笑说菜场你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6: 更何况今天代表同仁堂啊，再加上这个367块钱一斤的这个性价比，告诉什么？
4: 对，是
6: 完全拉满的同时，很多妈妈说，哎呀，哎，我家里面想看看长辈，
4: 对，
6: 是吧？我现在可能说送送朋友来，
4: 来礼袋包装，
6: 这么好的一个福字的礼盒，六包海参就是这样子满满的送到您的家中，无论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同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3月14号的，也就是半个月前，观众朋友们，所以呢，买海参认准同仁堂，而且呢，认准新鲜的批次，今天还有特别加了250克半斤的分量，同时接近200的积分，咱们平时节目当中不会送的，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更建议大家，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算下来300多块钱一斤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带回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撑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2: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
2: 哦，
1: 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2: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2: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2: 真的假的？师傅，
3: 10年了吗？
2: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3: 您已经14年了。
2: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2: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4: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5: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应该是在好像是2年前，李总。我们自己亲自去外拍的，对吧？
4: 是的，这是同仁堂独有的海参自己可能说这样一个养殖的这样一个区域啊。这些海水全部注意啊，观众们。首先有个细节，我们说海参生长在海水当中，
5: 对，
4: 同仁堂不但检海参的品质，它连海水都要检测，而且注意海水必须达到1级的海水标准，才能配得上同仁堂海参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同时大家会发现啊，整个海域非常的干净。我们还是强调，北纬39度这个特殊的黄金坐标，就是可能说海产品，尤其是海参，它整个品质的一个象征。
5: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呢，算下来参加完活动1斤367块钱，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做海参的人都知道的话，基本上如果到是500块钱以内，你看说哎400多，我觉得都已经很划算了。能够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之后到300多啊，很多顾客现在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今天先一定要把话说到这儿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今天呢是6斤装6斤啊，一共是6袋，一袋都是500克，1斤装36到48只，个头非常的大。
4: 对，注意啊，这半斤哪里来的？每一个6袋放到这个秤上就是会多，
5: 对，
4: 至少多380克嘛。那我们想到有包装袋，所以我们严谨一点，对吧？因为同仁堂也上市公司。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啊，到现在为止很多观众没搞明白，2000多块钱买6斤，注意观众朋友，强调一下，不是3斤，
5: 对，
4: 这一包是500克，注意观众朋友，有多重，有多大的海参啊？我现场给大家试看啊，
5: 对，
4: 真的品质非常好，哎，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啊，
5: 嗯，
4: 菜场里面有这种海参吗？
5: 对，
4: 多大？哎，观众朋友，哎，相当于我可能整个手掌面那么大的海参，
5: 嗯，
4: 这么大的海参，观众朋友，
5: 对，是，
4: 真的非常非常大了，这种品质，我把5个放了，我把这一包里面差不多就，哎，你看，我这一包正好中奖。
5: 哎，
4: 就更大，6个，
5: 六只装，对，
4: 多少升？
5: 540了，
4: 540克
5: 了，
4: 540，你拿回去6包，
5: 嗯，
4: 我把外袋都给拆掉了，告诉他们，
5: 对，
4: 实实在在，给你的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你买的是同仁堂的海参，而且强调一下啊，
5: 是，
4: 除了我们的包装上面印字之外，印了那个标志之外，直接给大家看，
5: 好，
4: 辽参 GI 地理标识，说明它是什么？用的是大连海参的原料。好，接下去，
5: 对，
4: 很多朋友说，哎，北京同仁堂，那我大连的原料是不是到北京去生产？不行，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产品肯定当中原料会有损伤嘛，对吧？
5: 对，是。
4: 大连海参原产地认定企业，大家看清楚啊，叫北京同仁堂，同时这家公司生产叫什么？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设厂。大连捞的海参直接在大连当中加工完以后，就送到了千家万户，所以保证了整个原材料的新鲜度。
5: 对，
4: 最后
5: 是
4: 刚刚我说到了， 吃海参，一方面是为了好吃，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营养，对不对？嗯。那到底咱们吃辽参，
5: 对，
4: 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做营养呢？我到底这根海参里面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呢？嗯，辽参营养标准，观众朋友们，只要在中国卖辽参，嗯，都必须符合同仁堂和国家相关机构所制定的这个营养标准。嗯，但是同仁堂的以身作则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意味着对很多老年人说，哎，我每天这个胃口也不是很好，但你每天吃一根，就相当于你吃了别人家很多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了。
5: 是的，而且呢，现场啊，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就是我每次做同仁堂的海参，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红烧肉烧海参。红烧肉每一家烧的味道都很好吃，对吧？
4: 对，
5: 来动筷子吧。
4: 来，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啊。
5: 对，是。
4: 首先我说这个海参啊，它是会做什么？它是健身，健身教练。为什么？
5: 是，
4: 它可以做平板支撑。
5: 对，
4: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油锅都已经废了。
5: 对，
4: 但是海参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可以呈现一个平直的横截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当中这个多糖多肽蛋白质含量，我们知道一直强调蛋白质是一种弹性物质，当中越丰富，它的整个海参的 Q 弹吃到嘴巴里的这个口感会更好的同时，营养成分也会更丰富。
5: 是的啊，你来
4: 现场替大家尝一下。哎，
5: 是因为呢，我跟关鹏说啊，基本上呢家家户户烧这个红烧肉味道都很好吃，但是如果要是蘸满了这个汤汁吸进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您自己来看一看里边的这个海龙须依然非常的满筋满肠，很实在的同时，这个味道啊，真的很绝，很赞。
4: 我跟大家说，这个夹起来有点难，
5: 夹不上去了。
4: 对对对，因为它太 Q 弹了嘛，特别容易就是掉下去。
5: 对，
4: 你看
5: 是。
4: 每一根啊都是这么的啊，哎，屹立不倒。
5: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刚好现在是饭点，咱们现在开春了之后呢，吃一吃春菜，吃吃笋，然后呢，比如说过年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很油的东西，哎，我们稍微减少一些。您看今天少烧两块肉，我多加一根海参进去的话，那这个营养元素和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4: 高鹏，
5: 好吃，你慢点吃。
4: 我刚吃了两口海参，为什么我刚要吃这个肉？我跟大家说，精髓在这个肉，或者你拌在这个海参当中的一些豆腐啦，上海人不是烧红烧肉不是放豆腐放卤蛋吗？
5: 对，是。
4: 平时你只是吸到那个肉汁当中的精华。但这个红烧肉今天，
5: 哎，对，
4: 开玩笑说它既是自己地上跑的鲜的东西，
5: 对，
4: 又把海参这种海鲜的这种味道浸在里面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平平无奇的红烧肉，也变得特别特别的更加的好吃的同时，
5: 对，是。
4: 这个如果配完米饭，我跟大家绝了，
5: 这个绝了，下饭菜。我跟大家说，尤其是那个汤汁再浇进去啊，
4: 对。
5: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中午就喝点小米粥，或者晚上喝点粥之类的。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中国老年人有个问题啊，动不动就喝粥，
5: 对，
4: 动不动就吃面，注意。面和饭包括这种什么粥里面啊，它大多数都是碳水化合物，虽然是帮助消化，但它去对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的没有营养。
5: 对，
4: 这个海参放在里面，你看这一天的蛋白质也就补充够了啊。
5: 对，是
4: 现场大家如果家里面可能说，比方说平时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啦，手术刚刚康复的啦，在给它烧粥的同时啊，把一根海参放进去，
5: 是
4: 帮助它的营养全面的吸收。
5: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一袋呢是一斤装带给大家，但是你回去称绝对是超过一斤的啊，我们500克的分量，关键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观众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有辽参的标志的同时，转到和参的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看清清楚楚，基本上每一袋呢是6到8只，因为呢我们的分量不一样，你海参不可能保证我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分量，个头大一些6只，最小的话也有8只带给大家啊。
4: 对，
5: 然后呢，
4: 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我还是强调啊，最小的我们也有什么500克。什么15只、12只，但是越大就跟冬虫夏草单个个头越大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就越丰富越贵。
5: 对，
4: 6到8是现在目前同仁堂能够出产的所有的海参当中的品质的金字塔尖。
5: 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你想想看，今天才是3月31号，刺身水没有了啊，我们的固形物是不低于85%的，所以呢，这样好的产品今天一定要带回家。还是要强调价格问题，因为很多顾客呢说，哎呦，买海参呢，平时一看人家动不动就是1-2千块钱的，700-800的，我们一斤算下来的话真的吃不了，今天让大家能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6斤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6斤基础之上我们还又给大家要加赠了将近半斤的量啊，你回家都可以去拆那个包装，都可以去称，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196块钱左右，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斤在367块钱。
4: 是的，记住这个价。
5: 对，
4: 记住这个价。我刚刚说过了，同仁堂今天挑战全行业即食海参价格底线。
5: 对，
4: 这一斤菜场卖都不止这个价，但你买到的是同仁堂更高品质的海参。
5: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性价比很高的话，也建议大家来参加咱们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6斤装的备货只剩最后11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1: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2: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
3: 优
2: 咱们
3: 点。
2: 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干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5: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疗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然后来严格对自己的这个产品进行这个品质界定。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六斤装的备货已经最后只剩不足十组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参特别的好，鲍参翅肚自古以来呢都是达官贵人所享用的。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去到餐馆里头呢，可能看一看什么葱爆海参之类，价格都很贵，但现在呢今天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其实普适性很强。你比如说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每天要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你给他要吃什么？还有比如说家里边有怀孕的女士，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大病初愈刚做完手术的，更不用提说咱们老年观众朋友了，本来现在呢可能食欲相对就没那么好，吃的又特别少，咱们吃的更精一些哈。
7: 对，注意啊，老年人特别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但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吃点肉。注意，肉当中很多，说来说我不想吃肉，为什么？因为肉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其实都有一定比例。但我们今天我们的标签上面，观众朋友啊，海参叫做高蛋白低脂肪，甚至是零脂肪。我们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每百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差不多是达到了3克，但是脂肪竟然为零。
6: 对，
7: 所以哥们们，它其实对你有百分好的同时，它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啊愿意去吃海参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可以看懂很多东西。
6: 对，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的像比如说在瘦身呀，或者是说呢注重身材管理的时候，一买任何东西你可能都会看营养成分表。来，观众啊，我手指的这儿您看看，脂肪是为零的，你哪怕吃袋薯片，你看它脂肪标注的有多少，包括还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为零。所以观众啊，咱们今天好的海参带回去，净含量是500克啊，咱们一袋就是一斤装啊，您自己看。我刚刚
7: 跟大家说一下啊，营养标签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叔叔阿姨买东西，对吧？现在很多人讲究健康，零脂肪，
6: 对，
7: 身体是没有负担的。相反，你身体真正需要的蛋白质反而补充了很多。这就是吃海参一个非常好的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
6: 是
7: 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参当中核心物质，包括刚刚专家也说了，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它属于小分子蛋白质。很多人平时吃蛋白质，哎呀，我这该是能不能吸收啊？我这代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蛋白质是在我身体当中，它如果不吸收，是不是会变成负担啊？海参好在它既是高蛋白，它还好吸收，所以真正的让你吃进去了以后还能为你所用。很多人吃完海参以后身体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什么，第一点高，第二点它能吸收。
6: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开一根海参，我们再来看一看同仁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7: 注意啊，观众们看清楚啊，有很多观众们，你到菜场去买海参，像这种独立包装啊，一倒就好多水。观众们有水吗？
6: 哎
7: 啊，同仁堂绝对不会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时我们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啊，观众们自己看啊。
6: 好，
7: 来，我已经把它拿出来，差不多2/3还要多了。
6: 对，
7: 你看，完完全全屹立不倒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就是刚刚说到了，嘉伟说到了啊，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越高，海参的弹性，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挺密度就会越高。同时我把它放在砧板上啊，再次今天给大家再切一根啊，
6: 看一看，
7: 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品质。
6: 来看看品质怎么样。其实一打开之后呢，您看它的这个纺锤底，包括还有乳头刺都非常的明显哈。
7: 啊，观众你自己看啊。
6: 对，
7: 首先。
6: 哇，
7: 弹性非常足，
6: 对，很 Q 弹。
7: 上面的刺它是呈不规则的啊，向东向西都有，因为每天的洋流也不一样，海参八的胶质上它需要抵抗洋流，还有大连那边的水深比较深，比较寒，比较冷，
6: 对，
7: 所以你看这个 刺上面是发着白光的。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海龙须啊。
6: 好，来，
7: 你看，哇，哎，就是我大家看到没有？刚刚其实导演放了一个画面啊，嗯，所有同仁的海参你回家去不要洗，
6: 对，
7: 真的不要洗。哎，观众朋友，我刚刚是直接拆袋，等会我也会直接吃，为什么？嗯，因为它是人工帮你清醒了四次。啊，不是洗一次，洗四次，为什么？现在人工很贵的，
6: 对，
7: 洗四次就能保证这个海参不要说什么其他残留了，就连上面的角质层，就相当于给你做一层 SPA。哎，哇，那个分量都有大概7%，全部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全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6: 嗯，是，
7: 好，
6: 来，我们再切开看一看
7: 啊，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品相。
6: 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你下刀的时候那个有回弹力，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的，对吧？
7: 嗯，每一根。
6: 来，全部都是满肠满筋儿，对不对？哎，海龙须都是很满的啊，这个千万不要丢掉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
7: 对，强调一下啊，然后哎，还是一样啊，
6: 直接空口吃。因为好的海参啊，你都不需要什么蘸香油、蘸酱油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海鲜的那个鲜味儿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7: 我们一直强调海鲜，海鲜就那个鲜字儿。像嘉伟其实之前，
6: 慢慢
7: 之前也踩过别的坑，
6: 对，
7: 就说白了，我妈那个时候给我刚刚开始吃海参，大概6-7年前，对吧？说年过40要吃点海参，嗯，那个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不喜欢吃海参，因为关键她买的海参不好吃，
6: 对，
7: 腥，啊，没有口感，
6: 对，
7: 像嚼豆腐一样，开玩笑的时候嘴巴一缩，那海参就化了，
6: 是，
7: 还有的时候会吃出沙嘴，这个是品质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好吃的东西，你让人怎么坚持？
6: 对，是，
7: 家里面啊，尤其阿姨啊，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好烧了一桌饭给家里孩子吃，
6: 对，
7: 烧饭的人最希望吃饭的人说什么？哎呦，你今天这个菜烧得真好。
6: 对对，
7: 哎，那觉得在厨房里面劳动一个小时，完全都值得，对吧？尤其是自己亲爱的人，好。
6: 对，
7: 你把这个同仁堂放到那个，可能说家里面买好以后，你烧一个海参给他吃。哎，他们肯定说，最近厨艺大涨嘛。
6: 对。
7: 但是吃东西其实说句实话，海鲜这种东西食材最重要。你选这个同仁堂海参，也就意味着你的厨艺大有进步。
6: 哎，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来这个订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因为今天咱们参加完活动，单斤的价格是在300多块钱。您看某猫旗舰店啊，他们同样是同仁堂的500克一斤的价格是356块钱。
7: 这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哦，
6: 对吧？
7: 我们今天是367
6: 哦，656，对，
7: 一斤便宜300块，哇，6斤，观众朋友们，我还不算就送你的半斤啊，
6: 对，
7: 一斤多少钱便宜下来了？1800，1800便宜下来了，对吧？
6: 是某猫当中，您看还有啊，其他品牌的一斤786，对吧？你看像某马超市里边一斤1300块钱，包括线下您也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的。500克一斤算下来，你看贵的有接近2000块钱的，便宜的话也是要658块钱。
7: 对，
6: 所以我们就说了，它能做到500块钱以内，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这个价格算是划算的。然后我们价格是279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接近我们200块钱的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1块钱，你拿这个的话，直接可以买什么牛奶呀、买鸡鸭鱼肉啊，都直接可以进行抵扣的哈。
7: 对，算下来367。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了，同仁堂今天是挑战所有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6: 对
7: 啊，您身边有朋友的啊，您自己买过海参的，
6: 是
7: 自己看看多少钱一斤买的。
6: 对，
7: 算算同仁堂，哇，那是真划算。今天抢一套不够啊，
6: 对，
7: 家里面平时可能说有一些宴请的，自己喜欢下厨房的，多备两套，以备不时之需。
6: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但是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抓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桐树塘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带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
0: 你看
1: 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
0: 多。哇，真的是、啊、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0: 啊，
1: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的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长，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今天大家都知道，算下来参加完活动1斤367块钱。咱平时有时候啊，去到那个餐馆翻开那个菜谱的时候，一看说，哎呦，一根海参人家可能都是200-300块钱，包括什么葱烧海参啊，里边全是葱段，葱段海参呢少之又少。但今天呢，让大家吃得起，一斤算下来才300多块钱，
3: 对
2: 吧？对，
3: 强调一下啊，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菜场当中买都不值这个价，关键在于你拿到是同仁堂的品质。强调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包装上面有一个地理标识，就是辽参整个的地理标识。第二点，
2: 嗯，
3: 我们的生产厂虽然叫北京同仁堂，但是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投资了一个工厂，所以它叫北京同仁堂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 嗯，
3: 大连的海参在大连加工完成，直接送到您家。还有就是你包装上面看不到的，叫辽参营养标准。说白了，辽参第一点，它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是一个宴请佳品。但还有一点，咱们吃海参是因为高蛋白、零脂肪，是因为各种各样海参多糖、各种各样营养素对身体的好处。
2: 对，
3: 那营养标准何以见得？
2: 嗯，
3: 您是同仁堂啊，放放心心去吃，为什么？
2: 对，
3: 因为我们做到了营养标准的同时，我们以身作则啊。
2: 嗯，
3: 吃一根同仁堂的海参，多糖是别人家的2倍，氨基酸3倍 ，SOD 胶原蛋白3倍，叶酸11倍，硫酸软骨素12倍 ，DHA 跟 EPA 23倍。
2: 对，
3: 这其实就是买到同仁堂实实在在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对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保护。
2: 嗯，是。现在刚好是饭点，对吧？
3: 嗯，
2: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比如说有那个红烧肉海参，
3: 嗯，
2: 像这个的话，您看烧一个汤，大煮干丝，对吧？哎，很多顾客说，我到家里边呢，基本上有时候去扬州呢吃个大煮干丝，但是它里头会给您放海参吗？您自己煮一煮，对吧？现在的春菜又是上市的时候，
3: 是的，
2: 加一些这个海参不好吗？对不对？让大家吃得起一道平平无奇的素菜。瞬间档次完全就不一样了。
3: 第一点档次不一样啊，
2: 嗯，
3: 人家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啊，
2: 我尝一尝，
3: 是不是清淡一点？是不是？是不是清淡一点，口感好吃一点？
2: 嗯，
3: 我跟大家说啊，哎，我这种在家里面老做海参的人，我妈老做海参的人，我看门道，
2: 嗯，
3: 我吃干丝。为啥吃干丝？因为海参浸在汤汁当中，它会让汤汁富有那个海参的鲜味，
2: 哦，鲜。
3: 所有浸在这个汤汁里面的东西都会因此啊，从朴实无华的食材变得更加的高级。
2: 嗯，我尝尝，哦，好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嚼起来像嚼那个肉皮冻，还有 Q 弹的那种劲道在，所以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鲜美两个字儿哈，很好吃，很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
2: 好吃。
3: 这个干丝也会跟你家里烧的那个扬州干丝啊
2: 不一样，
3: 有点差别。
2: 对，不一样。
3: 提鲜嘛，哎，你为什么要放那个海鲜酱油？
2: 嗯，
3: 不就是那个酱油当中从那个鲜酱中提出来了吗？
2: 对，
3: 你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干丝当中煮。会让干丝，会让这些可能说肉皮啊，
2: 嗯，
3: 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
3: 那个味道会更好。
2: 对啊，放一些香菇啊、开洋啊，全部都是提香味的，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啊，更加的鲜美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早上有时候给学生朋友，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光给他蒸蛋，包括有时候放个蛤蜊、放个虾，他也不大爱吃，营养跟不上啊，
3: 对
2: 吧？
3: 嗯，海参炖蛋这个菜，家里面很多人会做啊，但我们这根海参是内有乾坤。
2: 对
3: 啊，我们的那个大厨师傅其实要给大家展示的，一方面是海参的品质，
2: 哦，对，
3: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2: 是，
3: 哎。打断骨头连着筋，注意啊，这不单单是刀工，这也要要求这个海参当中蛋白质营养成分要比较高，
2: 对，是，
3: 否则你们家海参，哎，
2: 嗯，
3: 嘉伟刚才说了，吃那种差的海参，
2: 对，
3: 是吧？缩到嘴巴里面还没有嚼，它就已经化掉了，
2: 嗯，
3: 说明这当中营养成分都没了，都泡发过度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才能品鉴一个海参好的同时，
2: 嗯，
3: 注意啊，同时还有个要求，
2: 嗯，
3: 跟大家说一下，哎呦。这个海参的安全性，对吧？现在大海当中安全吗？
2: 嗯，
3: 哎，有没有那种什么重金属啊、农残这些东西啊？我们来看这块板啊。
2: 好，
3: 一块板不够，
2: 我来看看，
3: 我来看这块板。
2: 来这边，
3: 今天同仁堂都300多块钱一斤了，
2: 嗯，
3: 都已经做到这个价格了。很多人说，哎，这个要求我没有要求了。但是同仁堂说不是，不管他卖300多块钱一斤，还是卖任何产品，
2: 嗯，
3: 他同仁堂的海参都要经过159项。
2: 对，
3: 农残、兽药、重金属的检测，全部必须未检出
2: 对，
3: 才能出场到各位的饭桌上，才能进到各位的肚子里。
2: 所以您自己看是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我们称一下好不好？
3: 来，
2: 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哎，你们不是说多送半斤吗？其实我们现场称出来要比半斤要多，但是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包装去掉。
3: 对，
2: 对吧，
3: 注意啊，现在五包，因为这个袋子已经放不下了，我们直接放在上面啊，观众自己看啊，应该是3000克，应该是3000克，
2: 对，是
3: 现在实际3380，
2: 对，
3: 3380，观众朋友，因为什么给大家写250克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把那个外面袋子拆开，
2: 对，
3: 所以我们直接减掉100多克。
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195.86元，平时是不送的。这个积分你拿到时候，你就直接在网站上买任何的东西去进行抵扣。还有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您自己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斤算下来367块钱，对吧？
3: 其实还不止，
2: 对，
3: 你拿这个367除以6斤半，
2: 是
3: 差不多就330-340左右，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啊，观众朋友，你还能拿到 GI 认证的，我们的整个聊胜营养标准制定者的这样一个海参的同时，
2: 对，是
3: 啊，这个
2: 礼盒包装
3: 红红火火，有送人需求的或者家里面看望老人、看望长辈的，你也不要拎过去了，你就直接把地址输进去，
2: 是
3: 我们直接这样一个大礼盒送到人家家里，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对吧？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生产批次也很新鲜，3月14号的生产的批次，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所以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0: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0: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0: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0: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0: 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0: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0: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0: 看到了，
1: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0: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因为呢，这个同仁堂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认这个品牌，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亲自去到我们的捕捞的地、原产地，包括它的加工，您看每一道清洗的程序都写得非常的清清楚楚的，
3: 对，
2: 对吧？
3: 注意啊，300多年的老品牌，为了做海参，在大连特别设置了工厂。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啊，小细节，现在这些工人帮你，首先是人工清洗，对吧？但他们用的水也是 RO 反渗透。说到这个词，哥们，你们家的净水器是不是都用
2: 净水器？是
3: 很贵啊，但我告诉你，你是因为是自己喝的，一天那样一桶就够了。你像这种工业用水，你像这种食品用水，这一天这个机器光说啊，光这台 RO 反渗透设备就要花到2000多万，
2: 对，
3: 是吧？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了人工蒸煮这个环节，为什么要人工蒸煮？因为很多我到过海参工厂，人家都是机器煮，
2: 对。
3: 但人工煮，哎，光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好的大厨，他看火候，
2: 对，
3: 看那些海参，因为海参有的时候也会皮多，也会皮厚，有的海参大，有的海参可能小，那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看火候来煮海参，就能让它得到更好的口感，关键大家看到没有？这片水域啊，
2: 对，
3: 只有在一级海水检测的标准情况下， 同仁堂的海参才能够出场。嗯，所以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无论你到任何的线上线下也好，还是到那些什么菜场专卖店也好，
2: 对，
3: 不会给你展示整个海参从捕捞，嗯，到生产，嗯，
2: 对，
3: 到检测报告，到所有这些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东西以后，内心真正觉得同仁堂做海参确实是 OK 的。嗯，唯一有可能以往担心的就是一个价格。
2: 对，
3: 东方购之前也卖过，在东方购也卖过同仁堂的海参。嗯，600块钱一斤，我觉得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很优惠了。
2: 对，
3: 但今天我们直接在东方购原来600块钱基础上，
2: 对，
3: 今天给你腰斩，
2: 对，
3: 变成3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啊，挑战的不是说同仁堂以往的价格，嗯，是挑战同行业所有做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2: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您就明白了啊。因为呢，比如说像同仁堂，他自己在某猫当中也有旗舰店的，一模一样的这一袋啊，500克656.6块钱，所以呢，比咱们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要贵出300块钱左右，对吧？那你想想看，我300块一包是300，那我6包下来1800块钱，东方购物你又可以买3斤装了，是不是？还有某猫当中，您看有其他品牌的，1斤700多，包括您看看咱们线下的一些，包括线上的一些这个某马超市里头，1300，线下也有呀，贵的有接近2000的，便宜下来的话也还是在6-700块钱一斤，对不对？
3: 对，其实就是还是这句话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嘉伟一直做进口产品，嗯，说句心里话，像鱼油9598啊，什么东西标得很清楚，麦卢卡蜂蜜10家、15家、20家，因为有效成分它都标得很清楚。但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买海参，海参就海参俩字，不管你上到啊，可能那种五星级宾馆几百块钱吃一盅的，还是到菜场去买，都叫海参。那你何以明辨这个海参的品质好不好？
2: 对，
3: 里面的营养成分高不高？口感到底如何？人家不可能现场给你烧一盅海参给你吃吃看吧？
2: 对，
3: 不一定。但是我们就要认准什么？
2: 是
3: 同仁堂，300多年老字号，清宫以前皇帝吃的这样一个品牌。嗯，做海参咱不遗余力，得到辽参营养标识认证。得到辽参地理标识认证，同时在大连设厂，让大连的海参能够最短时间当中充分的加工以后到达我们的餐桌上。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带参上面标识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GI 的地理标识辽参，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它还有这个防伪码，你刮开之后去查询，以及转到这个带参的背面，您看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里边海参个头大不大，一眼就能扫过去就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标注的很清楚啊，6到8只，基本上呢差不多最大的话应该是在80克一只左右，对，
3: 是的，
2: 对不对？
3: 这个标准其实大家知道的，同仁堂以前，同仁堂在东方购卖之前卖30克一头，
2: 对，是，
3: 今天其实又给大家做升级了，
2: 是
3: 升到80克一头，
2: 对，
3: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完全不一样，三十克一头的可能在海洋当中是生活大概4到5年，
2: 对，
3: 80克，10年左右的参龄才能孕育出80克左右这种个头大的海参，但当中蕴含的营养成分是那种30克无法比的，也是给你更多的营养的保障。
2: 是的啊，电话现在一边满线当中一边听我们说，因为这个大组合即将要售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您自己看。大连同仁堂的即食海参辽参一斤下来才是367块钱哈。
3: 对，而且再次强调，为了这次东方购的周年庆，我们是加班加点。今天的生产日期是这个月啊，观众朋友们，3月14号。
2: 是。
3: 今天是3月31号。
2: 对。啊，
3: 半个月前从工厂直接到东方购物，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所以品质会更新鲜，产品会更过硬。
2: 所以啊，大组合购成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1: 恒温而且有点甜，
2: 没错，
1: 有点甜。
2: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1: 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0: 所以不担心品质，
1: 对，
0: 都不用再去清洗。
1: 对。
3: 观众朋友，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 RF 反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4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1: 对，
3: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3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位的，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2-3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哈。
1: 对，哎，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
3: 对，
1: 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3: 对，
1: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
3: 嗯，
1: 我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
3: 嗯，
1: 都会对你的身体稍微有点负担吧。
3: 对，
1: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
3: 嗯，
1: 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的海参说到的是零脂肪。
3: 对，
1: 什么叫零脂肪？
3: 嗯，
1: 就很多说，按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
3: 嗯，
1: 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3: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
3: 嗯，
1: 除了自己吃，
3: 对，
1: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3: 对，
1: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
3: 嗯，
1: 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3: 对，
1: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3: 是的啊，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们要中考要高考的，现在学生朋友压力也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一周呢你少抽一包烟，爷叔少抽一包烟，这个海参多一根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6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1: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2: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比较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3: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疗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
4: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0: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12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BBQ、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3: 品质生活， 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十一月份去哪里玩？相信很多的资深的旅游专家会给大家推荐的是南半球，因为南半球呢，这个时候正好是进入到了春夏季节，而上海这边的话呢，正好是寒冷的秋冬季节。而且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的蓝银花正好是盛开了，非常的美丽。那东方购物自营给大家今天推荐的就是澳大利亚的旅游，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的环节，所以给大家做到的是性价比高，价格优惠，而且还有众多的升级。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旅游专家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朱老师。
4: 青青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场旅程我刚看了三分钟，我觉得真的叫上天入海，然后穿越雨林，然后看企鹅、报考啦、观羊那个羊驼，还有我们的袋鼠，
3: 是的，
4: 真的是一场非常极致的南半球最好的季节的旅程。
3: 是的，而且我们是直飞过去的，
4: 是的，
3: 这点很重要。
4: 是，
3: 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澳大利亚的行程啦。
4: 是，好，首先呢，我们是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手板的底色，它是
3: 蓝色
4: 的这个紫色的蓝花银啊，又有海又有花，因为非常的季节限定款，只有在每年的春天才会看到。全国啊，这个
3: 盛开的
4: 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城市都会有非常浪漫紫色的这个蓝花银，这个我们说的季节限定。那么首先啊，我们是全程双点直飞，不走回头路的。我们首先会来到布里斯班，第一站我们就会来到布里斯班。那么其实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个城市。那么到这里我们会去看它的，有一句话说布里斯班怎么说？他说，这个袋鼠角没有袋鼠，故事桥没有故事，说的就是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关键我们会去到天堂农庄，那么天堂农庄是唯一一个在昆州是可以报考拉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要安排一个报考拉。
3: 是的，而且报考拉拍照的话是要收费的。
4: 对的，
3: 很多很多团的话，它可能是给你一个家庭一张照片。
4: 是的，
3: 而我们给大家一人一张照片。
4: 是的，所以呢，这个体验我们是给大家包含的，120块钱我们就给大家包含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黄金海岸。说到黄金海岸，今天这个有一句话非常适合形容它，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讲的就是这个季节了，独有的，对吧？那么黄金海岸，我们不仅让冲浪者的天堂，我们不仅带大家做这个直升机的体验，去从上天的视角、来观看这个碧海金沙。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城市的用碧海金沙做一些什么餐厅的命名啊，这个最原始的来源就是黄金海岸的碧海金沙。
3: 是的，黄金海岸是世界闻名的75公里长的这样的一个绵延的沙滩，
4: 就是海，一边是海，各种颜色的海水的颜色，另外一边就是它这个城市的一个叫CBD， 就真的是一个沉在海边的城市，非常的舒服啊。就我们说的这个是黄金海岸啊，我们有直升机啊，重磅给大家升级了。然后离开了这个黄金海岸之后呢，我们会乘坐内陆段的直飞来到非常有名的凯恩斯，也就是说，如果你来到澳大利亚，你没有去到凯恩斯的大堡礁，你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3: 是的，大堡礁它是世界级的海洋奇观。
4: 对的，我们会带大家乘坐游船来到这个绿岛，它是整个岛啊，四面都是海。那么到了这个绿岛上面呢，首先我们在船上会给大家安排这种自助的海鲜餐，你就是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观赏着这个大堡礁的绝美风光。那么到了这个岛上之后呢，我们会有这种玻璃船，你可以在玻璃船观海底的这种热带鱼啊、乌龟啊，包括还有魔鬼鱼啊。那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珊瑚了，那它整个这个珊瑚是全世界这个数量也是之多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很厉害的，或者你是有潜水证的，那么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做一个简短的这个潜水，你能看到真正的珊瑚礁和这个热带鱼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这个只有在大堡礁，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到这里。
3: 是的，这是世界级的，都是有名的。
4: 是的。那么在凯恩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点叫库兰达热带雨林，它有数亿万年，据说是最古老的一个热带雨林。那么市面上的行程也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库兰达热带雨林，那么也会坐这个退役的水陆两栖车，水陆两栖车，它又可以在水里开，又可以看到岸上。那么我们穿越热带雨林啊，然后我们还会在热带雨林的这个环境当中来一场 barbecue。
3: 是的，吃完这个烧烤之后，还会看到土著的表演。
4: 是的，
3: 这个也是一个大多数团的收费项目，而我们东方购物全部是 送给大家的。
4: 对的，因为你要了解当地人那种生活嘛，他会教你如何的狩猎、扔飞镖，然后制作美食，就感受一下最原始的土著居民是怎么生活的，要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这里的这个互动，就是这个舞者跟游客的互动，也会让你的一个情绪价值得到一个充分的享受。好，然后从凯恩斯我们就再乘坐内陆段的直飞航班，我们这一次是有内陆段有三飞的，我们全程是五飞。那么再从凯恩斯飞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悉尼，那么悉尼的歌剧院已经成为整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明信片了啊，明信片零号明信片了。那么说到悉尼，其实它有三大啊，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展示的，我们有三大地标，一个是悉尼歌剧院，
3: 是的，
4: 一个是海港大桥，
3: 是的，
4: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达令港，所以只有在乘坐游船深度体验之后，你才能从这个角度把整个悉尼的三大地标
3: 就能够
4: 同时拍在一张照片里面，
3: 是的，就能拍到这样明信照一样的这个照片啊。
4: 对的，
3: 我们是乘坐游船，
4: 是的，
3: 而像这样的这个游船的话也是价格不便宜。
4: 对的，而且我们游船上面还会给大家安排非常地道的西式三道式，比如说我们有像虾和三文鱼啊、鸡肉啊，还有甜品啊。关键我们在夕阳快日落的时候进行一场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游湖，那你想这样的旅游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特别向往的？
3: 是的，深度打卡澳洲。
4: 是的，就是你不需要再花钱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了。
3: 是的。
4: 那么说到悉尼，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景点就是蓝山国家公园。那么蓝山啊，顾名思义，其实它在这个回应谷的这个远处去观看这个蓝山国家公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远观的时候泛出一道道蓝色的光晕。所以蓝山顾名叫蓝山国家公园。那么去蓝山国家公园，我们也是带大家深度打卡。
3: 是的，
4: 我们会乘坐三段缆车。第一段我们大概52度左右的一个斜坡，然后我们会在
3: 更陡的
4: 然后我们会乘坐270度全景的一个缆车在平行走，然后我们还会走一个90度的一个，就是比较倾斜的，
3: 是的，
4: 就
3: 好像是世界上最陡的一个缆车。
4: 对的，
3: 就这个，
4: 你这样子去感受这个蓝山的话，就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去这个澳大利亚报考拉，考拉吃的什么，就是在蓝山的这个桉叶树，所以会带大家去深度打卡这个蓝山。那市面上正常蓝山都是让您买自费的，花一天时间去蓝山国家公园，基本上要250澳币，1000多块钱。我们是给大家包含
3: 的。
4: 好，从悉尼之后呢，我们就会再坐内陆段的直飞，飞到墨尔本。我想很多人去澳大利亚一定要去墨尔本，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海岸线公路之一的大洋路。然后我们会去到十二使徒岩伦敦桥，像十二使徒岩就是真的是经过海浪和风化
3: 天然形成，
4: 天然形成的这个岩石。那么其实现在只剩下7座了，
3: 对的，
4: 很有可能未来的有一天。
3: 我在纪录片上看到说很有可能以后只会越来越少。
4: 对的，还有伦敦桥，其实这一天嘛，大家什么都不用准备，就穿上你们最好看的衣服。你随便在海岸线的任何一点你在车上拍它也很漂亮，你下车之后自己拍照打卡，任何一张照片不需要任何的修饰都可以成为你手机的屏保。
3: 是的，
4: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大洋路。那么其实在整个墨尔本我们还有很多的深度体验，比如说我们还有季节限定的亚拉河谷酒庄。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是9月份，亚拉河谷酒庄基本上是枯萎的，但是到了我们去的11月份，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整个酒庄是
3: 绿色，
4: 绿油油的。
3: 是的，
4: 我们
3: 正好上海进入到秋冬，
4: 对，
3: 特别是进入到春夏时节。
4: 对的，其实澳大利亚的酒是很有名的，包括像有名的奔富的酒庄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亚拉河谷的酒庄。第二个呢，我们会乘坐普芬比利蒸汽火车，这个真的是百年
3: 有历史的
4: 蒸汽火车，因为它是可以
3: 脚
4: 荡在
3: 外
4: 面的，
3: 对，
4: 所以你荡在外面的时候，让你这个斜坡的人帮你拍一张照，真的很复古。
3: 是的，
4: 就是你每一张照片拍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3: 对的，这南半球的风景啊。
4: 对的，然后呢，我们整个这个游览完之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就是做菲利普岛的看企鹅归巢，
3: 好可爱的迷你小企鹅。
4: 对，它只有在这里你才能看到，所以它每天从大海里面回来了，噔，它就走回自己的巢
3: 了。而且我们对那天我因为不懂嘛，问那个朱老师，这人家是自然奇迹，不是说人为的给它放这个路线区以后回来，人家那企鹅就是每天从这个地方归巢。
4: 对，没错了。所以呢，整个这个行程我们真的叫上天入海，穿雨林观企鹅，对吧？还有报考啦等等这些体验都在里面。 里面，包括我们还直升机、水陆两栖车、
3: 对
4: 悉尼港的游船，这些深度体验吃价格的全部给你包含
3: 了。是的，
4: 所以东方购物这次真的做的这个非常的高端，
3: 性价比高。因为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的话，现在的话真的是有口皆碑，因为大家都觉得线路好，东西经常的是升级，价格划算。说到价格，我们给这样子来比啊，你如果说飞到澳大利亚，你自己买了机票到了澳洲，你去跟一个团，对吧？
4: 十一天的，
3: 或者这是你在上海就已经是报好的这样的一个十一天的团
4: ，它
3: 首先
4: 十一月份的价格，大家看
3: 25人的一个大团，我们是19人
4: 的小团，
3: 它竟然有二次收费啊，
4: 就是自由活动，
3: 对，然后竟然餐也是有8餐，
4: 一般正常
3: 要自理，
4: 对，正常去澳大利亚的晚餐它都是不含的，一顿餐是40澳币，你算一算，
3: 不便宜的，要乘以5，对不对？
4: 对的，所以呢，要花个很多钱用来吃饭。
3: 是的，
4: 然后餐食自理，自由活动特别的多。
3: 对，
4: 那么比如说这些所需要的自费项目，
3: 对，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4: 部分，
3: 对的，我们行程里面包含的全部都是收费的。
4: 对的，那这些花在一块要2200，
3: 2200。
4: 那么它的价格是29,899元，
3: 加上这些收费的项目，
4: 32,000多。
3: 对的，
4: 这就是澳大利亚正常的一个旺季的价格。
3: 对，因为接下来它那边十一月份是春夏，是一个旺季。你随便去澳洲的话，30,000以上的价格，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5,999元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能把名额锁住。你把价格锁住之后，你可以分分钟去市场上比价。
4: 是的，
3: 真的，我们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和竞争力的。
4: 是的，
3: 关键我们的团期11月4号一个团和11月26号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南半球游玩的。
4: 对的，而且这个季节真的是可以看到兰花楹的这个，
3: 对，
4: 特别浪漫。就是如果说春天有颜色的话，一定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兰花楹。
3: 是的，
4: 真的很绝美，很浪漫。
3: 是的，
4: 我想你在这个树下面拍一张照片，是不是特别美？然后关键我们今天只有19+1的精品小团啊，其实4-5个家庭我们这个团期就没有了。
3: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承诺大家纯玩无购物，
4: 对，
3: 一价全包19+1的精品小团，
4: 东航双点直飞往返，内陆段3段飞
3: 啊，
4: 不转机，4到5星的酒店，我们还有凯恩斯升级的酒店等等，包括我们把这个 WiFi 啊、签证啊等等这些全部给大家包含了，
3: 签证都含在里面了。
4: 对的，我们签证也要1,300块钱，
3: 真正的一家全含啊。
4: 所以你想，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3: 而且我们全程是有专业的中文的领队的，
4: 对的，
3: 在当地还有优秀的中文的司监导，
4: 对的，还有 WiFi 2个人1台，就是你出去你根本不需要再花任何的钱，说我去参加自费，我要还要开流量等等，这些都不需要，你只要今天锁定这样的一个名额，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的跟我们出去旅游了。
3: 是的，你只需要先花100元锁定名额，等于把我们这个行程放在了购物车，你再分分钟去比价没有关系的。
4: 是，
3: 然后签订合同之前你说哎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我还这个预付款是还给大家的。
4: 是，
3: 但是你到时候再要来追加名额，对不起就没有了。
4: 对，我们不会
3: 操卖，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爆火的一个团。
4: 是的，是的，没错。
3: 现在就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和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9。
2: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 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 BBQ、热带雨林傲世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0: 好的，我们这个行程正在热卖当中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真的它省去了很多中间商的环节，所以尽可能的给大家做到高性价比，然后呢给大家进行了很多的升级。
1: 是的，
0: 同样你去玩的话，我们是可以深入的打卡这个国家。
1: 对的，
0: 因为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南半球的国家，
1: 没错，
0: 正好季节呢跟我们这边是
1: 相反
0: 的相反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给我的感觉南半球这个国家它就是阳光的，
1: 对的，
0: 热情的，
1: 是的，
0: 有阳光，有沙滩，有海岸，
1: 有美食。
0: 尤其像布里斯班，它是日照时间大约平均在7.5，
1: 是的，
0: 一天都被阳光亲吻着。
1: 它是阳光之城嘛，所以真的是一条这个对的季节啊，非常的适合去澳大利亚。因为我们的11、12月份已经开始慢慢的入冬了，
0: 对，
1: 就开始
0: 萧瑟了。
1: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会想着说，我们要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进行度假了，那么就来澳大利亚吧。
0: 是的。
1: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张手板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是澳大利亚的五大名城，我们涉及到澳大利亚的三大洲五大名城。
0: 是的。
1: 首先
0: 布里斯班，
1: 它是昆士兰州的一个首府，
0: 是的，
1: 真的阳光之城。然后黄金海岸真的叫碧海金沙的一个绝美的代表词。我们这次不仅带您去冲浪者的这个天堂，我们还能乘坐直升机高空去感受这72公里长的海岸线。一边是色彩斑斓的海，
0: 对，
1: 一半是它的这个CBD 的大楼，真的就是沉在海边的感觉，非常的浪漫。
0: 是的，
1: 那么凯恩斯是全世界人民去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你肯定是要乘坐游船的，我们不给你自费活动让你去参加，我们是乘坐游船一边品尝自助海鲜餐，然后来到这个绿岛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玻璃船啊，去看海底世界的这种热带鱼，包括还有它的珊瑚，真的是世界上活体珊瑚，
0: 是的，
1: 特别大群体的一个目的地，
0: 是的，世界级的海洋奇观，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嘛，
1: 是的，所以说你可以不用去大溪地，来我们凯恩斯也是一样，可以看到很美的珊瑚的。
0: 不能错过，是的。
1: 然后悉尼的话，其实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张明信片了，因为它会有非常有名的这个悉尼歌剧院，我们这次也是带大家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让你去感受啊悉尼歌剧院这个背后的修建的坎坷的历史。对，带大家去读懂。
0: 对，然后这也是一个收费项目。
1: 是的，
0: 入内和讲解。
1: 对，所以市面上很多行程，很多人在这里拍个照打卡，他觉得
0: 就走了呀，
1: 他觉得也很好了。但是我们是入内参观的，
0: 真正的深度，是的。
1: 对，包括还有它海港大桥、琳达港这一段是真的很绝美的。关键我们还会有乘坐游船，对不对？
0: 对的。
1: 然后墨尔本是我觉得是每个去到澳大利亚一定想要去的，因为说到墨尔本，你就会想到非常漂亮的海岸线，就是大洋公路，对吧？真的是绝美的海岸线，包括我们还有这里的蒸汽火车呀，这个企鹅归巢呀，都是在墨尔本。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整个这趟旅行是一个多元的旅程。
0: 对的，
1: 因为你又有海，又有港，
0: 海港
1: 又有萌宠，对吧？比如说像只有在澳大利亚才能看到的，袋鼠、蓝企鹅归巢，
0: 对，
1: 这些你只能在南半球才能看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到这澳大利亚，
0: 对的，
1: 而且在对的季节去哦。
0: 是的，
1: 好，
0: 然后还有秘境，对吧？
1: 对，
0: 蓝山峡谷和亿万年的热带雨林，
1: 对，
0: 百年名校也参观，像这个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都是非常有名、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是的，包括我们还有今天一直强调的季节限定，
0: 对的，
1: 真的，这个相信我说的，你到了那边会被它的紫的浪漫的这种 romantic 的感觉很震撼，真的很漂亮。就是只有在这样的季节你才能看到
0: 啊，我们每个团，多少？导演跟我说，第一个团还剩最后4个名额，只有最后4个名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一个团只有19个人，现在第一个团还剩最后4个名额，除了这个百年名校之外，对吧？兰花楹、亚拉河谷，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几大升级特别的重要。
1: 对的，这次
0: 黄金海岸坐直升机，一般想象到的很多团把你带到黄金海岸，你看一看。
1: 对，
0: 很好了呀。但我们让你玩玩海水，
1: 玩水
0: 走走沙滩结束
1: 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会乘坐4到6人的直升机，带你高空去感受这72公里长的
0: 对，看这个冲浪者天堂，去看这样的黄金海岸。
1: 据说，
0: 但我们都知道，直升飞机的收费
1: 是很贵的，因为它5分钟就要收费你400块钱人民币左右。嗯，我们是给大家包含的。
0: 是的，
1: 而且你在高空去看这个黄金海岸，据说你能看到10几种以上的蓝。
0: 是的，
1: 它每一个颜色光影照耀下的蓝都不一样。
0: 是的，绝对的高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你可以打卡拍照发朋友圈，不要太赞哦。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普分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
1: 这个真的是有一个百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是一个景观列车，你可以把你的脚荡在这个外面，它很安全，因为它有栏杆。那比如说这边的人就可以帮你拍照，这边的人就可以帮他拍照，绝对是一个穿越丛林的这种复古打卡的感觉。
0: 是的，
1: 其实我们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不一样的元素啊，这种深度体验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进去的，包括还有退役的水陆两栖车，你一定要去感受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很神奇，好像我们在中国也很少看到说，
0: 对，
1: 我们在水陆两栖车，然后能在陆地上再开的，
0: 是的，
1: 很少会看到。
0: 是的，而且在那边还能够看到土著人的表演。我们都知道，澳洲的话有很多的土著人。
1: 是的，最原始的土著居民给大家带来热情的表演，跟你进行互动。
0: 是的。然后在绿岛大堡礁，我们会有一个一日游，并且包含了玻璃底船加上浮潜，就是你可以就是
1: 你可以
0: 浮潜嘛，它不用很深。对的，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那个珊瑚礁、
1: 热带鱼、魔鬼鱼、大海龟等等这种海洋生物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因为整个这个大堡礁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有名，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去，它是有道理的。
0: 想浮潜可以浮潜，想坐玻璃船也可以，
1: 所以
0: 选择一项。
1: 像我有一次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没有去这个大堡礁，我就觉得很遗憾
0: 了，
1: 很错过。但下一次去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里一定是得要去的。市面上很多行程大堡礁都是不去的。好，然后再说蓝山，这又是一个世界遗产。那么蓝山我们刚刚说过了，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远处看的时候，它真的可以泛出一道蓝光。那我们乘坐3段缆车，带大家深度去感受这个蓝山国家公园。就非常的，包括它
0: 的
1: 三姐妹岩啊，
0: 是
1: 还有很多的这个神话，就是传奇的神话故事在里面。
0: 这个三姐妹岩好像也是跟一个爱情有关的一个，
1: 对的，
0: 爱情故事。
1: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还有悉尼港的游船
0: ，
1: 这个游船也非常的豪华。关键我们会含3道式
0: 的
1: 晚餐，让你一边观赏着这个悉尼的地标性的建筑。关键我们这个整个游船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会吃到像类似于虾呀、三文鱼啊、鸡肉啊，然后甜品啊等等，就是让你。这种享受，我认为在
0: 对，就不是让你干巴巴的坐在这个船上就这么看，
1: 对，你一边吃一边看，
0: 还要自己备一个水，不需要。我们有这个3道式，
1: 对的，而且你还能看到绝美的夕阳日落，
0: 是
1: 真的很好的一个。
0: 是的，
1: 我们是晚上乘坐，不会让你大白天去坐的啊。
0: 对的，还有这个很重要的悉尼歌剧院的入内，加上还有中文的讲解。你知道去到世界各地的任何的这种像什么教堂呀、博物馆什么的，你要有中文讲解，全部。就是收费，
1: 对的，你一定要去听一下这个悉尼歌剧院背后的一个修建坎坷的历史故事。就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得要去听一听啊。然后的话还有天堂农庄报考啦，这个也是一个深度体验打卡的。其实一般都是你自己掏费花120块钱去拍一张照片，因为你来都来了，有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照片，关键他还能给你洗出来送你一张。
0: 对的，
1: 我们是一人一张啊，不是
0: 一
1: 人
0: 一张，不是一个家庭一张，一个团队一张。
1: 对的，
0: 像这种去到世界各地旅游的话，只要你跟动物什么抱着了什么的，都要再收费的。
1: 是的，
0: 都要加钱的。
1: 对的，而且像这种蓝企鹅归巢，你想要去看企鹅，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到南极去看。那么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它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萌趣的小企鹅的。
0: 是的，
1: 对的。还有大家必须要打卡的这个，如果你喜欢海边的公路的话，你一定要来到这个绝美的大洋公路
0: 了。对的，看那个12使徒岩。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行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住宿的问题。我们8晚都是住在当地的品质酒店，而且我们基本上都是两晚这样的一个连住。
1: 是的，
0: 省去了旅途的疲劳，这个特别好。凯恩斯2晚博尔曼酒店或同级别的海边酒店，
1: 新的海边酒店，
0: 黄金海岸也是2晚的
1: 4钻的酒店了。
0: 然后这个在悉尼美居酒店，
1: 星美居酒店
0: 刚刚拍好杭州的美居酒店，
1: 也都是国际品牌的酒店，
0: 对的，法式的一个酒店，对吧？
1: 然后墨尔本的酒店，
0: 两晚
1: 我们都是连住两晚，不需要让你今天天天搬着行李去赶路，我们
0: 是的。
1: 带您一个真正的旅游度假，在最好的季节。
0: 对的，然后就是又能够沉浸式，又能够不那么的劳累。
1: 是的，
0: 还有这个美食也是行程当中的一大的一个记忆和亮点。
1: 对的，
0: 我们升级了七顿的特色餐。
1: 对的，比如说我们有天堂农庄的 BBQ。我们有库兰达热带雨林的澳式的 BBQ， 因为他们那边的肉特别的鲜新鲜啊，烤出来特别的鲜嫩。包括我们还有悉尼游船的晚宴，有当地最纯正的牛排餐，还有这个墨尔本的这个海鲜自助餐，还有我们在这个大堡礁游船上的海鲜自助餐，同时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好吃的港式茶饮。其实在整个澳洲吃的真的很好，包括我们还会在大城市给大家穿插安排一些中餐啊，八菜一汤啊，都是很高的标准，所以整个行程真的是吃得好，住得好，玩的深度。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的话，今天你现在就可以拍一张照，
1: 是
0: 25,999元一个人，
1: 是
0: 远远的低于市场价格。
1: 真的，
0: 在11月份要去到南半球的这个国家，一般都在3万以上，你现在可以锁定名额再去比价的。
1: 所以
0: 大概100元的预付款，一个人100。两个人200，好，锁定名额之后放在购物车，你不用担心的，你去比比了，你要觉得不满意，100块我再还给你。
1: 是的，没错，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我说可能就是6月份、9月份或者7、8月份这种冬天的时候，这个价格都不够，它真的是一个旺季不涨价的价格。你错过这场直播，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纵信旅游做旅游出境旅游这么多年，其实在我自己的11月份，我这条线都要卖到29,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0: 真的，而且我们记住了，纯玩。无购物，
1: 是
0: 一价全谈，而且我们是19+1的精品小团，
1: 没错，
0: 19+1还有一个算导游，就只有十九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团。
1: 是的，
0: 一般我们东方购物的团都是做30个人，
1: 是，
0: 但是这一次19个人的小团特别的好，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团加在一起的话，也只有38个名额，
1: 是的，
0: 这也只有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能够做到这么性价比高。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去抢我们的名额。打电话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我们的热线是02153919000。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澳凯墨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东澳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 BBQ， 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购自营的旅游啊，现在是有口皆碑，大家都说品质好，价格划算，因为我们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性价比极高。像我们这一次的11日的这个澳洲啊，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5,999元，这个价格你很。

0: 自信的你，我们很自信说你可以去比较。
1: 是的，
0: 尤其我们的旅游的这个资深老师，对吧，朱老师，你自己也知道，上就是外面去比这个价格，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自信？
1: 非常有自信，关键真的是品质很高，深度体验全含，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至少29000。
0: 至少
1: 要29000打底。
0: 那一般都是两个人去，你要省多少钱？想一想，对吧？
1: 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左右。
0: 对的，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时间，11月份去澳洲很合适，因为上海的话正好是进入到了秋冬季节，对吧？那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的阳光了。但是到那边你继续可以过春夏，正好那边是它是春季，它还没有到夏季那么炎热，是春季。
1: 对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参加一个医疗展，是陪同去参加医疗展，正好是10月底。的时候，我就被澳大利亚这个悉尼的路上的这个兰花影，我就惊呆了。我想怎么有这么好看的景色，就真的很棒。所以那次我去了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大堡礁，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我们这次居然把非常吃价格的大堡礁也含进去了，包括所有的深度体验是一价全包。所以这条性价比在我看来是真的，你今天错过了，你还想再订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就真的很难的。
0: 真的，因为我是没有去过那个布里斯班嘛，然后但是我妈妈的好朋友，他们在我蛮小的时候他们就移民到那边了，一直到现在他们是住在那个布里斯班，
1: 阳光之城，
0: 那边的日照的时间大约每天在7.5小时，
1: 没错，
0: 你想想看多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的，关键我们整个这个旅行的元素是非常的多的，
0: 是的，
1: 我们这次去到的澳大利亚的三大洲，
0: 对，
1: 然后五大名城，就是你能认识的澳大利亚的所有的城市，我们这次是全部给你包含了。
0: 对，
1: 我们通过内陆段的3段飞机，帮你把这些城市重要的景点一个一个串联起来。
0: 是的，
1: 不让你说我去了一次澳大利亚，我有很
0: 有遗憾，
1: 对，我没有去到
0: 这
1: 儿，没有去到那儿，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没有体验到，我那个没有看到，那就比较遗憾了。
0: 是的，首先我们是直飞到布里斯班的，
1: 是的，
0: 不用转机啊，我们直飞到布里斯班。
1: 我们会去到天堂农庄，我们去报考拉拍照片，给大家免费赠送一张照片，一人一张。
0: 对，
1: 我们还会去这个两洲相交的这个危险角，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灯塔，
0: 故事桥啦，危险角啦，那个库克斯船长，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发现的这个地方，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去到黄金海岸，这条黄金海岸真的非常有名，72公里。我们是乘坐直升机从高空俯瞰这条在海边的城市，
0: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飞机上可以看到10多种蓝色，然后一边又是这种非常高大的这种 CBD 的城市，
0: 我们
1: 真的很视觉上
0: 空中从上帝视角俯瞰整个黄金海岸，
1: 没错，
0: 看它绵延的这样的一个海岸线，
1: 是
0: 沙滩，对吧？然后它的这个海岸，黄金海岸，它的沙子很金色，我相信。
1: 对的，叫碧海金沙，说的就是黄金海岸。
0: 对的。
1: 那么从黄金海岸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飞到凯恩斯。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去，我没有去，我觉得很遗憾的。其实你想，这么漂亮的大堡礁看珊瑚，有的人说我要去大溪地看，去这个斐济看，可能你去一趟都要8万-10万的。但这一次，我们在凯恩斯带您去感受了这个大堡礁，看世界上非常大的这个珊瑚群体，可以近距离的去海底世界看一看它的热带鱼啊、魔鬼鱼啊，包括大海龟啊，
0: 对的，
1: 包括还有非常漂亮的这种珊瑚，
0: 是的，世界级的海洋奇观。
1: 是，
0: 然后在凯恩斯还能看到10000年的热带雨林，
1: 也是适宜。
0: 对
1: 啊，我们会乘坐退役的水陆两栖车，也很神奇，
0: 是的，
1: 又可以在水里开，又可以在陆地上跑的，
0: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还会在热带雨林安排一场 barbecue。关键这样的市面上行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给你带来情绪价值的
0: 有互动的土著人表演。
1: 是的，所以他会教你做扔飞镖啊，如何烹饪他们自己的美食啊，包括教你如何打猎啊，他们是怎么打猎的，钻木取火啊等等，这样的一种仪式给到大家。所以我觉得旅行就是一种不断的去探索别人在干什么，
0: 对，各种的体验嘛。
1: 是的，然后离开凯恩斯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悉尼。那么说到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悉尼，因为它的这个悉尼歌剧院已经是整个澳大利亚的一种0号明信片的存在。那么去到悉尼有3大地标必须要打卡的，一个是悉尼歌剧院，一个是海港大桥，一个是它的琳达港。所以这个景是 很漂亮的一个明信片是存在的，
0: 包括这个景，我觉得在很多的电视剧跟澳洲有关的电视剧、电影里面
1: 都能看得到的。那你如果想要拍到一张这样子的全景的面貌的话，你一定要乘坐悉尼港的游船啊，大概2个小时，我们一边看夕阳西下，一边品着船上的这种非常好吃的西式的三道式啊，然后呢一边观赏的美景，一边看着日落，
0: 是的，
1: 所以是非常绝美的。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接下来是可以看到蓝山国家公园，
1: 对，
0: 包括维多利亚州的丽图那个图书馆，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去的行程很多
1: 很多的，包括我们悉尼大学也会带大家打卡，墨尔本大学，
0: 对的，
1: 学府，万一你是不是有孙子孙女在那里上学的话，
0: 先去打卡一下，
1: 你还能跟他们哎。对吧，正好见个面，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三道式的缆车也是给大家包含的，市面都是自费的哦，我们也给大家包含。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就会从悉尼再乘坐内陆段的直升飞机来到墨尔本，墨尔本的有名是来自于它有一条非常绝美的海岸线公路，叫大洋公路，那么它非常有名的像十二使徒岩啊，伦敦桥啊，你看这十二使徒岩其实现在应该只剩下来了7个了，所以未来有一天很有可能因为没有缘分再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趁它这么绝美的海岸线它还依然矗立在这样的一个自然风景情况下的话，所以我们领队说回来跟我们说这天啥都不用干，你就穿上最美的衣服在这里拍照，随便哪个景点包括这个伦敦桥都是非常值得打卡，很出片，
0: 是的，
1: 然后墨尔本还有很精华的，比如说亚拉河谷的酒庄，像我们很多叔叔喝的这种奔富的酒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所以澳大利亚的红酒也是特别的有名，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当地的这个酒庄，包括还有普芬比利蒸汽火车，这个真的是百年的一个蒸汽火车，而且它是一个全景的观光火车，你的脚真的是可以荡在外面的，然后你穿越这样的一个丛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了，对吧，这个也是要花钱自费的，我们也给大家包含进去了，
0: 是的，
1: 包括还有这个南半球才能看到的这个小企鹅，企鹅归巢，因为它是每天早上它叭叭叭出去海边了游泳啊觅食啊，然后到了晚上它就自己回到自己的巢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叫企鹅归巢，真的是非常的憨态可掬，
0: 是的，而且这也是一个自然景观，
1: 是
0: 自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归巢啊，
1: 是的，
0: 能够打卡拍照到这样的一个照片，真的是我觉得人生很圆满了，
1: 是的，
0: 而这样的行程你自己去市场上看的话，团费同样的这个时间11月份出发的话29899元，
1: 对，
0: 但是这个团费里面
1: 旺季的价格
0: 哦，因为八餐还要自理，
1: 对的，
0: 它不是一价全含，八餐要自理，
1: 对，
0: 还有诸多的活动是需要二次收费的，
1: 是的，特色体验嘛，
0: 包括对的对的，像我们这个什么黄金海岸的直升机，
1: 蓝山的
0: 三道
1: 式
0: 的缆车，企鹅归巢，八餐自理，我们平均了一下这个费用，合人民币大约是2200块。
1: 对的，
0: 好，你在这个上面一加，多多订超过3万，你市场上可以去比价。
1: 是的，
0: 澳洲这样的一个行程，基本上在3万以上。
1: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开之后看详情页，
0: 对，
1: 餐食有没有全部包含？
0: 对的，
1: 你的特色体验类的，
0: 是的，
1: 你去澳大利亚，你说水陆两栖车你不坐，你黄金海岸的直升机你不坐，对吧？这个小火车你不坐，那你少了很多的体验，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些都包含的情况下，你再去看一下价格，基本上3万左右。
0: 是的，我们一定是纯玩无购物。
1: 是。
0: 一价全含，
1: 没错，
0: 19人的精品小团，
1: 真的是一个导游一个领队服务，
0: 对，
1: 这么19个客人，
0: 是的，时间是2个，11月4号和11月26号，2个团期加在一起也只有38个名额，
1: 没错，
0: 每一个人是25999元，每一个人只需要先付100元的定金，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产品你先放在了购物车，
1: 对，
0: 你去比价，你去市场上比价，你要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你还能找到在低于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还有那么多附加体验的，
1: 对的，
0: 你分分钟退100元定金，我还还给你，
1: 还是退给你的，对的，
0: 是的，
1: 关键
0: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的一个自信。
1: 对，因为东方购物真的这次很贴心，不仅是配置比较高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了很多服务，比如说 WiFi 含了，包括它的签证也不需要你单独另外收费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价全包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所以而且在最好的旺季。真的是旺季不涨价，还是品质很高的一个产品，
0: 对的，
1: 真的很
0: 难得，深度的奢华游玩，唯一的问题就是名额非常的有限，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 BBQ、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0: 好的，我们的今天的澳洲的旅游是25,999元，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没错，
0: 100元的预付款，先把名额锁定啊，一个人100，两个人200，依次类推。
1: 是的，
0: 你再去外面比价，你各个旅游公司你可以去比价。嗯，我们东方购物的时间，对吧？直飞，然后我们的深度体验。并且我们是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含啊、哦、然后说到这个深度体验的话，在黄金海岸我们有直升机的观光，这个你也可以市场上去比。
1: 对的，
0: 很多有观光再收费， 对吧？
1: 对，它这些深度体验就是真的都很吃价格。嗯，比如说直升机，它大概5分钟就要收400块钱收费。嗯，包括这个小火车一趟你要花个大概80欧元左右，
0: 那也要400左右。
1: 对的，包括水陆两栖车，还含上土著人的这种表演，要花个100多澳币。嗯，大堡礁就不说了，如果你一日游，它没有包含你、给你放一个自由活动的话，你要花个300澳币左右。嗯，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里面
0: 的。是的，大堡礁你可以选择玻璃船或者是浮潜，二选一，
1: 就是真正的去感受这个海底世界的魅力，热带鱼啊，
0: 是的，
1: 大海龟啊等等，珊瑚啊、是不是？
0: 这照片一看，这海水就很纯净。
1: 对的，关键绿的特别像果冻的颜色，就很

0: 一个深度体验，我们大概有2个小时环游整个琳达港，就是我们在这里坐船，我们去打卡悉尼的歌剧院、海港大桥，对吧？两岸的风光绝美，
1: 尽收眼底。
0: 关键你在这个船上还有
1: 三道式
0: 的西式晚餐，
1: 是的。
0: 看夕阳西下了，
1: 是的。然后悉尼歌剧院不是让你站在外面拍一个照打个卡、我们还有入内，并且还有中文的讲解30分钟。
0: 对，
1: 这个在其他的团全部都是一个收费的项目，而且不便宜的。
0: 是的，我们也是给大家深度入内体验了。然后就是听天堂浓妆的爆烤啦、不仅给你爆，我们还给你拍照、拍完照我们给你洗出来，一人一张的照片，不是一个家庭一张啊，我们是一人一张，一张的话我们基本上要花120块钱人民币、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1: 对的，对的。
0: 然后还有，你可以不用去南极看企鹅，在这里可以看、给你省个10万块钱，你就可以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看到企鹅归巢。
1: 是的，这个是另外收费也不便宜的一个项目。
0: 对的，另外还有非常绝美的海岸公路，大洋公路。如果喜欢这个海岸线公路的朋友，我觉得你就是闭眼入了这条线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
1: 是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整个行程的话，像住宿的话，我们都是2晚2晚的连住，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住到的都是4钻和5钻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0: 酒店，
1: 酒店对的，
0: 而且都是很多都是国际品牌，
1: 是的，
0: 比如说类似于像
1: 国
0: 尔曼的
1: 美居
0: 对，类似于这样子的品牌，全程住得很好。我们不像市面上可以给你住个3星的什么什么 Comfort Inn 啊、这类似于这种3钻的酒店，我们没有，我们是给大家安排的4到5星
1: 的
0: 酒店，每个城市连住2晚，
1: 对，
0: 不让你那么辛苦。
1: 而且我们每一餐都含，还升级了七顿的特色餐，没有一
0: 餐
1: 是自理的哦。
0: 对的，
1: 对对
0: 然后我们会安排像 BBQ 的农庄啊、热带雨林的、西式的船上的三道式啊、牛排餐啊、等等这些包含的同时，其实我们在悉尼还有一个鱼市场，鱼市场这顿餐是其实我们包的，但是我们想给大家发餐券、就是我把钱发给你、
1: 你
0: 自己
1: 去
0: 品尝、你可以吃到很多的当地的绝美的这种海鲜餐。
1: 是的，所以这个行程的好玩之处、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还没有给他就是一完全，因为每个细节全部说完的话可能60分钟我们
0: 不
1: 够，
0: 都
1: 不
0: 够，其实我们每个
1: 精彩
0: 的
1: 地方、对的，
0: 就是每一个城市就必打卡的点，
1: 对的，
0: 我们都是给大家包含
1: 的， 是
0: 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总结这个11天是纯玩无
0: 购物，
1: 一价全含，记住了，一价全含，19人的精品小团，
0: 是
1: 签证也含，
0: 是的。
1: 然后没有一餐是需要自理的，因为市场上我看到29000，人家还
0: 有
1: 8餐要自理，
0: 一般晚上晚餐都不含的，他就是让你去吃这种什么悉尼的悉尼出海的这种西式三道式啊，
1: 对，
0: BBQ 啊，包括当地非常有名的这种海鲜自助餐啊，你去都去了，你肯定要吃的。
1: 对呀、
0: 所以这些
1: 我也是去了，肯定也就付了嘛这钱。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25999里面是一
0: 价
1: 全含的，
0: 对的，餐食、好的住宿、深度体验、非常吃价格的这种直升机啊、游船啊、水陆两栖车啊等等，这些是全部给大家包含在内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出发的日期特别的好，
0: 对，
1: 11月4号和11月26号，你去到那边，它正好是春暖花开，
0: 对的，
1: 不会太热的一个季节。
0: 真的是那句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特别适合给澳大利亚，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它不仅有兰花楹，还有很多的鲜花都在这个季节同时盛开，你看到的就是春意盎然的澳大利亚。
1: 对的，看到的绿色，然后好看的兰花楹，这样的一个蓝紫色，
0: 是的，
1: 清新的空气，而且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对吧，五大名城多元化的，有海，有港，有秘境，有萌宠，还有看到的是季节限定，
0: 没错，
1: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100元的定金把名额锁定，一个人100，2个人200，到时候你全方位的比价完了，你说哎呀，你觉得你要觉得东方狗有一点不满意的，你100元我还退给你。
0: 是的，在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都是可以退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第一个团基本上接近于满团了。
1: 是的，
0: 如果你还想在这样好的季节去看到这么美的兰花楹的话，我想大家一定要再抓紧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订购了。
1: 是的，人生打卡5圆满，去到南半球的国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编辑堂的啊，我们今天的鲜冻干的霍山石斛粉。很多顾客呢都在说了，吃过确实不错，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大组合25盒带给您的同时，我们还有啊试吃的名额。每一次呢直播呢，我们都会开少量试吃名额给到大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秋天大家会发现慢慢的临近了，现在已经入秋了，秋燥很难，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嗓子觉得干干的，身体里边呢觉得这把火在烧的，那我们呢更要补充津液的同时，好的霍山石斛粉咱们及时呢补充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妍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任燕说的啊，秋天的话呢，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都有秋燥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像我的话呢，晚上睡觉，尤其半夜就是会醒来，然后觉得嗓子特别的难受。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喝点水，感觉都是解决不了困难的。那为什么？其实就是什么，体内的津液可能说流失的比较的快一些，比较多一些。尤其我们说换季交替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夏季流失过多的那些津液。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特别棒的东西啊。而且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石斛石斛粉，但今天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只有它这款是真真正正能够拿到 GID 里标识的霍山石斛粉，所以产地够正宗，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鲜字儿，对吧？锁鲜的技术，因为现在的比如说小朋友吃的那些什么水果冻干，对吧？咱们用更好的技术来锁鲜的同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鲜的霍山石斛磨成粉啊！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盒身背面，我们了解一些产品的信息。
1: 好，
0: 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的，就是霍山石斛净。人工种植，而且呢我们基本上都是3到5年的，对吧？
1: 对，
0: 原料产地非常的这个地道啊，您看到了安徽霍山，就在那儿。出了霍山，它没办法，它不叫霍山的这个霍山石斛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其实任燕在给大家讲解到我们产地的时候的话呢，我就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啊，你看石斛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是石斛吗？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短小，那么小悠悠的？哎，这就是与众不同的点了。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的石斛的话呢，可能是那种长条形的，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短小精悍，它又名米斛。那么它是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长在我们说大别山的这样的一个深山的深处，太平板乡那个地方，空气的话呢特别特别的干净，然后的话呢它是仿照我们说野某生的这个我们说霍山石斛的这样的种植的一个环境，因为要强调一下啊，野生的这个我们说霍山石斛它是被保护的这种植物，所以我们是什么，一定是仿照它整个的生长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在高山的流水旁、悬崖旁边，环境都是一模一样的，3到5年长成了一丢丢。然后我跟你讲，我们在制作加工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采用到，大家看好了，就是中间的石斛茎中间的那一丢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以前你可以看到的可能是那种干瘪的，
0: 对，
1: 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石斛这个干条，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鲜条，所以你看、
0: 你看看
1: 挤一挤，里面的那种粘液，
0: 对，
1: 感受到了吗？看到我手指的这种感觉了吗？
0: 对，是，
1: 它是里面的这个石斛多糖含量特别高，
0: 是，
1: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石斛鲜条，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啊。
0: 是，而且说到石斛啊，尤其是霍山石斛的营养成分其实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啊。刚才我们说到，您看到那个粘液，石斛多糖的含量很高，包括还有石斛碱、SOD、氨基酸、非类的化合物，都是对人体呢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
1: 对，
0: 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妍希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看，好的，我们今天的冻干的这个霍山石斛粉啊，到底有和其他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1: 对的，其实每一次的话呢，我们冲泡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盒的话呢，一共10袋，每一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独立的包装。那么这一袋的话呢，是多少呢？是2克啊。在家里怎么来冲泡？其实很简单，切记不要用过热的水啊，我们说温水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甚至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哎，你觉得，哎呀，有点体力啊、精力啊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0: 是。
1: 然后有点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石斛啊。霍山石斛的一个特点，鲜条打粉，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
0: 哦，
1: 都是有点那种绿油油的感觉，
0: 哎，
1: 特别的漂亮。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当然了，你平时在 在家里如果说想要水多一点，
0: 对，
1: 像喝那种流脂一样的感觉，您就水多一点。
0: 对，
1: 像我们今天这种状态的话呢，您在家里也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对，
1: 像这种糊状的，
0: 对，
1: 黏黏腻腻的，还记得我刚刚的那个石斛鲜条掰开了给大家看到的这种感觉吧？
0: 是，
1: 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各种我们说这个营养元素保留的特别多。
0: 对，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肉眼可见的这个品质好，我给大家尝一尝这个感觉啊。
0: 好，
1: 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只有什么霍山石斛。哎，你放心，所以这个口感就是那种啊，就是清香，兰科植物的清香。哎，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它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的好。刚开始吃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糊在你的嘴巴里头一样，
1: 对，
0: 粘在里边。但是吃完慢慢的润下去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哎，口水四溢，慢慢往外溢出来。而且呢，嗓子里边呢，包括嘴巴里边，一股淡淡的兰花清香。
1: 对，
0: 没有那种让你觉得有苦啊、有涩啊，或者说不好吃的这种口感。
1: 是，
0: 吃惯了之后，你还觉得哎，老想着这一口哈。
1: 对的，刚刚其实人家在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在享受啊。当然的话呢，我刚刚泡的是比较的粘稠一些，所以我在回味了一下。第一就是它没有那种怪味，第二点吃完以后，首先的话呢，我的唇齿是觉得非常的清爽的。但是润喉呀，到喉咙这一块，我会觉得哎呦特别的滋润，然后慢慢入味。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石斛的话呢，本身入味精，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对我们的肠胃其实也很有帮助。其实现在就是换季的季节，我们多吃一点石斛，尤其是正宗的霍山石斛，对身体的底子很有帮助啊。
0: 是的啊，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组合构成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从来没吃过，你说我想尝试一下，咱们今天有十盒装带给大家啊。
1: 对，
0: 十盒装，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499块钱。但如果说家里边呢经常都在吃的，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大组合构成性价比更高啊，25盒带回去，同时我们还有这个直降啊，899块钱，同时大组合，您觉得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有免费试吃，对吧？这一盒十包，咱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20几盒咱再留下来。
1: 对，
0: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我们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给到大家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现在来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只有这一场，所以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走亲访友、送送人的话，今天来下订单特别棒。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强调
0: 有礼袋，
1: 有礼袋啊。
0: 对，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出去送送人，比如说我到这个人燕家里面说，哎呦，你看我也带点。而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错，其实这也是一份心意，而且大品牌有保证啊，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试吃的名额相对会比较的少，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名医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们老就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好的。Baby, just let me know where I've been.
0: 观众朋友刚才看到了我们这位长者啊，这位这个老师傅，我们也说到了是什么呢？是强音啊，它不是一般的滋阴育阴。因为呢，现在呢，我们说到了精液消耗比较的大，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吹了一个夏天的空调，
1: 对，
0: 然后呢，身体里边的精液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很多人说是什么呢？晚上啊，起夜的比较的多，这喉咙老觉得干干的，包括呢，还有抽烟的人群说，哎，我这嗓子里头怎么老觉得冒烟似的？那真的啊，今天我们说到了捡到宝了啊！鲜冻的干霍山石斛粉，咱们的滋补组啊，和您平时吃到那个分斗还是有区别的哈，
1: 不一样啊。就首先的话呢，它是低温打流技术，所以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保留的比较多。第二点，相对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是不是什么风斗啊之类来讲，就是我们在喝的过程当中很简单很简便。以前那个可能是什么，我还要煮还要煎，守在灶台上面。
0: 对，
1: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啦，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办法及时每天补充。那这个我们是什么？单独一包一包小包装，有个矿泉水，你倒在里面摇晃一下，你就可以开始来补充。而且这个吃口还特别棒，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个鲜字，而且我们下方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
0: 对，
1: 产地很正宗，还是用到鲜的这个鲜条给您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你看我们这个粉质细腻吧，再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鲜条的颜色如出一辙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划算的同时还有试吃名额。我们开放了一整盒来，对吧？十包呢，你吃完了咱觉得好，再剩下的再留下来。而且接下来我们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对吧？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哥就说了，这些营养品滋补品比你要买这个月饼人一盒现在也不便宜的。
1: 对，
0: 你送过去，人家很多人说了，哎呦，我是糖友，我还吃不了，老年人没办法，身体可能还受不了这个月饼。而且现在一块月饼也不便宜，
1: 不便宜，
0: 一家人切成哎一牙一牙吃一点，这个你回去普适性还非常的强啊。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不光我跟严欣说了好，我们在书籍当中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霍山石斛怎么说到。
1: 没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石斛的话呢，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关键你是要明白一点啊，我们说到的九大仙草的话呢，一定要强调它的产地要正宗，一定是霍山石斛。
0: 对，
1: 所以你看到这本书里面就点题了，中华仙草霍山石斛。打开到这边的话呢，我们有看到啊，这应该是1936年申报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刊登出来。大家也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你看啊，很大牌的一些，比如说老字号当中，同行春堂，它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滋补的一些这个食材，会刊报让大家去买。其实我有写到吉林的野山人参，看一下啊，1930几年，每两是50元起。贵的啊、然后这边啊，冬虫夏草王每两是2元2角，然后再来看绿毛老凤豆，大家记住，绿毛老凤豆指的是什么？霍山石斛，不是其他产地的石斛啊，每两是60元整。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在那个年代有那么多的滋补佳品来比的话，依然是我们的绿毛老凤豆，我们说霍山石斛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哪个地方的霍山石斛就是产地是好的呢？你看这边写的很清楚啊，产于入安山谷，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安徽霍山，就是产地一定要正宗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和身上的信息再让大家来对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鲜字，我们今天呢是鲜冻干霍山石斛粉给到大家，
1: 对，
0: 有 GI 的地理标识，这个严欣反复刚才提醒过大家要看到的。转到和身的背面，我们再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配料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就是霍山石斛净啊，我们是人工种植，因为现在野生的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1: 保护的啊。
0: 原料产地咱看清楚啊，就是安徽霍山，地地道道的安徽霍山的咱们的一个霍山石斛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产地够正宗，营养价值非常高，那喝起来是不是很方便？我跟大家讲，真的非常的方便。我们是什么？单独一包一包独立的一个包装，
0: 是，
1: 然后鲜字当道，意味什么？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很充分。来，今天直接在现场给您冲泡一下。我们在家里的话呢，记住，哪怕你今天是温水或者是凉水，你稍微摇晃一下也没问题。然后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品相有多好，你看啊，倒出来以后，
0: 对，
1: 粉质好细腻啊，对不对？
0: 是，
1: 你看绿油油的，因为是鲜的这样的一个霍山石斛，给您快速的喷粉，低温的老流技术，然后在搅拌的过程当中， 哎，你看到这个杯壁了吗，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它这个杯壁已经开始那种厚厚的粘液啊，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呀，比如说风斗之类的，我守在灶台，可能我有好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这种厚厚的小糊状的这种粘稠的粘液出来。咱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你看冲泡一下。
0: 对，是。如果你希望喝的稍微稀一点，咱水稍微加多一点没问题。但很多人现在啊，跟着咱们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糊状的，
1: 对，
0: 吃起来口感又特别的好吃，淡淡的兰花清香在里边。
1: 对呀，
0: 对吧？
1: 所以呀，很多的朋友都说方便，就是我们就是出门携带。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又特别棒，营养价值又保留的多。我跟你说，这个营养价值好与不好，咱们说了不算啊。
0: 是，
1: 我们有这个，你看啊，检测检验的一个报告，因为毕竟是霍山石斛，真的它的产地我们说真的叫独一份儿的。哎，这边我们来看它的粗多糖，你是不是经常买到一些什么人参啦、野山参啦，都看里面的这个人参多糖啊、粗多糖的含量高不高。咱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检测的结果是什么，达到了52.3。你自己去看看你现在正在吃的比如说各种石斛能不能做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粗多糖的稀粗度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今天确实叫优中选优啊。
0: 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我们现在呢是这个20/5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赶到周末，给到大家周末爆杀的一个价格，899块钱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哎呀，我们就说了，您自己想啊，现在外头这一就是一杯咖啡，哎，一杯什么奶茶好一点的20-30，30-40，对吧？
1: 对，而且市面当中我们也有这个价格给您看得很清楚啊，99块钱单独一盒。
0: 对，
1: 今天是什么，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拿出来？第一是我们价格划算，第二点你看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啊，
0: 在这儿呢，观众朋友们，这一盒里面有10包，我们是免费试吃给到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就像我说的，只有大组合有，咱把这个试吃名额也拿回家试试看嘛。我抱着试试看薅羊毛的一个心态，好了我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但凡觉得没你们说的那么好没关系，这一盒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剩下的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
0: 就是这么的有保障。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7: 耳环石斛。
6: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7: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也不错。
6: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8: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6: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供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9: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代代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尽一缕衣，那憨憨瘦到日天。南飞啊，看清一粒米，要晓得一粒米的当中，啊，有的武大当里。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快九点半了，我们现在呢，很多人说，哎呦，才九点半，对吧？因为现在呢，咱们的作息都发生改变了，熬夜的，对吧？经常加班的，或者是说老年人现在精力好的，晚上还要刷剧啊，玩游戏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刷那短视频，一刷刷到11、12点、12点或者1点的，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你身体的精液是不是消耗的比较的多？
1: 对呀，
0: 对吧？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我们说经常虚劳累瘦，对吧？要补五脏的人群，那你想想看，这藿香石斛粉是不是对您的胃口了？但是啊，我们说石斛和石斛还是有区别的。您原来看到的什么铁皮呀、什么紫皮呀、风斗啊，这跟咱藿香石斛还是两码事儿哈。
1: 两码事儿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提到九大仙草之一、九大仙草之首的话呢，很多人会说石斛肯定在里面，但你要记清楚，它一定是什么藿香石斛，就产地要正宗。很多的朋友都说有那么讲究吗？当然，你看我们这个石斛，跟平时我们说意义上就概念上的这个石斛，长条状的，然后有点干瘪的就不一样，人家看到吗？短小而精悍，我们说浓缩的都是精华，在这个小米糊上面就已经显现出来。人家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然后旁边是高山流水。
0: 对，
1: 所以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是野生的一个环境。但我们实话实说啊，当今来讲，野生的这种藿香石斛，它是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植物。
0: 对。
1: 但今天我们是仿照它这样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环境，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石斛的感觉。所以，我跟大家讲，能够拿到 GI 的GI 里标识意味什么？就产地很正宗，然后拿回去的这个藿香石斛，你来看看，
0: 对，
1: 我们是用的这种仙条，哎，你看到吗？这是我们刚刚拿出来的，这中间把它拧开以后，
0: 对，
1: 你看它这个仙条，它的这个颜色，与众不同的，绿油油的感觉，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你说错了吧？应该是这个才是这个所谓的石斛吧？
0: 对，
1: 恰恰相反，我们就是用到这种小而精悍的藿香石斛，然后是仙条，
0: 对，
1: 给您做到制作加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仙条有个特点，你看啊，
0: 对，
1: 我拧一拧，你看到了吗？它这个粘液，
0: 你看里面的粘液，对吧？
1: 对，
0: 是
1: 粘哒哒的。这是什么？这是它的营养物质析出的特别多，粗多糖的含量也是含量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吃很多的，比如说营养的一些佳品来讲，你就是它吃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这个营养物质是肉眼可见的，待会儿冲泡出来，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的粘稠质地啊。
0: 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咱今天看到的和我原来买到的不一样。你看咱们前面有几个小碗啊，上面呢，比如说有原来最开始的那个风斗，对吧？你宽汤久煮，很多人说，哎呦，我煮了半天，好像一两个小时，也还是这个老样子。
1: 对，
0: 顶多水的颜色呢稍微黄一点，发生一点变化。
1: 是，
0: 嚼吧嚼吧吧，嘴里还是觉得干滋滋的那种。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过年的时候家里的话呢，就是也有朋友送了一盒吧。
0: 对，
1: 到今天为止我没吃点，为什么？吃了一回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对，
1: 那炖就守在灶再到旁边3个小时，也没有出多少的这种黏黏的这种质地。然后吃起来还渣渣的，后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我觉得麻烦，我就吃这种吧。但这种的话呢，依然是有点糊嗓子。
0: 对，
1: 它里面的营养价值，你要吃起来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咱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做到那种啊，你看
0: 粉状很细腻哈。
1: 对，冻干粉的一个技术。首先颜色，哎呦好漂亮。
0: 对，
1: 它跟那个石斛仙条的那个颜色有点那种如出一辙的感觉。第二点就冲泡起来很方便呀。
0: 对，
1: 你就是比如说有个矿泉水瓶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出去旅游，
0: 身边有矿泉水的，
1: 对，
0: 放进去冲一冲，摇一摇，包括还有咱们有时候出去随身带的那个保温杯，你只要水温不要特别高啊，咱随时放进去一包都没问题。今天这一盒里头是有10小包，
1: 对，
0: 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现在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告急了，这个试吃里边有10包呢，咱不是说让大家小气的尝1包2包，我们10包吃完了，这一盒吃完了，您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1: 对，
0: 现场呢，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哈，
1: 没问题，反复给大家冲泡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让大家看明白、看清楚，今天我们的这个质地、我们这个品相有多好。首先的话呢，这个颜色，你看啊、仙条的颜色，我们说绿油油的。今天我们说低温的这样个这个喷粉以后的话呢，依然保留它的这种原生态的一个感觉。第二点啊，观众朋友有看到吗？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杯壁上面，粘稠的质地是不是出来了？
0: 对，
1: 刚刚我拿到的那个，你看米糊仙条，就藿香石斛的那个仙条，中间一节为二，依然是那个粘稠的质地也全部出来了。
0: 对，
1: 好，接下来你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吃吗？整个的感觉怎么样？你来看看啊，
0: 对，
1: 这个粘稠的质地，肉眼可见的好。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平时的话呢，干嘛用多一点。

0: 点的水直接冲服就可以了。
1: 是，
0: 它是什么？兰科植物的清香是沁人心脾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适合吃吗？其实针对于绝大多数的女性朋友都适合，
1: 来人群对吧？很多人说那我适不适合？首先第一个啊，您看这两年，如果说您的肺，比如说经受了比较大的考验的，经常这个声音不断的，
0: 对吧？
1: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说啊，你三餐不定时的，经常叫外卖的，您的胃对吧？因为人家是虚劳羸瘦补五脏来。还有就是您说，哎呦，这人多处啊，我经常不敢去，或者说呢，我体质呢就好像怎么老有时候容易中招之类的。包括还有咱们吃的多的这种人群，对吧？吃的多，喝的多，对吧？特殊人群，还有就是一些50+以上的女性，动不动容易爱发脾气的，突然一下子到这个潮汗的这种，对吧？
0: 对。
1: 一身汗的，
0: 对，
1: 哎，这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是我跟严欣这种啊，说话特别多的，费嗓子的，家里边有做销售啊，有做老师啊，律师啊，经常要说话的，你这嗓子喝了多少瓶水都觉得不解渴的这种，是吧？
0: 其实我们就是自检一下，对照一下，有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恰巧就是这种人，还有就是妈妈们可能有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觉得出盗汗，哪怕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夏天我空调开得很足，但是还是出盗汗，还有五心烦躁，手心脚心，特别我们说这个心脏有的时候就心烦意乱，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心神不宁的，难受的不行的，五心烦闷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多吃一吃我们说霍山石斛，那把握住了。如果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今天买大购秤有一盒10条啊，免费试吃啊。
1: 是的啊，提示大家，我们免费试吃的这个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一旦售罄，咱没办法多加，因为这一盒的成本其实也蛮高的，
0: 蛮高的，99块钱呐、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羊毛怎么薅已经摆在这了啊！你就买大购秤，然后99块钱，今天相当于你就先放在这儿，
1: 对，
0: 然后你吃完以后满意留下来，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这个99我们替大家买单，其余的剩下的全额退款退货啊。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3: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伊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一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欢喜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的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已经是晚上9:40了，很多人说，哎呦，现在才9点多，我还要刷刷剧啊，玩玩手机啊，对吧？可能还要在什么打打牌啊，看看电视啊。现在睡觉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啊，咱们的作息还有包括饮食规律呢，全部都打破了。
1: 对，
0: 不像原来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像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9点多已经很晚了。
1: 对，
0: 10点钟那是今天晚上有啥家里头有事儿了才睡得晚。但现在你会发现9点多、10点多好像都是很早很早的时间，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像小朋友开学之后，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说9点多、10点钟还能睡。但今天是周末，肯定想，哎呀，我们要享受周末，晚上要熬个夜之类的。但是熬夜是什么？伤阴气，
1: 对吧？
0: 哎，
1: 所以啊，
0: 你伤阴气你怎么办呢？你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觉得晚上可能喉咙干呀，要起夜喝水呀？这有时候是个恶性循环，对吧？你这水一杯喝下去，咣咣咣，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觉得又要起来上厕所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再说了，咱平时的日常的饮食包括作息没有办法调节的时候怎么办呢？好的产品老祖宗已经替咱们早早的就告诉过我们了，对吧？你看九大仙草之首呢，人家说的不是其他的这个石斛，是霍山石斛哈。
1: 对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究就是原产地的正宗性，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说九大仙草之一的这个石斛有一定的了解了，可能你常年也是去吃，然后感觉效果还不错的，但你要知道选对产地很重要。我跟你讲，霍山石斛这个东西是名声在外的啊。同样还是这本书籍，我们来看看之前有哪些我们说泰斗级的人物、大拿级的人物都在寻觅它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这本书籍当中说到的人家寻觅的肯定是野生的，但现在野生的它是属于保护名录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听清楚。那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什么？霍山石斛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妙品。那有哪些人在寻觅呢？你看58年的时候，著名的当代京剧大师啊，梅兰芳，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说梅大师，你看啊，就是要求购买霍山石斛，人家嗓子啊，你想保护嗓子啊，刚刚我们还有个唱评弹的老石斛，也是用啊，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59年的黄梅戏的这个演员严凤英严老师也曾要求要购买我们的这个霍山石斛来保护自己的嗓子，所以你就知道霍山石斛它真的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妙处啊。
0: 是的啊，那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产地啊，在盒身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首先你会发现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的，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原料产地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
1: 对，
0: 包括我们的盒身的正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在这一块儿。所以呢，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这一盒里边我们是10小袋儿，
1: 对，
0: 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特别好。接下来的要出去旅游呀，要出差呀，我们随身携带的话，这个很方便，手边有一个保温瓶，手边有一个喝水的矿泉水瓶，冲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现场呢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对的，反复给大家冲泡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好的东西我们不怕给大家看。
0: 对，
1: 我们现在25盒的免费试喝啊，就是名额只有最后的15个了。
0: 对，
1: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把握住了啊，您不要纠结，哪怕你觉得还有点犹豫的话，你把大购车买回家去，有一盒免费试吃，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就是了、
0: 对，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哇，这个阵阵的兰科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脾呀、
0: 对，
1: 然后再来看这个杯壁啊，这个挂壁很漂亮，颜色它也是什么，这个绿油油的感觉。我们在家里我们是建议大家，您是什么水稍微多一点，然后直接冲泡来喝，包括放在粥里面等等也没问题，这样是给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它的粘稠的质地，全部的保留和吸收度非常之高，然后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我来上一勺啊，刚刚第一趴我已经吃过，但是再给大家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啊！我跟大家说啊，刚入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黏黏的，黏在你的口腔里边，你好像觉得啊，开口说话好像比较难，但是慢慢的啊，咽下去之后，你的嗓子会有回甘，包括呢，口水慢慢就开始丰盈起来了，这时候你吃完你会觉得说，哎呦，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之前就试过，因为有时候经常讲话讲到后边啊，这嗓子干得不得了，我每次旁边有时候会放一杯水，咣喝下去，哎，觉得还是不解渴，吃这个你试试看，感觉跟喝水完全不一样。
1: 对，刚才一在说的时候，我那一口刚刚咽下去，首先有一点就非常的通畅，就整个的嗓子你会觉得很滋润的感觉，其实特别适合秋天吧哈，本身就是秋燥，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夏天你的津液流失非常的快，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是经常觉得 很虚，很疲倦，也非常的累。那有的时候我休息一下，可能说回都回不过这个精气神来。那你要想象一下，是不是一整个夏天你消耗过多了？再回想一下，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觉得心烦意乱的，甚至觉得觉都睡不好，五心烦躁，手脚心啊等等，就觉得不得劲儿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喝一喝，吃一吃我们的霍山石斛。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有到GI的地理标识，而且冲泡吃起来很方便，关键单独一包一克，算下来1块多呢。
0: 再次强调啊，今天你管它便宜不便宜，便宜的基础上我还要再薅羊毛，
1: 对，
0: 大组合构成还要再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呢。我们就说了，线上线下你去买，人家给你顶多开放一条，对吧？这一盒的成本还是蛮贵的。
1: 对，
0: 但是啊，我们的试吃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没有办法给您说我多加一盒让你去试吃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

0: 那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欢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餐，价钿也勿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食府，伊有得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食府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个，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个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搿食谱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呢，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1: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茶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现在霍山茶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铁皮茶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那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米，那憨憨手刀。
2: 包括您看到这位老先生还唱唱评弹、嗯，对吧、嗯？然后呢，您看看我们有时候还要用用嗓的，是不是？嗯。所以啊，有时候嗓子一干，然后你说我想唱，你没办法发出这天籁之音来。嗯、你这嗓子一出来，就有时候像破锣嗓子之后，嗯，你说我多喝水，嗯，水不顶用呀，它不是津液，它不能补到你身体里边强音的这个作用呀，
3: 对，
2: 是不是？
3: 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感受的话呢，我觉得是深有体会的。嗯，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因为就是晚上的话呢，经常我会。嗓子干到想咳、哦、然后半夜要醒来、嗯、去找水喝
2: 对
3: 然后甚至的话哎我这个现象还挺奇怪白天还好好的、哎、到了晚上的话呢就睡着睡着就觉得
2: 干
3: 得很然后难受、嗯、想咳甚至有的时候调整一下因为懒嘛不想起来还不行你非得起来多喝喝水多调整一下、嗯、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点有可能这个津液流失的太过于这个多了、嗯、尤其夏天另外有一点就是在空调房里面你时间长了以后有这种现象的产生、嗯、那如果您是女性朋友的话呢我们切记啊就是滋阴养阴补阴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讲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很重要
2: 对
3: 因为其实阴这个津液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流失的过快、嗯、干巴巴的、哎、人体就觉得真的没有水分去补充了然后包括我们整体的感觉、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是往下走的这种下坡路的感觉啊
2: 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我适合吃吗对不对、嗯、我是不是这种适宜的人群呢来观众看一下啊首先我说到了就是经常你这个肺部这两年受重创了吧 对,、嗯、对吧好接下来经常三餐不定时的、嗯、我这个胃老觉得不舒服的、嗯、你说这怎么和肺和胃它都管呢、嗯、虚劳雷瘦补五脏来、嗯、人家要管你五个脏器呢是不是
3: 对, 对
2: 还有啊咱体质相对比较差一点的、嗯、经常呢你觉得有这个头疼脑热的、嗯、还有就是吃得多喝得多排得多的这类人群、嗯、以及我们刚才特别指出了啊50+以上的女性、嗯、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提前了45+的这些女性是不是、嗯嗯、莫名的盗汗就一下子出很多汗
3: 对
2: 莫名的心情不好我要发火的那一瞬间谁都拉不住的、嗯、是不是、嗯嗯、咱脾气有时候控制不住的还有就是像我们说到了啊经常要用嗓的比如唱歌的呀或者说说话呀比较多的一些职业呀、嗯、你这嗓子喝多少水你是不是老觉得不解渴呀
3: 对呀对呀、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看了一下感觉就是跟自己的话呢比较的贴合那自己应该补起来、嗯、尤其像现在的话呢是我们说交替季节交替的时候、嗯、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春天我还觉得蛮好的那秋天是不是秋燥的这样的一个时节
2: 对是
3: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滇祁堂的大品牌亲爱的地理标识你要认准了因为石斛太 太多了。嗯，你有可能市面当中买到的是这种，咱不是说这种不好，嗯，依然有它的优点。
2: 对，
3: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宗 GI 的地理标识，意味着产地很棒。也有可能你买的是风斗，但风斗你还要去煎，还要去煮，
2: 对，
3: 还要守着那个灶台，有可能吃到最后你都把感受不到那个粘液这个营养的这个析出。嗯，今天是什么，我们是一袋一袋，就是你平时在家里你想看一袋一袋冲泡起来是特别方便啊。
2: 是的啊，不需要宽汤久煮，然后你外出的话那种风斗你还没有办法携带，对吧？咱这个呢里边一盒，就是一盒里边都是一袋一袋的，出差呀或者是说我们出去旅游呀，随身携带很方便啊。
3: 对，
2: 但关键今天这一盒的免费试吃，咱们的大组合构成马上快售罄了，因为这一盒我反复说了，这成本放在这儿呢，是不是？
3: 成本方面给大家看一下，99块钱，意味着你今天如果说哎呦想看一看，然后到市面当中去看看兜兜的话，能买到99块钱单独一盒的价格。
2: 对，
3: 那99一盒，你今天想要去外面去买去试，你需要花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尝试的成本是什么？不需要花钱，为什么？
2: 对，
3: 买大构成有一盒是免费试吃，这是薅羊毛呀。
2: 对，
3: 对吧？
2: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快接近10点了，咱们的这个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
3: 对，
2: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5: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6: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经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7: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咱们老师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草的。
1: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得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尽一缕衣。那哈哈受到无事体南非啊口清一粒米要下的一粒米个当中啊一的五大当里。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是开始告急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霍山石斛自古以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我们从书籍当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原来的这本啊，您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华仙草啊，霍山石斛，
3: 对，
2: 打开之后您看看。 人家在1937年、1936年的时候，你看这个申报上边啊，非常著名的同含春堂老牌子，吉林野山参每两50元，你看冬虫夏草王每两2元2角，绿毛老风斗说的就是咱霍山石斛，当然那时候是野生的啊，
3: 对，
2: 每两60元，像在三几年的时候，人家卖每两60块钱，
3: 对呀，所以这是什么？就说明它的这个价值，包括它的这个作用，一定是值得的。
2: 对。
3: 但是还是要强调，这个产地一定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下方还有一行字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地，优质产地，石斛之产于安徽的霍山者，才是优质的石斛，才是真正的仙草九大仙草之一啊！
2: 是的啊，
3: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真正的仙草来了啊！
2: 对，那我们现场呢，请严行最后的3分多钟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
3: 没问题，
2: 这个其实很方便。我们说现在啊，快捷的、便利的这些生活，就是为我们去打造的。一个是什么？原来你需要宽汤久煮的，原来可能买不到的，
3: 对，
2: 咱现在既能买到，而且呢，你看看都是一包一包的，是吧？
3: 方便携带，
2: 方便携带，
3: 对。还是那句话，看到啊，冲泡的过程当中绿油油的，然后的话呢，你看哦，稍许这个水温不要特别烫啊，还是那句话，温水都可以，哪怕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哎，我说过矿泉水，我就觉得这个，哎呀，走一走一身汗，出汗也多也难受，我就来上这一包，哪怕有个矿泉水摇一摇也没问题。你看这个杯壁，它的粘稠度，它里面的这个粗多糖吸出度有多高，然后你再来看一下，就是整个你看哦，冲泡出来这个绿油油的。
2: 对，
3: 碧绿碧绿的，我们这个阿姨刚刚说了，这碧绿碧绿的，然后再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粘液啊，粗多糖的含量，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吧，它这个整个的检测结果也非常高，你可能平时吃到的10几20几很好了，咱们多达50几呢，
2: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到啊，咱东方公共的任何的产品，我们都是要做这些检测的报告的，能让你出具的必须不得少，关键我们说到了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的25盒其实比小组盒更划算，对吧？还有免费试吃，这一包里头有，这一盒里头有10包来，咱把这10包吃完了，您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对不对？
3: 对的，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可以拿到现货，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啊，你想想看，可以送送人也不错的，关键是自己吃，您爱人吃，全家都可以分享，还有就是免费试吃名额，这个羊毛你先薅啊！
2: 是的啊，我们的试吃名额一旦售罄，我们不加这个试吃的名额啊，因为成本放在这儿，而且呢，今天很多顾客都是抓紧要多订一些，接下来走亲访友，对吧？节假日就我说了，你送个5盒10盒，人家拿到手之后呢，确实会感谢你的，因为我们的普适性还是很强，很多人都懂的。因为我一看，不光是石斛呀，还是霍山石斛嘞。对
3: 呀，
2: 对对，
3: 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礼袋，所以您放心，1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不好意思，很有可能这个试吃名额就没有了。保质期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有到3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2: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
0: 和
1: 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了，
1: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1: 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保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0: 哎，
1: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1: 哎，
0: 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
0: 对于血液，
1: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批，三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减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的，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您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哦，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用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上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为什么？
1: 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镚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这个、特别硬。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是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凹杂杂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它、
0: 都不能叫粉，
1: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不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边角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边角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 不知道，下至
0: 对，
1: 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这个就是年头少，
1: 这个
0: 太小了、
1: 哎。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
1: 啊、
0: 正常来讲，这么大个的、
1: 啊，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1: 品质都有问题的啊、
0: 哎。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1: 但是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
0: 嗯。
1: 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1: 对，
0: 你看我
1: 稍微，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1: 没了，
0: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数主根来打，我把它放。

0: 是的，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对，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啊，
1: 我们当然要集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200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哦，然后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100目的那个目数。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100目的目数，我们都是200目，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200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0: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对。
1: 都通过200目，对，
0: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嗯，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1: 对，
0: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东西啊，重金属啊，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哎呀，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0: 三七皂苷，
1: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0: 我们里面有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
1: 啊，
0: 指的作用，
1: 大概看到没？
0: 然后三七皂苷呢是起到活的作用。哎，
1: 焦老师，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0: 放进去啊。
1: 行，
0: 然后
1: 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0: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1: 对，
0: 我摇一摇，
1: 特别细。
0: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 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这里在这里，嗯，有一半喽，
1: 对，
0: 相当优秀了吧？嗯，
1: 是的。
0: 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1: 夏天其实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 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红，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0: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1: 哎，对，
0: 会不会有？
1: 吃
0: 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我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这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1: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 咱们就定这个八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八罐二八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买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您，0212151111。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多。 风多，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春天天气伤人的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寒。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 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0: 是
1: 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七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0: 当然好了，
1: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生的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汗出的太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
0: 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

0: 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那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归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1: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一两个产品。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0: 对，
1: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0: 对，
1: 你就200目顶头了。
0: 是，
1: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0: 200目。
1: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0: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1: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1: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1: 那不可能啊，
0: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1: 是啊，
0: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1: 是，
0: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
1: 那
0: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1: 要呀。
0: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1: 排队。
0: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1: 累积上去的，
0: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1: 塌了呀，最后
0: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1: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4个月，咱至少超过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0: 是啊，
1: 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3个月了吧？
0: 对，
1: 你说你吃个4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4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3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2个月就吃光光这个8盒装了，有可能你这8盒装再拿个2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象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0: 对，
1: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0: 就是
1: 我一毛钱我都不花。

0: 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6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4罐，拿回去的是8罐装哦。
1: 对，
0: 4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2，是不是近660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1: 对。
0: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1: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1: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
1: 嚯，
0: 哇，观众看到没有？
1: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1: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它全掉了嘛。
1: 哎，
0: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1: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1: 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1: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1: 还有。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1: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1: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1: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1: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啊。
1: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0: 水墨，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1: 帮我们解决一下，
0: 啊，
1: 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1: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1: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0: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啊，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1: 没有，一点没有。
0: 关键
1: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1: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0: 哎，
1: 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1: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1: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8罐，大概是6.8×4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1: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1: 对，
0: 6毛、
1: 哎。
0: 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1: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哎。
1: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要贵，
0: 还要再贵呢，
1: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0: 哎。
1: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下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1: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目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泡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1: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2: 对，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3: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5: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4: 真的，
5: 对。
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5: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4: 100克198，
5: 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4: 能不能打打折呢？
5: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5: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就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玩玩的
0: 都上块，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
1: 老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各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代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给他那个加一点这个益生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到天热的时候哦，还有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对呀、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起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油，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纳豆激凌，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06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6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着？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 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
0: 啊，
1: 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
0: 哎，
1: 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氧气、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
0: 嗯，
1: 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
1: 嗯，
0: 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你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啊，
8: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
9: 嗯，
10: 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10: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9: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9: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是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点击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是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点击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得，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哎，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肖属骨
0: 是
1: 对吧，
0: 是是，
1: 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哎，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用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那个就是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甜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嗯，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嗯，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组、啊、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嗯，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嗯，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哎、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撒掉了、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沫。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两百沫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啊，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哇，这个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有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
0: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八罐装，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说到人参，它全身都是宝。那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人参，是在这个季节里面高丽特别给大家挑选到的同含春糖的全须的生晒参。那什么是生晒参？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可能都是片片或者粉状的，对不对？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参芦头，包括整个身子当中，包括尾部的这个参须，这个叫全须的生晒参。那为什么要吃带须的啊？为什么不吃那种片状或者粉状的？因为带有这个须的，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它相当于是把整个人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都保留了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好东西，我来细细跟大家来分享哈。同含春糖啊，今天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的组合的价格。首先，同含春糖是1783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金字招牌。很多朋友呢会到豫园呐，或者到这些同含春糖的门店去买他们家的好东西。他们家的参茸方面的产品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也是行家里手。他自己在挑选产品也好，它的种植产品也好，都是行业内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全须的生晒参，大家可以看到中华老字号，参味浓郁，它这个参味非常的浓郁。如果你拿这个去泡茶啊，或者说是泡酒啊，尤其是泡茶吧，你那个茶杯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股淡淡的那个参的那个味道啊，一股非常非常浓郁吧，那个参的味道。所以就是这个参味浓郁是绝绝对对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再有就是道地产地，为什么是道地产地？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参的娘家是辽宁的怀仁，包括野山参都是辽宁怀仁是它的这个娘家。我们今天就是辽宁怀仁的这个产区生晒参，全须生晒参，并且拿到的帮大家拿到的是一等品啊，所以整个的产品性价比包括品质是非常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先是一等品。一等品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同含春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全须的生晒参当中，它是有三等品、二等品、一等品之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三等品，三等品是芦体须会有一些残缺的，二等品是芦体须较完整，这个在门店的参考价格差不多就要到3块钱左右一克了。而如果你要做到芦体须，来给大家看一下，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看到没有？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的这种，那看得很清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非常完整的，这个门店的参考价格要到5块钱一克啊。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金字塔尖尖的一等品。那你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有没有特等品？没有啊，没有，我们今天拿到就是一等了，金字塔尖尖了。另外在种植方面，就是讲到这儿的道地产地。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这个天然的植物，它的产地道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吧？莱阳的苹果，就那个山东的苹果，莱阳的梨，你去吃这些食物，还有新疆的大枣，你一定都是吃道地产地的。你看怀仁的新鲜的人参，然后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对于整个的全须生晒参要求非常高。那你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以及我这个挖掘的过程，还有我这个最后帮你比如说包扎成功啊，然后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都有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要求。来看到中华本草哈，对于生晒参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个记载当中就讲到说，生晒参是性平偏温的，哎，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西洋参是不太一样的。西洋参是叫清凉参，是偏凉的，对不对？但是生晒参不一样，它非常适合于秋冬滋补。因为我们秋冬就开始要温阳了嘛，对不对？温阳暖肾，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滋补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性平的，又偏温的，味甘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那秋天很容易咳嗽，对不对？所以其实肺气容易就是不足。那么我们是益肺的，生津安神。这段话对于生晒参的记载非常非常全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的产品。 然后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同安春堂它在整个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自己的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的全须生晒身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啊，非常让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未检出的报告全部带过来了，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您可以拍照下来啊，带回去用手机放大慢慢的看都是可以的。这就是好东西，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对于土壤，它对于水源，它对于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好了，来说重点了，今天栏目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上一次的直播距离到这次的直播应该过去了有8个月吧，可能都不止哈，有大概半年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什么隔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产品我在我栏目当中我要的是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它没有办法给的情况下我宁可不做。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抽屉的包装哈，这一盒是整个的这个打开是299一盒，单克是5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一只一只一只一只跟大家来看一下独立包装的啊，看到没有，一只一只这样独立包装的，你要是煲汤也好，你要是比如说是这个泡茶也好，非常方便，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这个聚会对吧，你要带2只过去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独立包装，送人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的体面。这里面呢一共是有12只，每一只呢是5克，那么这一盒就一共是60克啊，一共有60克的全须的生晒身。那么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专柜价格是299一套，60克的全须生晒身，单只一大概差不多是25块钱。那么你看单克的价格差不多就是5块钱，这个就是在门店里的价格。来看一下今天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帮大家谈到的组合，来看到，这就是我今天帮大家谈到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买一盒的价格，让大家拿回去足足4盒，你没有听错，你带回去足足4盒，全部可以带回去，这4盒一共克重就飙到了240克啊，240克，一共有48只全须生晒身。无论你是炖那个参鸡汤也好，炖参鸭汤也好，门店的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也就是一只差不多25块钱。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啊，独家的啊，直降897，299，4盒带回去，算下来是1.2块一克，算下来一只5到6年的全须的生晒身只要6块钱。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这样的一只生味浓郁的，而且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全须生晒身，你只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只花了6块钱，6块钱可能就真的就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对不对？这个成绩，考试成绩也都非常好，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自己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你吃人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人参皂苷嘛，货源非常少，然后你拿到就这样4盒。有人问有没有礼袋，帮大家争取到了礼袋哈，礼袋也争取到了，你要是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1等品的品质，再有呢性价比也是拿到了全渠道超级高的性价比，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生晒身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2: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 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3: 您真的会用吗？
2: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3: 现在就有。
2: 对呀。
3: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2: 能倒出来吗？
4: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2: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4: 看到了，找到了。
2: 这就是。
4: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2: 应该还有。
4: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2: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说到全虚参呢，它在咱们的古籍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全虚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再有就是补脾、补我们的脾气啊。再有就是益肺啊，补脾益肺，还有就是生津安神。它跟那个一片一片的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是带了虚的。这个带了虚可不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好像可有可无的。这个参呢，是这样的，我们说炉丁体虚，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它的核心的作用。那么虚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像这个白胡子老爷爷的这个胡须一样，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人参本身的这个身体上面的2到3倍。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比这个人参这个参的参字上面的含量还要高2到3倍？因为其实人参皂苷它其实是附着在皮下的，而这个参须呢，它其实是皮多肉少。你看参须嘛，对不对？皮多肉少，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特别高。像现在呢，很多的人都是喜欢用这个人参一只一只的去煲参鸡汤。你看，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吃参鸡汤的季节了。你拿一只老母鸡也好，你拿一只童子鸡也好，对吧？你里边放上1到2只这个人参，这个参鸡汤啊，对吧？人参鸡汤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肴了。我们都不用花大价钱在外面去买。今天高丽在栏目里面一支的价格，你一支这个5到6年的，而且是长白山的，就是整个山脉的辽宁桓仁的野山参的娘家的参，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在整个栏目当中只花到6块钱。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性价比会有多高，而且很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对吧？很有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没有到最冷的冬天，但是我的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把货备下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下个月有直播。本来按道理天气越来越冷，这个人参应该是最当时候的这个当令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货源。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全虚参晒参，这是它的外包装，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一盒全部带到的是1等品，规格是12支，重量是60克。那么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是这样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看到没有，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你在泡，比如说泡酒或者是泡参鸡汤，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它这个1等品就是1等品，很漂亮。泡发之后的整个这个参须哈，没有一根断裂，完整的保留。而且如果大家去闻的时候，凑近去闻的时候，这个参味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人参皂苷哈，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我们的参须里边，因为它是在皮下嘛，它是在整个的参的这个皮下，所以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根据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科研机构的检测，它的含量是它的含量的2到3倍。所以如果你把它咔嚓一刀剪掉了，你把它去掉了，其实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产品就是团圆春堂，因为它很内行，我们不懂的它懂，所以它给大家带来的，它特意强调了我是全虚。注意这两个字，我全虚，我一根它的那个虚虚我都没有弄断，对不对？这样你吃到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的丰富。那怎么来吃呢？其实很简单，比方说你可以泡茶， 或者是泡酒，对吧？或者是煲汤，人参一根，再加上一些石斛，再加上枸杞，这都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切成片。但是参须千万不要浪费了，你把它这个参须，你可以偶尔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泡成片，对吧？就这种切成片，你这个参须可以放到这个里面一块儿来炖煮，都是完全好的。这种就是完整的保留了整个人参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秋燥的时候，对吧？你吃这种好的全须参，对于你比如说滋阴也好，生津液，对吧？除烦倦，虚而有火。对吧？阴虚阳亢，阴虚的朋友，这个都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它就是气阴两虚的时候都可以来帮你进行滋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因为这种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直接拿这种来泡成茶的味道，它是生味比一般的那种你拿一个什么这种粉啊，或者是拿一个片片来泡，生味会浓郁很多很多。啊，好好喝。哎，我发现它这个生味的那个生香啊，生味当中就是好的人参当中会有香味儿，会有那种人参的香味儿，它的香味会更浓郁一些，而且它的回甘也会很浓啊，整个口腔当中满口生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构成性价比非常高。专柜的价格是这样的啊，专柜的价格是299的一盒，299一盒，来看到这专柜的价格，299一盒，一盒60克，来一模一样的啊，一盒专柜的价格，来看好了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多出第一盒，这就两盒了啊，再给你多一盒，三盒了啊，我再给你多一盒，四盒了，这是栏目专享对吗？栏目专享哈，只有栏目当中才有的四盒，而且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算下来相当于是6块钱一支，所以这个性价比极高。今天的这个都不要错过，它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这种5到8年的人参，而且是保留了参须的全须的生晒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900。
2: 八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4: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5: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吧，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起出来。
4: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5: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嗯，
4: 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5: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娘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
4: 别量太大了，
5: 对，别量太大了。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需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一共有48支，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含春堂。同含春堂，那么说到生晒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说话没力气，说话都像蚊子叫一样，就这种啊，不太讲话讲一会儿就累的朋友，是走路走一会儿就累的朋友，你可以来吃这个，因为它是帮你补元气的。第二，它是补脾气的。啊，补我们的脾气，因为那个脾胃后天运化食物都是离不开的嘛，补脾胃的，然后益肺气的，一气短的这种你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全虚生晒身。第三种人群就是如果你是口经常容易干的，说话在嘴巴里面啊，就是好像这个唾液都有点不足的情况下，你可以比如说买一支这种童子鸡，就是你把它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滋补，所以它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角度会特别的多。你看这里面，比如煲参鸡汤啊，或者说吃这种参鸡汤啊，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拿到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在门店里面买一盒的价格。今天栏目当中到手4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晒星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在栏目当中哈，我们是一盒，门店里面买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四盒，你看到，门店里面拿一盒，今天栏目当中拿四盒的这样一个力度。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直播给到大家备的现货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我大概一共也就是备了大概80组左右，现在已经走掉差不多一大半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后面是没有直播的。完全没有直播，那你说到了9月份、10月份、11月份，按道理是全区生晒身的一个旺季，但是却没有直播，所以就提前先把货源备好。你无论说送礼，中秋节送礼，我们今天礼袋也帮大家备好了。有些朋友老想着送礼，你们干嘛老想着送礼，对吧？这个东西自己吃不好吗？自己吃也超级好的呀，对不对？老想着送，老问高礼有没有礼袋，有的有的，放心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又走掉差不多7-8套，我大概还有个20-30套就没有了，就没有货源了。哎，今天能加一点货吗？就这点货是吧？加不了货源，加不了货源，所以大家就且买且珍惜。同含春堂，1783年的同含春堂，全虚生晒身，生味浓郁，中华老字号，道地产地。为什么说它是道地产地？它跟野山参是一个产地，野山参是辽宁桓仁，今天就是辽宁桓仁，只是它的年岁没有那么久，对吧？我们说野山参大概15年，它今天大概5到8年左右，辽宁桓仁的产区。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等品，为什么是一等品？因为今天高丽帮大家精挑细选了的，二等品、三等品我通通不要，我只要一等品。那三等的芦体虚会有残缺，二等的芦体虚只是说较完整，而一等品必须是芦体虚非常完整。所以你泡开之后，泡发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很漂亮啊，你拿到的是这个状态啊，那这叫一等品。那这样可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看到没有，这是芦体虚非常完整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叫全虚生晒身？为什么要保留这个虚呢？因为其实一支人参的人参皂苷，它的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体的2到3倍。为什么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还反而那么高呢？因为人参皂苷它是在皮下，它不在肉里，所以你像虚呢全是皮嘛，对不对？都是皮了，对吧？都是身虚就是皮，那么它就是身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其实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是同含春堂它懂，所以他今天给到我们就是全虚生晒身，一等品，这是报告，检测报告也拿到了啊，一等品的检测报告，所以大家放心，就是我给大家带东西，我给大家买东西，我给大家挑，在栏目当中挑的，我一定是要帮大家挑过的，要没有挑过的产品，是吧？不经大脑这个思索的产品是不能进到我们的栏目当中的。再有就是它整个的产区，这是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的直供基地，它就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来。桓仁的新鲜人参，然后就是它的整个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是生晒参，那这种是生晒参，但是我们今天是保留了芦体虚完整的生晒参，所以它不是生晒参，它叫全虚生晒参。那全虚生晒参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特别丰富。那么在整个中华本草当中，对于生晒参也有记载，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啊，它不像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有些朋友说我要吃点温凉的吧，对不对？温凉寒平这四个字就是表示食物的这个寒，这个有些食物寒热的，有些食物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是温热的，那它是属于偏温的，性甘的，大补元气的，复脉固脱的，补脾益肺的，生津安神的，所以这个就是全虚生晒身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再有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高丽也帮大家来要到了这个检测报告，看看它有没有达标。大家放心，语数外三门成绩都考得可好了，那语数外三门成绩，主科的这三门成绩都是好成绩，对吧？ 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仔细的看一下。那好，我现在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拿一盒，专柜里拿着一

0: 棒的，一等的全须生晒身，我今天全部都把它粘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你煲汤也好，你接下来你看秋天秋粒进补也好，对吧？或者说是给先生的那个茶盅里面泡上一支，对不对？给他补补元气，都是完全可以的。一共是48支啊，在这边一共有48支，240克。门店的价格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是299，300块钱不到，算下来6块钱一支。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如果大家想要多买几盒，我都不拦着，全部都有礼袋的。礼袋来，同安春堂的礼袋，你送出去的就是1200块钱的大礼。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光送出去，你自己也可以来吃，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也确实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需要的好东西。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构成，299的这个组合，就因为就只有一个组合嘛，有且只有一个组合，48支，240克，到目前为止我只剩下了最后的11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一直跟我们讲没有预约是吧？完全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就前来且珍惜，02151199900。
1: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2: 泡水喝。
1: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
3: 真的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2: 您真的会用吗？
3: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2: 现在就有。
3: 对呀。
2: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3: 这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3: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哎，找到了。
3: 这就是。
2: 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3: 应该还有，
2: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3: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4: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所有的这个人参当中唯一的一款全须生晒参，唯一的，没有第二款了。那么因为全须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参须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啊，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本草当中，参须其实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名字就叫参须，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多。那么如果你是全须生晒参一起来泡水，或者是泡茶，或者是煲汤，它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就是帮你温和的去补气，而且生津，再有就是安神。所以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就是8月已经过了这个立秋了，那么接下来的整个的这个秋意会越来越浓，特意给大家带来这种秋令进补的好东西，就是全须生晒参。我现在的备货大概只有7套到8套，我们今天大概就是80来组，售完即止。之前是299拿回去50克，今天是299拿回去240克，4个盒子，2个礼袋。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要去送礼或者自己吃，都不要错过这个产品。专柜的价格要将近1200元啊，就是你如果到同涵春堂的门店去，你要去花到1200块钱，就是门店里面就是明码标价的。哎，你们门店里面有活动吗？
5: 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这个价格，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所以今天他们都跟我说这个高丽姐。

0: 你就做这一次吧，我们也没办法再多拿货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是费劲巴拉的帮大家备到了这批货源哈，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要收了，因为我货源很少，货源非常非常少，今天也没有办法帮大家加货。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礼盒，这个在门店是有售的，那门店是有售的，就是299一盒。那门店为什么这个卖的这么好呢？这里面是60克啊，它全是这样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呢。我随便拿一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然后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在空气下面放都可以的，全部真空包装，它不太容易受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它不是那么一打开啊、哦，我其他都受影响了，它没有，你吃一只就拆一只。你看这个身，帮你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身虚，而全虚身是非常非常滋补的。因为身虚啊，就人参皂苷就是在皮不在肉，对吧？我们懂的人都知道吧，身虚本身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而且它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就是保留了身虚，保留了当中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成分，让它完整的成为滋润你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也要现场替大家泡一泡，喝一喝。大家可以看到，你今天如果泡汤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泡茶就是这个状态，这个跟你喝那种就是一片一片的哈，它那个不一样啊，它那个味道就不一样。我要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替大家品尝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味道好独特哎，它的那个参的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哎，它比我之前吃到的那种参，那种香味要浓很多很多，哎，好神奇！这个味道它很鲜，它有那个仙气，大家知道吗？就这种参，它吃到口腔当中，它有一种很清爽的仙气。我们这个是5到8年参，对吧？5到8年的参。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参真的好独特的参香味。我们全部是7月份的有效期啊，这个味道好独特，很特别。电视机前的一些年长的朋友，然后就是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的、气短的啊，想要温和的滋补的，不要错过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2026年7月14号。今天才8月17号啊，你想想看多新鲜，就是拿到了，就是我这个直播一排出来他们才给我供货，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产品供下来。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在栏目当中，价格是买一盒拿到手4盒，到手一共有48根人参啊，你看到的是48根人参，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9，算下来单颗价格才1块钱左右，240克。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大家就且买且珍惜。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我们今天几个礼袋？2个礼袋。哎呦，今天这个价格还配了2个礼袋，绝对是给足大家诚意啊，2个礼袋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真的来订啊，刚刚有一个朋友一个人订了2套，我不知道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我觉得送人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900。
1: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浸出来。
2: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1: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
2: 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1: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
2: 别量太大了。
1: 对，别量太大。
3: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
2: 样，泡水喝，
3: 对，泡水喝，这种生山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山参是可以的。
4: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

0: 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1: 您真的会用吗？
0: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1: 现在就有？
0: 对呀。
1: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0: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0: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找到了。
0: 这就是。
2: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0: 应该还有。
2: 还有还有还有。
0: 还有。
2: 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0: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3: 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现在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吃，还有它的滋补作用。你就记住这个人参它主要的滋补作用就是六个词，第一个就是滋阴，第二个生津，第三个安神，如果再加一个词就是补元气啊，这就是人参的特点。今天因为是同安春堂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它每一只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你看像上海这种潮湿的这种季节哈，就是高温高湿的季节，你这个拿出来都一点都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啊或者是发霉啊，这种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全部每一只每一只全这种独立包装。你要想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给朋友带上两只，朋友喜欢泡生茶生酒，你带两只过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来讲，因为其实参须本身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是有记载的，它也是一味中药，所以实际上参须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我们平常吃到的类似像这样的一片一片的，你是吃不到参须当中的营养的，它帮你把参须都去掉了。其实这样是对于整个吃人参来讲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吃人参要讲究一个全身，对吧，就是我们说把它的一身都是饱的这个营养都吃掉了，那么整个的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我们也要把它摄取到。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一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全须生晒参泡成了茶之后，你看到是这个样子的，泡酒泡茶都可以。然后如果说是泡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参须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参须都帮你保留住了，这样看，这样看得更清楚。这个里面因为人参皂苷是在皮不在肉，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皮下的，就是我们说参须嘛，皮下的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你把参须都去掉了，就相当于把整个人参当中一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都流失掉了，就会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到了接下来秋冬进补的时候，你吃一些煲一些汤也好，或者是你炖一些参鸡汤也好，你就整根放下去啊，整根放下去，来炉头包括身子对吧，包括我们整个的身躯全部完整帮你保留，那这是头啊，炉丁体虚嘛，都是有价值的嘛，那在这个下面全部帮你保留，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吃法。而且呢它对于那些比方说说话没力气的对吧，走路没力气的，胸闷气短的，睡觉睡得不踏实的，神不安的，这些朋友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补元气。人的元气到了40岁之后就开始人过40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之气其实都已经开始衰减了，人的脾胃的运化之气，心有心气儿，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脾有脾气儿，肾有肾气儿，过了这个40岁之后它都开始往下走。那我们除了平时比较注意之外，我们还要从外界去借力对吧，借力打力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外界借了这个力量之后，成为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元气的一部分，而人参就是大补元气的啊，就是可以帮你来大补元气，而且全须参是大补元气的。给大家来看的啊，在这里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哈，这个高丽说了不算，中华本草生晒参性平，它不是性凉，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哎，所以在为什么在这个入秋了之后，我会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备一点全须参，然后味甘微苦，你不会吃到特别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它当中的糖分的含量很低，它糖分的含量很低很低，它是微苦的，但是会有回甘。啊，大补元气这四个字看到了没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复脉固脱其实跟大补元气是一个意思，就帮你进一步解释。然后补脾气益肺气，生津安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秋冬季节全须生晒参都是特别合适的。好，我再来把所有的产品梳理一遍给大家看哈，因为同安春堂它在这个全须生晒参的养殖包括种植包括在整个的采收的过程当中它很讲究，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做到了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而是这些均未检出，这点很关键，因为它是一个农产品，所以如果它的土壤啊它的水源呢、啊、它的整个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农残或者重金属超标，你还敢喝吗？你肯定就不敢喝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再来一杯。它不是那种，它的生味就是很独特， 很独特很独特，它那个生香就会比一般的那种西洋参会浓郁。而且我只是这样泡，我估计拿来煲参鸡汤味道会更浓，对不对？你拿它放到那个杯子里面，你第二天把你那个参拿出来，你那个杯子的杯壁还是一股很浓郁的参香啊，所以它，我们今天在产品上面写的很明显，就是参味浓郁，参香浓郁，道地产地，这些都是大家需要知道和了解的。再有就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好，我来跟大家说构成哈，这个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一盒是60克，然后一盒的价格呢是这个299的价格，这是一盒的价格，专柜是有售的，同安春堂的专柜是有售的。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是专柜里买一盒，在我的栏目当中拿四盒，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哈，没有预约，买一盒到手四盒，我们拿到的是一共240克，240克，48根，一共有48只，每一只全部是独立包装，来看到哈，每一只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你无论是说自己吃还是说送礼呢，像这种看到没有，全部做独立包装，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欣赏的，这个做事就做得很讲究很地道，对不对？独立包装，这个我这个参啊，它的保质期就长了，它不容易受潮啊，对不对？我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啊，漂漂亮亮的，这个就是今天你拿到手全部的48只，全部是一等品，一等的生晒全须参，怎么吃？煲参鸡汤啊，或者是煲那个老鸭汤，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900。
1: 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2: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吧，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个才能请出来。
3: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2: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3: 嗯，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2: 对，成年的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娘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
3: 别量太大了，
2: 对，别量太大了。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需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一共有48支，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安春堂。那么说到生晒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然后易废气的，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支一支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香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 T 恤，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1: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0: 对，
1: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站的离我老远的。
0: 对，
1: 我说你不要站的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0: 对，
1: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0: 不是让你选啊，
1: 四件
0: 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1: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0: 对，而且是100%全棉啊，
1: 全棉100%全棉
0: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1: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1: 很亮丽，
0: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1: 芥末绿，
0: 对，
1: 抹茶绿，
0: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1: 很白，不是那么黑。
0: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1: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0: 是
1: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

0: 脸特别亮。
1: 对，
0: 说到保罗彼得，他在全国都有门店。嗯，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嗯，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1: 对，
0: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1: 是是，
0: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哎，你看红色的这件，
1: 全国好多家门店，
0: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嗯，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嗯，它这个是刺绣。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1: 是
0: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1: 对，
0: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
1: 是
0: 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1: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哎，
0: 这个一点都不会，
1: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说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嗯，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0: 对的，
1: 蛮有微弹。
0: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嗯，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1: 对，
0: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1: 是，
0: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1: 是。
0: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1: 对，
0: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1: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0: 是的，
1: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0: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1: 对，
0: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1: 对，
0: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1: 是。
0: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1: 对。
0: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1: 对，
0: 就相当于你有八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红色，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1: 对，
0: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过于亮了，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1: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
0: 不挑
1: 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穿个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0: 对的。
1: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0: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
1: 哎，
0: 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啊，对，
0: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1: 对对对。
0: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哦，199块钱四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1: 是。
0: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件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0: 可以的，
1: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罩一罩，
0: 是吧？
1: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0: 完全可以，
1: 美好，真美好。
0: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说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棉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 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1: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你就好了嘛。
0: 完全可以。
1: 出去吃好饭，散散步啊，
0: 对的，
1: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0: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儿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1: 是。
0: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1: 对。
0: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一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
1: 对。
0: 但我爸爸妈妈哦，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1: 对，
0: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1: 399，
0: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四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1: 棉还蛮厚的，
0: 厚的，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1: 不透
0: 的，
1: 不透，
0: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1: 对，
0: 穿到我觉得6月、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
1: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换一件啊，就像穿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9四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啊。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 180斤的3XL 码。
1: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0: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 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1: 往大了想，没错的，好吧？T 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0: 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1: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东京购物室，再减5块钱，021-511-9990。

0: 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
2: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是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啊？
1: 对，这种
0: 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
1: 对，
0: 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哥，
0: 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70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啊，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

0: 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1: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哎，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后来一问，李莹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0: 对，
1: 我今天1994件，对吧？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0: 对啊，
1: 对吧？哎，
0: 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在米空反正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家举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四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1: 而且
0: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1: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0: 对的，
1: 对吧？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四个颜色，这四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0: 要的，
1: 对吧？因为很多他换
0: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棉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棉。
1: 对，
0: 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1: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0: 库 啊，
1: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0: 对的，
1: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两三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0: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1: 对吧？
0: 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1: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5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6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

0: 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二三十岁的、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吧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潘老师换装了啊！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带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这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嘛，杨个总觉得普通个，可这标也弄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四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嗯。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然后嘛。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嗯。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 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件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对吧，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抗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嗯。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嗯。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嗯，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4个颜色，
1: 4个颜色，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
1: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那全棉40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嘞，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4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AL， 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 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4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XL双 XL、这个、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两、礼拜三、
0: 礼拜四，就这五天，礼拜五，
1: 对吧？
0: 礼拜六，
1: 一周5、6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5、6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6件衣服、4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这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2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4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潘老师反复在问我是 保罗彼得吗？我说是的，是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等于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私密购物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一百九十九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下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 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要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四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想。 如果4个颜色都带回去，再门店当招44、16一千六百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0: 出来的震当时的时节，
1: 对，
0: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了正好，怎么洗涤完就缩水了。我其实大家要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1: 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傲来价，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
0: 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呢，有傲来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嘛。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更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傲来价还划算。
1: 划算，
0: 100多块，你4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1: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四件。说句实话，
0: 我们提。
1: 提报的时候做299四件还是会卖爆，就是好多观众还认为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就等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0: 而且你们发现就天热费衣服，
1: 特别费，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0: 对的，
1: 特别小朋友对吧？15、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踢球，当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 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费衣服费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再和妈妈出去跳跳舞，对吧？
0: 买菜，
1: 接送个孩子，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他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0: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包括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三 XL 和女款的双XL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 就这么点货，
1: 愿意支持199四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0: 对的，卡码就是往大选。
1: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穿 XL、2XL
0: 都可以。对的，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3 XL 也可以，
1: 好吧？
0: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1: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0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哎更鲜翠欲滴、
1: 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0: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吧，
0: 然后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好吧，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束在这个裤子里边吧、我们是加长的、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消品牌、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就是胯部的这一把、臀部的这一把、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
1: 可以遮
0: 屁股，
1: 对的，
0: 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2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日常通勤就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所以这个很搭、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角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4个颜色，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呢，我是105斤左右选择 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卡码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 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 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5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的。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一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便宜5块钱194，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爱上哪能，对吧？对啊、T 恤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了，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的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嫌多。
0: 对。
1: 那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体验不来嘞。黄梅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梅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回。
1: 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
0: 哎，
1: 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准备现在买吗？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哥们，爸爸要吃醋了
0: 啊！
1: 爸爸刚，你帮妈妈买了，根本我哪能忙啊？来，
0: 先生，
1: 你就索性跨旺季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年轻的 logo
1: 在身上，
0: 打马球的 logo，
1: 对
0: 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
1: 嗯，
0: 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舒服。
0: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酷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愣出来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款女款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的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现在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 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哦，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啊，然后等等，就是天热。

0: 建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1: 我是1994建。
0: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免1994建。
1: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4: 爆款
3: 来了，
4: 绝对的爆款，
3: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嗯，半年了，
4: 再没直播过，
3: 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4: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3: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嗯，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地米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4: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3: 组合构成价格方
4: 案，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3: 快抢！
4: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叫1.99，
3: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5箱，
4: 五箱
3: 一共有5箱，嗯，一共有5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4: 2箱。
3: 花的有2箱，
4: 黑的
3: 有1箱，
4: 有一箱
3: ，一共是有5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
4: 真空锁鲜，
3: 而且去头、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3: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4: 对，
3: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4: 对，
3: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4: 啊，
3: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4: 非转基因在这儿，
3: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4: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3: 对，
4: 非转基因，
3: 山西的啊，
4: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3: 对，是的，
4: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3: 没错，
4: 隔水蒸煮15分钟，
3: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4: 是
3: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吃，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4: 土种，
3: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4: 是，
3: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特，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4: 真是
3: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4: 好习惯，
3: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那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
4: 种子
3: 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4: 流口水了。
3: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 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4: 对对对，
3: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4: 那 是
3: 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4: 就比较原生态。
3: 对对对，看到没？
4: 种子就是
3: 花的了，
4: 基因密码哎。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可以擦一下，
3: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4: 头茬的，
3: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
4: 对，
3: 都还没长成呢。
4: 是，
3: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4: 刮了，我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3: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4: 好黏糊啊！
3: 对对，
4: 好黏啊！
3: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咚咚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4: 胚芽，
3: 哎，
4: 好黏，
3: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4: 是的，是的，
3: 懂了没有？哎，看，
4: 好黏，
3: 看。这个再
4: 吃到嘴里，
3: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黑的下，
4: 挖个黑的，
3: 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4: 好，
3: 五箱199元，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4: 好黏糊啊！
3: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4: 行，
3: 完全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4: 对的，
3: 完全可以啊，
4: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3: 真好香，真好吃、
4: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3: 对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4: 对，
3: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4: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3: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4: 对的，好吃。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3: 对对对，
4: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3: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4: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3: 听到了没有？
4: 啊，
3: 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4: 像个大礼盒似的，
3: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4: 对，
3: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4: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哦。
3: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1: 所以我吃玉米是
0: 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
0: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
0: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哎，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五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那大米，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9.99，一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 对,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3: 我那个政治面了，我牙齿不好啊，啃到我了。要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那不会没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了。
4: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俺这个政治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政治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我觉得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0: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要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
1: 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3.8，这几点？
1: 3.8
0: 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哎，
0: 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千焦，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群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0: 对，是的，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四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四份，看到了没有？
1: 真的很黏糊，这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或者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你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 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嗯，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要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之后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肉五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arbecue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那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这个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鸡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我了。你看搿种卷心面我啃啊，那锅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蒸制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似乎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一个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清
6: 一抢而空，
5: 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对，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啊，像我一样是比较在意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健康的，所以说内衣裤要常换，专家建议呢是3个月左右全部都更换一次，所以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穿的高腰的提臀的女士内裤，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林，你好林。
9: 你好佳佳，大家好。其实在上周化妆间啊遇到佳佳，她已经跟我说了，
3: 哎
9: 林，我们下个周末要卖一个特别舒服的内裤。
3: 是的。
9: 我说怎么个舒服法，她说我已经试穿过了，应该有点中高腰的，不仅不勒的，而且在底裆的部分做到了100A级的抗菌。我说这个太难得了、这个 产品很应景，因为呢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是拼内裤的时候了，
10: 是的，
9: 我们要做到勤洗勤换。
10: 没错，
9: 看到价格是199，很多人说199几条，来，满满当当啊，在我和佳佳两边，
10: 是的，
9: 四条，再加四条，总共8条带回去。
10: 没错，是的啊，一共是有到4个颜色，我们4个颜色的话其实不用您选择，全部都带给您，
9: 紫色、粉色、肤色、灰色，每个颜色2条，总共8条。
1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春季还是比较多雨的，
9: 是
10: 吧，很难晾干，
9: 对的，
10: 所以这种内裤真的要常备。而且的话我特别喜欢它，为什么呢，我上次跟你说了对吧，
9: 中高腰的，
10: 高腰的，因为我以前觉得高腰的难穿，为什么，因为高腰的如果说你一坐下的话它没有那种收腹的效果，它其实会卷边，
9: 对吧、
10: 卷边的话它没有那种压力，坐在这边就堆在这边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这个低垫你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啊，而且的话它这边做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整条，你看4-5个手指
9: 加高的，
10: 哎，加高的特别舒服、把你的小肚子和后腰全部都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前两天是我是刚刚生理期、你知道吗，我每次生理期我都要肚子痛的，
9: 哦，生理期的时候腰部啊肚子啊绝对不能受寒，
10: 真的是的，
9: 对，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就是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也要选择高腰的。高腰和低腰怎么来看，不管我们家拿在手里你觉得哦这个是高腰吧，好像跟那个平时穿的低腰没有什么感觉啊，来我放一条我们普通穿的低腰来做一个对比你就看到了、就是普通的低腰你会发现在我们肚脐眼的下面，
10: 没错，
9: 但是我们高腰直接加到了一掌直宽的一个高度，
10: 对，
9: 让你肚脐眼让你胃包这个地方变得更舒服。
10: 是的，
9: 还有很多阿姨说了你做到高腰不要很勒哦，不要很紧哦，我不舒服的，
10: 完全不会，
9: 我需要肉肉得到一个包裹，但是不喜欢太紧绷、我们不仅是做到高密度的加压不紧绷的同时、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全臀部包裹的，
10: 是的，
9: 就连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也完完全全是不勒的、大家来看啊，它密度线啊这一块倒三角区域帮你做到密度是比较集中的，
10: 对，
9: 而且是竖条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又就是平纹的、因为这一块的地方是不需要再加压了，
10: 是吧，
9: 另外我说了啊、我们还有提臀效果，在臀部的背面帮你打造成一个蜜桃臀，我们是全包裹的、有一些内裤叫做三角裤，就是很窄很窄，
10: 对，
9: 然后你走路走着走着就变成丁字裤了，
10: 是的，
9: 但是我们这个哪怕你的臀部是比较丰满的、它能够把你的大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10: 对的，
9: 我觉得199块钱光听这些功能觉得买8条已经很值了，对吧，
10: 是的，
9: 但是还不够，很多人说买内裤主要是买那个裆的这个地方啊到底什么材质很重要，
10: 没错，
9: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含有桑蚕丝的，哇，含有3%的桑蚕丝，哎，还不够厉害，我们更厉害的是有抗菌性，这个内裤的底裆部分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首先底裆的地方完全是加宽的、
10: 是的，
9: 完全加宽，让你这个裆部啊让你私密处啊得到更好的一个包裹和呵护，
10: 没错，
9: 另外直接在底裤上面已经写了100A级的抗菌，直接哦是把功能哦写在我们内裤当中，
10: 哇，抗菌100A级，
9: 刚才佳佳也在问我说100A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有抗菌性的经过洗涤之后它那个抗菌效果就没有了，
10: 对，
9: 但是我们经过检测哦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抗菌性，这个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完全高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85，大于8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97，大于60就符合了，我们白色念珠菌啊抗菌效果达到74%，这个是抗菌效果符合100A级，放心购买。到了这个春天梅雨季节的时候拼内裤，到了夏天闷闷热热的时候我们裆部这个位置啊更不能够黏黏腻腻的，对吧，
10: 是的，
9: 可以8条内裤做到一周可以勤洗勤换，
10: 没错啊，这两天的春天的时候雨水很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是很不容易晾干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多备一些内裤，而且呢春天我们都说女士啊很爱美，对不对，要穿点小裙子出去了、你说为就是肚子这块我们多吃一点凸出来的时候很不好看的，所以就要带这样子的高腰的回去，而今天价格是很划算的，199带回家啊，是还有到5.97块的积分，加上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190块钱差不多了。
9: 对的，佳佳电话线放线哦，阿姨们，我觉得这个买内裤还是呵护自己健康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很多地方省吃俭用，但是反而是私密处紧贴的这个位置不能够太节约。
10: 是的，
9: 我们现在大尺码 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体重在160斤左右的选择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左右或者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
10: 是的。啊，今天的话不用犹豫，4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很多阿姨啊，我觉得内裤啊，咱们可千万不要省，这个真的是很呵护我们的就是女士之间的健康问题的。
1: 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很多的内裤是要做到勤洗勤换，就跟我们牙刷一样，基本上3个月左右得更换一次的。
2: 是的，
1: 内裤更是这样的。而很多比较节约的阿姨觉得说，哇，内裤一定要洗到破洞了才要做更换，不是的。当你把内裤打开，看一下洗涤完之后是不是在裆部这一块有那个尿渍啊、发黄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肥皂洗不掉的一些真菌。
2: 对，
1: 而且我们春夏季节讲究什么？内裤得透气。我们在加压高密度的编织情况下，让你的肉肉没有膨胀感，还能够做到超透气。
2: 是的，
1: 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春夏季节是女性妇科疾病的高发，因为细菌嘛喜欢滋生那种湿湿的环境。
2: 对对对，
1: 你如果有点白带异常啊，或者有点分泌物比较多啊，长时间的闷在那块区域的话，对你的健康并不是特别的好。
2: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底裆部分真材实料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的底裆部分啊，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我们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2: 是的，
1: 直接达到了抗菌性能100A级，洗涤100次之后依然达到这个抗菌性。
0: 是的啊，很多阿姨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如果说穿上那种材料不太好的，或者说是比较硬的那种内裤的话，经常啊腿两边就是磨得红红的、肿肿的，很不舒服。但是我穿这个穿了一段时间啊，我感觉真的它的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弱，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温柔的包裹感，帮你把那小肚子这个轻轻的收住，把你的臀部这样提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的话它是很柔软很亲肤的，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啊，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在经期的时候啊，你看把你的肚子啊或腰的位置保护住了，就是不会让那种有很寒冷的感觉去侵袭你的小肚子啊。
1: 你会发现哦，模特身高已经很高了，穿上以后腰腹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护住的。
0: 对的，
1: 包括我们前面的位置是在肚脐眼上面的，甚至这条内裤是属于全包裹，在底裆和我们的这个大腿根部的地方达到了平角裤的既视感。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夏天喜欢穿裙装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相当于是那个打底裤，那个防走光裤都不用穿了，对吧？我们的面料部分是含有氨纶的，所以在加压的过程当中依然很柔软，很有弹力。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的话很合适，199，然后5.97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左右，到手整整的8条，平均一条的话只要20来块钱，而且的话穿着真的是很舒服啊。我们大家给我们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有的阿姨在问呐，这个我有点胖，能不能穿啊？这个尺码要怎么去选啊？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对，我们
1: 总共四段尺码，现在双 XL 和 XL 码在火爆热销当中，160-7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码。越丰满反而加压效果越明显。另外140斤左右选择 XL， 120斤左右选择 L 码，跟我们家乡一样，100斤左右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内裤啊，真带回去是不亏的。为什么呢？春天时节。
1: 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肚子，还有这个后腰的位置，因为虽然说我们说这个春天的天气比较暖和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寒冷的。我们在穿一些漂亮的裙子啊，或者是比较薄的衣服的时候，哎，既能够呵护了我们的这个肚子的这个温暖程度，又能够把你把肉肉去很好的收进去啊。
0: 对的，而且好多人看到这个底裆以后，就是认为底裆上面是很多花的，是什么呀？有字的，100A级的抗菌级别。
1: 是的，所以这个是有检测报告做到支撑的。很多人买内裤，那种小脚的平角裤。 裤、三角裤或者钉子裤，我们已经给你去掉了。这个走着走着好像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是做到全方位包裹的，而且你看普通低腰裤，当你有肉肉、有胃包、有肚子的时候，好像收纳不进去，对吧？它的肉是弹开的。
0: 是的，
1: 反而会让你形成一刀一刀的赘肉。你在穿这四连衣裙啊、雪纺啊就不好看了。但是我们是高腰的，拉到胃部以上。另外再加压的过程当中还有透气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注意到一点啊，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穿白裤子的时候，就是如果说里边的内裤颜色饱和度有点重的话，我跟你讲，很尴尬的。
1: 就露出来了，
0: 对的，
1: 而且夏天我们考虑到连衣裙啊、白裤子啊都是需要浅色系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配给大家的八条颜色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0: 没错。
1: 你搭连衣裙啊，搭真丝裙啊，搭我这种白裤子啊，绝对没有问题。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高腰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来，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来，我演示一下，
0: 是的，
1: 对吧？直接我的肚脐眼是在这儿的。 但它直接是在我肚脐眼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甚至于底裆的位置也有弹力。光高腰我也承认，在很多某宝上面啊，在很多平台当中也有卖那种高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底裆有没有宽度很重要。我们底裆做到宽幅以后，能够让你的私密处完全兜得住，然后最近镜头堆砌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啊，100A。 抗菌，哇，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啊！我们有检测报告的，直接在底裆位置写到抗菌。那有很多人说了，怎么就底裆这一块有？底裆这一块是最关键的，因为你有那个分泌物出来嘛，所以没有抗菌性的话，一整天你穿着跟内裤都感觉是黏黏腻腻的，很多人说我对内衣是有要求的，对内裤是有要求的，内衣我也就外穿，到了家里倒是脱掉了。但是内裤哦，哪怕你睡觉24小时也是穿着的。
0: 没错，
1: 我们来看检测报告啊，抗菌性能大肠杆菌。 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性能、白色念珠菌，它的抑菌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达到抗菌了。我们拿到85抗菌，大于80就符合国家标准了，我们大于97，大于60我们是74。而且你看啊，抗菌样品符合100A级，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内裤都能够说抗菌两个字的，
0: 真的，
1: 现在国家监管也很严格，只有拿得出数据报告的才能够说抗菌。
0: 是的，
1: 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我觉得很懂女性朋友们难言之隐，一般。
0: 到检查的时候，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白带异常，
1: 然后我们小便的时候脱下内裤的时候发现，哎，有点异味。
0: 这个都是对你的健康不是很好的。特别我们女性朋友那个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更应该懂得自己呵护自己的小花园。是的，
1: 我们就是从选择内裤开始，做到紧洗勤换，做到有抗菌报告底裆的内裤啊。
0: 是的啊，其实内裤的话，就是我们都建议3个月左右全部大更换一次。所以说，你说现在雨水充沛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干的时候，更是要多备几条。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什么？ 设计的，首先是高腰，这个不用多说了。保护好我们的肚子，把我们的肉给收起来。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它这个我们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条收缩的这个带子啊。 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很多女士其实是懂我的。如果说你穿一些比较紧的内裤，它这边会勒，
1: 对的，
0: 勒一整条，
1: 它是宽边，无痕，
0: 是的，无痕的一个设计。因为前两天我去做瑜伽，做瑜伽的话，它有穿那个瑜伽裤嘛，我就经常就担心啊，这个内裤我就一定要前一天选好，
1: 对，
0: 第二天要选择一个无痕的内裤。这个我穿了瑜伽裤之后没有任何的痕迹，
1: 对的，
0: 而且话它是就是也是到这个瑜伽裤的上面的一个位置的，
1: 胃包的位置，
0: 特别的舒服啊。 包括说在后面的一个位置，咱们臀部有一点点，哎，我想让它圆满一点的，我们是一个 3D 的立体剪裁，帮你把臀部微微的抬升一点，就整个的臀部的形状特别特别的好看。它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1: 对，打造一个蜜桃臀，而且你看，基本上底部是全包裹了，臀部再丰满都帮你兜得住。
0: 是的，
1: 在我们假模身上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 M 码哦。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体重是在160斤左右的，更应该买这种穿着舒服的内裤啊。
0: 是的，
1: 来，体重100斤左右选择 M 码，100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 用双 XL 码，
0: 是的，
1: 双 XL 码备货告急了啊 ！XL 码同样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子的高腰收腹提臀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到那种微微的，就是收压的不太多。嗯、我是常穿那种收腹
1: 的，要
0: 的
1: 就是收腹收得很难过，让你觉得呼吸都困难；要么就是很低腰，让你所有的肉都一刀一刀显现出来。我们是做到了轻微加压，
0: 是的，
1: 但是让你的肉不扑出来的同时，
0: 没错。
1: 不用让你牺牲掉舒适度，
0: 是的，
1: 更重要的一点是底裆部分，我还是要强调，达到了100A级的抗菌效果，
0: 是的，
1: 我们直接拿得出这个抗菌报告的，而且我们的底裆部分还有桑蚕丝哦、嗯，
0: 是的，我觉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处的安全还是我们自己要稍微掌握一下的，所以的话，在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9900。

0: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穿内裤啊，一定要选择亲肤的、柔软的。很多的阿姨可能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些不太舒服的内裤，你整个人啊，一整天都不会舒服的，对吧？
1: 痒痒的，想的，跟别人说着话呢，裆部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追求过很多那种蕾丝款，
0: 哎，真的，
1: 这种就是越别人了，没有越挤。而我们这种内裤，你会发现越简单的，对于材质要求越高的，反而是更加对有利于我们健康的。
0: 对的，
1: 你想，我们除了照光腰之外，你能够看到的，我们裆部是有含有桑蚕丝的，而且还含有抗菌报告的，
0: 没错。
1: 做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这个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我们在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担心啊，然后呢，白带增多的时候，然后白带颜色有变化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当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内裤脱下来怎么有异味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都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重视。
0: 对的，
1: 而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女性的很多这个妇科疾病的高发性还不算，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冷一点嘛。
0: 对的，
1: 但是，一旦到了春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哎，一旦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哎呦，这个细菌滋生啊，对吧？
0: 真的，
1: 它就喜欢潮湿。你想，你穿了内裤之后，如果你分泌物过多了，你这个底裆的地方是不含有抗菌性的。
0: 对的。
1: 如果材质再不是什么好的桑蚕丝、棉之类的，那你就是6个小时、5个小时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你的私密处啊，
0: 很难受的，真的
1: 很难受。像我舅妈哦，现在是更年期，她那个分泌物更多，她有的时候一天要换2条内裤。妈呀！我觉得很难理解。后来舅妈说你不懂，就是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会明白的。就是分泌物多了以后，湿哒哒、湿漉漉，在那个私密处是不舒服的，要换。那我觉得很能理解。所以今天我们供应商给到的组合是199块钱8条，
0: 没错，
1: 8条，一个礼拜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也完全够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从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裤其实是比较便宜的，确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买那样的内裤呢？第一点，它不知道用的什么材质。第二点，底裆的部分有没有做到抗菌？
1: 对
0: 的。作为女生来说的话，抗菌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这个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更加容易被这个很多的细菌侵入，所以我们给自己筛选的话，要就好的面料、好的材质，要好这种抗菌效果的内裤。
1: 佳佳讲的太好了，说到这个抗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洗澡用的毛巾，哎，有些毛巾不含有抗菌级别的，你洗涤几次之后发现它有点臭臭的，
0: 对，
1: 然后有点干干的，有点硬硬的。但是，一旦有抗菌级别之后，你会发现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它这个毛巾不发臭的，哎，对吧？那种酸胖臭的那个味道，那就在毛巾上了。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底裤底裆这个地方有这个味道的话，长时间捂在那就更不好了。
0: 没错。
1: 做到勤洗勤换哦。这个内裤我提示大家，现在双 XL 嘛，就适合160斤的阿姨们，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阿姨们，你们本身体重在140到160，如果到了夏天，衣服再穿得轻薄一点，肚子上的肉再显著出来的话，是不是不太雅观？哎，
0: 真的。
1: 所以穿到这种中高腰的，帮你肉肉给包裹起来的，有点加压效果的，裆部又能够起到一个抗菌性的，那我觉得买它就基本上360度都无死角了。
0: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8条装过两天如果雨水更多的话，我们是来不及洗换的，多备一些在家里边。其实常洗常换内裤的话，我们说3个月就要换一次，看看您家里边内裤那些冬天穿的老内裤是不是该换掉了，春天换一批新的，而且是低饱和度的，我们穿一些浅色的裤子或裙子都不用担心会走光啊。所以的话，在这么高性价比同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内裤一定要选择透气性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太喜欢穿这种高腰的内裤，因为有时候啊，我就觉得会闷的出汗，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排不出去。
1: 对，还有就上面如果不是双层包边，还容易卷边。
0: 哎，真的，就是你很多叔叔阿姨，很多阿姨是知道的，
1: 对，
0: 一坐他就这样卷一下去了，很不舒服。而且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弹力足，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高弹力的。
0: 我手上这么一个内裤啊，你看轻轻松松的，是不是？
2: 对，它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紧绷、特别勒，它不像那种有鱼骨的，
0: 对，
2: 然后让你感觉是包裹在你胃部的，让你呼吸都很困难的。
0: 是的，
2: 我们这条内裤是任意呼吸，
0: 对的，
2: 它含有氨纶材质，然后底裆的位置又是含有100A级的抗菌底裆，
0: 是的，
2: 还有桑蚕丝，
0: 而且很高腰啊，就特别舒服。我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刚刚穿了，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前两天我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在那个生理期的时候，我生理期是会肚子痛、会腰痛的。这种穿了这个之后啊，就感觉一整个经期都是被呵护住的，
2: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很保暖。它主要它是不勒人，你知道吗？
2: 是的，
0: 是高腰内裤做到不勒人还是很难的。是的，
2: 佳佳展示这个颜色有点浅，可能呢、在那个佳佳上面还有这个层次上面看得不太清楚。在这条上面比较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佳佳？肚子这一块有倒三角区域，看到没有？
0: 是的，
2: 我们全部都是竖坑条的。但是竖坑条佳佳之外，你看我手放进去啊。还有余量，
0: 对，
2: 看到没有？不闷热，不是那种厚重的，
0: 是的。
2: 然后到了侧边的位置，你会发现很多人比较丰满这个地方，对吧？
0: 哎，
2: 我们又做到密集的竖条纹，
0: 哇，真的，
2: 颜色略深，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它是一线成型的哦，里边没有什么针脚线头，没有什么拼接痕迹的。到了臀部这个位置又是了，打造了蜜桃臀，
0: 哎，
2: 蜜桃臀的这个位置，你看我手帮你拉一下啊。不闷热的，不捂在你臀部上的，稍微臀部出点汗，能够很快吸湿排汗。而上面腰封的这个位置，我们又是倒三角区，这个地方有点像飞机翅膀一样，帮你做到加压，
0: 是的，
2: 让你腰腹的这个地方不往下掉。不卷边，
0: 没错，
2: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设计。转到这边啊，甚至于说侧面的位置，很多人说，哎呀，难不难受？你旁边的这个位置好像加压很明显，加压明显但有余量，
0: 是的，
2: 让你的肉肉不松，能够包裹住。另外在底裆这个位置，大腿根部这个位置也完完全全可以有这个弹力，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就跟佳佳讲的一样，全部都是无痕设计的，让你穿完以后极其舒适。
0: 是的，
2: 那有观众说了，你们在说抗菌抗菌，哎呦，不要你们因为销售嘴上说说，
0: 对，
2: 真的不是，因为东方购物是个非常严谨的平台，没有报告就不能说抗菌两个字。
0: 没错，
2: 我们通过检测对于大肠杆菌做了一个抗菌，
0: 是的，
2: 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当你白带异常和白带增多的时候，白色念珠菌这个指标就会高，对吧？来，我们看啊，它不仅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还大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检测出来抗菌效果达到85，
0: 是的，
2: 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效果达到97，另外还有74，这个抗菌效果完全符合达到了100A级。100A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抗菌不是说你拿回去抗菌，洗涤几次就没了，洗涤100次以上，100次仍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没错啊。刚刚有阿姨在问了，我们这个尺码要怎么选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M 码穿到100斤以下就是我现在穿的尺码 ，L 码是100斤到120斤 ，XL 码是120到140。2XL 码是140到160斤，所以有很多阿姨是选择了这个大尺码，也在我们的这个热卖当中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以前我对这种高腰的收腹内裤其实有点偏见的啊，我觉得可能高腰第一点它很厚，它很不透气不舒服，然后它洗久了之后会变形，但是这些缺点通通没有在我们内裤上呈现出来啊，我真的是穿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第一点它真的很舒服，第二点它真的很透气，而且它不会越学变形。
1: 对的，你看同样一个模特，两个孩子的妈妈，难免肚子上有点肉，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低腰，那个肉就暴露在外面了，你穿外面的一些裙子就容易看得见。
0: 没错。
1: 但你选择这个高腰的，哎，把你的肉就收进去了。它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做到了超透气，所以不用担心。这条内裤为什么不在冬天上？因为冬天很多人说我衣服穿的厚。连胃包有肉还看不出来，不需要。我们是为春夏秋三个季节而准备的。
0: 是的。

0: 稍微得讲究一点。看看内裤，我们一般底裆选择棉的已经很开心了，
1: 对。
0: 但是在高级点的女性朋友会选择桑蚕丝的。嗯，今天我们是含有桑蚕丝哦，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1: 是的，
0: 我们抗菌不是抗一个菌，对于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还有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三大这个菌类都做了抗菌性能的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达到了100A级，放心购买，放心穿着。
1: 是的啊，而且的话，很多阿姨其实我真的建议啊，我们内裤真的要常洗常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女生的安全真的是跟内裤是有关系的。而且现在是春天嘛，春天雨水又多，对不对？我们常洗衣服的话不太容易晾干，咱们多备几条在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主要我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对不对？4个颜色不用您挑，全部都给您带回家，一共是8条。而且今天的话有5.97块的积分，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190都不到了，是不是？平均一条只20来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买100A级的抗菌的内裤，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0: 另外我们来看尺码啊，100斤左右跟模特一样的选择 M 码，100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XL 在热销当中啊，
1: 是的。
0: 但是双 XL 适合140到160斤的备货告急，后面大的两段尺码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1: 是的，
0: 供应商也说了，在门店当中，安娜丽的门店当中也是属于大尺码卖得非常好。
1: 对，
0: 因为比较瘦的女性朋友，哪怕不穿高腰，穿低腰短裤也可以。哎，但是有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她对于这种大码的内裤，然后呢，底裆还有抗菌效果的内裤更加偏爱。你想哦，就是丰满的女性出汗量越多，哎，有的时候分泌物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1: 没错，
0: 就更需要选择内裤当中它的材质比较谨慎。嗯，今天我们直接是100A级的抗菌效果。在我们的底裆地方，而且底裆也全部都是放宽的。
1: 是的，
0: 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
1: 是的，
0: 你再犹豫一下，同一时间在你身上跟你抢尺码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多。
1: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正在热销当中、
1: 啊，卖爆了，
0: 真的卖爆了，而且的话断货真的是不会再补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啊，140到160斤双 XL 码备货告急啊，120到140 XL 码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00到120斤 L 码，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没错啊，内裤啊，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特别是女士内裤，底裆里边要有这个抗菌的啊，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商里边就说啊。这个是抗菌的，但是他们有报告吗？他们是100A 的抗菌吗？100A 的抗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啊，我们是要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的，
0: 啊，而且的话，100A 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级别，很多他们是做不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
1: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啊，我们要所有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凭有据，对吧？
0: 是的，
1: 来。抗菌性能对于大肠杆菌，哎，它其实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85。然后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然后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97哦。抗菌，还有抗菌性能的白色念珠菌，白带增多、白带那个异常的时候啊，
0: 对，
1: 来大于60就可以，我们达到74。
0: 是的，
1: 我们的抗菌效果符合100A 级，100是什么意思？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自己是穿了很久的啊，我虽然没有说洗100次，但是也洗了很多次，因为每天都要换嘛。
1: 我在化妆间遇到佳佳，她跟我说这条内裤是真舒服，
0: 太好穿了，而且的话，因为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个比较浅颜色的裤子，我就穿了一个这个颜色的
1: 肤色的。
0: 我

0: 讲啊，就是裤子里边完全看不出来你是穿的内裤的，它是无痕的。我那个裤子是浅色，而且是紧的。这边的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松紧啊，它是这样子有个过渡的在的，所以说很多女士穿一些紧身的内裤紧身的外裤的时候，不用担心会露出这个内裤的痕迹，不用担心尴尬啊。
1: 对的，
0: 帮您是很好的解决了。
1: 他练瑜伽也穿这个内裤，
0: 对的。
1: 你在练瑜伽的时候出汗量会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比当如果在那种湿湿闷闷的，那就不好了。你本身练瑜伽是为了健康的，然后出了一身汗，鼓在那个私密处的话，反而是伤害你的健康了。
0: 是的，而且看这个弹性啊，真的很舒服。很多的高腰内裤的话其实穿起来非常的紧绷，对不对？虽然说是收腰，你说勒着还是很难受的，
1: 很有舒服感的。
0: 我们女士其实第一点一定要舒服啊，除了说爱美啊，我们要收住肚子，我们当然可以爱美的同时也能够做到舒服啊。它就是帮您轻轻的加一个微压，把你的肚子、胃包的位置，包括说屁股的位置轻轻的抬起来，
1: 对，
0: 肚子轻轻的收进去，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收腹力真的是绝了，
1: 199块钱八条，就是佳佳那边和我这边是所见即所得，全部带走。肤色两条，粉色两条，灰色两条，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就是
1: 紫色，
0: 对的，紫色
1: 两条，
0: 没错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姐姐们阿姨们 M 码 L 码可以犹豫，或还有，但是 XL 语重心长的说 XL 和双 XL 废货不多了，
0: 对的，
1: 16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码，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以内的 M 码，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哎，没错啊，刚刚导演跟我说了 大尺码的备货不多了，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
1: 佳佳不预约，
0: 对的，不预约，
1: 不预约。哎，
0: 是的，真的是抢到就是先到先得了。是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

0: 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大尺码刚刚导演跟我说就剩下六条了。
1: 佳佳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就是李莹好家伙吧，好家伙吧，我是厂商代表，但我不是厂商，所以厂商刚才给我发消息，绝不加单，绝不加单，因为在门店当中像这样的含有3%桑蚕丝底裆的，然后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的内裤，到了春夏季节是供不应求。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到了冬天的时候说将就将就吧，破洞的，然后呢底裆比较闷的内裤也可以将就一下，但一旦到了春夏季节就将就不了了。
0: 是的，
1: 是的，热热黏黏腻腻，稍微有点分泌物啊，老是在裆部湿哒哒的就不舒服了。
0: 没错，
1: 所以像这种抗菌报告的，然后能够达到199买八条的这个组合，先到先得。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这样高腰的设计。阿姨们、妈妈们，我跟你讲，真的要回去试一试，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真的是我前两天就是生理期的时候，穿着它根本没有感受到肚子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因为女人最重要的后腰和小肚子的这个部位
1: 护住了，
0: 都帮你保护住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女士真的是要呵护自己的健康，就真的因为我们和男性的构造不一样，对不对？第一点容易生病，第二点的话有一些寒啊、不舒服啊都在肚子这边，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它呵护住了。主要今天价格性价比都特别高，199，还有5.97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掉下来的话，不到190就能带走我们整整的八条了。4个颜色不需要你去挑，全部带回家了啊！
1: 而且呢，160斤适合双 XL， 双 XL 备货告急。140斤左右选择 XL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ML 目前有货 ，XL 和双 XL 备货告急。说完不补货，不补货，不补货啊！先到先得，趁现在我们还有现货，赶快来抢。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是底裆含桑蚕丝的100A 的这样的抗菌，您去查一下100A 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很多的内裤它。他就是俗说，哎，就是称自己是有着抗菌报告的，但他没有出示，
1: 拿不出报告，
0: 也没有这么高的等级。
1: 对的，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正规的平台当中，如果没有报告显示或者能够出具报告的话，在节目里是不能说的。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到啊，在我们整个内裤的底裆部分，它就写着100级的这个抗菌，
0: 就能够看得到，
1: 让你穿着放心啊。
0: 真的，真的是的啊，女士的话，我觉得现在春秋时期，春天的时候啊，穿一些薄的衣服，穿一些透的衣服，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饱和度低的内衣来选择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4: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3: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在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腻的研磨出来的。
4: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3: 是的，
4: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3: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4: 对，
3: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4: 是，
3: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4: 对，
3: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4: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
3: 是
4: 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 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3: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嗯，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
4: 对，
3: 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4: 嗯，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糖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3: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4: 对，
3: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4: 是
3: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
4: 哎，
3: 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4: 葡萄干，
3: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4: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3: 对，
4: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3: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4: 都没有
3: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4: 什么都没有，
3: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4: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3: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4: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3: 是的，我们多邦购今天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4: 是，
3: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8的话，这一罐单罐多邦购香蕉才
4: 三十几块钱，
3: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4: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3: 对的，
4: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粉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3: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吃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了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2: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呐、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2: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说到足足8罐，
2: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两个字，
2: 对，
0: 是速溶的。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2: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
0: 或者是。哎，
2: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2: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2: 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2: 真的很棒。
0: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2: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2: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2: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2: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2: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 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2: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2: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2: 没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2: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哈，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2: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2: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2: 对
0: 吧？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2: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2: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2: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2: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2: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几组，自己家里面可以定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八分啊，又跟那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3: 哦，这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这八分带了老人吃一下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有这么子吃法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冲冲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是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
1: 暑气
0: 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那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150块钱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块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和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 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
0: 啊，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质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也可以，你 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哦，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辈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物事，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白粉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冲冲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看。
1: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宫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傅中抢的这个板子旁边，抢着都要吃，
2: 是
1: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2: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2: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2: 龙牙百合
1: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2: 对，
1: 咱们东方购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2: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
1: 8罐298。外面一罐是70几块钱哦，8罐要560-6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2: 划算的，
1: 划算的呀。
2: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1: 的
2: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的
1: 部分精华。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2: 对呀，
1: 很占分量的呀。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1: 2月16号还是17号？是16号，
2: 中旬嘛，对吧？
1: 大年三十，
2: 大年三十儿，除夕。
1: 是的，
2: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1: 对的。
2: 海，这算海鲜
1: 吧？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2: 可以。
1: 这个呢，清蒸
2: 可以，
1: 或者炒一下
2: 都没问题。
1: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2: 对。
1: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2: 对，
1: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2: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1: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每一袋是450克，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1: 对，
2: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1: 是。
2: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1: 是
2: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1: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2: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1: 好的，
2: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1: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2: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看看，青青
1: 检验一下，严先生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2: 稍稍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1: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2: 拿这只，
1: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2: 是
1: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他挖出来，我俩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2: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他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1: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2: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1: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2: 是
1: 甜甜的，
2: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1: 你上嘴，你上嘴，
2: 对对对对，尝一尝。
1: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
2: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1: 对对对，
2: 这个
1: 我上手了，
2: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1: 帮我这个
2: 啊，
1: 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2: 对，这里面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蒸的也很好。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2: 对，
1: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2: 对的，
1: 好有黏的感觉，
2: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3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 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1: 啊、哦，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2: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嗯，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哦哎，一半，
2: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肉
1: 质满口的肉，
2: 对不对？很紧实，嗯、然后鲜美无比、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1: 鲜甜，
2: 哎，对。
1: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2: 还真是。
1: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2: 哎呀，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1: 好吃的
2: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1: 百来块钱。
2: 对呀、啊，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嗯。
1: 是的。
2: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1: 爆炒。
2: 哎，这是咖喱的哇。
1: 是的、嗯，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2: 对。
1: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鲜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八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锅子蟹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
1: 的，我要吃净化要干嘛？去壳呀。
0: 对，
1: 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
1: 了，对对对，
0: 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你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
0: 小一斤，差不多接近一斤呀。哎，
1: 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2口之家、3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1: 对，
0: 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0: 首先
1: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出来
1: 吧？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好像有点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1: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1: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1: 冷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
1: 干
0: 锅，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儿。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了，
0: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0: 啊，葱姜爆炒呀，
1: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梭子蟹块里面
0: 的肉，
1: 对，都是大货。
0: 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1: 对，你看我们这里面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何用 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1: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1: 对，
0: 买点虾，
1: 对，
0: 买点蛤蜊，
1: 可以
0: 烧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1: 鲜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个199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呀、啊，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啊、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哎、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
1: 哎呦，
0: 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
1: 哎呦，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的好一点吧。年夜饭嘛，这个热菜，牛肉。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
1: 哎呀、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
0: 块，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夹的，
1: 随机夹的，随机夹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性
0: 试
1: 啊，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扒拉你自成。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两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的。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真的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我下走走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

0: 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1: 是的，
0: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1: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对，
1: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1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香，不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那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这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欧米伽三，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
0: 冻，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啊，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是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一个

0: 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的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啊，吃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橘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0: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四包，那么你八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八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那说实话，每年生日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说实话，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说实话，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数字蟹了，老开心。搿数字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1: 老实惠了。
0: 对，很快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吃的，
0: 很凉足了。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八就八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1: 大组合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
0: 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000钱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还会更新鲜，反正都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1: 对，不用说啊
0: 扛了给阿乌嘞，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开春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的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30块钱，24只，你多的话呢，4×3=30多只，所以两百七十八。
1: 对，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
0: 对吧？有可能，对吧？反正都保证了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嗯，
0: 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
0: 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1: 对吧？嗯，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0: 哎，
1: 反正我没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0: 对呀，
1: 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这个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当然了，
1: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0: 蛤蜊，
1: 哎呦，这可以。
0: 下一碗面，
1: 嗯，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1: 多煨一体的。
0: 结果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1: 哎，对呀，
0: 煮点粉条。
1: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嗯，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你先预约5到7天送到现货。
0: 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 021-531-9900。
3: 梭子蟹每年上市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不过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点42分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嗯，先。
1: 解冻一包试一下，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值，值不值？你来评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对，哎，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嗯，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0: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1: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对呀，
0: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1: 是是是是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0: 是的，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1-9900。

0: 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呀，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朋友出去玩，出去聚会，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好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拍照绝对 C 位的好产品，今天我们有女款、男款，都是2025年的春夏的新款，而且带着金丝金线，又有着中式的风格，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男款，欢迎大刚老师。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那今天呢，应该讲啊，给我们喜欢新中式的我们的男士朋友们带来的是唐

0: 装啊短袖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两件衣服，你在夏天穿着说这个垂顺感，这个档次，这个质感啊，真的是非常值得选择。
1: 是的，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高丽身上穿的这个绿色，都是穿在身上的时候很显精气神儿。
0: 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年龄哈，就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是很有韵味的。但是有些中式的服装呢，第一个它价格偏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啊，长短呢，包括整个的袖子、领子，它没有到中式的那个风味儿，
0: 是，
1: 所以说呢，就差点意思。今天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首先从领子的地方，就是中式的这种，而且是带有刺绣的设计，
0: 对，
1: 非常漂亮，很典雅。你想象一下，穿上这样的一套衣服，如果去逛一下苏州园林，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是什么感觉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
0: 对，
1: 啊，中式的盘扣的设计，往下走几粒扣子，这不是假扣子，这是真扣子，
0: 是是，
1: 就它是直接可以打开的，做一件开衫的，
0: 对，
1: 哎，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开衫的设计哈。这个绿色呢，如果是一水的绿色就不好看了，今天这个绿色当中嵌着粉色，
0: 对，
1: 所以它是粉粉绿色。你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是拍照的话，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话，穿上这个就喝个下午茶，或者是逛个街，绝对很有味道的。长短也是特别合适，刚好就到咱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哈。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穿着的时候，大小长短也都合适。有没有注意到中式的衣服它一定是一个九分袖？
0: 对，袖子
1: 或者是七分袖，因为你要把胳膊露出来，然后你戴的首饰啊，戴的各种的这种晶莹细软的，
0: 是，
1: 咱都可以露出来。
0: 哎，这个衣服很经得起拍照的细节哦。
1: 那当然，
0: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合影啊，有的时候你自己拍这个美美的照片的时候呢，有的衣服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细节经不起看。
1: 对，
0: 但是这个它无论是它的面料，还是它的光泽，还是它的做工，还是它的设计，你哪怕从领子到它的扣子，到它的袖子，到它的整个的质感，到它的经线，每一个细节稍微放大一点，你就会觉得细节满满，
1: 对，
0: 非常精看，非常耐看。
1: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光泽感，就是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光泽感，就是你走路，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或者跟朋友去玩的时候，随着身形的动，就左右摇动，它是会有一些光泽的，
0: 是，
1: 因为像这些地方它都会有一些经线嵌在这当中，
0: 哎，
1: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啊，
0: 是，
1: 以及这个地方它是刺绣啊，
0: 对，
1: 刺绣的这样一个领子，
0: 光泽感特别好，
1: 以及身上都是很有刺绣感，很有中国的服装的韵味，对，这是一件绿色，我们单件的价格是150，
0: 对，
1: 两件的价格是199，我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拿下，
0: 对。
1: 这件粉的很漂亮，
0: 哎呀，前面都说这件衣服好好看，
1: 哎，这件粉的真的超好看，我待会也可以把粉的穿给大家看一下，两件的衣服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0: 对对对，
1: 到哪儿去买
0: 啊？
1: 而且都是带有这种光泽感的，它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啊，看到没有？
0: 哎呦，你看，对对对对对，
1: 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非常典雅，非常漂亮，也都是带有小垫肩的，带有一个很小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你出去的时候它是很有立体感的。女款完了，来看一下男款。
0: 是，我们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我们的灰蓝色啊，一个是绿灰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比较特别一点啊。男款呢就不像女士那样的，它有一种啊颜色的拼。那我今天呢就是纯色，但是男款呢它一定讲究它的整个的质地的感觉。大家看一下我这衣服，稍微抖一抖。你看一下，
1: 像不像
0: 这种光泽感
1: 很像真丝啊？
0: 对呀，就真丝这个感觉嘛。那你想想看，如果说过两天啊，30几度开始温度来了，你这个时候稍微有点小风一吹，哎呀，你这晃荡晃荡，这里面的那就多舒服呀，对不对啊？而且这件衣服啊，我跟你讲，它的细节也做得非常的好。首先来说呢，整个的面料啊，它其实你仔细看，跟女士一样的，它是有暗暗的这个压纹的。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种皱纹在这个里面的啊。这个皱纹的感觉呢，
1: 就是有肌理感，
0: 有肌理感，它是有这种立体的肌理感的层次，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而且这件衣服给你的感觉就是也是一样的，经得起你细节的非常好的一个耐看的啊。那么再来看它的领子的这个地方，整个领子呢很挺，因为男士有很多说我这个唐装啊，我中式领子，它有的时候软塌塌的，领子一挺一竖直之后呢，它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它就立起来了。你看啊，很平整，很服帖，而且呢，它领子做工里面还有这个细节的这个勾勒啊，勾勒之后它有这个线条。再来看这个盘扣，这个盘扣它做的很讲究的啊，它中间呢它是有这个包裹的。那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它是用亮的这个线啊，给你全部一扎扎的给你扎起来，所以使得它呢 有一种非常精致的亮面的这个感觉，再配合上我有点这个按压的这个层次的这个面料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而且男士有一个最大好处，两个口袋啊，这个时候你手机啊，好多人说哎呦我打火机什么的，我放点杂物什么的，你包都不用带了。而且这个领子这个整个口袋你看多挺啊，嗯，它这个非常挺，不是那种软塌塌的，
1: 它这个面料穿得非常舒服，
0: 很舒服的，对吧？这件衣服我再给你抖一下，这是绿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件衣服你稍微你看，
1: 哎呀水波纹，
0: 你看这水波纹这感觉，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啊，第一它非常的贴合你的身形，那第二呢，稍微有点风，清风鼓荡，哦，那个人呢就觉得特别的清爽啊，
1: 很凉爽。
0: 两件衣服可以做替换，
1: 对，
0: 啊、可以做选择，
1: 一下子就降了个3-5度哈。
0: 对 对, 对对对。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尺码，我们现在商谈非常高，朋友在商谈排队等待。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全新品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我们男女呢都有5个码，从男款开始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25斤的选择 XL 码，125到140 XL， 140到1553XL， 155到170选4XL， 170到190选择5XL。女款的话呢，也是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5，130呢是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4XL， 160到1755XL， 5个码跟供大家做选择。强烈大家建议选两件才190，一件才90多块钱，
1: 对，1件150，2件199，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女款现在已经在报卖当中了，800-7088，800-0021-5119900。

0: 看现在爆麦当中，因为五一小长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不想穿旧衣服了，都希望穿新衣服了。啊，今天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啊！大家赶快来买，商贷排队等待非常高。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在外面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希望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嗯、首先，这个衣服呢，最好是开衫儿。
1: 对，
0: 像我妈现在就说开衫方便
1: 啊，对，
0: 我里面能穿件小衣服，啊、对不对？我开合很方便。
1: 对，洋葱式的穿法。
0: 对，它这个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相当于一件小外套。然后袖子，你像我妈妈这个年龄哈，她就希望袖子是个中袖。
1: 对，
0: 因为这个衣服它凉快，嗯，她不需要穿短袖，她穿个中袖。嗯、那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在那个喝茶的时候、啊，我在聊天的时候，
1: 对，
0: 我胳膊肘是
1: 肘护起来了，
0: 哎，护起来的、嗯，是的。还有就是长短，太长的不好看，太短的不好看。它整个的这个肩膀啊，带有一个小垫肩，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是非常立体的，这是这个女款的特色。
1: 对。尤其是呢，我说句实话，这款我们现在看的是男款，因为在这个绿灰色上面，它这个肌理褶皱的感觉呢，显得特别的棒啊。嗯，这个呢就给你一种，你看，首先这件衣服的光泽度特别好，给你一看啊，就是一件很有质地、很有质感的衣服。第二点，它用的料是比较足的，所以它的悬垂感也是非常好的。男人的衣服啊，就怕穿在身上就是皱巴巴的感觉，它这个呢全部很垂顺。很给你一种非常笔挺的这个感觉。那第三点呢，这件衣服由于它的裁剪，它的做工做得非常的精致，所以呢看上去呢很有质感，很有品味。嗯，男士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啊。
0: 是的，女款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们商谈排队等待都在女款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女款真的不要去选，就是你很多人说，哎呦高丽，我到底是选绿的还是选红的？我跟大家讲，这两件颜色真的难以割舍。我当时穿了绿的在办公室里边，他们说高丽姐绿的好看，然后我又换红的，我说红的怎么样，他们说红的好看啊，我就知道这两个颜色都好看，因为它这个绿哈，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嗯，它的这个绿它不是那种翠绿，也不是那种墨绿，它是粉绿。
1: 对，
0: 它的绿跟粉色是搭到一起，看到没有？嗯，它这个绿色是跟粉色搭到一起的。
1: 是，
0: 所以它这个绿色非常洋气。
1: 对，
0: 你很难看到类似这样的一种绿色，
1: 调性很柔和，
0: 很漂亮，很柔和。嗯，它是粉绿跟粉绿跟这个粉红嵌在一起，嗯，所以整件衣服就很有中国特色，
1: 而且光泽感，你看，
0: 对，光泽感是不用说了，这个里面是有那个金线的那种光泽感的，
1: 而且有提花，
0: 所以你想想看，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喝茶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人是会动的，对吧？
1: 对，
0: 你人是会逛街啊，会拍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姿势的。像这件衣服，它是一定会显出你个人的气质来的。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带了一个小垫肩，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
0: 它这件衣服是有个小垫肩。

0: 的在这儿喏。垫肩如果太厚了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一个薄薄的小垫肩，这件衣服才有味道。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开衫，我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大家就知道这个开衫很方便。假如说是你里边比如说有一件小衣服，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看到没有，我这已经是三件衣服套在一起了啊。
1: 洋葱式穿法吧，
0: 洋葱式穿法，你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里边穿一件小外套，
1: 对，
0: 里面穿一件小衣服，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件红的可以，比如或者绿的搭在外边。
1: 对，
0: 如果热了啊，如果热了，你就把这件一脱，
1: 脱掉
0: 啊，一脱。如果冷了，你就一穿。
1: 对，
0: 它是不是很方便？大家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它的光泽，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大家不要觉得说它这件衣服设计很容易，这件衣服其实设计很讲究。
1: 对，
0: 你看这些地方，它为什么要有这种亮？这种亮亮的这种金线，
1: 对，
0: 因为你像我妈妈就是这个年龄哈，她经常跟朋友会去听那个戏剧，
1: 对，
0: 听话剧，
1: 对，这些
0: 看各种的演出，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种光泽感的服装，
1: 对，
0: 有光泽感的服装，它的高级感会很强，
2: 很精神，
0: 哎，很精神，
2: 很精神，
0: 因为你需要从服装的身上获取力量，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带有光泽感的服装，就会给你的整个人提气色，
2: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里面的这个衬肩啊，你看人家衬肩做多好，对吧？这件衬肩。我也给大家拿了一件啊，这件衣服说句实话，你看单单看上去外表看一看也不错，还行。当然了，它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金线，所以它没有那么的精神，对吧？但是同样，它也是做了衬肩。大家看啊，这个衬肩您看一下，
0: 这没法看了，
2: 这没法看了，
0: 没法看了，
2: 太简单了，对不对啊？
0: 我这给你包的好好的，
2: 这件衣服也要几百块钱啊。高老师，这件如果两件一起买的话，才90多块钱。
0: 对，
2: 哦，两件一起买才90多块钱。
0: 对，
2: 这么好的做工，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简单比一下这个样子哈，就是你里面当然不会穿绿的，你里面肯定穿其他的颜色，但这件衣服它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它是一个开衫儿，开衫很方便的，就是你在穿的时候你开脱很自如。然后呢，这种粉色在这个年龄里面你穿的时候，你会整个人提气色，
2: 对，
0: 自带腮红，
2: 是，
0: 包括这个领子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依然是这种很漂亮的这种中式的小立领，
2: 对，
0: 再加上中式的这种扣子
2: 啊，
0: 再加上它整个都是中式的风味，
2: 而且这个中式的它这个扣子它带了一点点流苏的感觉，它是有一点破传统，它有一种设计的灵动的感觉，非常漂亮，也很特别，
0: 是的，是的，我喜欢的是它带垫肩，所以就带了垫肩以后整个人很精神，
2: 对对对。
0: 好，绿色其实是更不用说了，绿色很洋气，然后这个绿色跟一般的绿色，我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整个绿色，
2: 对，
0: 我以白色作为背景，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它这个绿色它带了垫肩，所以你整个人这一块是有起来的，
2: 对，
0: 这边有个小垫肩，
2: 对，
0: 有个小垫肩，对，这个旁边的颜色整个的色彩都是咱们中国人古典的花开富贵，
2: 对，
0: 花开富贵，然后我们的袖子是一个中袖，帮你把胳膊肘包过来，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包过来，如果它短了就不好看了，
2: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这件衣服的袖子它是这么长
2: 啊，
0: 是这种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就不好看了。
2: 上海人讲什么呢？有第五腔。
0: 它一定是中袖，它一定是中袖的时候，你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出得来。
2: 温婉袖里，
0: 这块起来了以后，这个腰线就自然出来了，对不对？腰线自然出来了，长短大小刚好合适，
2: 是，
0: 全部是带边的。好，我提示大家，现在商谈很高，我们的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讲一下。
2: 好的，
0: 尺码我们目前都还是有齐全的，到后面很可能会没有。
2: 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在外面像类似这些衣服啊，其实真有卖的，像这种啊，女士的宽松一点的呢，500多块钱一件哦，这个真的是不便宜的。像这件呢，也是跟我们有点像的七分袖的，500多块钱。真的是不便宜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两件都买的话，一件算下来才90多块钱。来看一下女款的这个尺码，110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0选择 4XL， 160到175五个 XL， 男款也是一样的 ，XL 一直到5个 XL。体重呢，从100斤到190斤可以做选择。
0: 8007088000021519900。

0: 我们的男女的比例差不多是3:2哈，就是比如说5件当中是有3件是女款，2件是男款，
1: 是
0: 因为现在讲究一个成双成对嘛，
2: 对
0: 吧？自己是一个中式的风格，让先生也穿中式的，这样你一出去，人家都不用说，人家看就知道你俩是两口子。
2: 现在生活不一样了啊，以前各穿各的，现在不一样了，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啊、朋友的聚会啊，都是成双成对的。像我们一般出去都是一对对夫妻都是去出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穿着就很展现出你整个家庭的一个状态。
0: 对，还有就是，假如说大家在五一期间想要有个家庭聚会，想要拍照，拍照的时候，你想想看这种衣服哈，你一穿，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2: 咱们。
0: 对，它就很有那个范儿，很有那个范儿。你想想看，你看像这个，我们说这位先生，他都没有说是化妆打扮，
2: 不需要，
0: 他就穿了一件这个中式的服装，往那儿一坐，那个老爷子那个威严就出来了。
2: 对，
0: 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说穿这个中装的这位女士，她如果说是她都没有怎么打扮，
2: 对，
0: 她就是穿了一件中装，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2: 对，而且有一种富贵气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能给人一种富贵气，在于什么呢？它的金线。在于什么呢？它的复杂的这个提花啊，包括它的花的颜色的这种调和的状态，包括它整个面料的垂坠感啊，光泽度确实非常出色。
0: 是的，商大排队等待很高哈，我们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大家要抢到货源，因为最快是如果你想赶在五一前收到货，那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你定了以后最快明天一早。我们货就送到你家里了，然后你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就可以穿这个衣服，里面可以搭一件，或者你里面不搭都可以，它是个开衫，
2: 是
0: 反复跟大家讲，它是个开衫，1990是2件，1500是1件，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们的女款男款现在都是气头必进，都卖得很好。然后回到现场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服装的细节。今天是这样的，女款150块钱是一件，199是两件，所以它性价比很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这件绿色真的喜欢的人好多呀。
1: 对呀、
0: 因为它这个绿，你看我后面啊，我后面的背景就是湖蓝色，
1: 对，
0: 就是它带着蓝色调的绿色，它跟我身上这个绿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这个绿色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哈，首先是带有，它是带有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是很挺拔的，
1: 肩线很挺，
0: 对，它的肩线出来了，好，再来看到这个领子的地方，领子的地方这边它是带有刺绣的，
1: 有点提花，
0: 带有刺绣的、提花的，哦，
1: 这工艺就复杂了，
0: 很精致哦，
1: 对，
0: 很精致哦，
1: 而且边是滚边的，
0: 对，这个全部都带有那种旗袍的滚边，
1: 对，
0: 旗袍的滚边全部都有，所以领子的地方它帮你做的，做得很到位，
1: 对，
0: 两边
1: 经得起细看，
0: 对，好。再来看他身上，他身上为什么泛着光泽呢？是因为我们当中会有一些金线进去，对，所以他整个走路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举手投足的时候，你是会有光泽感出来的。
1: 对，
0: 他不是那种，我不知道哈，就是说我自己也很喜欢亚麻的质地、但是亚麻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光泽感。它对，它是容易皱的，
1: 对，它
0: 容易皱，
1: 它表现的是松弛感，
0: 对，它容易皱、但是它没有那种光泽感，
1: 对，
0: 就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你跟孩子跟年轻人比，你的脸上的光泽感是会差一些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找补，怎么找补呢？你要从你穿的面料当中去寻找光泽感，
1: 更挺，
0: 对，
1: 更亮，
0: 所以这个自带光泽感的面料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弥补你脸上失去的光泽，所以为什么说上了年龄的朋友呢，就是你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因为年轻人他脸上自带光泽，他穿亚麻可以穿得出来，但年纪大的人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对不对？但年纪大的人要穿这种衣服，有光泽感的衣服你就好看了，
1: 是
0: 因为它的那个光泽

0: 光泽感可以帮助你显得更加有精神。我们今天你看绿色，喏，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看到光泽感了哈，全部都有这种提花，全身通身，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
1: 背后你看稍微动一动，
0: 动一下，
1: 皆闪耀，
0: 动一下，扭一扭，
1: 哎，挪，像这个波浪一样的，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有光泽感
1: 一样的波浪感？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红的，红的，我就这样拿动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光泽感，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光泽，
1: 哎呀，这个垂坠感，这个光泽，哎
0: 呀，你
1: 刚才那一下金光一闪的，突然眼前一亮啊！
0: 看，就是花开富贵嘛。
1: 对，
0: 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就要讲究那种富足的感觉，殷实的感觉。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就很好看，
1: 对
0: 啊，很大牌，很大气，很有中国的那个古典的范儿在里边，
1: 对，那种韵味儿 啊。
0: 然后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戴一串项链，手上戴一个手镯，
1: 是不是
0: 啊？或者吊一个蜜蜡，就是咱们有中国特色的一些首饰，
1: 是
0: 啊，那个整个服装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啊。
0: 好，我们看一下男的，我们来给大家就说构成了哈。
1: 对，男款我们两个颜色，第一个就是我们黄老师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啊绿灰色，它是以绿色的基调为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灰色啊，就是我身上是以蓝色蓝灰为主的，整个的感觉它第一穿着很舒服，垂坠感非常强，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个稍微我抖一抖这种光泽感哦。这确确实实是其他的面料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它一垂之后呢，整个人感觉就显得非常的挺，两个大口袋是吧？你放一些东西啊，都非常的合适，出去呢连包都不用带了。再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纽子这个地方，大家看啊，它整个的盘扣这个地方呢，它做的也很精神，中间呢它是用亮的这个绳啊，把它做了一圈一圈的扎窟，那这样呢就使得它这个的既紧实，然后呢又显得特别的精神。在我的领子的地方呢，大家看一下，它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竖挺。这个领子它是有1、2、3道纹，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领子整个领子啊，它就显得有层次。第二点呢，它很竖直，很笔挺，不是像那种软塌塌的。所以呢，这件衣服，而且它整个的纹理，大家看啊，虽然不像女性它是有那种颜色的区隔，但是它纯色当中呢，它做了一些立体的一些压纹。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光泽感以及它的质感呢，全部都闪现出来了。男人就显得有内涵，显得就有韵味。
0: 是的，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能会站着，你可能会坐着
1: ，
0: 你可能也会坐着。
1: 是。
0: 这件衣服站着和坐着都舒服，都好看，都漂亮哈。然后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站着坐着这件衣服穿着都好看，是不是？
1: 一件呢150块钱，两件买的话呢只要199块钱，平均一件就是相当于100块都不到了，就90几块钱了。那女款的话呢，我们五个码 XL 一直到5XL，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 4XL， 160到1755XL。男款是100斤一直到190斤，也是五个码可以供大家选择，两件啊，两件一起买199
0: 啊，是的，
1: 一件90多块钱。
0: 没错，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我们的这个两件套，就是1999两件带回去的这个货号，现在卖得非常快。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来拥有199块钱。天哪，能干嘛呀？
1: 就是。
0: 今天两件这么好看的衣服带回去，而且男女都是带两件是吧？
1: 对对对，男女都是带两件的。你说啊，我们如果三个人，我们今天周下午喝杯咖啡，90多块钱就没了呀，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件衣服啊，你可以整个夏天，你明年夏天你都可以穿。嗯，而且穿在身上的感觉可能啊，比你穿其他的衣服它的回头率要高一点，别人关注你的是个时间，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对吧？因为它的光泽感，因为它的垂坠感，因为这整件衣服传递出的这种气场，这种气质呢，我觉得是90多块钱所买不来的。
0: 中式服装这两年是越来越火，嗯，就跟大家讲啊，中式服装它在这个就是在咱们中国人身上，就是一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种气质流露出来是不一样的。嗯，有些中式服装会价格偏贵一些，咱没必要，因为每年都要换新款式，对不对？嗯，对，有的可能上千块钱一件，真的没必要。因为我觉得中式服装它讲究的就是款式不断的更新，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你每年都穿新衣服不好吗？
1: 对，
0: 对吧？
1: 新款，
0: 你每年都穿新衣服，然后你穿旧了、穿坏了、洗了，你不心疼？
1: 对对对，
0: 多好啊，对不对？然后拍照的时候也经常要有一些新款式嘛，
1: 对，
0: 你不能老是你自己说一下，2-3千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也不能老是穿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很当心的去护理它呀，等等之类的啊。
0: 对，嗯，所以我是现在想开了，我觉得衣服就是说常换常新，
1: 就是拿来穿的嘛。哎，
0: 款式上面它每年都有新的，咱们就每年换新花样、新款式。毕竟现在生活好了，不是以前，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是
1: 讲究一个形象，对吧？
0: 对，你看看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一拍照，那个照片都是在群里面大家都看得到的。
1: 而且很多人啊，像我妈妈都只有这样的习惯，她把照片啪一下子放大。这个时候一放大，除了看表情之外，其实你的衣服啪一下子也给你放大了，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有细节的，经得起放大看的呢，这件衣服就明明白白的，你看它的细节完全经得起你用3倍、5倍的这个镜头把它放开来看。嗯，
0: 它就是很垂顺，
1: 对
0: 啊，很垂顺，它是一个开衫儿。你看我现在就是里边套这件，外面套这件，嗯，套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因为它很垂顺，所以它不显胖，它是很显瘦的，然后也不易皱，你看。就是很
1: 对
0: 呢，你这样也不会皱，它不会像什么麻的这个材质，就是没有光泽感，然后呢不好打理，它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好打理的。你里边比如说穿一件里面的打底的衫儿，然后外边这件衣服可以敞着，
1: 对，
0: 也可以扣起来
1: 啊，
0: 都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热了就把它这样一脱，
1: 对啊，
0: 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就这个衣服就主打一个又漂亮又便捷，
1: 对，
0: 穿的时候呢就是也比较耐造，不心疼。绿色，它的绿色呢，一个绿色一个粉色，1999两件
1: 都
0: 非常好看啊。这件绿色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的绿色，因为它当中混杂的这个颜色不像我们穿，它是撞色，它是红色和绿色在撞，但是它撞得非常的融合。
1: 是，
0: 你看它这是红色，
1: 是
0: 粉的红色，
1: 对，
0: 加上粉的绿色
1: 都很柔和，
0: 带着一点点粉的紫色，
1: 再来点金，
0: 对，再来点金，然后整件衣服的光泽感，
1: 哦，
0: 光泽感感觉到了吗？
1: 稍微一动，
0: 光泽感，对，它的光泽感是非常漂亮的，是，
1: 对，
0: 全身都是有花的，嗯，但是呢，又不觉得花，嗯，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它的那个花不突兀，嗯，就是你远看是一色的，它就是一色的衣服，
1: 是，
0: 你近看说，哦，原来上面还有这么多的花，
1: 所以啊，经得起镜头放大呀，你照片啪一放大，它有细节啊，
0: 你看你远看就觉得高丽穿了件绿色的衣服，
1: 是。
0: 然后等走近了看，哦，这是一件花的衣服。
1: 对。
0: 然后再走近一看，说，哦，上面还有金线。
1: 哦。
0: 还有这么多的光泽。
1: 考究吧。啊。
0: 嗯。还有这么讲究的这些地方。
1: 扣子呀。
0: 设计的感觉。
1: 流苏呀。盘扣呀。
0: 看到。
1: 对吧？
0: 看到这种精致的感觉了没有？这种光泽感。啊，很漂亮，很会显得你整个人富丽堂皇。
1: 对。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因为现在商谈很高哈，它有几个细节。第一个是带有一个薄薄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就一下子立体起来了，再看这儿，嗯，这儿这个位置，
1: 对，
0: 这是刺绣，
1: 刺绣，
0: 领子这边也是刺绣，哎，很漂亮的刺绣，
1: 放大看看这多精致，
0: 然后整个的这个上身，
1: 对，
0: 这些地方通体，
1: 你看稍微一动，这光泽感出来
0: 了，通体的这个全部都是花卉，嗯，啊，都是花卉，很漂亮，长短也很合适，长短也非常的适中，嗯，松松的，啊，整个这件衣服是松松的，
1: 但它垂呀。
0: 对，
1: 它一垂之后你就显瘦了呀，
0: 然后不易皱，整个的面料是不易皱的，好打理的，不易皱的， 哎呦，太实惠了，
1: 90几块钱这一件，你如果说是500多块钱一件呢，我觉得这个价值它相当。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件衣服才90几块钱，那就是超值。所以很多人两个颜色一起买，因为什么？拍照片的时候有稍微换换呀，这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男款也是一样的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绿灰色，一个呢是啊这个蓝灰色，都是非常好看的啊，而且呢也是体现了它的这个垂坠感，它的衣服的这个料子的质感。
0: 它这个面料不错的，我们很多男士就是女士给自己买完了，还给自己的先生买，我们称一下分量就知道它这个面料哈，它的垂顺感还是蛮强的。
1: 对，
0: 你只要一比较你就知道它是用料很实诚很实在的。
1: 是因为呢其实呢像市面上的像类似的这种唐装的这个衣服啊，它其实也是挺多的，但主要我们还是看面料，因为你面料如果说轻薄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垂坠。这件衣服呢大概在145克左右啊，我把我今天的这个男士的这件放上去大家看一下，哇，380克，哇，差不多就一件抵两件的这个分量。那你分量一足之后呢，它的垂坠感它自然就更强了。
0: 你拿这件蓝色的给大家晃晃一晃，拿那个蓝色的，
1: 好的，

0: 给大家看一下水波纹的感觉，
1: 背面啊，就这个，你看，
0: 像不像真丝啊？
1: 对呀、啊，这个感觉你穿出去，而且你自己感觉到稍微有点风的话，它就特别的风凉，
0: 很凉啊！我手、
1: 很风凉，
0: 我手在感觉的时候非常的清凉，哎，啊好，可以了，非常的清凉，
1: 垂坠感，
0: 而且是带有光泽感，啊、垂顺度非常好，然后呢又不易皱啊，垂顺度非常好。又不易皱，
1: 它有纹的，它不是说纯色的，它也是有花纹，只是它很暗。
0: 对，
1: 它是一种低调的，那低调的隐在里面的质感。
0: 对啊，对，导演说什么？我刚刚没听见。哦，两套组快没有了，我们的1999的两件组快没有了。
1: 肯定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两件组，8007088000011519900。

0: 常高。我们现在是1992两件的这个组合，是已经快没有了。
1: 对，卖爆了。
0: 对，真的卖爆了。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因为五一小长假到了，大家都希望穿点新衣服吧，有点新气象吧，对不对？那这两件衣服它不挑年龄，不挑皮肤，
1: 对，
0: 就是它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黄皮肤啊，它会显得你皮肤很嫩，
2: 是
0: 显得你气色很好，因为它有光泽，
2: 对，
0: 有光泽的面料很重要，
2: 很精神，
0: 因为有光泽的面料它会让你整个人有精神，
2: 对 对，
0: 这个光泽可以反到脸上的，
2: 是，
0: 所以这个是这个衣服它最大的亮点。
1: 对，以前的有钱人啊，我们说就是大富之家呀，或者是富贵之家呀，或者有身份的人，为什么要穿绫罗绸缎？这本身它的衣服的表面它是有光泽的，跟你的这个布啊或者是麻呀这些衣服呀，它在本质上它就是有区别的。
0: 对，绫罗绸缎考大家一下，当中哪一个材质是最贵的，大家知道吗？
1: 绸吧，
0: 罗
1: 啊，
0: 罗是最贵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先进罗衣后进人，绫罗绸缎的罗是最，但罗非常轻，绫就是那个啥的那个就不说了啊，绫罗绸缎当中罗是最贵的
2: 啊。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当然我们不是绫罗绸缎，但是它追求的是绫罗绸缎的那种
1: 质感，
0: 那种视觉的效果，
1: 是
0: 那种感觉
1: 啊，
0: 女款已经差点要没了，能预约吗？能预约吗？我们问一下供应商能不能预约。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抢下来，然后后续再来换后续再来换。
1: 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就是它的整个的感觉视觉效果，能预约是吧？
1: 好，
0: 能预约。
1: 那就赶紧
0: 预约，应该最快就能收到。我们现货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哈。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预约的流程了，就是有一些尺码已经开始预约了。这个衣服是这样的，它是远看是一色，近看是花的。近看它这个花呢又很典雅的花，你看到没有？这种色调就很雅致。
1: 是。
0: 它在夏天看着它不燥。
1: 哎。
0: 它一点都不燥，但是它又有花，有花的设计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光泽感大家是可以通过肉眼感觉得到的，对，感觉到了没有？很有光泽感，然后柔柔的面料，很柔和，
1: 是
0: 穿在身上很舒服，很凉快，这是它的特点。
1: 对，
0: 中袖，一个小中袖，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其实像我今天哈，我是比较简单的，我就是直接一件上衣，你下面其实可以配裙子，
1: 对，
0: 你裙子可以穿在这个衣服的里边，那么就是完全是中式的这种服装的感觉，你也可以穿在外边，那就是有一点现代的风格在里边，但这衣服是就是这样，比较好看。然后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扣子给它打开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小开衫的，对不对？可以当个小开衫，它这个就是很灵活了，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
1: 洋葱式穿法，
0: 洋葱式穿法，
1: 热了往外脱，
0: 对。
1: 你要是冷了，一件件往里加，但是你要加的时候，你要套衫，你就不舒服，
0: 看到没有，
1: 不方便了啊！
0: 我其实里边就穿了件我自己的衣服
1: 啊，
0: 其实就这样，
1: 对，
0: 就这样，其实也很好看，
1: 也很
0: 现代，很休闲风。你就出门的时候，有时候找不到外套，就啪一往身上一搭就可以了，也很好看，是不是？所以这个衣服它就是有时尚的一面。来看一下我们的男装好不好？
1: 好的，男款呢也是一样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灰绿色，一个是呢我们的藏蓝蓝灰色啊，都是非常好看的，你看它整个的质感，包括它隐隐的这个花纹在这个里面啊。
0: 对，它是有暗纹的。
1: 有暗纹的，对吧？而且垂坠感、光泽感，一看就是好东西，好吧？一件150块钱，但很多人都是两件一起买，为什么？两件是199，平均一件100块都不到。
0: 是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件衣服，就是你可以定了以后到家里面自己对着镜子来试穿一下，看看是不是高丽说的那个效果。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个衣服我带回去给妈妈穿，妈妈一下子看上去显瘦了10斤。哦呦。
1: 它第一呢，显得人呐、啊、就
0: 精神，
1: 精神，
0: 然后显瘦，所以这个衣服它是有独特的裁剪的魅力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199的套装，然后最快五一前就能收到，预约也是可以消预约的，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1: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了。
0: 对的，
1: 而且的话，鲜月饼特别受欢迎。
0: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1: 哦，真的？
0: 对，
1: 做早饭。
0: 早饭。
1: 哦，做早饭。
0: 哦，对的，
1: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儿，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当做点心去吃啊。
0: 是的，
1: 关键呢，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0: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1: 是的，
0: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1: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0: 哦，真的？
1: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肉质怎么会差？
0: 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的猪肉品质高。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

0: 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哎，所以他要收那个
1: 还有冰袋什么的，
0: 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2: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六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0: 对的，
2: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0: 是的，
2: 199块钱8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0: 对的，
2: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包48只，平均到每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哇！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2: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0: 对，
2: 它的那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给大家切一个吧。
0: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0: 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2: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0: 真的。哇，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2: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0: 是的，天哪，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的话大约是在30分钟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30分钟。
2: 是的，
0: 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2: 放久一点。
0: 每次我们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哦，满屋的飘香，
2: 真的特别香。
0: 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功夫茶。
2: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0: 对，
2: 它的汁水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0: 对。
2: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边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0: 是的，
2: 来上一块啊。
0: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脂肪呢19.8，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2: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2: 好香啊！
0: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2: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2: 对的。
0: 配料表在这里，
2: 是的，
0: 这里，
2: 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0: 对的，字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6%。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我再找一下啊。
2: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
0: 12个月的保质期。
2: 起酥用的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们用的是猪油，
0: 猪油是
2: 层层起酥的。
0: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的做到一个起酥的，
2: 很考验记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2: 是
0: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是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2: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00。

0: 爱森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度冷链运输，并有 GPS 实时监控。

0: 就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啊，看来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热好吃，手上还包油，对吧？还有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啊。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嗯，那个到我头一趟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0-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的。
1: 是的，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艾森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的放心肉嘛，对不对啊？
0: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经过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1: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
1: 的
0: 话冷鲜。
1: 哎，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艾森猪肉买什么法锅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筒子的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艾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1: 对吧？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1: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你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1: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1: 我们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1: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门店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1: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1: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1: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1: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
0: 8袋
1: 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
0: 的，
1: 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于什么，比其他学校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
1: 哎，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1: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已经我也要来一只，
1: 哎，
0: 来
1: 尝一尝，
0: 焦一点的，
1: 哎，
0: 切开，
1: 真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
1: 对，
0: 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1: 是
0: 作为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扑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扑扑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0: 对的，
1: 但是也很够啊。
0: 不但是
1: 吃月饼之后，
0: 你说
1: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馅，因为很酥脆了。
0: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得正正好好，
1: 是，
0: 对吧？
1: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0: 绝对香。所以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0: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1: 真的，
0: 哎呦，都好在，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了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
0: 好吃的，
1: 肉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是吃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的，
1: 真的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1: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1: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1: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1: 甜的？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月饼，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一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1: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一般，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1: 对，哎，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哎，那就是我们也算是我们上海人的特色哦。
1: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1: 爱上，太爱了。
0: 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微妙的。
1: 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那种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7-8块钱，
0: 要的呀，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

0: 块钱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1: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0: 对，65克大含量，
1: 对，
0: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带回家了啊。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0211511900。

0: 好的，上海艾森，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你吃到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海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小组合
1: 大组合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颗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物件都是55克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是个头更大，
0: 对的，
1: 199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0: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放得下你就买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
1: 对，
0: 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
1: 太好吃了。我俩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0: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啊，
1: 那个、吃不下，
0: 你可能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
1: 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可以了、
0: 烤箱大约220度到230度，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里边汁水啊就浸润到那个酥皮里边，
0: 是的，
1: 又香，
0: 因为它这个面粉都很讲究，用了不同的面粉混在一起，肉就更讲究了。我们上海艾森自己的冷鲜肉，
1: 而且您看这个酥皮啊。一拨就掉啊！它可不是用了什么起酥油哦，我们这个是用的是猪油，
0: 是的，
1: 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的起酥油的，
0: 是的，
1: 好香，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产地虽然是上海艾森自己的猪肉对吧？但我们产地是交给苏州产的，
1: 是吧？
0: 所以那边你知道苏式月饼，苏式它做这个外面的那一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1: 再来一个，
0: 非常好，来一个呀，
1: 来一个，来一个，
0: 我真的太香了，不能浪费啊，咱俩，
2: 早上配咖啡，然后小朋友配上牛奶，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晚上
2: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吃晚饭，
1: 真的，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吃得下。
0: 是的，
1: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胃口大点的人真的好好吃啊。
0: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1: 对啊，好香，
0: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的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家里的话，我稍微加5分钟。最多加10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1: 太酥脆了啊！你看，
2: 好吃，
1: 贼是这样撇着，
2: 这好吃啊！
1: 对的，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2: 不然
1: 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呢，我们组合不是不多啊，02151199000。

0: 吃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混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啊，看了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勿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之后，好之手上还包油，对吧？那个如果有心去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啊。还有呢，如果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要打点酱，有的扎丝了。那个到我头上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哎，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那么现在也是暑假。
1: 小朋友到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
0: 是。
1: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那么平底锅也是可以的。
2: 可方便了啊！
1: 对的， 有的话，其实现用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你说这么热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我们是生胚啊，对的，不是说那种肉就不。
0: 新鲜啊，不是冷鲜肉，
1: 对的，因为刚才有在关注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0: 对，
1: 像
0: 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
1: 味道
0: 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 放心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今天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吃多了就要第三个。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怕热量了，在美食面前，
1: 不管了啊！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
0: 对，
1: 好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家里人也放心吃，对不对？爱森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0: 对，
1: 这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0: 对，
1: 今天的话算下来四块钱左右。 一个啊，
0: 是
1: 人多的话，所以我们大组合人少到，所以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2199000。

0: 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儿，哎呦，
1: 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2: 是的。哎呦，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2: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吧？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哎，
2: 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哇，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1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吃水啊，
0: 对的，然后
1: 太棒了，
0: 对，我们这个很烫，下面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工艺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工艺，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哎，
1: 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苏州产地，对吧？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然后我们找的这个苏州的师傅来给大家做的，
1: 是的啊，特别好吃的苏式月饼，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眼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反复回购的啊。大组合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买这个8袋装，
0: 对的，
1: 199块钱，性价比也更高了啊。还有小组合，但是如果人口不多的话，可以买小组合、啊。
0: 是的，
1: 150块钱是6袋带回家。大家不用说，哎呦吃不完，您放心，很快就可以吃完了。一个人我觉得1顿2只没有任何问题的。哎，
0: 真的，我都已经要准备第2只啦。
1: 是的，老香了，
0: 再切一下。哎，
1: 所以今天朋友们啊，
2: 带回家绝对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一款产品啊。
0: 是的，尤其你来。切开来分享一下，你说哎呀我怕那个什么热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哎，老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哇，
1: 好酥哦，
0: 你第几个，你是夜市第二个对不对？
1: 太酥了，
2: 哇，它这个酥皮真的好脆
0: 好香
2: 好香，
0: 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
2: 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哇，
0: 好吃的不说话，
2: 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2只，
1: 对，
2: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0: 我们都已经第2只了，
2: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0: 没有防腐剂，
2: 就是家里别人在做的一些材料
0: 啊，
2: 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合适。有
0: 了，上海人总会讲究一个礼数的。哎，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艾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艾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对吧？我们上海的，就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艾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的，
0: 因为
1: 前两天刚刚给家里边人寄回去，
0: 你知道
1: 吗？我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
1: 好吃，再寄一点回来，
0: 是的，
1: 很香、啊。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哎、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
1: 是的。
0: 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一个酥皮，哎，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了，
0: 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就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都
0: 还没去排过，我绝对不排。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会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8盒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跟大家说啊，还有五分钟不到，等一下我们直播一结束啊，这些现场烤出来的月饼
1: 吃掉，
0: 一抢而空。因为每次只要鲜肉月饼的直播，就是大家是抢光的，
1: 是
0: 都喜欢这一口。
1: 没错，
0: 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说一下规格大小，我们这么一袋是390克，里面是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65克。
1: 对的，
0: 有6袋装的，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8袋装的。
1: 是的啊，两个组合，8袋装的话，特别是我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
0: 对，
1: 冰箱大一点的啊，但是您放心，肯定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
0: 好
1: 吃。6袋装是小组合，150块钱了啊！每一袋我们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0: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4分钟，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1: 就来这一个吧。
0: 哪个？
1: 这个。
0: 好，
1: 哇，好香，真的。我现在吃完2只了，我个人觉得我还能再吃。
0: 我们两个今天都2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都是这个爆汁的。而且主要是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所以它这个酥皮啊，特别好吃。
1: 真的，
0: 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
1: 对的，
0: 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1: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0: 是的，
1: 太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大人，哎，分享一下，真的赞！
1: 哇，真的。就这样子啊，
0: 香，
1: 因为是我俩刚刚一人吃了2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
0: 我们俩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1: 太够了，
0: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1: 哎、真的好好吃啊。
0: 是的，
1: 来了，
2: 而且这是现烤出来的，很多人在问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
0: 就等于它烤2遍，汁水流失。
2: 我们每一次你吃到都是现烤出来的，
1: 对的，
2: 对吧？
1: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进到那个酥皮里边的，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鲜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2: 我儿子每吃肉，他可爱吃那个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1: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2: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壶也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贝壶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尽量买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
0: 都快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
1: 给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杨。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0: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9: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0: 对，
9: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10: 是
9: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